0: 得的，但你很少去一项一项对比你要购买的险种，对吧？一是麻烦，二是呢确实没那个时间。前段时间有位朋友就来咨询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险坐席了，说他的商业三责想买100万，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坐席呢就认真了解了一下这位车主的需求，商业三责最后买了300万的，就是花小钱能买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保险便宜它不是真便宜，就你得看保障全不全，是不是适合你。那怎么找到适合我们的车险呢？您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电话，我们的专属坐席会直接给你打电话，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咱不踩坑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今天我们说了一个话题，就跟老师有关系的。
1: 对，因为明天呢是教师节。
2: 是的，
1: 每年到了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心怀感恩的想起曾经的我们的求学路上的一位或者多位老师。
2: 哎，是我们的恩师啊。
1: 他的可能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可能会无形当中的激励到你，提振到你。
2: 是。
1: 然后也许呢，在你人生就是那会儿比较不能说灰暗啊，就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2: 是，
1: 他会开导你，让你走出阴霾，让你重获新生。
2: 嗯
1: 啊，就这样的一位老师其实很关键。
2: 嗯，
1: 要么说我们说老师是园丁呢，是园丁，不光教书育人啊，还教会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
2: 是的。
1: 所以呢，今天呢，在9月9号，我们提前一天向大家发起一个小征集啊，就是看看咱们有没有这个咱们的朋友们啊，能想起曾经在你人生道路上对你影响很深的一位老师。
2: 嗯，
1: 向他发去一份祝福，或者说是录制一段祝福的视频到我们的这个拍客群里面。
2: 嗯，
1: 我们呢会挑选这个拍的比较好的朋友的视频，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来进行发布。
2: 是的，大家也可以讲讲你和老师之间的故事啊。前面我已经看到了有几个朋友发的那个跟老师之间的故事，你别说，看完还挺感慨的。咱们也挨个来看一看啊。
1: 对。先公布一下啊，拍客群刚才有朋友说进满了、
2: 哦、
1: 啊，人满了，我们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拍客群，您发送开学两个字就行了。
2: 嗯，
1: 发开学两个字，这位叫做 Shining GG
2: 应该是 Shining 吧，是不是
1: Shining 就是这位朋友，他说二维码过期了，我们又重新制作好了啊，您发送开学两个字就可以了。进群之后呢，可以把您录制好的视频这个发到微信平台上啊，不是，发到我们的这个拍客群里面。当然也欢迎大家，对，直接发送祝福过来也可以。
2: 嗯，刚才我还看到有一朋友那个关键词发错了啊，也顺便再说一下，您想买这个车险是吧，发车险啊，发车险两个字。
1: 嗯嗯，来看看大家的祝福
2: 故事。
1: Rain 就说到了，记得高中数学老师谢老师
2: 哦，还是我本家呢。
1: 嗯，说先祝福老师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嗯，
1: 当时呢进入高中学习立体几何、
2: 哦、
1: 我觉得我再配个音乐、啊、
2: 来
1: 配个音乐，
2: 回忆充满了回忆。
1: 对，当时呢进入高中开始学习立体几何，很多不理解不适应，谢老师一句话，先记住公理定理
2: 哦，
1: 再慢慢理解。
2: 嗯，
1: 我照做了，最后真的是这样子，后来呢全部理解并学。

0: 应用，甚至呢应用到实际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去。再后来呢，我也是这样跟我的孩子讲的。真的非常感谢老师，
1: 非常感谢这位谢老师。
0: 对，先记住公式定理，再慢慢理解。
1: 哎，真的是这样，就有时候有一个问题你遇到了，你怎么都看不懂，怎么都搞不清楚的时候，你会觉得晦涩难懂，你就内心是拒绝的。但是你看老师给了一个方法，你什么都别想，你就只管背，你把它哪怕当做一个就是当做一个文科的那个材料把它背下来都行，在你做着题做着题，哎，可能某一天突然茅塞顿开。
0: 对，哎呀，对呀，老师方法很重要，
1: 对
0: 吧？就像小的时候我们背古诗一样，你背得很快，叭叭叭叭一首诗背下来了，背得很溜，倒背如流，但你可能并不理解其中的意思，
1: 是啊，
0: 你也体会不到其中的美感。若干年后啊，长大了，你无意当中又看到这首诗的时候，可能你的经历和这首诗就对上了，
1: 对，
0: 你会感觉哇，这首诗为什么是名篇？当时就茅塞顿开，突然就一下，哎呦，被点醒
1: 了，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0: 就这种感觉。IRH 也说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高中四年的班主任于老师。
1: 于老师，什么呀？班主任。于老师，
0: 班主任于老师，
1: 怎么还给整出一个复姓来？
0: 人于老师，班主任于老师，他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在我高二迷恋网络的时候，拉我回到正轨。
1: 你看，
0: 在我高三不理想，就是高考不理想迷茫之时，把我拉回去，真的改变我一生的老师，他应该是已经退休了。也祝他退休生活多姿多彩。教师节快乐。
1: 哇，这真的是很有感慨啊，就是你自己到了一定年纪回头看的时候，你也觉得当时自己怎么就这么的就是会沉迷在某一项东西上呢，
0: 对，
1: 是吧？可是如果那个会儿没有这个老师站出来拉你那一把，可能你也无法就成为今天的自己了。
0: 对，大家能不能就是再发一遍，发的同时呢最好啊，把哪个学校的什么老师给带上，
1: 哎，
0: 对吧？
1: 如果
0: 比如说我是郑州几中几中的这个什么什么老师，几中几中的什么什么老师，这样的话他这个老师万一听到了之后，我觉得他也会很欣慰的。
1: 哎，那我应该讲一个我的故事，因为我在新乡上的学校嘛，我初中是实验中学，我想说实验中学东风路上实验中学的初三的那个物理老师，但是很遗憾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老师姓什么了。我的物理老师，因为我们初三分了个班之后呢，就换了一个新的物理老师，这个老师非常的严厉，就是他严厉到什么程度，我的初二到初三物理有一个跳水式的下降，就突然就听不懂了，可能那个知识就难起来了。他每天放学啊就是陪着我不让我走，那会儿其实我心里还挺抗拒的，每天不让我走，我饿得前心贴后背啊，就是我妈那时候还，我记得她就是去那个买碗朝鲜面，跑到那个我们教室门口跟老师说能不能给我闺女送口吃的再继续让她写作业，就是这种场景。但是她就这样足足盯了我一整个学期，你现在回头再想想，你觉得老师哇太不容易了，人家下班不需要回家吗？
0: 对啊，
1: 人家没有孩子要辅导吗？人家就完全无偿的盯着你，就是给你补物理，
0: 看中你是个苗子了，可能是
1: 后来看走眼了。哎呀，
0: 你伤不伤老师的心？
1: 对不起老师，
0: 老师都气死了，这会儿听完之后，我当时费劲巴拉啊，天天溜到晚上啊十来天，脚踹个这，
1: 真是拽不动，
0: 气死我了，气死了。
1: 那老师真的非常用心，
0: 应该是物理老师没有在你的作业本上留下无懈可击四个字。
1: 没有。那英语老师
0: 就差到这儿了。
1: 那英语老师跟物理老师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有时候还讨论我呢。然后英语老师说：“你看呀，这谢寒的卷子写的真好，那英语作业写的
0: 无懈可击，
1: 无懈可击。”然后物理老师说：“你去查查倒数第几张是他的卷子。”
0: 这个，
1: 本来氛围怎么挺好的，怎么突然？
0: 英语老师说无懈可击，物理老师说，在我看来全都是懈，
1: 全都是懈。别说那个懈，我这儿现在就正儿八经可以入口的懈。来，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推荐，
0: 不给物理老师来一题，
1: 全部懈。物理老师，你等着我，
0: 感恩一下嘛，
1: 我请你吃懈。来，今天我们继续推荐这个全母蟹啊，2.5两的这个卡型是我们最后一天推荐了。全母蟹其实从上周六一上线就很受大家欢迎，因为很多朋友爱吃蟹都是吃它的蟹黄，但是你想啊，咱自己

0: 养殖基地，它就那么大，它那个每母蟹田的大闸蟹数量是有限的，母蟹更是少之又少，因为它要所有的营养都供给给自己的蟹黄，母蟹也长不了太大，相对来讲一般公蟹比母蟹大，所以 2.5 两的已经不小了啊。而且你听听这价格，全母蟹 2.5 两四对八只我们只要198，鲜甜可口的蟹黄向你招手。市面上一只普通的这个 2.5 两的母蟹可能都得50块钱了，小50块钱吧，40-50，八只快400，咱们八只198，想要更大的还有啊，还有三两的全母蟹，八只的338。而且我建议大家，你要买就买两张卡，因为两张卡再白送给各位一提新轩品牌的这个茶叶，是金骏眉，那茶叶盒也很好看，两罐呢，你这个走亲戚什么的拎手里也不错，全母卡任选两单都可以送这个138元的金骏茶的礼盒，金骏眉茶的礼盒啊！发送秒杀两个汉字，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这个断腿什么的，通通给你包赔。发送秒杀，赶紧冲！
1: 好了，各位的朋友们也记得，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或者是想对恩师表达祝福啊，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进到我们的拍客群。
0: 嗯，
1: 拍客群就是以后呢会向大家征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搞笑、感动、正能量各种各样的瞬间，可能您用手机记录下来之后，自己发发可能只能有朋友圈的人能看到
0: 啊，
1: 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去展示，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传递好人好事儿，或者传递咱们家这个小朋友、小宠物，这样的有趣搞笑的瞬间，让大家也能开开心，都是在这个拍客团里面可以发送的啊。那么这一批呢，我们征集的是什么呢？在明天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向大家征集您想对恩师这个说的祝福。现在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来表达，刚刚好多位朋友不都在这个说自己老师的事儿吗？
0: 哎，是的，待会儿我们也会继续跟各位做分享啊。接下来先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昨天开始呢，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河南，全省气温是陆续跳水。预计今天白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至20度以下。豫南的降温同样是后劲儿十足。你看，今天南阳只有18度，一天直降了11度啊。
1: 今天呢，我省的西部、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西部地区有大雨，其他县市区呢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到4级，白天呢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小雨转阴天，温度15到18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0: 七部门发文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1: 河南出台15条房地产新政。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极新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0: 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
1: 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的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转移安置群众陆续返乡。
0: 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0: 昨天，河南发布房地产新政15条，从控增量、去库存、供优给，还有稳预期4大维度精准发力，全面支持刚需改善性购房，稳定全省房地产市场。
1: 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昨天上午，2026年河南省师德第一课正式开讲。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

0: 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也预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啊！
0: 是的，是的。
2: 明天就是第42个教师节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各位朋友们征集一下，您这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一位老师对您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给您的最莫大的帮助？
0: 嗯，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故事吧。
2: 我记得就是我也说几个事儿啊，我们高中的这个班主任，咱前天不是还说那个。很少见的姓氏
0: 啊，对对对，
2: 我们高中班主任
0: 狄老师，
2: 姓狄，
0: 嗯，
2: 对，狄老师是教英语的，
0: 嗯，
2: 然后呢，他这个，
0: 你班主任不是教体育的吗？
2: 那是初中
0: 哦，
2: 初中赵老师教体育的，
0: 嗯
2: 啊，赵老师也是故事太多了，高中班主任狄老师，他这个也给我了很多一些印象深刻的育人的方式，
0: 嗯，
2: 教育的不同的方式，
0: 嗯，
2: 你想在高中啊，这学业肯定是为重的嘛，
0: 嗯。
2: 我们那个狄老师很有意思，高一的时候，
0: 嗯，
2: 他有一次把我突然叫出去，上我记得很清，是上音乐课，他把我叫出去，
0: 嗯，
2: 他是笑呵呵的啊，是不是女老师嘛，笑呵呵，他说，你跟我说说，咱们班谁和谁是一对儿
0: 啊？打听起来了。
2: 我说老师，你问这干啥？他说你跟我说说，你谁跟谁？我说我不知道啊。
0: 哎呀，老师说你装。
2: 对，他说。你说吧，没事。
0: 再给我装啊，
2: 就没事，你事你说吧。我说我真不知道，打死我也不说。
0: 我不能背叛我的好朋友，
2: 打死我也不说。他说：“哎呀，说我跟你说，你放心吧，我不是那个你想的那样
0: 啊，
2: 你就跟我说说啊，
0: 我了解情况，
2: 我不说是你说的。”
0: 嗯，
2: 我说。这到底是啥意思？我说我第一是我真不太了解，因为大家都是刚。上学
0: 还不是很熟悉，
2: 有一些从我们初中上来的
0: 啊，那个
2: 我大概知道
0: 认识。
2: 我说我知道的是他俩
0: 啊，最后还是点出来了
2: 两对嘛，其他的还有我不知道。
0: 嗯，
2: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在想了，我说这个老师应该不会说是
0: 后来开班会说
2: 所谓的
0: 李现同学都跟我说，
2: 应该不是钓鱼执法啊，跟你讲。然后结果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0: 嗯，
2: 他就宣布调座位，
0: 嗯。
2: 把我说的那几个人调成了同桌
0: 啊，调成同桌了。
2: 对，
0: 我以为是调开了，
2: 调成了同桌。
0: 嗯，
2: 我一开始也是以为可能要去做工作或者干嘛的，他把人这几个全部调成了同桌。
0: 嗯，
2: 我当时我就哎，我
0: 很震惊。
2: 我下了课之后我就抽空了，我就去找老师了。
0: 啊，
2: 老师，这是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何意味啊？
2: 后来呢，他就在班会的时候也跟大家公开都讲了。
0: 嗯，
2: 他说了，就是因为他。想法比较开明，
0: 嗯，
2: 他觉得与其你们偷偷摸摸的，
0: 嗯，
2: 我在上面在指手画脚的，我在那什么的，
0: 嗯，
2: 第一会影响你们的心情，
0: 嗯，
2: 影响你们的心情就会导致你们的学习跟不上，
0: 哦，
2: 倒不如大大方方的你们两个
0: 相互
2: 帮
0: 助帮
2: 助，
0: 对
2: 啊，互相去促进，
0: 咱们比着谁最后就这个学得更好，成绩更高，
2: 对，啊，
0: 对吧？
2: 就果然
0: 良性的效果
2: 挺好的，
0: 嗯
2: 啊，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是他在跟我们讲授一些这个道理啊，
0: 嗯，
2: 我用到现在的就是一个叫心理暗示这个事儿，
0: 嗯嗯嗯嗯，
2: 心理暗示，
0: 嗯，
2: 他当时讲说分积极的心理暗示和消极的心理暗示，
0: 对，
2: 在学生时代我觉得挺受益的，
0: 嗯，
2: 就是当你挠破头或者心里边哎呀思绪万千，容易想这想那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我行不行？我不行，
0: 哦，
2: 不行，我肯定不行，这题我肯定做不出来，
0: 嗯，
2: 呀，这考试我肯定考不过。怎么，这就是属于消极的心理暗示。
0: 你如果老这样想，
2: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0: 对，
2: 你这么想干嘛？你就给自己定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0: 嗯，
2: 我可以的，
0: 嗯，
2: 我考试能过，
0: 嗯，
2: 这道题我绝对能解出来，
0: 啊，
2: 这个单词我一定能记住，
0: 是的，
2: 啊，任何事情都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也许这个事情它真的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哎，
2: 后来呢，长了大之后，你看发现还有当年啊，也十几年前流行的一本畅销书，
0: 嗯，
2: 叫《秘密》，
0: 嗯。
2: 啊，秘密，
0: 嗯，
2: 那个里面讲的核心的意思叫做吸引力法则，
0: 对
2: 对，就是你越想着一件什么事情， 它就会越朝着那个方向去发生。
0: 哎，所以我们就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
2: 积极的心理暗示。
0: 谢谢这位狄老师啊，成就了我这么优秀的搭档。
2: 非常感谢。
0: 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故事啊，就 Martix 怎么说？
2: Matrix 吧
0: Matrix 啊、
2: 说非常感谢我高中的化学老师淇县一中的贺老师。
0: 哦，贺老师您在听吗？
2: 嗯，淇县啊一中的贺老师说有一次呢
0: 调整座位，
2: 也是因为调整座位让我成绩下降了
0: 啊。
2: 这个教育我要学会自己适应环境啊，让我受益终生。
0: 哦，意思是当你不能改变环境的时候，你要积极的改变自己的心态。
2: 对啊，调整座位之后呢，是什么原因调整座位让你这个学习成绩下降了？
0: 哦，
2: 咱不知道。
0: 哦哦哦，
2: 啊，总之呢，就是他从这件坏事当中，他悟出了一个好的道理。
0: 嗯，老师给他点醒了，
2: 正向的一个道理。
0: 是的，是的。
2: 啊，在任何环境下，你要学会自己去适应这个环境。
0: 嗯，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还有今天讲故事的人很多呀，我们刷新一下啊，来继续看看。
2: 咱先看看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刚才记不记得上个小时有一位朋友说他的车在原地打了个转。
0: 前面一辆车打了个转吧。
2: 在文化路北三环文化路上桥啊，对，他前面有一辆车正开着开着，他跟着他，突然前面那车就原地打一转。哎，我说咋回事，是不是因为地滑呀，什么原因？你说好巧不巧
0: 啊，
2: 这位朋友在另外一个地方又碰见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叫@@@另外一位朋友在陇海路西三环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3: 陇海路转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在那个转弯那个匝道上，最那个右边车道有一辆车也是转了180度的头才撞到了，交警已经过来了。
2: 哦，原地调转了一个方向啊，180度调转了一个头，然后呢还撞到了，现在的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嗯，
2: 这两个情况还不太一样。
0: 嗯，
2: 可能啊，我估计都是跟路滑有关系，
0: 是是是，
2: 可能弯儿这个方向打得太急了，或者刹车踩得重了，或者是轮胎的抓地力下降了。哎，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去检查检查，就是很多这个车辆啊，咱们平常该保养保养，但是呢可能会忽略掉这个轮胎的寿命，
0: 磨损了，
2: 轮胎也有寿命的。
0: 嗯，
2: 轮胎上面有一个安全线，
0: 嗯，
2: 你去抠一抠那个轮胎缝里面，它有一个安全线，如果磨到了那个安全线了，这个轮胎就要换掉了。
0: 是。
2: 再一个就是，如果讲究一点的话呢，这辆车咱平常可能开的不多，
0: 嗯，
2: 经常放在地库啊，就是放着，
0: 嗯，
2: 你放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轮胎也会老化，
0: 嗯，
2: 发硬，
0: 所以定期检查很重要。
2: 对，会这个降低它的摩擦力，
0: 嗯，
2: 所以在路上遇到有水的时候它就滑了。另外还有一个，刚才我说的定期的保养和检查这是必须的，还有一个给自己的油车啊，油车时不时的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哎，清除发动机积碳，这个对车来说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0: 嗯，
2: 是吧？你清除积碳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跑得更轻松了。
0: 哦，
2: 油门一点就给你劲儿。高速上、高架上想超过车，上坡想给个油，
0: 嗯，
2: 非常轻松。
0: 是，
2: 车架起来那种驾驶感受也变得更丝滑。
0: 嗯嗯，
2: 马上到了天冷的时候，你车在外面放一夜，打着火也不像以前抖得那么厉害了，吭哧吭哧吭哧吭哧。
0: 是啊。
2: 这些都是积碳清除完之后带来的后果。那么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啊，发888，两款产品，8万公里以上的车就买金装礼盒，一套呢是3瓶239。
0: 嗯，
2: 8万公里以下的车就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199。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哎，接下来我们要恭喜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启程。为什么恭喜他
2: 啊？
0: 他一口气买了10张谢卡，你看到没有？
2: 这是公司送福利的吧？
0: 天
2: 哪！啊，
0: 然后到手了是5盒那个赠品的茶叶啊，这还是非常划算的。
2: 是的，
0: 我看平台上还有不少朋友在问问题。刚才还有一个问谢卡问题的，大概是想了解哪些方面啊？我们接下来也请我们的今天好物推荐官飞扬再跟大家做下具体的介绍。早上好，
4: 早上好，先生李先，早上好大家。真的哈，就是刚刚我也在想，我就说，如果说早上你睁眼的第一口鲜，你能够看到摆在你的这个餐桌上的，比如说有蟹黄拌面，比如说再有这个蟹黄炖蛋，或者是蟹黄豆腐，其实从早上开始，你就已经开始享受那种高质量的营养早餐了。当然，还说回到大家在关心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哈，我们一直强调， 咱们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在阳澄湖大闸蟹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非常稀缺的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全母蟹卡，因为我们知道同样的蟹苗放进去，母蟹的产量是比公蟹更低的，但是呢在九月底开湖之后，真正吃到第一口鲜的就是母蟹，因为它是只只都是顶盖很肥的那个蟹黄，发育的非常的成熟，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一口鲜的话，今天要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分享到的哈是全母蟹的卡，比如说举个例子，198块钱我们可以直接买走8只全部都是2.5两的母蟹，那另外提蟹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赠送的有吃蟹的礼包，像这种就是蟹醋啊、紫苏、姜茶、吃蟹的3件套等等，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我们全都给了。那如果是想要吃更大个头的，咱也有这个3两的全母蟹是8只。强调一下哈，就是大家在近期，只要您选择的是全母蟹，任选2单，我们都会给大家赠送的是武夷山金骏眉的茶叶是2罐，这个叫做好蟹配好茶。自己喝有滋味，送给朋友呢也很有面子，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话，定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我们给大家的承诺哈是有6大售后保障，紫蟹残蟹无肉的、无黄的、无膏的，包括缺斤短两的哈，我们东东都会赔付的，而且咱的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期，大家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可以做到秒赔付和秒处理。8只全母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才198块钱，所以我觉得已经拍到手的朋友，咱们现在开始研究美食吧，到底是蒸着吃、炒着吃还是怎么吃呢？也期待大家更多的美食解锁方式。
0: 哎，好嘞，谢谢飞扬，这都开始琢磨着怎么吃了是吧？
2: 嗯，
0: 有需求您就发秒杀，
2: 秒杀2个字就行了。好，再来看一看啊，这位叫方啊，就说到了，他分析了一下，今天早上有2起车辆啊，原地掉头打滑的事儿。他说有可能2个原因，第一个呢是3个原因啊，这个第一是路面滑，
0: 哎，下雨了吗？
2: 第二呢是开得快踩刹车，第三个呢是换轮胎的时候呢只换了一边，
0: 哦，
2: 两边的轮胎摩擦力不一样，
0: 所以不平衡了。有道理，有道理，只有有经验的朋友啊。
2: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刚才郭明亮问的，说是刚才那个起线是哪个起线？是鹤壁的还是开封的？
0: 是起线，开封的起线，
2: 开封
0: 啊，起线，鹤壁是起线，
2: 枸杞的起。
0: 嗯，对对对。
2: 那个开心多一点也发来了一段故事，
0: 来，我们一起听一听。
2: 他是89年上初中
0: 哟。89年就上初中了，
2: 上初中郑州42中。说初一第一个语文老师是一个刚毕业的女老师。虽然说刚毕业，但是管我们很严。也是背不会不让回家。印象里呢教了我们2年时间，毕业之后就再没联系了。一直到2015年有一次同学聚会，哎，这个老师也参加了。从此呢我们很多同学都跟老师建立了联系。同学们呢有什么事儿都好跟老师说说。虽然说老师我们都把他当大姐。这个虽说是老师，但是我们都把他当大姐。所以才大家有什么事情愿意和他分享。
0: 很亲嘛。
2: 他叫肖国红。肖国红老师目前的就职在郑州47中。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祝肖老师节日快乐，永远年轻漂亮。
0: 真的就是肖老师在他的心里面是永远那么年轻，因为他跟他相见相识的时候他就是刚毕业嘛，你想想那个感觉是吧，
2: 是吧，
0: 就真的是像他说的一个大姐姐带着一班的同学在成长。
2: 对，哎呀，这个故事也是，对，大家呢可以继续回忆回忆自己的老师，自己的恩师。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可以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祝福。还有一位朋友，刚才听完我说了我那个故事之后宋小卫。
0: 宋小卫，
5: 我高中班主任老师也干过把小情侣调到一起做的这种事情，但是最后这些小情侣都分手了，因为坐在一起，他们互相之间很快看到了对方的缺点。
0: 哇，
5: 属于高中生的七年之痒，根本用不了七年，可能也就1-2个月吧。
0: 有效果，有效果。
2: 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想，我们当时老师是不是搞了一个阳谋啊？这是，
0: 哎，真的是这样，就距离产生美，而且是你越阻拦他，
2: 你这样阳谋无解啊！
0: 你越阻拦他，他越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一起，我们冲破阻力，
2: 对，我们就是要偷偷摸摸，我们就是要跟你对着干，对吧？好，放在一起之后，那俩，
0: 你咋这么多毛病了？你今天头又没洗吧？
2: 你咋这么讲卫生呢？
0: 你看你的成绩考那一点，
2: 你这东西乱放。老师，我不跟他做了。
0: 老师，
2: 他智商
0: 可能有问题。
2: 老师，调开，调开。 老师在门外邪魅一笑，
0: 轻眼镜片闪了一下光，
2: 嗯，我的目的达成了，
0: 什么都是啊，哎，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
2: 啊。不过以我对我们老师的这个了解的，应该不是这样的。
0: 嗯，
2: 他还上课还带着我们，因为他是英语老师嘛。
0: 哦，英语老师。
2: 当时教带我们去看英文的电影。
0: 哦。
2: 啊，去听英文歌啊什么的。我第一次看那个《魔戒》。
0: 嗯。
2: 就是我们在高一还是高二还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啊。
0: 嗯。
2: 就那个时候。
0: 老师给播放的。
2: 课堂上看完的《魔戒》三部曲，一二三，还分着好几节课看完。
0: 嗯，真好。
2: 大为震撼。第一呢，电影确实很好看。
0: 嗯嗯。
2: 第二呢，就是脑子里闪过一个，为啥没有这个，就是国语版的？
0: 就是为了让你学英语才让你看的，你以为是啥？
2: 坐老靠后，那字幕看得太小。
0: 哎呀，所以你看，就很多人刚才都说到了，说老师在自己心目当中依然是当年非常青春洋溢的样子啊。怎么样保持我们的这个青春永在呢？这事儿有点难，但是咱们可以从基础的护肤做起。这不是给大家来推荐这个护肤礼盒了吗 ？SK2 的保湿礼盒，这套礼盒里面的东西还挺多的，神仙水230毫升，大容量打底，然后搭配50毫升的新款小灯泡提亮肤色，再加大红瓶面霜15毫升的，直接给你4瓶。强韧基底，先说灵魂成分吧，就是那个叫做酵母精华 Pitara， 每一滴都有蕴含超过50种微量元素，而且呢，它配合天然的保湿因子，就是层层浸润你的皮肤。为啥这个东西一直火？它是有原因的。你用完皮肤就是看着特别匀净透亮，它再加上小灯泡，那就是1+1=2了，告别暗沉的状态。大红瓶面霜最后这个得用啊，它是锁住营养的，尤其是天一凉，小姐姐们把你的乳液换成面霜，或者最后再来一层面霜，能够像给皮肤加了个盖子一样，水分不容易那么快流失。官网售价这一套3978，今天咱们直接啊699包邮到家，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也非常适合就是经常熬夜的朋友，干皮啊混干皮啊皮肤暗沉的都发大牌两个字，一共只有100套，错过就没有啦。
2: 嗯，这是怎么说呢，用保养的方式，
0: 哎，护肤品嘛，
2: 对吧，这是外用的。
0: 嗯，
2: 我这儿还有一个内服的，
0: 内服的
2: 啊，外用加内服，这效果不是双倍了吗？
0: 哦、
2: 啊，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啊，女士们为主啊，
0: 先生们也能吃两口。
2: 中秋节不是快到了吗？有朋友说的，想问问这个走亲戚送朋友怎么去送礼呢？
0: 啊、
2: 我就建议送长辈、送阿姨、送媳妇儿啊，或者送另一半、都可以去看看，就是什么呢？女生们不会挑这个东西的。
0: 嗯
2: 啊。你要说你大牌包包，咱们
0: 还分个款式，
2: 对，价格偏贵。然后呢，化妆品种类繁多，色号又不知道怎么选，
0: 对，
2: 你就选这个就行了。
0: 它就是
2: 燕窝
0: 哦，燕窝，哎，可以，可以，可以。
2: 燕窝，我相信应该没有女士会拒绝这个东西，
0: 听着就好吃。嗯、
2: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燕窝花椒炖奶，来自马来西亚的进口大燕条，拼的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咱绝对不用那个边角料和燕碎。不用发泡，不用挑毛，不用炖煮啊，很省心。
0: 嗯，
2: 而且呢，选的是深海的花椒，搭配优质的奶源，所以呢，口感丝滑软糯，没有腥味儿、这个大家知道，花椒它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啊，
2: 每天来一罐，咱补充体力，尤其是产后恢复调理，或者是平时日常保养都可以安排上啊。
0: 嗯，
2: 不掺假不勾兑，这个喝。这个养生喝纯粹的才叫滋补，
0: 是的。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燕窝花椒炖奶，中秋啊、国庆啊，走亲访友送女士不二选择。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价格我说一下，一箱呢是12罐啊，一箱12罐，市场售价299，今天直接给到大家中秋福利价119，啊119。如果您买两箱的话，再优惠啊，买两箱到手是198。两箱一共198，直接抱走24罐。
0: 嗯，
2: 哎，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发送"团购"就可以去看到了啊，发送"团购"就行了。另外，咱们的爆款商城呢，您发送"团购"进入爆款商城之后，里面还有中秋节礼的专区，您可以进去慢慢挑，啊，慢慢挑，慢慢选。
0: 哎，发"团购"两个字。
2: 好，再看看小赵啊，小赵说什么呢？嗯，小赵说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是现在的，就是现在让小学生闻风丧胆的王老师。
0: 王老师哦，王老师是你的班主任啊。
2: 说我这边呢是等孩子上小学之后才知道他们天天做王老师的卷子， 竟然是我当时的小学班主任。
0: 哇，这个太不一样了，他们的卷子真的很有针对性，
2: 是吧？
0: 我们有时候也会
2: 做，
0: 就是他把那每一项就是到底知识点是什么。

0: 我们就给你提炼得很清楚，你马上就知道了，你也会和这个老师很熟的，马上。
1: 哦，王老师，
0: 王老师，
1: 原来是我们这位小赵的班主任，当年的班主任。
0: 大家都知道是哪位吧？
1: 嗯，三门峡渑池实验小学的王老师。
0: 嗯
1: 啊，明白。小赵这讲了这么个故事啊，有意思，有意思。说明人家什么？
0: 优秀啊，
1: 业务标兵。
0: 哦，
1: 你看人家老师到后来，同学们都做的是。王老师出的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呢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
0: 嗯，
1: 咱们什么时候让孩子们做到咱们的卷子？
0: 咱也没有这个水平出那卷子，好吧？
1: 邓凯说到了，燕窝还配花椒，那不一嘴麻吗？
0: 哦，那麻麻的那会行吗？
1: 是那个花椒，
0: 哎呀，
1: 不是咱吃的调味料那个花椒，
0: 是胶质感那个椒，
1: 对，花椒，
0: 花椒，
1: 对你在这花椒我了，你这我很弄错。啊，
0: 吃的这事儿可不敢弄错。
1: 花椒，花椒啊！来，还有一位，嗯，哦，东坡哥，东坡哥说，我老师姓李
0: 啊，李老师，
1: 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从玉红班开始啊，
0: 你叫这名就暴露年龄
1: 啊，从玉红班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
0: 啊，
1: 八年时间可以说是亦师亦母，
0: 像妈妈一样，
1: 对，因为他家离我家就几百米，
0: 邻居。
1: 那个时候呢，我爸在外地上班，我妈一忙就到他家去吃饭写作业。他不光教会了我知识，还教我做人。遗憾的是呢，他走的那年恰逢疫情，没能回去送他一程，很遗憾。
0: 哎呀，确实是留在心底的一份，就是最初的美好或者最初那种温暖的感觉，要感谢我们的老师。
1: 哎呀，天空很蓝说到了，说你们现在放的这个口琴音乐是什么名字啊？特别好听，谢谢。这个呢也是一个充满年代感和回忆感的电视剧的插曲，叫请回答1988，是一部韩剧，强烈推荐大家有事没事看一遍，
0: 温情的一部剧、啊、
1: 非常的好看，
0: 请
1: 回答1988，虽然是部韩剧，但是你能从他身上也找到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影子，友谊、亲情、爱情、都能找到。然后这是里面的一部插曲，
0: 是
1: 一部插曲，叫什么名字我看看啊，
0: 能找到吗？
1: 双门洞。双门洞就是他们那几个小孩他们住的那个区域、叫双门洞。
0: 所以你说就是有时候大家听到一些歌想到那种温暖的情节，都是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咱们的家呢也是我们心灵和身体的港湾，也需要我们在设计之初就把它方方面面考虑到。有需求的朋友，金九银十家装季嘛，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在进行，促销活动也多，然后优惠力度也大，还有一些双重的补贴，家具啊家电啊都有特价。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到底啥叫百万质保金呢？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来，我又看到 Klaus 这位朋友说，说起恩师啊，让我想起了高中一位刚入职的女老师，
0: 哦，
1: 长得很漂亮，思想呢很开明，
0: 哦，
1: 课余经常和我们聊恋爱观，
0: 哦，
1: 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三观。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向往老师这份职业，原本呢打算自己也当老师，
0: 是，
1: 后来呢也认清了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只好作罢，既然做不成老师呢，这位朋友就娶了一位老师，娶了一位老师
0: 啊，另一半是老师，
1: 说沉浸式感受教师的日常，然后机缘巧合吧，也如愿以偿，说老婆呢也确实是这个教师嘛，
0: 对，
1: 近距离这个体会到，说这份工作看着安稳，实则呢凡事琐事繁多，
0: 对
1: 啊，当老师确实很辛苦，年少时的憧憬换了一种方式得以实现，
0: 真的是要付出很多的啊，再次谢谢所有辛勤的人。
1: 你小子你是、
0: 哎呀，行了，
1: 好，还有没有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想对老师表达的祝福，或者说我们特别建议就是大家呢因为以短视频的方式去呈现嘛，
0: 对，
1: 大家可以各自录一段自己和老师的故事，难忘的点滴，或者是这个单纯的祝福，到我们的拍客群里面啊，我们建立这个拍客群呢，就是想让大家把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或者是一些美好的、感动的、搞笑的、正能量的事情，都分享到我们这个群里面。
0: 是，
1: 我们呢将会筛选其中的一部分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进行官方的视频号啊来进行发布。
0: 嗯。

0: 如果视频呢一经采用，我们也会采取这个一些奖励的措施。
1: 嗯，是的，准备一些小礼物送给大家啊。
0: 哎，您发送想进这个拍客群的话，就发开学两个字。
1: 嗯，
0: 啊，就发开学两个字就行了。我再补充一下啊，刚才还有我看还有朋友问了，说你们这个上的是纯母蟹卡吗？听说是的，我们这次上的是纯母蟹卡啊，八只，2.5两规格的啊，2两半规格的八只纯母蟹卡，价格198。
1: 嗯，
0: 没谁了吧？
1: 八只呢？
0: 198是你到手的价格，这个卡面上显示的不是这个价格。
1: 嗯，
0: 所以咱们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当做咱们中秋给员工同事的福利。小礼物，
1: 嗯，
0: 都适合。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依然是老规矩啊，死蟹、残蟹，这个
1: 缺秤、缺环、
0: 缺秤，
1: 没有膏，
0: 就是你觉得这个有问题的，包赔。
1: 哎，咱的售后非常给力啊。
0: 对，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年啊，就是当地的蟹农表示，母蟹涨势还是挺好的。
1: 嗯，
0: 而且现在距离开湖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对对对。
0: 还能再涨涨，
1: 到时候那个蟹黄估计都得顶壳肥吧。来发送秒杀两个字，那今天也是我们最后一天来推荐这个全母蟹的卡型了，赶紧发关键词吧。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明天呢是教师节，提前祝各位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辛苦的园丁们节日快乐。
1: 嗯，
0: 第42个教师节，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难免的想起自己人生路上一些给予你莫大帮助的老师。
1: 嗯，
0: 这位叫魏中帆是吧？拼音打的是
1: 哦，拼音。
0: 他说我曾经是一名。学校的叫军校的教员，说一件让我至今感到温暖的事儿。说上世纪80-90年代，我在武汉一所军校任教。
1: 嗯，
0: 武汉的冬天嘛，阴冷潮湿，
1: 嗯，
0: 又没有暖气，当时也没空调，教室呢更冷。上课呢板书用粉笔，一节课下来呢手上身上都是粉笔灰。
1: 嗯，
0: 一个寒冷的早上，我走进教室，走上讲台，看到讲台上呢有一张。一指宽10来公分长的纸条
1: 啊，
0: 上面写着天冷洗手请用热水。
1: 哦，同学给写的。
0: 看到这个，他说我顿时被感动的破防了。
1: 嗯，
0: 我知道这是学员对我的认可和尊敬。
1: 嗯，
0: 如今呢我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几十年过去了，那张纸条还会时不时的出现在我眼前，也是他激励我数十年努力工作，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不负使命。
1: 哇！
0: 祝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祝我们党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祝党的国防教育事业兴旺发达。
1: 哇，真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又很多年从教经验的，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发来的一段感慨。
0: 这是个退休的老同志，退伍的老同志了。
1: 嗯，
0: 向您致敬啊。
1: 真的真的相信您的教导曾经给这些学员带来的一些人生的智慧，一些这个学业上的知识，也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帮助。
0: 嗯，还有咱米哥也来了啊，说首先呢祝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有3个老师对我影响很大。
1: 哦，
0: 一个是小学4年级带我到初中毕业的吴老师。
1: 吴老师
0: 教我语文。还有一个呢是教数学的张老师。还有一个是教英语的刘老师。
1: 嗯
0: 啊，他们3个在我学习成长路上就像一个航行的灯塔一样，
1: 嗯，
0: 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为什么我心态这么好？老师教育我们要保持好心态，有一个好情绪，
1: 嗯，
0: 管好情绪，
1: 嗯，
0: 这样你学习的时候也不累，
1: 嗯，
0: 也没那么焦虑。一句话两句话他也说不完啊，说那么多感谢的话，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忘记老师，哪怕有的时候可能会对你不好啊，他也是内心想让你越来越好，
1: 就是批评你。
0: 对，
1: 嗯，
0: 可能他的教育方式对你不太适合。最后呢，啊，祝福所有的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哎呀，你知道，就看完大家的故事，我突然想起一首歌，我刚才在搜那个歌词，名字叫《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
0: 哦，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我记得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教师节即将到来，我们就同学们一起去唱了这样一首歌啊，这个大概的那个歌词说的就是，每当想起您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心中。

0: 一档，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首歌，好好听的。
1: 就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是这种歌。
0: 对对对，每当我轻轻走过你窗前。
1: 我打的是这个，但是没有出来这首歌。
0: 应该就是这首歌吧。
1: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你听听听听，
1: 它是这个吗？
0: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哎，好像是的，是的，是的。

0: 怎么样，是不是就写得特别特别的贴切，就是一下子让我们想起那些曾经在学生生涯帮助我们指导我们的各位老师。
1: 就听到这个合唱啊，就是这个旋律这个节奏一下就转回到了校园的时光、啊、
0: 学生时代，对、哦、就是我们合唱的曲目嘛，说再听已是曲中人啊，好多人的评论、嗯、
1: 是。哎呀，来再看看大家的故事吧，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表达的祝福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拍摄视频进到我们的拍客群，
0: 哎，
1: 这个发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我们在拍客群里面向大家征集想对老师说的祝福表白，然后您发送开学两个字就能进群了。
0: 嗯，
1: 这个拍客群呢不光是针对这次教师节的这个征集，
0: 嗯，
1: 以后像中秋节、国庆节，还有一些这个事件特殊的节点事件啊，或者什么的、嗯，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面向大家征集视频。
0: 是是是，眼看也要过节了，是不是也有机会去看望一下我们的老师啊？多年未见，也向他们再倾诉一下自己对他们的那种感谢之情啊。
1: 嗯，这位朋友叫蒋蒋
0: 啊，蒋蒋，
1: 他说我和我媳妇儿是小学同学，初中隔壁班。当年我爸是我们的物理老师，
0: 哦，
1: 我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
0: 哎呀呵，
1: 兼他的班主任，
0: 哎呀，
1: 兼他媳妇儿的班主任，
0: 啊啊啊
1: 啊！现在我媳妇儿也是老师、
0: 嗯，
1: 所以一到教师节呢，他们一大家子一起过，
0: 哎，真好真好，全家人的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1: 嗯，
0: 而且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熏陶啊，你这真的是每天都要进步啊，
1: 嗯，还有。看看啊，
0: 哎，百合，
1: 百合说到了，小学时候我们合唱团就唱过这首歌，
0: 你看是吧？
1: 我还担任了领唱，
0: 哇！
1: 到现在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很想念小学的老师。
0: 哎呀，有机会咱真的应该回去看望看望他们。现在想想，可能当年我们那些小学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1: 这是的，
0: 是吧？是吧？因为那会儿，我记得我小学老师可能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当时我上学的时候、
1: 嗯、
0: 他还特别特别的热心，王老师，小学的语文老师，
1: 还能想起来名字吗？
0: 对，想不起来名字了，
1: 我都能想起来我小学老师的名字
0: 啊、哦，真的，
1: 周晨英老师，
0: 哇，
1: 和王波涛老师，
0: 哇，印象这么深刻，
1: 对，我都能想起来，
0: 嗯，我就记得那个王老师，他当时还就是家访，专门跑到我们那个家属院里面去找我爸妈，就到我们家敲门去讲，说这个孩子非常好，就是什么什么，就是他不仅是说你出现一些问题他去家访，他甚至他每个同学家都去，然后他就要跟家长讲一讲你这个孩子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让孩子成长得更好。现在想想人家花费了多少下班之后的时间，
1: 嗯，你现在你反思一下，你下班之后有去过咱听众的家里吗？
0: 我觉得我对不起你们，
1: 你有过吗？
0: 哎呀，我就应该就是中秋的时候提个螃蟹去见见他家，
1: 赶紧去看看，去家访啊，去啊！咱们那么多听众呢，你走一圈回来，这20年都过去了都，
0: 我就退休了我。
1: 啊
0: 来来来，咱这大螃蟹确实来了啊，时间也不等人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推荐这个2.5两的全母蟹八只装的卡型，因为它确实快预定完了，发秒杀两个字。今天再次提醒一下，那个全母蟹这个很稀少的，因为母蟹它成长的速度比较慢，你一般来讲成对卖，公蟹都大母蟹都小嘛，它的营养都供给那个蟹黄发育了，市面上一只2.5两的母蟹可能都得快50块，那八只400块，咱们自由养殖基地那给大家带来的抢手的全母蟹规格，八只只要这个198，便宜不便宜？提蟹的时候吃蟹礼包备齐了，什么蟹醋、紫苏、姜茶都不用额外买啊，吃蟹3件套都有。如果你说我想吃更过

0: 印了三两的全母蟹，八只也只要338，你可以自己去算算账啊，再对比一下价格。现在全母蟹卡任选两单，我们再送价值138元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两罐，那个茶叶礼盒也很好看，建议大家你要下就下两单更划算一些，发秒杀就可以了。
1: 嗯，发秒杀两个字。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3: 开始导航，
2: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1: 早间露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来，这个今天呢，因为一直没说完，没机会说完，最后我们再听一位高医生的这个微信吧。
0: 来，
1: 哎，来
0: 还唱着歌呢，咱。
1: 哎呀，来听听高医生怎么说。
4: 我本是这个郑州市盲聋哑学校的第一届这个高中好像大学的，但是我们的班主任是卢老师，对我们特别好啊，语文老师很严厉，但是很护犊子，对我那么好，真的是无法用言语表达。我们是6个同学考上了5个。长春大学，相当于盲人大学里边的清华。
0: 哇，
4: 感谢。
0: 6个同学里考上了5个。
1: 嗯，当时盲聋哑学校这位高医生也是其中的
0: 一位，这是就是考上的5个人当中的一位，说那个老师对我们非常的好。
1: 对，
0: 这真的是铭记一生啊。
1: 哎呀，所以马上到教师节了，我们再次也真心向所有的老师们送去祝福。
0: 嗯，
1: 也再次向大家来发起征集。
0: 嗯
1: 啊，如果您也有对自己的恩师想表达的话，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啊，发开学两个字进到我们的拍客群。进到拍客群里面之后呢，大家可以自行录制一段视频，今天呢任何时间都可以啊，发到我们这个群里面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马上也是中秋节快要到了，咱们免不了要吃月饼。
0: 哎
1: 啊，我给大家吃这个推荐点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咱们原来都吃的是小月饼，
0: 对，
1: 或者是方的圆的或者各种奇形异形的一个月饼。咱这次直接来个大月饼。
0: 给力。
1: 这大月饼啊，到家之后我跟你说绝对不会浪费。
0: 嗯，
1: 绝对不会说放那儿就是不知道。不想吃
0: 啊！
1: 你一旦打开之后，掰开一块停不下来。
0: 哦，那里面馅儿太多了。
1: 吃过这个大月饼的朋友都知道，那里面啊，肉咸蛋黄、肉松、淤泥、麻薯，就这三重经典的馅料。
0: 嗯，
1: 软糯还不粘牙。关键是什么呢？吃过大月饼的朋友肯定都有个同感，说有点腻，
0: 太甜了吧？
1: 啊，齁甜，有点腻。你放心，这次呢，咱们交广领航严选联名8米食品推出的闽南大月饼，500克的圆饼。5层馅料，专门做了减糖的设计，好吃啊，不用担心有负担。这是咱们交通广播到工厂实地考察严选的商品，品质有保障，而且呢，这个包装破损、产品变质、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0: 嗯、哦、
1: 啊，您现在发送"中秋"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回复"中秋"两个字，这样的一个啊好吃又没有负担的大月饼，一盒就是一个啊，
0: 哦、一个
1: 一斤装的，一盒一个48，两盒89。
0: 嗯。
1: 如果是交往领航会员的话还有优惠。
0: 是的是的、
1: 哎、您发送中秋就可以下单了，
0: 反正把大家中秋要吃的美食都给你配齐了。咱不是还有那个大螃蟹再跟大家做推荐吗？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推荐了啊，全母2.5两的卡型，现在1张198，
1: 嗯，
0: 2张再给你送
1: 2罐茶叶，
0: 嗯，
1: 金骏眉的茶叶
0: 也价值138呢。
1: 对，这个品牌叫做新轩啊，新轩，芯片的新，轩辕的轩。刚才老朋友说，是不是说这茶叶可新鲜呢？
0: 就觉得你普通话有问题。
1: 新轩茶叶啊，
0: 是个品牌，
1: 新轩，
0: 所以建议大家
1: 也确实很轩。
0: 要买就买2单啊，2张蟹卡配一盒茶叶也好看，走亲访友你也不用再去买其他东西了。发送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库存真的不多了。
1: 嗯，好，那到此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还是那句话，刚才呢我们可能没有说完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对老师的祝福，如果您也想表达的话呢，可以先发开学两个字啊，发开学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进到咱们的 拍客群。
0: 嗯嗯嗯。
1: 啊，我们向大家会征集各位想对恩师说的话，
0: 是
1: 拍成视频之后发布到群里。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此刻郑州市区及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4: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郑州市区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从快到中原路的位置，后方一直排队到了五龙口南路。原因呢是有两处事故发生，都占据了中间车道，大家经过时注意避让，向两侧减速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呢也有两处管制，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785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小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在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49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小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稍微等待一下。此外呢，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免齐高速的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条连接线全线目前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放行。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刘翔，
3: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啊，还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想要买车险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买车险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不是很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那反倒要多了个心眼哈，要不然呢就是有些保障没有给您保上，要不然呢就是根本不是正规车险。因为我们之前也发生过一些有车主投诉哈，说买完之后保险公司不管，结果我们详细一看呢，买的根本就不是车险，而是车辆统筹啊，这不是规范的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咱们的坐席人员呢也耐心的给咱们的车主分析了这里头的利弊和风险啊。所以说呢，想要办理保险，您可以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便宜呢不一定就是好的啊，因为有时候呢这便宜呢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在办车险的时候啊，咱们注意啊，在车险改革之后，因为大家的价格基本上大差不差，差的不是很多哈，所以咱帮您把每一分钱花在哪儿都能看懂，既不踩一些这个保险的坑，同时呢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咱们专属的坐席会跟您联系，一对一的帮您梳理保障。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上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货车驾驶员王先生的求助，他说啊，车上有两条闯禁行的违法记录，但是他有点不理解。
3: 我的是4米2新能源货车，在上环外高峰期被拍了两次，
4: 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2: 您知道自己的禁行路线是什么吗？
4: 我理解的范围是三环内货车限行，但是三环外不限行。
2: 具体什么时间被拍的？
4: 2026年的7月19号晚上18:34，
3: 东三环阳金路至红宝路北向南，
4: 还有一个在江山路宏达街至银河街南向北，这个是26年的8月4号7:33。
2: 这很简单，您节目之后把您的行驶证翻过来吧，我们看一下行驶证上标注的车辆类型、限行路线呀，或者说是限行的方式啊，我们帮您查。经过跟王先生的确认啊，他驾驶的是一台新能源的轻型厢式货车。按照他的理解啊，这种新能源轻型厢式货车在郑州三环外是没有限制的。他这几年呢也一直是这么走的。之前在三环也遇到过执勤民警现场检查，从来也没有因为闯禁行被处罚过。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先查询了郑州市区的货车限行通告。从2021年的12月1号开始，针对这一类纯电的轻型货车在郑州市区呢是有两个限制，一个呢是早晚高峰的三环以内是不允许通行的，包括三环。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四环之内啊，含本路这个包括高架桥，包括立交桥的2、3层都是不允许通行的。所以这个跟王先生所理解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那我们也详细去判断了一下王先生这个车辆类型以及他行驶的路线和时间，应该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被抓拍了违法呢？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这个科研部门啊，在核实了对方的违法信息和货车限行政策之后，确认这两起违法是录入错误，他们会通过违法救济程序为王先生来消除违法记录。一周之后，王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4: 之前那个货车闯禁行那个已经消了，一个是东三环的阳金路，还有一个江山路上，我的关联的有那个12123，我可以看到。原来查是违法未处理嘛，现在查就是那两条违章已经看不到了，就是跟您说一下，谢谢啊。
2: 嗯，还好王先生及时发现哈，所以如果您看到了一些不理解的，或者是觉得录入有错误的违法信息，您可以随时联系啊。那有错误的肯定会纠正啊。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他如果是真的是出现问题了，那自然也会及时的得到纠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啊，咱们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今天早上我在听早高峰的时候啊，当时也说到了，就是大家车上呢，其实有时候有很多的，就是常备的东西哈。其实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现在已经成为了咱们很多车主常备的啊，常备在车上的一款产品，就是因为它是10000公里用一瓶。 它不需要你是每箱油都去加，没有那么麻烦，也没有那么频繁，一万公里或者是一年加一瓶就可以了。重在养护，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帮助咱车辆更好的去清理发动机产生的轻微的积碳，这样呢，在开车的时候啊，就会车辆油门更轻，更省油啊，自己的车开起来也会更顺滑，发动机保养的更干净。那如果说我从来没清过积碳，8到10万公里了，或者是更长一点啊，就或者是已经有这种积碳明显带来的发动机的提速的没劲儿啊，或者是这个车辆冷车启动抖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天越来越冷了嘛，那您可以直接上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这件事儿哈，就是咱发动机啊，实际上在运转的时候，那个汽油呢，它在运转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残留物，这个是汽油还有咱发动机这两个这个东西啊，它碰撞在一起之后，它可能都会产生的啊，不是说那车好发动机好它就没有，发动机不好它就有，它可能会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但是啊，积碳都会产生啊，它是一个特性啊，汽油的特性导致的。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这个发动机有了积碳之后啊，就会让油门踩着没有力气啊，车辆呢就会觉得发沉啊，包括呢这个车上在运转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想要好好的清积碳，好好的保养一下咱的发动机，您都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因为很多朋友说我这老油车其实还能开啊，只不过呢就觉得踩着油门沉还挺费油的，那您不妨呢试一下咱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让咱的老油车呀陪咱再多跑几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在这儿呢，也跟您推荐一下咱们的羊城大闸蟹的蟹卡哈，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这两天呢，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全母蟹已经上线了，所以很受大家欢迎。不过呢，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每亩蟹田的大闸蟹数量是有限的，尤其是母蟹更是有限的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198元的2.5两的8只装的母蟹，已经基本上快预定完了，数量剩的不多了。喜欢全母蟹的，不管是自己尝鲜还是企业团购啊，中秋送家人朋友，您都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个仍然是2.5两的4对8只的全母蟹的蟹卡。2.5两的这个母蟹开湖之后呢，是只只顶盖肥，蟹黄发育成熟，鲜甜可口，吃起来那也是相当的过瘾。大闸蟹的中秋欢聚招待是有面子啊，自己吃起来也更尽兴。正因为母蟹比较少，价格也高，所以市面上啊，通常一只2.5两的这个母蟹呢，大概需要49.9块，8只呢就将近400块钱了。这次呢，咱们特地把自由养殖基地里面抢手的全母规格单拎出来给咱们的粉丝做福利。今天呢，2.5两8只装的全母蟹的大闸蟹的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提蟹的时候呢还赠送有吃蟹礼包啊。想要更大规格的，还有3两的全母蟹，8只是338，并且呢中秋活动买2单更划算。现在呢全母蟹蟹卡任选2单，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啊。新鲜是个品牌啊，您可以发这个秒杀这两个字，不管是企业团购、员工福利，还是自己吃，或者是送家人朋友都可以。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

0: 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热线接听的时间和号码啊。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朱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在那个337省道与祖师镇创业路交叉口东西向那个信号灯啊，它是绿灯扫了一秒，然后跳黄灯直接的变成黄灯21，也扫了两秒，就是在我观察的这个信号灯还是绿灯的最后一秒时候，然后直接就是过了那个斑马线就直接变红灯了。
0: 什么意思？什么什么21少了一秒？
1: 就是这个信号灯和其他信号灯，时长就短了3秒钟，就变换到红灯的时候，就导致我已经闯红灯了。
0: 短了三秒钟，您刚才说这是337省道是哪里的呀？是什么地方啊？
1: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
0: 啊，固始的337省道，是什么镇？
1: 与祖师镇，祖师。
0: 祖师镇。
1: 对，创业路。
0: 啊，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1: 我是从东往西。
0: 从东往西。
1: 对。
0: 啊，然后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啊？
1: 红灯亮起的时候在那个。
0: 就是红灯亮的时候您过线了吗？过停止线了吗？
1: 我红灯亮的时候我还没过。
0: 啊。那跟您刚才说的绿灯和黄灯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它这个绿灯就是我看到观察距离的时候它还是最后一秒，然后等我过那个停止线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红灯了。
0: 它是最后一秒
1: 啊？就是说它变了，中间有个黄灯，黄灯的时候是21，就是说正常的是3 4 3 2 1，它直接是21，就等于我过停止线的之前它就已经变成红灯了。
0: 这哪条规定必须是4321啊？
1: 就它这个路口就是省道嘛，速度都比较快，等刹不住车了。
0: 就是绿灯变黄灯，黄灯又变了红灯，红灯亮的时候您还没有过线。
1: 对，那时候的观察不足了嘛。
0: 对啊，那这就是闯红灯啊。
1: 它这个变得太快了。
0: 这跟快慢没关系啊，那你都看见，也就是说这个红绿灯是有读秒器的，对不对？
1: 对。
0: 啊，那读秒器绿灯都已经321了，你还不减速吗？还继续往前冲？
1: 对，我到一的时候我已经减速了，哎，它这个黄灯就只有2秒钟，21。
0: 那就意思是等着闯黄灯的呗。
1: 嗯。
0: 如果黄灯4秒你就能过，黄灯2秒就过不去了。
1: 对，在其他路况都是4秒啊，黄灯。
0: 这个第一没有规定黄灯必须是4秒，有1秒的，有3秒的，有5秒的，也有4秒的，也有2秒的。所以绿灯变黄，为什么不设置读秒器？因为读秒器它只是一个提示，道路交通的信号灯设置国标里面没有读秒器这个设置，所以说本身读秒器它只是一个参考。就是告诉你说时间不多了，如果你2秒钟之内能过去，那说明你水平高，你2秒钟之内过不去，那你就闯红灯了。这是你司机个人的误判呀，这跟黄灯时间长短没关系啊。那绿灯都已经倒计时21了，还不减速吗？
1: 但是绿灯没有0，它就是21。
0: 你看哪一个绿灯有0啊？
1: 啊，
0: 咱还等着0啊？我离红灯已经很近了，我每小时都已经60-70公里了，我还心里想着这绿灯还多个零，然后我再盘算一下，这个黄灯是4秒，4秒钟还再多个零，那黄灯就变成了5秒。如果是5秒钟的话，我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我就能过得去。如果我这个时候减速了，比如说每小时40公里的时候，我就过不去。您当场还这么计算吗？
1: 反正在其他路口基本上能过去。
0: 其他路口能过去，在那儿过不去，所以就觉得这个红灯设置的不合理了。有没有可能是驾驶习惯不合理呢？就非要闯那个黄灯。
1: 他这个黄灯少了2秒，绿灯也少了1秒。
0: 跟谁比少了两秒？
1: 大多数的那个路口。
0: 好，那您拿出来大多数路口的调研报告，好不好？
1: 那我个人
0: 这个大多数路口到底是多少路口？是您过的路口都是四秒钟，还是说只有您通过的这一路上是四秒钟，还是全国所有城市的黄灯都是四秒钟？
1: 行吧，我认了。
0: 对呀、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驾驶习惯问题。如果咱这个驾驶习惯不好，反过来挑信号灯的问题，那这个就没有意义啊。就是这个，你黄灯时间短，你不让我闯，我就觉得你这信号灯设置的不合理，这个没有意思啊。就是像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去这个接受处罚就行了。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红灯剩两秒钟，剩一秒钟了，咱就别再踩着油门哭哭往前闯了，是吧？然后尤其是黄灯的时候，黄灯没有亮的时候，别说红灯了，黄灯亮起时没有过线就应该停车，而不是说红灯了我再停，这个意识本身就不对，就是这个对黄灯的认知本身就不对。黄灯的意思是给路口一个清空的时间，如果你已经过线了，那么黄灯亮起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通过路口，如果还没有过线，那么黄灯亮起的时候就应该停在停止线外等候。闯黄灯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只不过因为闯黄灯就是为了给大家留出一个空余的时间，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所以闯黄灯通常来讲不处罚，但并不等于闯黄灯就是对的，所以这个驾驶习惯要改一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哎，看到我心永恒啊！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语音互动提醒哈，来听一下。
7: 我的条件简直是可笑。
0: 嗯，
7: 黄灯和规定几秒。好好学习
0: 学习。嗯，这个习惯要改改啊，好好学习学习。另外呢，还要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发来的信息啊，就说到闯黄灯本来就不对啊，抢不好那就认了吧。现在这什么情况啊？说那有的绿灯100秒，有的绿灯50秒，那是不是50秒的绿灯就不合理了呢？关键是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这还有读秒器，就是你眼看着那绿灯都结束了，还没有减速的意识，也没有停车的意识，而且这个地方不是没有黄灯，它是有黄灯，而且还有两秒钟。刚看到啊，还发了一段视频，自己在这个路口录了一下那个黄灯啊，它是就是跳到黄灯之后才开始读秒，然后21停了一下，这个屏幕灭了一下才跳到红灯上去，也就是说它是有相当长的一段去做缓冲的。如果是正常的驾驶习惯，到这儿绿灯剩2秒1秒，你过不去了肯定就减速了嘛，这个黄灯的时候就站住了，那就咱也不理解哈，就是2秒钟我就，如果是4秒钟我就能过得去，2秒钟我就过不去了，但这个应该不是说现场凭一个快速的 CPU 给计算出来的，应该还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黄灯啊本来就是它是一个缓冲时间，能过就过，过不去就站住，千万不要认为说 把黄灯的时间计算在绿灯之内啊，就是如果黄灯时间长了我就能过，如果黄灯时间短了我。

0: 就过不去，那这个就本末倒置了。在这儿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中秋快到了嘛，所以这两天啊，咱们给大家提前挑选了月饼啊，因为现在的月饼呢，好多朋友第一是怕甜，再一个怕添加剂，还有呢就是怕这个月饼呢不好吃不好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茉莉抹茶味的啊，还有呢就是传统汉饼两款。这个抹茶的茉莉饼，它是翠绿清新的，是今年最流行的一种新中式口味啊。今年抹茶的东西特别流行，不管是拍照发朋友圈啊，自己吃啊，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还有传统汉饼，它是咸蛋黄肉松，还有芋泥麻薯层层递进啊。芋泥麻薯这个味道啊，包括咸蛋黄肉松，也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点心的口味。500克的大月饼，五层馅料，而且呢是减糖配方，甜度刚刚好，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可以安心吃。同时呢，咱们的工厂啊也是自己考察过的，选品也是我们自己试过的，品质有保证，更承诺包装损坏产品变质秒处理秒赔付，售后无忧。购买方式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中秋这两个字，发中秋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一盒48，两盒89，会员可以再优惠，包邮到家。中秋送朋友送长辈啊都可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中秋这两个字，发中秋这两个字来直接了解。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您好，白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这边有一个这个。
0: 哎，白先生。喂，白先生。
1: 嗯。
0: 哎，您的信号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
1: 我说我这边有一个这个8月29号，然后在许昌魏都区兴业路一个违停。
0: 嗯。
1: 然后呢？等于说我这边在12123上显示就一张，然后违停照片，然后我觉得然后不符合规定，所以说打电话然后过来咨询一下。
0: 哦，您有没有去那个现场去看过呀？就是到那个交警部门现场调过照片呢？
1: 没有。如果说你看一下，等于说现在不是按照咱们国家取证的那个规范 JAT832-2014 嘛，等于说你就是上传照片干嘛的话，只要有违停的情况下，你至少是两张照片，对不对？然后他等于说就上传了一张照片，我这边想请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去联系一下这个许昌那边，去调取一下，看后台是一张还是两张照片。如果说两张的情况下，这个罚单我认；但是一张的情况下，然后我这边是不认的，因为我在12123已经申诉了，申诉直接驳回。
0: 嗯，首先呢，这个本人应该拿着身份证和行驶证，到交警部门去查阅原始照片，因为交管12123上呢只是一个通知。如果这个本人没有去查询的话，那这个您也没有办法确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对吧？等于说咱现在也不确定他后台录入的究竟是几张照片，您只是在交管12123上看到的是一张照片，对吧？
1: 嗯，对。
0: 啊，然后其次呢，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JAT832-2014 为什么是一个 T？ 您知道这个 T 代表是什么意思吗？
1: 它是不清楚。
0: 嗯，所以说咱们很多朋友呢就是从网上搜一些答案，只是看到了一个部分，但是呢并没有看到这个全貌，也不知道这个法律的系统性的规范是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呢可能只是把这个问题喂给了 AI， 然后 AI 呢给你弹出来一些答案。但是呢我们知道 AI 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 AI 是讨好型人格啊，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AI 就给你什么答案，但是它可能并不是标准答案。这个 GAT 前面这三个字母 GA 呢是行业标准啊，就是公共安全领域的行业标准， T 呢是推荐的意思，就是不管您看到是国标后面加 T 还是这个行业标准后面加 T， 它都是推荐标准，推字的首字母，所以说呢它不是强制标准。那么拿推荐标准去套强制标准，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合理的一个解释方式。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建议您呢最好联系一下就近的交警部门，去核实查阅一下这个照片，看看究竟是一张还是两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去联系一下交警部门，但是本身呢实际上这个事儿呢应该是违法驾驶人本人来操作的。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1: 跟人说

0: 那 GAT 它不是电子状态系统吗？对不对？它属于电子的，不是说人为的，对吧？
1: 什么意思？
0: 我说 GAT 它不是代表那个823-201是电子状态吗？对不对？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1: 什么叫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0: 因为就是那不是交警吗？那交警跟铁骑，然后他们然后状态是有执法权，他们可以直接现场的去上传后台。但是，反正我这边就是看到的是一张照片。
1: 嗯。对呀、啊，所以既然是有疑问，可以去核实嘛，这是您的权利啊，您可以到交警部门，就近的交警部门去调阅后台的高清图片呀。
0: 那等于说我在郑州这边，然后可以调阅吧？
1: 可以啊，郑州任何一个交警的业务窗口都可以，就是交通违法处理窗口都可以调。
0: 行，我知道了。
1: 好吧，节目之后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0: 没事，我自己先调吧。如果说确认是我去这个交警那个执法部门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两张的情况下，好，这张罚单我认，如果说一张的情况下，我肯定不认。
1: 嗯，好的，如果是可以处理，当场就能直接处理了，好吧？
0: 嗯，好嘞、
1: 哎、那先这样，好，再见，白先生。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特别是高速上的状况啊。目前连霍高速在巩义段648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大车道是目前是管制状态，小车道呢正常通行。我们知道巩义这一段呀，连霍高速它是分开了，就是大小车道是分开了，所以目前呢这个事故呢是占用了大车道，左侧的小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连霍高速的巩义段648公里东向西，就是郑州往洛阳方向。另外连霍高速三门峡段785公里东向西方向，此刻呢也是一个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785公里，目前呢这个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第四车道，左侧1、2、3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66公里东向西方向，这三个事故都是东向西啊，都是郑州往西安方向，目前呢是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的3、4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1、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在这儿跟各位再次提醒一下，因为今天有降雨，高速上路面湿滑，不能再用日常的车速和操作方式了，一定注意，第一是降低车速，再一个呢在遇到前方情况的注意及时观察路面，如果遇到前方有紧急情况，注意提前减速，不要猛打方向急踩刹车，这种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车辆的侧滑。刚刚我们又说到一个信息更新，就是目前连霍高速巩义段的这起事故啊已经开始交通管制了。现在由于事故管制路段呢是连霍高速的巩义杜甫故里站以及巩义站往洛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以及巩义站往洛阳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也提醒咱们的准备从巩义上站走连霍高速的朋友要注意，可能需要等这个事故处理一下，要等这个处理时间。另外呢，由于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一马站、玉林站，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以及沔西高速的沔池东站到沔池南站，还有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如果您还有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咱们的 104C 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SK2 火了好多年，从美妆博主到一线的演员哈，都在是他的忠粉。所以今天这套礼盒呢，它里面有什么呢？一个是神仙水230毫升啊，这个也是里面搭配了新款小灯泡啊50毫升。另外呢，再加大红明面霜15毫升乘以4瓶，就是小的乘以4瓶，强韧肌底淡化咱们的细纹干纹。而且呢，它里头有核心灵魂啊，就是传奇成分的酵母精华，每一滴呢都蕴含超过50种微量营养素，配合天然的保湿因子。而且神仙水和小灯泡的组合本来就是两个明星的产品的组合啊，就是在这个 SK2 里面这两个本身就是明星产品了，再加上给大家配上的这个4×15毫升的大红瓶的面霜，它实际上是小瓶啊，就是小瓶的大红瓶面霜。 那重点呢，官网售价这一套就得3978了。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全球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送这个价格呢只要699元。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1: 关注一下魏斯阿赫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在中州大道北向南尖水东路方向发生两车剐蹭事故，龙海高架方向可能是有管制，目前比较堵，在中州大道的北向南尖水东路方向有两车的剐蹭事故，说龙海高架方向说可能是有管制啊，所以说目前比较拥堵，在车辆排队当中。另外呢，我们看到在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的南向北方向，现在呢也在这个通行比较缓慢。刚刚我们看了一下中州大道北向南往龙海高架上转的时候，就是往龙海高架往西方向，应该是龙海高架上的车辆比较多，转弯速度比较慢，因为今天有降雨加上路面湿滑，所以说不太好走，可能会影响车速。如果您在路上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再次关注一下咱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全母蟹2.5两的8只装啊，因为这几年一直关注咱们的朋友都知道，阳澄湖开湖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到现场去跟帮大家体验哈，去选蟹，看看咱的自有蟹田。蟹涵这几年都是我们的主持人蟹涵到现场去给大家做直播啊，在湖边直接给大家开播啊。所以呢，阳澄湖开湖之后呢，今年的季节呢，这个气候比较适宜，所以说螃蟹呢长势也比较好。开湖之后，您可以直接拿着蟹卡去兑，因为好多朋友都说，就是咱就是好多朋友吃螃蟹就吃不太懂那个一点一点剔着吃那种感觉，觉得底头还是最诱人的还是那个蟹黄哈。所以说呢，这次给大家专门上了就是8只装的母蟹装哈。以往呢，大部分市场上绝大部分的这个蟹卡呢都是有公有母搭配着销售，因为确实母蟹产量是有限的啊，再加上本身母蟹，实际上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是纯母蟹的话，一般都比别的要更贵一些。但是咱们这次给大家做到的，直接是668型的全母蟹的蟹卡，2.5两的母蟹，8只装的规格。现在呢，蟹卡所剩不多了，所以这个母蟹呢，如果是您要直接下这个全母蟹规格的蟹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市场上单只2.5两的母蟹基本上是40-50块钱了。今天呢 ，UP 商城自有这个阳澄湖的养殖基地源头职工直接给大家发福利啊，就是2.5两8只装的全母蟹大闸蟹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提蟹的时候呢再赠送给您有这个吃蟹礼包啊，想要更大规格呢有3两的全母蟹8只啊，并且呢中秋活动买两单更划算，现在呢全母蟹卡任选2单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前两天还有朋友问说蟹卡有效期是几年，这个有效期是3年的啊，您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说今年万一我要是买的多吃不完，或者说我忘了兑了怎么办，没关系，明年还有用。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可以详细来了解。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刘航老师。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妹夫之前七月份发生了一次交通事故，身亡了。身亡了以后是8月7号吧，那个事故责任书已经下定了，就是对方是主责，我们是次责。
1: 嗯，
2: 下定完事以后，我们谈到那个赔偿嘛，但是对方也协商也不积极，我们就走这个诉讼。走诉讼的话，律师说是需要去考当时的这个交警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但是我们去交警部门去考的时候没有考到啊，去了几次。他的意思是说，对方是申请复议了，这个资料的话在上一级，因为我们是县城嘛，在上一级部门呢，让我们去那里去考。所以我想问，这个资料的话是，就是当地的这个部门他们有没有，我们能不能考到？
1: 就申请复核了是吧？
2: 必须得去复议的那一级部门去考。
1: 当地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估计现在可能是因为对方复核了，所以交警部门不太方便给您提供。也就是说，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案呢，可能要重新启动调查。
2: 哦，
1: 您
2: 讲，
1: 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您直接问。
2: 然后这个复议的话，它是这个复议期是多长时间呢？比如说这个对方提交完复议、受理完事以后，它是这个复核需要多长时间？
1: 正常情况下是60天。
2: 正常需要60天是吧？
1: 60天之内。
2: 哦，那我们这个诉讼会有影响吗？就民事赔偿这一块的一个诉讼，还是说只能等到这个复议完全这个结果没有问题以后，我们才能诉讼？
1: 本身，您是要民事诉讼是吧？
2: 对。
1: 本身民事诉讼跟交通事故复核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也不发生直接的，也不直接互相干扰。但是呢，这里面会牵扯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复核结果要是改变了，那对方可能会申请上诉或者申请再审。另外，在案件的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这个复核就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对方可能会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在还没有开庭之前，对方已经拿到了新的复核结果，那么您提供的证据材料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那同时呢，对方拿着新的证据可能会改变您当时的案件的一些关键的证据。所以呢，我们包括律师，一般情况下推荐是在复核结果出了以后再去申请诉讼，不然的话这中间变数太大。它两个之间本身是没有关联的，就是没有法律规定说复核结果不出来你就不能起诉，没有这样的关联。但是一般情况下推荐在复核结束之后再去申请诉讼，这样呢可能相对更有利于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提供各自的证据。
2: 因为是牵扯到赔偿嘛，但是对方协商也不积极，我们为什么要提前去诉讼呢？因为也是想在财产上做个保全，因为我妹夫本身才30多岁，家里还有几个孩子。
1: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是一起致人死亡的事故，对方承担主要责任，那是不是还有警方还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
2: 对，是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建议最好是刑事附带民事。如果你两个单独提起的话，这里头还有就是它周期可能会比较长。我觉得是这样哈，您如果担心到需要做财产保全的话，您可以提，这个没有问题，该诉讼诉讼，该保全保全，后面如果有变数的话，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再调整。这个我只是给您一个就是通常的一个建议，但是因为案件情况不一样，确实需要考虑案件的实际因素。所以如果您这边是想要现在就提起民事诉讼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没有问题。没有法律规定说不允许提，也没有说 提了就影响什么内容，这个都没有，该提提这个没关系，只是说一般操作方式都是刑事附带民事，因为刑事需要很长时间，民事可能也需要很长时间，那么这一来二去的包括你有一些线索的提供，你比如说如果是刑事附带民事的话，警方会直接拿线索，因为他要通过检察院要起诉要公诉，那么这些证据材料他必须要拿全，也就是说不用你证明他有责任，交警都得证明他有责任，如果交警不能证明他有责任，那交警就败诉了，那他这个公诉就是不成功的，他判的这个责任他得证明他自己这么判是对的。所以刑事附带民事呢，对于您来说，对于这个消防事故来说，一般情况下从时间上从证据获得上可能相对呢更加简单一点，当然这是从诉讼实际操作的角度去考虑的啊。如果您刚才提到的，我也理解您这个想法，就是你想早一点做财产保全，如果是有这样的诉求也可以先提民事，这个没有问题。
2: 哦，是这样。
1: 嗯，
2: 那另外这个你像因为是昨天嘛，昨天那个因为我们老家是商丘的，商丘那边交警部门是打电话说是对方申请了复议，让我们这边是补交资料，因为当时出事故以后所有的资料，因为路口本身那也不是个路口，那附近也有监控，所有的资料包括都是在交警那里，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资料，我不知道他需要我们补充哪些资料。
1: 我建议这个跟交警再进一步沟通一下，因为正常情况下申请复核呢是申请复核的一方要提交补充材料，这个所谓的补充材料呢就是证明他自己责任没有这么大。
2: 对
1: 啊，那所以
2: 但是我不知道为啥这个交警那边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再补充资料，然后把这个资料再去拿到那个就再送到那个商丘的那个交警大队。
1: 那这个就是你们双方就是给你们双方机会嘛，就是在这个复核过程当中，如果您这一边有新的证据材料可以进一步证明对方有这么大责任，那您可以继续提出补充，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补充材料的机会，有就提，没有可以不提，不是强制性的。
2: 嗯，
1: 但是你说您没有提新的材料，但是对方提出了证明他责任小的材料，那最后判比如说对方同等责任，减轻了对方责任承担，加重了您这一方责任承担，那你到时候就是您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因为有这是这个交警操作是怎么说呢，它不能叫规范，是超出规范，就是它是考虑比较全面的，就是通知您这一方并且给您这方更多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就是提醒操作吧，它不是强制操作。
2: 对对对然后因为当时是对方驾驶的是那个工程车辆嘛，是不准上路的，然后我们这边是因为喝酒了就喝醉了，但是他是正常行驶的，所以撞上了。像这种申请复议的话，因为我们当时也考虑我们也要申请复议，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能是但是我们可能也没有什么责任，因为我们正常靠路边行驶的，而且还是晚上，那对方的话是一个工程车辆，而且那个是那种就是前出的那种工程车辆，所以就是轮子没有到路上，那个前面那个东西已经到路上了，所以他当时直接就撞到前面那个类似于那种抓车似的，直接撞到那个抓斗上了。
1: 嗯，您想问什么？
2: 就我想问他这种申请复议，他还想跟我们判是他申请，他觉得他们是负责，还是说他们说觉得应该是同等责任？
1: 那您得问他呀，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2: 哦，
1: 对吧？他怎么想的？第一，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第二呢，是他有提交了哪些补充证据，我们就更不清楚了。所以说这里头，那也不排除有一种可能是他就是只管试试，把程序走到头，对吧？也不排除这种情况。
2: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这个申请复议，就是为了拉，就是拉长这个诉讼周期。也影响到我们这边去起诉，所以我说想咨询一下刘洋老师，这第一会不会，因为我们当时就为了考虑到现在家里三个孩子，然后想这个尽快的能拿到一些赔偿，因为这个赔偿对方当时就说就没有钱，因为他又没有保险，需要个人去承担这部分费用。
1: 嗯，提前诉讼不影响。
2: 对，所以说我们想这个把民事跟 跟刑事先拆分了，先提起这个民事，民事完事以后再刑事。就是说觉得他这个复议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起诉周期，把这个时间本身就已经很长时间了，还要再往后拖。
1: 嗯，不影响。你现在拿着事故认定书，因为事故认定书已经生效了，拿着已经生效的事故认定书是完全可以起诉的。
2: 哦，然后这个资料的话，我们。

0: 就是我们民宿阶段去交警考这个现场的资料是必须得考的，还是说法院要求必须得考，还是说交警那边有义务需要配合我们去考这个资料，还是说需要等到这个复核结果下来以后我们才能考这个资料？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因为牵扯到还有一起诉讼呢，因为这次交通事故是因为酒后发生的，当时跟他们一起喝酒的几个人交警也做了笔录，这几个人我们也要一起起诉，因为他喝完酒以后也没有进行劝阻嘛。
1: 您这边有没有律师啊？
0: 有律师。
1: 我建议您这个让律师去找交警。
0: 对，就是律师去找的，律师找了几次资料一直没考，最后一次就告诉这个资料在商丘要考，就得只能去商丘去考。
1: 嗯，那不应该呀。
0: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他们是不是有义务就必须配合我们这个资料？因为我们不再协商了嘛，我们要提起这个诉讼。
1: 嗯，律师取证这是正常。
0: 律师的建议是，如果法院必须要这部分资料，那我们还只能再去跟交警沟通。但是我们交警沟通已经第四次了吧？第四最后一次他就说，那对方申请复议了，你考这个资料，这个所有的资料都在商丘。
1: 这个
0: 去商丘去考这个。
1: 这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还问您呀？
0: 律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问这个案件进展到哪一步了，律师说这个资料这一块一直没有考到。
1: 对呀，那他直接他去找交警就行了呀。而且他问法院要不要，他负责代理这起案件，他不知道法院要不要吗？他自己打这个官司要不要证据他不知道吗？
0: 律师是说，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刚提起诉讼嘛，就是案件也是刚立有一个星期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法院这个必须要补充这些资料，我们还得需要再进行交警沟通嘛。
1: 你这样啊，您问问他有没有打过交通事故官司。
0: 嗯，
1: 以前的官司都是怎么打的？
0: 好的。
1: 我觉得这律师如果问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代表，我没办法评价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该由律师问出来。我觉得您问很正常，咱都没打过官司，对吧？都不知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但是律师要问这样的问题，那就有点不太合适了。他代理这起官司，他不知道证据要不要证据这事儿，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0: 对，因为他去考了几次一直没考到，所以我们这边就一直在问这个流程，我们就想尽快能把这个案件也给立了，然后去把这个民事这个诉讼尽快去打这个官司。
1: 这是哪个大队处理的事故？
0: 啊？
1: 哪个大队处理的事故？
0: 这个是在我们民权县发生的事故，民权没有，就只有一个事故科。
1: 好，我们联系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也跟各位提供一点诉讼的小技巧哈，就是在选择诉讼代理人的时候啊，有一些是律师，有一些不是律师。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持有律师职业资格证的人员才能被称作律师，如果没有持有律师职业资格证，那么他只能叫做诉讼代理人，也就是说他可以帮你去打官司。那么有律师证才能打刑事官司，没有律师证是可以代理民事官司的，这是一个基础的区别哈。在此之上呢，我们建议大家去找的时候，也不能只看律师的职业资质，因为有些律师呢，他的司法实践非常的丰富，可能他没有职业律师的资格证，但是呢他在民事诉讼官司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司法实践，他有很多的经验，这样的事故他打得多，赢得多，那么这样的 这个您可以找这样的诉讼代理人。有些呢可能你看着他牌子挺大，或者说他这个职业资格也很丰富也很全啊，但是呢他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这个案件，就是律师在打官司的时候他的行业细分还是比较细致的，就是可能有些律师，你像有些大律师，所谓的大律师啊，就是说名气很大，同时呢他的案子案值打得也很大，但是可能比如他平时专注于经济类的商业类的这种官司，他并不一定会专注于交通事故这样的案件。那么其实呢对你这个案子的后期的执行是或者说这个代理的过程可能是并不顺利的，所以咱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哈，找一个对交通事故比较精通的这样的诉讼代理人或者律师，更有利于案件的解决。在这儿呢我们最后推荐一下，因为现在正是金秋十月，咱们的就这个金九银十的季节哈，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呢参与还送精品的月饼礼盒，同时呢还能享受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因为现在好多朋友到了秋天之后啊，说可能家里需要动一动了，前几天热哈，不太想动也不太方便，那现在呢到秋天天气气候更好适宜，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呀，咱们最好是这个直接找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咱们跟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过程。同时呢这个百万质保金啊也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直接用这笔钱可以赔给您，保障够实在。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感谢各位今天锁定收听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在节目之外啊，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8: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9: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8: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9: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8: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0: 店购买更放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连霍高速巩玉段的648公里的北半幅，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的大车道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小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以及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交通管制的情况是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巩义站往洛阳方向，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再来看连霍高速三门峡段的785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4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正常通行，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同样在关注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6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处理。另外看一下，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了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沔西高速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需要查询我们刚刚播报到的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已经在后台完成了整理，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回复到您的手机上。您只需要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及时查收。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眼看又进入到这个金九银十了哈。最近大家对于这个车型的关注呢确实也比较多，当大家有这个车型选择需求，不管是咱们要买个新车还是二手车的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咱们说的哈，车消费里面我们的原则或者说宗旨就一句话，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今天我们来关注聚焦一下哈，就是对于这个家庭用车来讲，其实这六点信息大家一定要去看。现在买车呢，很多人就是已经知道哈，咱们得先看看预算，然后比比价格。其实你像车企，它也是从预售到售后的各个流程都在卷，对吧？选择比较多，那很多车子确实也不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设咱们的需求就是只想买一个家庭基础的代步车，满足我们日常的一个通勤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应该怎么选哈？有几点参考。第一个呢，肯定还是要看这个销量榜来进行一个品牌的选择。你比如说就是经常在榜单上的常客哈，我们能看到的是谁？像比亚迪、丰田、大众、吉利，对吧？如果是买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像领跑、小鹏、理想、小米，就这些它最起码热度比较高。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大家肯定会从这些信息里面去找，找自己认为比如说它的这个宣传卖点，你认为它契合你的这个需求的，又或者是我们真正的从这个销量榜的榜单上，确实可以通过它的一个销量的业绩来看说大家现在都在选择的是谁。虽然有时候哈，就是销量高的车型不一定能够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但是咱们就讲，如果是买

家用车的话，其实销量榜单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参考意义的。因为我们去买销量高的车型，它的好处还有一个就是它保有量足够大，车子出了问题之后呢，它的这个售后比如说配件比较容易找，问题相应的也好解决。那如果说咱们买的这个车子相对小众或者是偏冷门，那么情况就反过来了，可能只有你偶尔你选的这个车，那么在后期你需要这个维修保养的时候，因为本身它的市场需求量比较低，所以品牌在备货的时候它备的也不会那么的足，那可能我们售后就会面临一些小的麻烦。所以咱们说哈，买车看销量的榜单作为参考它是有一定意义的。另外就是销量越大的车，你在将来作为这个二手车你去出售的时候，可能它车子的保值率就会更高一些。那么除此以外，第二个咱们看什么呢？买家用车哈，普通的家用品牌优先，不一定要去买那些所谓的豪华的品牌。你看现在这个车子呢，确实是比之前哈越来越便宜了。以前20多万咱们买那个凯美瑞，买迈腾，现在20多万我们可以买到宝马的三系，奔驰的 C 级等等。那如果说我们真正想买的就是家用车，咱们还是去看那些普通的品牌。这些品牌呢，它可能在后续用车修车负担整体来讲没有那么的重。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同样是20万，我们虽然是可以购到 BBA 这个级别，但是有一个问题，像 BBA 这样的一些车型，它一旦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举个例子哈，可能它修车的费用包括它后期养车的费用都比较高，可能一个大灯我们就要花到一万六七千块钱。所以说哈，就是整体的这个还是咱们讲的这个零整比的这个问题，它存在的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你看它车辆的总价值是下来了，但是它后续哈你在养护的过程当中，维修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费用相对还是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还会建议大家，如果咱是买家用车，就选普通的品牌就没有问题。另外第三点，选择家用车哈，咱们讲家用车呢，买大不买小。如果说两台车的这个价格相近，加一点钱能够换一个更大的空间，我觉得这点大家还是可以考虑加一点的哈。因为它跟就是豪华品牌你付费就是它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去选择一个普通的那个皮换一个顶级的牛皮，对吧，和你去选择一个两厢车变成一个三厢车，我觉得这个差别还挺大的。就是咱们家的那个钱，你去在那个皮就家用车来讲哈，你去选择一个更高档更高级更贵的这个皮，其实不如我们把这个预算拿下来，让它从两厢车变成一个三厢车。因为买家用车哈，让家人能够乘坐的更舒服，这点可能更重要。所以说对于家用车来讲哈，空间它是一个硬指标。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哈，像秦 PLUS 和宋 PRO 价格确实要差个2-3万块钱。那 SUV 的宋 PRO 它高有将近一个20厘米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家庭成员比如他个头比较高的，或者说对头部空间有比较高需求的，他可能坐起来就会更舒服一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钱我们当然是可以加，对吧。再有一个呢，就是看用车的开销，要买划算的，也别去买贵的。你看哈，咱们再举，比如说我就是10万块钱想买一台车，我想选择一个混动的，而且呢我只加油开，它一年可以比纯油的车便宜差不多3000块钱。然后如果是我们充电开的话，它就可以便宜个6000块钱。我们不需要担心就是这个就是两套系统它互相打架会不会出问题啊之类的。因为从结构上来讲哈，混动车的变速箱其实比油车还要再简单一些。所以说现在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在选择这种家用车的时候会更多的去关注这种混动的动力模式。然后我们再看哈，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去哪个店买这个车的问题。新车呢它都是有质保的，那么前几年我们可能要做保养啊，很多朋友还是会去这个 4S 店，万一出了一点小毛病什么之类的，总觉得去 4S 店处理或者说数据匹配更放心更踏实一些。那买车哈，你在哪儿买都行，因为你后续面临的这个就是质保它是全国联保的，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家附近有没有这个品牌的 4S 店，就就近的话当然这个就近原则是最好。再有一点哈，就是
现在买车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行情贷款或者是全款买车，你需要支付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对吧？贷款的话，厂家他也会有各种，比如说什么免息啊，或者是低息方案。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要去考虑，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算一算账。就尽管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免息或者是低息的方向，我们得考虑，如果是要贷款的话，每个月的开销到底能不能够负担？毕竟就是它不是说你付完这个首付就行了，你后面还得挨个的去还。那么另外的还是就是哈，根据咱们的预算，尽量的不要去越级，因为你越了一级，你就会想越第二级。而且我们去进行这个试乘试驾体验的时候，大概率它都是顶配的车型，可能和你一开始的初衷说我买个基本的这个代步的中配就够了，但是因为你体验完这个就是顶配的车型之后，你就开始心动。但是这个心动哈，就是动一次就会动两次，所以说你这个预算很有可能，我们回复了太多听众都是一开始说我买个十万的吧，最后基本上提出的一个价位段都得在15万左右。所以大家哈，就是还是咱们讲的，车子肯定你给的这个价格高，你获得这个东西会多一些，那么你额外获得的这一部分是不是我们日常经常能够使用得到的？特别是对于就是买家庭基础代步车型的朋友哈，这点是咱们需要去深思熟虑的。所以我们老说，一旦大家有这个车型选择需求，都可以随时把您的这个想法编辑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关于选车的那些疑问和纠结，我们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给到大家最及时的一个回应。所以大家哈，有车辆选择需求的，编辑好对应的问题，或者是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另外回复一下我们在微信当中咨询的这个，就是丁月问到了这个万能通。万能通的话，您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您发送完888之后哈，就是我们有一个视频您可以先了解，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积碳不是很清楚，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后台给大家通过这个视频的方式做了一个就是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犹豫和纠结的，就是关于说这个产品应该怎么来选，其实它比较简单。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它适用于哪些车型。像咱们大家这个车是纯油的，肯定我们就不说了，是一定需要的，对吧？那么另外就是增程的或者说是这个插电混动的车型同样是需要，就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我们都需要去面临解决积碳的问题。因为积碳是我们的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的物质，尤其是我们也在强调哈，这个天气呢是往这个就是秋冬天走了，那么冷天的时候呢，就是发动机它可能也会存在一个就是冷车启动困难，以及车辆你等待红灯的时候它有一个怠速抖动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进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就尤其要注意关注车辆的积碳的问题。那对应的关键词我们给大家设定好了哈，是888，您可以先来了解。那么清除积碳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建议大家，一个是去选择除碳氧护剂，另外一个就是在你使用这个除碳氧护剂的同时，我们选择合适的路况，您在就比如说等速每小时80公里的时候去拉拉高速，这个哈是事半功倍的。尤其你看这个月底是中秋节，对吧？有3天假期，然后马上又是国庆节，有7天假期，在每一个小长假假期来临之前，它都是我们的车子自我养护的一个周期。因为很多朋友平时我们都是在市区里面开车，那么你在市区里面开车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车子的发动机它一直基本上处于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它没有办法去高效的去发挥它的一个动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能从体感上来讲，就是为啥我的这个油耗比我买新车的时候高了那么多，为什么这个车子的动力没有以前，是因为我们在长期市区通勤驾驶的时候，发动机它发挥不出来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本领。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车子买回来之后就是要开的，你放在那儿可能比你开车辆的这个折损会更大。尤其是利用每一个假期之前，你像大家可能现在都知道哈，出门以前你先把车子检查一下，其实在出行之前它也是我们车辆的一个就是自我代谢更新的一个周期。有一些朋友该更换机油的都可以选择在比如说这个就是假期之前去完成这个动作，包括清除积碳也是一样的哈。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正好利用假期，大概率朋友们都会在高速公路上通行，在这个节点上清除积碳，这是一个很天然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说我们能不能
做一些什么，尽量的让这个积碳少产生一点，可以。那从几个方面上来讲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避免短途去行驶，比如说出发到目的地5公里、8公里。就你经常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说的发动机会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下，那么另外呢，就是你长时间去怠速，发动机它也会容易积碳，因为它处于怠速工况下呢，进入到发动机

0: 冻机里面的这个空气流量会小，它对于积碳的这个冲洗力度是不够的，它就会容易导致这个积碳堆积下来。那一旦产生积碳，它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油耗升高和动力下降。所以这点哈，大家理解清楚之后就知道应该怎么来选择了。所以关于车辆的一些养护的使用信息，您有任何不清楚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另外就是今天是我看今天周几哈，这日子过的啊，今天是周三，朋友们在问的这个限行，今天周三的话尾号限行是3和8。首先今天是周几，第一个尾号就是几，第二个尾号就是在3的基础上加5就可以了。当然对应的这个限行限号的规则，大家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的关键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得我们的帮助。那也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洋洋问到的关于这个大闸蟹什么时候发货。大闸蟹哈，因为咱们现在卖的是这个蟹卡，那么发货时间呢是要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您就可以及时来进行兑换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为什么做这个蟹卡。首先大闸蟹很多，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大闸蟹它都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吧？这点大家要去了解一下。因为你看现在就是很多渠道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就是大闸蟹的一个销售期了，如果说你看到了，你可以去追问一句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它阳澄湖的大闸蟹就那么多，对吧？所以说各个渠道那大家肯定都会要去抢。那我们能够承诺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在阳澄湖有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基地可不是说你人人你去了你都可以拿到的，它主要是看你的这种合作的这个就是是不是优质的伙伴，另外要看你合作的这个时长。现在呢已经是河南交通广播第七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我们有很多老听众哈，每年确实是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品尝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近期在节目当中针对于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首先呢是比较稀缺的全母蟹卡我们做了，但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它这个全母蟹的卡呢里面是全都是一共是8只，母蟹的规格是2两半的，价格是198块钱。我们建议大家去2单、4单、6单这样双数去拍，因为每拍2单我们会给大家送一个就是武夷山的金骏眉的茶叶，每一单我们都会送2罐哈。这个每一单就是指的就是您拍2张蟹卡这个叫一单，您拍下了一单成功之后我们就会给大家加赠138元的新轩武夷山的金骏眉茶叶是2罐。所以说这个哈就是画一个重点，不管大家怎么选，只要你买的是全母蟹的卡，一次性买2张我们都会给大家赠送这个茶叶，这点很重要哈，先讲清楚了就大家一会儿怎么拍。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售后的问题，死蟹、残蟹、没肉的、没黄的、缺秤的、断腿的，通通都是包赔的，而且是秒处理，这点哈就大家在售后方面不需要担心。那么拐回头咱们就要说一下了，那么这个螃蟹怎么来选择，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大家就是喜欢的不一样。有的朋友哈，你就像其实在就9月份开湖之后第一口鲜肯定是吃母蟹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母蟹。母蟹一只市面上2.5的就是2.5的基本上得40-50块钱，8只的话得400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福利是198块钱产地直供的，提蟹的时候我们赠送的有吃蟹的礼包，像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等等哈，我们全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说这点大家不需要担心。您需要考虑就是只要你喜欢吃大闸蟹，首先认准阳澄湖的大闸蟹，第二个就是你拍的时候拍2单，你可以就是喜欢吃的朋友哈肯定就自己入2单，如果是你想尝试一下，你可以跟你身边的同事同学朋友一起来拼单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我们加赠的这个茶叶也是2罐，你们也可以就是一起来评分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这个全母蟹的卡的数量有限，所以说大家如果是需要想要吃全母蟹的话，抓紧今天的时间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6: 要不
4: 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李姐，中秋快乐！
10: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天气，这两天呢有冷空气影响我省，在我省的北部、中部、西部都是小到中雨天气，气温较前两日有明显的下降。来看一下全省，大部分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全省大部分较前期的这个气温会下降6到8度。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了解的天气，今天在西部是13到15度，那么另外在东部大概是22到24度，市区是18到20度。也提醒大家哈，除了关注天气之外呢，我们要提前去了解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给大家设置的对应的关键词，需要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直接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啊，发那个高速两个字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要回复的是，所有在微信上发送秒杀的朋友哈，就记好了，今天选择我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记得哈是2单、4单、6单的去拍，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金骏眉的茶叶。这个信息回复给我们的小丁的这个咨询哈。再次来强调一下哈，需要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需要来选择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咱们记好这个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也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冯哲还有这个 Tell Me， 就大家在这个车险上哈有这个选择需求的，统一回复关键词车险，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到这儿，我们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车险的一些信息哈。如果说就朋友们有这个车辆续险的需求，第一个你把握时间，在这个车险到期的前30天都是就是续保的一个黄金周期。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关于大家经常会问到的，说一个哈，就是咨询我这个车买什么保险得花多少钱，买什么样的保险是要根据第一个就是您是什么车，目前车辆的这个实际的价值，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要按照您平时用车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几点哈，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您是一个人开还是相对满载的情况比较多，您是在市区开还是市区和高速对半，对吧，就是根据您的这个使用的需求，我们会有针对性的给到大家推荐。所以我们设置了人工坐席，因为 车险也可以说是一车一况一个就是购买的方案，它是一个定制化的服务，所以我们会通过人工作息的方式，在了解清楚大家的诉求之后，咱们才给出这个就是专业的推荐。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这车怎么买保险。

0: 或者是我这个车买了车险之后，在一些这个事故的理赔过程当中，我有一些疑问想要咨询的，您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一定是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有一些就是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就是避坑的一些那个案例，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首先就是在这个购买车险的过程当中，你拿到的哈应该是一个保险单，它这个字样不能是保障或者是交通统筹、车辆统筹，什么还有看到的有什么保障服务单，这样的字眼它都不对哈，它实际上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正规的保险单它的抬头一定是什么什么保险单的字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选择车险的时候，经常我们说买个全险吧，全险是一个行业俗称哈，这个会容易造成一个偏差，就朋友们觉得说我买了全险，为什么在我这个实际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理赔它不能够理赔到位。其实全险从行业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指的是大概率朋友们经常会选择的那些险种，然后就是会让大家习惯性的表述为说买个全险吧，但它不是不等于全部的保险哈，也不能够就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获得这个就是理赔的这种保障。所以主流的一些险种我们建议大家去关注，那个交强险肯定的，这个就是只要我们买了车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交强险。那么除此以外，在商业险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考虑的是车损险、第三者的责任险，包括就是作为这个附加险呢，我们讲到这个医保万用责任险，还有这个驾乘意外险，这两个呢都是属于就是本身他花的这个钱并不多，可能比如说几十块或者是小百十块这个样子哈，但是他能够给我们提供的这种就是意外的保障会相对多一点。我们会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这么几个险，尤其是商业险的这个部分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咱们尽量的按照这个300万的一个保额来进行投保，可能200万和300万的这个保额我们需要实际支付的成本大概就是几十块钱。所以说你看这个情况呢也要结合大家具体是什么车、多少年了，还是咱们说的啊，要考虑这个车辆的实际价值，咱们再来定。所以我们在后台设置的是有人工坐席的，和车险相关的，再次强调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再次来回复大家哈，小耶也问到了怎么拍今天的这个大闸蟹，我们提示哈，您先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你去看那个规格，只要是母蟹，不管是二两半的还是三两的，比如说你也可以买两张二两半的，你也可以买一张二两半和一张三两的，然后呢你只要是第一个是全部是母蟹的，第二个您是两单一起下的，就可以来获赠我们的金骏眉的茶叶礼盒。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啾啾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拍的这个四单的信息我们的后台有提示，也感谢哈。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茶叶的礼盒是直接就发给您的，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注意查收。我们卸卡的这个时间其实很快，基本上哈就是今天拍明天差不多是可以收到的，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吃到螃蟹的时间是要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开湖的时间一般是在9月下旬，就是中秋节前后哈。所以说想要吃到金秋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香鲜的朋友，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格兰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随时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回复一下这个聪哥的一个信息哈，说飞扬老师，我想问一下，四轮定位和这个动平衡是一定要一起做的吗？来，我们说一下这个问题哈。之前有朋友在节目当中咨询过，我们先说这个动平衡和四轮定位，它针对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两个一起做可以，但是它没有必要，分开做也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啊？我们先来讲一下轮胎，就你得对这两个概念有一个了解。轮胎动平衡的检查和调整是为了保证每一个轮胎的这个运转的一个平稳性，四轮定位呢，它的这个检查和调整是为了保证车轮的这个行驶轨迹。那简单来说，动平衡它解决的是轮胎运转不平稳的一个问题，那么四轮定位呢，它解决的是车子跑偏的一个问题。再换一个说法哈，动平衡就像我生活里面有个例子哈，就是动平衡它解决的是你这个鞋你穿起来它合不合脚，那么四轮定位呢，它解决的是你这个鞋的这个后跟磨不磨脚磨不磨偏的问题，就是原理它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再说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需要去做这个动平衡，只要是轮胎和轮毂有换过或者是修过，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做一下动平衡，因为轮胎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一个圆。那各个厂商在轮胎制造的这个工艺方面其实是有一些差异的，轮胎和轮毂它各部分的这个质量的分布也是有点不太均匀，所以你看一般我们去补完胎之后，那么它要做的这个动作呢叫做这个动平衡。那车子在车轮高速运转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种动不平衡的状态，对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车子在出厂的时候呢，它都会给你做一个动平衡。那么后面换轮胎或者是换轮毂，因为它破坏了之前做好的一个动平衡，所以它得重新做。这是为啥？你看，就我们补完胎之后，它不是轮胎上那个铅块吗？有的时候它会给你卸掉，有的时候它会再给你加上一点儿。这个过程哈，它就叫做这个车辆的动平衡。动平衡呢就是有两种，它分为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所以说就是动态平衡，那个就是动态不平衡哈，它会让我们的车轮整个摇摆。要是静态不平衡的话，它就会产生比如说你在行驶的路程当中有那种颠簸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就是车子在行驶或转弯的时候，如果说你发现这个车轮出现那种不正常的抖动的情况，或者说你的方向盘有震动，多半的情况哈，就是这个动平衡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是动平衡的这方面的这个诊断。那四轮定位在遇到啥情况的时候咱们要做，就比如说像你的这个悬架系统它受到损伤了，需要进行维修，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做的这个哈，它叫做四轮定位。它为了让汽车能够直线行驶，或者说你转向的时候比较轻便，操控性更好，包括为了减少这个汽车轮胎的这个正常的磨损等等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设置一个车轮的一个定位的角度。那么这个呢是叫做四轮定位的一个参数。为啥以前我们说就是一个四轮定位，你回到店里面去做，三店里面做会好一些，因为它这个参数给的准一点哈。所以四轮定位的这个参数呢，它是设置在你的悬架系统上的。一旦你的车辆的悬架系统它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可能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四轮定位的这个参数是不是有变化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去及时做一个校对。这样子哈，就从这两个方面上我们跟大家讲，可能生活当中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应该还是这个动平衡，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补胎的这个问题发生之后我们需要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回复给我们的这个听众哈，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您拿不准的车消费或者是车使用的相关问题，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对，小舅说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车买下来保险大概多少钱，应该怎么联系您发送车险。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大家和车险相关的，一个是我想知道我买保险得花多少钱的，一个是我现在有保险，但是我在特定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我曾经经历过什么，我觉得这个处理的不太合适的，都可以来向河南交通广播进行咨询。我们售后有三个人工坐席是我们官方认证的，我们会通过就是电话回访的方式来给大家解疑答惑，或者是就是您把那个信息编辑完整发到我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之后呢也可以直接给大家回复哈。主要是因为这个车险呢是需要就是了解您的用车的场景和您的实际的车辆的情况之后

0: 咱俩得有一个沟通，就是我才能够给您一个专业的意见。这个哈是真正的为大家负责。如果说大家一问说我这车买什么险，我啪啪啪我说你就买这个，这个是相对有点武断的，因为一定是要根据您的这个实际情况。就像我们说的亲兄弟两个人同一天提车，他们两个需要买的这个保险也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可能上班的这个环境不一样，他们可能家庭成员的这个满载的情况也不一样，对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好哈，不管就是您在任何时候有这个车险选择的这个需求，一定要记得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这个实际需求来出发，我们最终来确定的。我老跟大家说，就是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车辆的一些使用的信息，咱们得掌握。车都买了，就是那么大的那个大件儿，对吧？那么买完车之后，相应的一些基本的，比如说保养的常识、养护的常识、维修的常识，还有就是和它周边相关的，比如说车险购买的常识，大家都需要去了解一些。我们的节目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把这样的一些信息，跟大家去进行这种就是比较高频的一个互动。龙发了一个信息说已买，谢谢哈，就是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大闸蟹，感谢您就是下单以后的这个反馈。另外再来回复一下这个艾草也发了一个信息，想问我们这个万能通，我刚刚说的就是它进入到秋冬季，大家要去更多的关注这个积碳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完888之后哈，我大概猜就很多朋友很纠结的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两个系列产品是一个80000公里以上选择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选择这个三兄弟。经常有朋友问说，我这车跑70000多咋选？差异在哪哈？就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需求有要求的话，你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精装礼盒三瓶是239，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是199。他们很核心的问题共性都是会解决积碳的问题，只是说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它通过这个空燃比的一个调整，会让你的车辆的这个动力更澎湃，所以按照您的这个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888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每一个小假期之前都是我们车辆清除积碳的好时机，因为我们可以在假期的时候让车辆真正的高速去运转一下。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大概率的都没有说这个能够让车跑到每小时120公里以上的机会，对吧？那么在这个就是实际生活当中，有假期来临了，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就是你的车速不要超过120，就是控制在120公里。当然，就是每个高速段哈，可能它有这个限速的不同要求，按照高速路况的这个限速去驾驶。另外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没有这个计划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在市区你找合适的这个路况，等速就是每小时80公里，你去跑个10-20公里，这个情况也会比较有效的来解决我们车辆的这个积碳问题。所以说哈，大家如果说是感觉到你的车辆的油耗在增加，动力在下降的，都可以通过清除积碳来改善，尤其是10几万的纯油的车型的朋友，一定要去关注这个积碳的问题哈。还有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编辑好您的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今天我们一开始跟大家探讨的是关于这个就是家庭用车嘛，对吧？然后你参照哪些指标来进行选择。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想买一个就是15万左右的一个家用车的话，哪些配置是我们当下主流应该关注的？第一个哈，建议大家去选择就是带 L2 辅助驾驶的，因为以前可能这个 L2 级别这种辅助驾驶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它是一个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车的这个L2 级别的这种驾驶辅助，那得是啥价位的这个车型上才能给我们的呀，对吧？大家会有一些担心，但其实现在不需要哈，就是你会发现，现在10几20万的，就是到不了20，应该就15万吧，差不多我们就可以选择到这个带 L2 级别的这种车型，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去更多的关注和选择带有360全景影像的，它也会比较合适哈。这个信息我们是回复给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丁路这个朋友的咨询，也问到了说想要选择家用车哪些配置比较实在需要考虑的，这个信息哈，朋友们去关注。另外再来回复大家，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带闸蟹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可是有一点哈，大家一定记得，就是只要是全母蟹的规格，朋友们去下两单的话，我们都是有这个金骏眉的茶叶，武夷山的金骏眉的茶叶送给大家的。主要是记得你去吃这个大闸蟹，首先优选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有一些渠道可能他没有办法保证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因为你就那么多，你说怎么卖，对吧？ 阳澄湖大闸蟹，在这个秋季你吃母蟹尝到的是第一口鲜，因为这个时候的母蟹是个个顶，就是顶顶盖的那种肥美。我们在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当中会拿出一部分母蟹给大家去解馋。今天分享的这个是二两半的母蟹，就是八只装的这个规格，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就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母蟹那个蟹黄好吃，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母蟹它为什么稀缺。第一个就是母蟹比公蟹更娇贵，它脱壳的时候呢就是很娇弱，水温稍微高一点就扛不住了，它的成活力是低于这个公蟹的。另外就是母蟹的这个营养大半给了这个蟹黄，所以说它的个头呢会比公蟹长得慢，但是母蟹成熟的比较早，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呢，母蟹的蟹黄就已经率先凝聚起来了。所以开壶之后哈，第一波一定是先去吃母蟹，蟹黄是可口绵密的。今天的这个二两半的全母蟹的蟹卡只要198块钱，提醒大家两单两单的去拍，您可以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单都可以的。如果说想要更大个头的，我们还有三两，就是全母蟹八只的价格是338块钱。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是不管您是选择二两半的全母蟹卡还是三两的全母蟹卡，只要是您一次性拍两单都可以再送给大家价值138元的新轩的武夷山金骏眉的茶叶两罐好蟹配好茶。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那些就是工具等等，所以说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我们是保价到年底的，蟹卡是三年之内都有效，而且死蟹、残蟹没有那个黄的、没有肉的、缺剩的、断腿的都包赔哈。我们说的这个重量是去绳之后的净重，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下周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溯源直播，大家可以先来就是抢先预定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联合高速巩义段的648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清理现场的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4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和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目前连霍高速巩义杜甫故里站、巩义站往洛阳方向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再看一下同样是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6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再看一下目前是商南高速商丘段的26公里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第2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抢修施工，沿洛高速许昌段的701到70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包括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沔西高速沔池东站到沔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需要查询我们刚刚播报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只需要发送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在后台查收。我们已经整理成了文字哈，方便大家第一个呢是您随时去查阅，另外也可以分享给您身边的亲戚和朋友共同来关注高速公路的通行提示。再次来跟大家强调一点哈，这个大闸蟹看到了这个小叶发了一个信息，6单，说那个为什么这么拍，在整个中秋节的时候就是大姨大舅串门全都够了。谢谢这个小叶的这个信息哈，确实就是建议大家哈2单2单的来拍，就喜欢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你想想整个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差不多，就是一锅八只蒸下来嘛，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哈，其实这个就是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哈。谢谢大家，就是这个拍的这个客单还都挺高，6单8单的在拍，谢谢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哈。等到咱们那个就是阳澄湖一旦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及时来兑换了，而且到时候我们是顺丰的。

0: 炼给大家，就是快速邮寄到家的。所以说这口秋季的专属于大闸蟹的香鲜，朋友们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品尝到。另外大家也可以从下个星期开始啊，关注我们的素颜直播，我们的主持人呢会在这个大闸湖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场，就给大家做这个素颜直播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一直在讲这个中秋的这个事情，中秋很多朋友也会自驾回家，对吧，跑长途。那么在后备箱里面，我们除了就是说整个你的这个应急工具之外，还可以准备点什么比较合适呢？就是中秋节应时应景的肯定是这个大月饼。我们今天呢交广领航有一个严选的闽南的这种大月饼，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抹茶茉莉饼。它那个抹茶是微苦回甘的，茉莉花又是很清香很清新的，开久了车你来一块，它是提神解腻的，是妥妥的路上的搭子。另外呢再说一下这个传统的汉饼啊，它是那个咸蛋黄肉松的咸香，芋泥很绵密，而且是那种麻薯软糯拉丝儿。在服务区的时候你配一杯咖啡，就像是一顿下午茶一样。500克的圆饼，5层馅料，减糖的配方，吃再多也不会厚得慌。开车犯困呢你都不用怕这个血糖，就坐这个过山车。品质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工厂咱都是实地考察过的，包装破损或者是变质的都是秒赔付。一盒是48块钱，两盒是89块钱，会员的话我们还有再优惠，都给大家包邮。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中秋，发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是中秋跑长途的回家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囤上两盒，一路都有甜头。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呢就是今天哈还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车险有购买需求的，对应的关键词是回复车险哈，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那如果是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有任何您拿不准的信息，也可以把这个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设置的一个关键词哈，大家记好了。另外就是个性化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编辑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给大家省上就是一顿两顿这个大闸蟹还是可以的。我想看一下这个王岩在后台发了这个信息，一下拍了十单，就是你准备这十单你怎么用哈，也可以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感谢朋友们对于河南交通广播的信任哈，我们这个是能够跟大家保证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记好哈，发秒杀之后就是您可以到我们那个商城去浏览一下。我们收到这个规格呢是就是有二两半的母蟹，有三两的母蟹，甚至可能规格更大的，朋友们需要的话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首页去浏览看一下。就是近期我们的这个机制呢是针对于这个全母蟹的这个卡，有拍两张的话我们会加赠这个金骏眉的茶叶哈，大家记好了。也很感谢王岩这个信息的一个互动哈，曾经发了一个蟹倒是图省事儿哈，也可以就发蟹的话也可以就是收到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购买链接。再次感谢大家哈，就是每年我们在做这个就是大闸蟹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听众，因为这是我们第七年，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品类确实比较了解，然后这个后台的参与的这个互动的热情也很高涨，谢谢大家哈。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假期的这个问题，那到假期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也在问说自驾游去哪儿合适。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征集，就是您觉得咱们去哪儿合适，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推荐和分享。另外就是我们能够去

0: 定的，当你要出行的时候，你打包收拾行李这件事情，包括就是这个季节，可能虽然说已经进入到秋季哈，但是它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差的变化还有点那个夏季的感觉，所以不管我们是去哪儿旅行，一定要注意就是在皮肤的护理方面大家要多留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尽量的让自己的这个行李能够精简一些。今天呢，大家可以先去发大牌两个字看一下，我们有 SK2 家的一个保湿礼盒，这个保湿礼盒里面呢是有神仙水230毫升，它是大容量来做打底的哈，另外再搭配上那个新款的小灯泡的50毫升，做一个皮肤的提亮，还有我们那个大红瓶面霜是15毫升，有4瓶，它是可以来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和干纹的，也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松弛。所以你看，水、精华、面霜就一套，就给大家直接配齐了。大家对这个，我觉得这个 SK2 保湿礼盒相对是比较熟悉的，因为 SK2 本身它家族里面那个就是传奇成分酵母精华 Pitara 对吧，它每一滴呢都是蕴含超过50种微量营养元素的，配合那个天然的保湿因子，是层层能够浸润我们这个肌肤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神仙水和这个小灯泡的一个组合是双键合璧，能够告别那种暗沉和粗糙，那大红瓶呢就直接来锁住营养了。重点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价格挺高的，要3978，但是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双节福利的价格给大家顺丰包邮到家是699，而且我们是全球跨境的一个直采，大家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因为这个呢它比较适合哈，就是经常熬夜的或者是干皮混干皮的朋友，包括你的皮肤有这种暗沉和发黄的，有干纹细纹的姐妹都可以来尝试。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一定要记好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对应的这个福利品，他们这个分数的这个关键词是不太一样的哈，把关键词发送准确了就行。另外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发送关键词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哈，到商城首页去浏览一下也可以的。还有就是在发这个燕窝，在发这个花椒的各位哈，您可以尝试修改一下关键词，咱发那个团购，发团购就行了。因为从你们发这个关键词上，我可以看到大家在积极关注的，我们有一个那个是燕窝花椒炖奶，这个燕窝花椒炖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它属于那个开盖即食的，你每天一瓶就可以了，可以内调养肤，能够喝出那种比较水润的好的状态。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给长辈妈妈婆婆或者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一起来这个交流互动分享都是可以的。它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是一个真材实料，很浓稠，会拉丝儿，它不使用那种边角料和燕碎，就不需要我们去泡发挑毛或者是炖煮，就很省心。就像咱说的哈，它是属于开盖即食的，精选的深海的花椒搭配优质的奶源，口感是很丝滑软糯的，没有腥味儿。花椒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就每天喝一罐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力，特别是像产后做这个调理恢复的朋友哈，也可以来关注和了解。正常来讲的话，就是一箱12罐，市场的价格是299，我们爆款商城给朋友们的福利价格是119起，就两箱只要198块钱，直接抱走24罐，一罐的营养满满的这种燕窝花椒炖奶多少钱啊？算一下，8块钱吧。如果是我们的会员的话，会再减个5块钱。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比如说你早上很匆忙，你把它当成这个营养早餐没问题，下午馋了，你把它当成那个滋补的甜品下午茶没问题，睡前你饿了，你还可以当代餐对吧。所以说大家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子帽哈，也在发这个信息，说那个都在那个发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也拍一单试试。你不要拍一单哈，你要拍的话你就拍两单，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那个茶叶礼盒的一个加赠。也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就是反馈哈，谢谢大家的这个关心关注和这个就是身体力行的支持。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关于家庭装修，如果说大家是有一些困扰的话，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家庭装修的一些知识，稍后的时段呢雨薇就会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那我先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家庭装修需求，您可以先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家装节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大家会犹豫和纠结的哈，其实本身你说进入到这个金九银十，它就是一个家 庭装修的一个旺季，促销活动本身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那么现在参与的话哈，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这个月饼的礼盒，另外大家还可以享受正气双补的这种补贴，家居家电什么的都有特价。关键是我们怎么给大家做这个权益的保驾护航呢？我们会有这种，一个是零增项，一个是零延期，一个是零偷工减料的这种硬核福利。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详细来了解。另外就是我们还设置了我们的这个家庭质量监督记者高明，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先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就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然后添加我们的家装记者的微信，就在装修的过程中您有任何疑问，联系我们的家庭装修的记者，就给他反馈信息，他就会出面哈，帮大家去做这个对应的问题的解疑答惑。所以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那么更多的这个家庭装修的一些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哈，稍后有雨薇为您带来的104家装课堂。我们再回复一下 SLW 这位朋友的咨询，发送完车险之后一定要记得哈，就是点击链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获得我们人工坐席一对一的回访。有车险的需求，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1: 哎，
5: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广义段6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现场占用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情况呢，是连霍高速广义杜甫故里站、巩义站往洛阳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连霍高速渑池段76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调查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第四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商南高速的商丘段2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我们再来看到，因为抢修施工，阎洛高速许昌段701到70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目前通行缓慢，因为降雨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驿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实时的动态提醒，方便咱们开车出行参考出行。无论各位开车在高速还是日常通勤在路上，都希望我们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但是啊，开车在路上，我们这个最后一道防线啊，就是车险。车险能帮咱们兜住经济的底哈，让咱们别因为一场事故让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出现危机。那么当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如果车主有足够的保险保障的话，确实可以及时对受害人进行补偿，那这也有助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和纠纷，避免事态升级，同时呢，受害人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和经济补偿，从而尽快恢复正常生活。车险这种快速有效的赔偿机制，有助于减少因为交通事故引发的种种问题。同样啊，咱们买车险，好的和差的差别很大。虽然咱们货比三家，比的大多是价格，可是真正有了事儿哈，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承担结果的时候，就是服务的差别了。优质车险往往配备专业的理赔团队，流程规范，并且赔付效率特别高，特别快。那比如说我们河南交管的车险服务提供专人跟进的服务，那差的车险可能就是出险定损慢呐、赔付纠纷等等问题很多。商业车险像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任险等等，进一步为车主提供了全面的一个经济保障。大家在购买车险不知道该如何甄别的时候啊，欢迎朋友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毕竟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我们在这方面啊比较有经验，可以帮大家快速的去筛选和甄别，我们知道哪家的这个处理结果好，处理结果差，服务态度啊，包括专业的理赔能力等等哈，了解了可以为大家进行更好的服务。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

0: 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C家装课堂节目，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啊，我们来聊一聊怎么让家住着更舒服。其实家伴随着我们从装修到再次装修，可能过程当中啊，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20几年。有些老房子啊，你觉得从房子买回来装修那一刻到现在还留着90年代的那个装修的风格和模样，所以足见装修一次持续的时间很久，谁也不会3-5年翻修一次。除了是酒店，那咱们自己家怎么让长久的居住都是非常的顺手，非常的合心意？比如说啊，空间布局合适，动线合适，咱们打扫卫生方便，顺手的事儿啊就做整洁了。那这都是和我们最初的规划设计布局有很大关系的。那审美呢，也是决定着未来一段时间它不至于过时哈。那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前期认真的去规划。装修这件事儿真的不只是考验着我们的钱包，还考验着我们的规划智慧。所以说打算有装修的朋友哈，或者说过往的装修踩了一些坑，有一些教训，有一些遗憾，那想要分享出来的朋友啊，又或者说您这个得意的设计啊，得意的装修，特别的想要说出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几年的这种舒服惬意，想想都觉得不后悔，想想这个事儿都做得值，那咱们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聊一聊吧。最近啊，有装修业主向我们反馈啊，说自己家装修因为工序安排不合适，遭遇了装好了门套洗脸盆塞不进去了这个尴尬。装修顺序看似是小事儿，一旦出错，轻则返工耗时多花钱，重则影响日后的使用。我们的记者啊调查之后发现，这样的事儿其实还真不少见。市民张先生啊就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儿，他家的卫生间做了干湿分离，干区洗脸盆位置是3面靠墙。为了美观啊，他提前让工人把两侧的双包门套安装完毕了。结果呢，等到安装浴室柜的时候，才发现因为门套先装了，预留的尺寸啊就塞不进去成品浴室柜了。要么把刚装好的门套给拆了，要么就得把浴室柜的台面切掉一块，怎么都不完美啊！处理哪个都是花钱又影响美观。后来只能是拆掉了门套，干湿分离的卫生间装修顺序应该是什么样的？来听10C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给我们介绍一套合适的方案。连线一下，你好，夏欣。
2: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像这样的情况真的不少见啊，尤其是日常我们在接触到那么多的业主，尤其是看到那么多的新家之后，其实真的发现现在人们的居住条件变好了，家里面可能都不只有一个卫生间，可能都有2到3个。有一点大一点的卫生间呢，确实它的这个布局啊跟我们以往的家用卫生间是不太一样的，都会有一些干湿分离，甚至面积还挺大。然后之前呢，我们就有一个业主啊，不是卫生间，他们家是打厨房的这个门先装了，然后后来那个冰箱要放到里面去，后来就导致这个冰箱太大装不进去，门拆了才进去，这样的尴尬。同样干湿分离的卫生间也特别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到底先装谁后装谁，东西怎么进，这个问题确实是困扰了大家很久。那像有一些工人他为了赶进度，或者说业主为了催工期，一般来说都会先把一项干完啊，比如说优先会把木工做完，但是呢就忽略了洁具安装的一个硬性的要求了。尤其是现在啊，非常流行把这个洗手台往外移做干区，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比较狭窄的，尤其这种干湿分区的地方，它可能设计上面都需要我们好好的动动脑子，尺寸就卡得比较严。所以呢，正确的思路就是应该先装柜子再包套，特别是对于像刚才雨薇提到的这个案例，3面靠墙的这个浴室柜，如果说大家安装的环境比较苛刻的话呢，它是一定要先装浴室柜再去装门套的，才能够保证它的严丝合缝，否则呢就只能贴门套或者是台面做收口然后再打胶，这样的话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那为了避免业主们重蹈覆辙哈，那我们也给大家梳理了卫生间干湿分区的一个标准的施工工序。首先第一个阶段肯定是要确定您家的浴室柜呀、马桶啊还有淋浴花洒的这个位置的。这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咱们很多的业主朋友都会出错，因为我接触到很多的业主啊，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就是水电会先进行，然后全屋的水电都会先进行。有时候你问业主说，哎，你这个东西定了吗？你有去看吗？你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呀？然后很多业主都会说，等这个水电走完了我们再去看吧，再去选吧，不着急。你看这 降它其实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哈。那所以第一阶段就是要把它的位置先确定，大概的尺寸要先确定，品牌要先确定，然后预留进出口的这个出水口，还有你的电源都要大致心里有个数。防水呀、避水试验呀、地面找坡呀等等，这些都是第一阶段的。那第二阶段呢，咱们要考虑到贴砖了，贴砖跟隔断这个基础。贴砖的时候需要确保安装浴室柜的墙面是不是标准的直角，你要怎么安装，它这个位置是不是合适，保证内外尺寸要一致。那如果说有些家庭想要做壁龛，这个时候也需要一并完成。然后紧接着到第三阶段了，这个就是最最关键、最容易出错的阶段，洁具一定是先进行的，这是全流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也提醒大家务必要在门套安装之前把这个成品的浴室柜，尤其是三面靠墙的啊，一定要安装到位。这样的话，你即便尺寸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你到时候可以通过稍微打一点这种环保的修口胶啊，然后或者是门套啊再改一改呀、这样的情况啊，稍微的遮一遮呀，你就不太能看出来了。等柜子安装好之后呢，再安排其他的洁具进场。到第四阶段了，就是收尾跟门套了。干区的双包门套应该在浴室柜装好之后咱们再进行，因为浴室柜的尺寸基本上已经固定了嘛，所以这个时候门套工人就可以根据边缘进行切割跟收口，就是他自己可以稍微的去遮一下瑕，然后实现这种无缝的衔接。所以卫生间的门扇呢，最好是在洁具全部装完之后再装。有一些我看到还有一些说法，就是等你装完了浴室柜，然后你这个外门还有里面的门先装哪门都行，但是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就是外面那个门一定要把里面的东西都进完了，比如说花洒装完了啊，还有些家庭可能会用一些电用的热水器都给它装完了之后，咱们在最后封门，因为你这样的话可以避免搬一些重物啊、大物啊去把你的门给磕碰了。所以总结下来呢，就是卫生间装修尺寸是优先的，然后是先里后外的，尤其是做干湿分区的这种卫生间，大家一定要记得先装浴室柜，无论您是什么样的浴室柜都要先装浴室柜后包门套。这个小细节呢，确实是可以帮助大家省去后续非常大的一个返工的麻烦了。那我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感谢嘉欣。听完这些啊，又想起了很多，您看每天知识丰富一点点，装修的时候就会少踩坑一样。就是这位朋友反映到的哈，浴室柜的尺寸和门套进行了一个冲突先后顺序。那咱们日常买浴室柜的时候其实也存在一个问题，雨薇在这儿也想延伸一下给大家提示，严丝合缝的这些要求哈，比较苛刻的这个尺寸要求就很重要。日常咱们去买浴室柜的时候，哎，有的说买80的，有的说买90的，有的说买100、110的，听上去都是标准尺寸啊，实际上如果说买80的浴室柜，它有可能是78，也有可能是81、82，并不是说您买80的它给您的一定就是严丝合缝80的啊。所以这个还是最好带着尺子自己去量一量。如果说咱家的空间对这个要求需要严丝合缝的话，那咱就得挑严丝合缝的，能小一点别大一点，否则装不进去哈。能装进去是前提，收口的时候咱可以考虑其他的收口方式，它不影响使用。那比如说你严丝合缝的就是80，可是你去买浴室柜的时候，你说我买个80的浴室柜，人说哎，这就是80的，它是80的规格，但并不是说是标准的80的尺寸啊。所以你自己要去量一量它的尺寸是不是严丝合缝的80，多出来一点儿咱就塞不进去了啊。那这是一点。还有就是关于安装灯具和这些门窗的啊门扇的前后顺序，刚才夏欣也有提示到大家哈，你最好是先把这些东西装完再去装门，那这样的话避免把门给碰碎了之类的。那我之前有一套房子也是这种情况哈，就是厨房装完了，门也装好了，可是这个时候呢，我的灯具因为提前到了，所以提前把灯具装了。那餐厅的吊灯呢，就是稍微下垂了一些。这个时候啊，正好要运冰箱，那结果就在运冰箱的过程当中，工人师傅不在意，一下就把这个吊灯啊给碰碎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让师傅赔吧，也不太合适哈，感觉都不容易。可是自己承担吧，你说这个也是刚买的新灯，房子还没有住，这个灯就碎了，需要重新再买一个。所以咱们啊，提前把这些能够 想象到的问题规避一下，避免这些遗憾的发生哈、该干什么干什么啊，哪个阶段干什么，避免交叉的过程当中啊发生意外。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为爱家的朋友，想要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少留遗憾、少踩坑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家庭装修的知识点、避坑指南。您可以多多关注收听一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出行自在，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济源、三峡、洛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13到15度，东部东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10到12度，东部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明天呢，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11号，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小雨转阴天的，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到19度，最低气温是15到16度。今天您还是穿着短袖呢，还是加了一件外套呢？金秋啊，非常适合吃螃蟹。怎么讲？因为这个时间段的螃蟹是蟹膏肥美，蟹黄浓郁的，蟹肉口感也更加的鲜嫩，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都在里边，所以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螃蟹，能够滋补肝肾，滋养胃液，活血去瘀，那对我们的健康是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啊，多吃一些时令的产品哈，这些应季的东西一定就是天地万物啊，它是有一个平衡在里边的。特别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蟹身不沾泥，体大膘肥，能够缓解秋燥，特别的消火。阳澄湖大闸蟹也是中国三大古名蟹唯一的存世品种，要不要尝一尝？赶快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一上线，那咱们的母蟹就特别受欢迎。今天是最后一天全母蟹卡了啊，如果说前两天没有买到全母蟹卡的朋友，今天记得最后一天，这个规格的全母蟹卡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市面上啊，一张卡基本上有公蟹有母蟹，您觉得搭配的很合理？实际上啊，是因为公蟹的成本比较高，公蟹的品种也比较少，所以说都搭配着来卖，这样才能把价格给打下来。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我们是另外一套方法，把优惠给到各位，就是我们用7年的时间磨合好的方式啊，哎，有这个庞大的需求群体，再有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品质比较高，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啊，这样就保证我们给到大家的螃蟹品质有保障，售后有保障，那大家乐意买了，所以我们的宣传成本就低，卖的就好，所以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呢，就让我们双方都能得到实惠哈，就是您能吃到又便宜又好的螃蟹，我们呢这边就是能和供应链那边啊能够很好的来磨合。像我们的售后服务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全部都是包赔退给您，直接原路钱就退回了啊。那如果说这一张卡8只蟹4只都有问题，我们整张蟹卡就给您退了，那有一只赔一只，就这种情况。连续热卖7年，企业团购也好，员工发福利也好，自己吃尝鲜拼手速哈，母蟹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最后一天的母蟹卡，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0: 全母蟹卡2.5两规格的哈，8只全母蟹卡8只，今天的价格呢是198块钱8只。原本啊，市场上这种母蟹一只是49.9块啊，2.5两规格的8只就是400左右的样子。那今天咱们这儿只要198，阳澄湖直接发货给您的啊，就是您提货的话，就是阳澄湖直接发货给您的。现在您下单的就是蟹卡，咱们的蟹卡有效期3年，往年没有用完的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的螃蟹卡，往年没有用完的，今年可以开户之后继续提货啊。除了198块钱8只的2.5两的这种母蟹，咱们今天还有3两全母蟹8只是338，并且中秋活动，您只要买两单更划算，拼单也可以哈。全母蟹卡你只要任选2单啊，是2单就可以，我们再送价值138块钱的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好蟹配好茶，自己喝有滋有味，送人啊也是搭配的有理有面啊。蟹卡3年有效期，大家可以拼单更划算，您发送秒杀2个字一定要记得啊，2单有茶叶可得，2单价格也更划算，您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赶快来下单，最后一天全母蟹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中秋临近啊，咱们考虑到团聚啊，都想买点好吃的走亲访友。除了螃蟹之外，还有什么呢？燕窝的花椒炖奶，我觉得啊，不只是中秋临近可以走亲访友来用，日常早上当早餐是吧？下午当个甜品下午茶，晚上呢临睡之前来一个美容的这种养生也都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发团购2个字来看一看了啊。那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不使用边角料和燕碎的哈，你也不需要发泡，也不需要挑毛，也不需要炖煮，省心，打开就能吃哈，打开就能吃。发送团购2个字，那一箱是12罐，市场价呢是299块钱12罐，那今天啊只要119块钱起，2箱只要198的价格，所以直接2箱198，24罐，每罐只要8块钱。你说早上喝杯奶，有些朋友喝杯咖啡是不是就这个价钱了？可是咱呢这个8块钱哈，您喝到的是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真的营养大了去了是吧，比您单纯喝奶呀，单纯喝咖啡呀都要好，特别是喝奶茶的朋友，那就更建议您换成8块钱喝到这一罐燕窝花椒炖奶了。发送团购2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平常保养啊，外敷加内调很重要啊，咱们把营养吃到身体里，绝对的不亏，由内而外的去滋养。送家人贴心，送客户也非常有诚意，自用自养，实用划算哈。关键是方便，您早上没有时间的话，它也不用炖煮，开盖即食，早上匆忙当营养早餐哈，下午啊办公室你来一个滋补甜品，睡前当一个代餐，晚上也不用吃饭了哈。哎，健身又养，健康又养生。大家发送团购2个字还不胖啊，大家发团购2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啊，鲜炖滋补的燕窝花椒炖奶买起来198块钱2箱24罐，发团购2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吧。
1: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 安心装好家。
0: 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我是雨薇。那家里啊，常常因为卫生间门开不开吵两句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家庭成员说，你们上完厕所把卫生间门开着，有的说，哎呀，你赶快关住嘛，那是卫生间。那用完卫生间要不要关门这件事儿啊，开着门通风呢，哎，还是说关门讲究一点呢？有人觉得开着通风更卫生，那其实卫生间的门该不该关，该不该开，不是靠感觉判断的事儿，而是关系到全家健康的生活细节。卫生间是家里最潮湿的地方，马桶冲水的时候呢，还会产生看不见的气溶胶，洗澡之后呢，水汽也会让墙面发霉，滴漏反味更是让人头疼。这个门啊，到底要不要关上，有什么科学依据吗？哎，有没有这个理论支撑，可以让家里的人在辩解的时候，辩驳争论的时候能有一个理论依据呢？有听友反馈啊，说洗漱台装在卫生间门外了，卫生间门呢常年敞着，结果没多久洗漱台上面的牙膏毛巾就黏黏糊糊，像果冻一样，怎么洗都洗不掉，还透着一股异味。后来才发现啊，问题就是因为没关卫生间的门。有科学研究显示啊，冲马桶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含细菌病毒的气溶胶颗粒，这些看不见的污染物啊，能喷到 1.5 米高，还能在空气当中悬浮长达6小时。如果卫生间门一直开着的话，那这些颗粒就会全屋自由通行，顺着气流去扩散，落到洗手台的牙刷呀毛巾上，还会跑到客厅卧室，悄悄污染整个家居环境。想想是不是有点头皮发麻？所以在使用卫生间的时候有两个关键点，冲水之前一定要盖好马桶盖，能减少 90% 的细菌扩散。冲完之后呢，立刻关紧卫生间门，别让气溶胶逃逸到卫生间外的其他区域，很重要。这可不是家里有人啰嗦哈。那很多人总以为卫生间的异味大，敞开着门能散味，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暗卫科学的散味方法就是用排气扇，而不是自然通风扩散到客厅。那当然，这也就是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为什么要买明卫有窗户的卫生间很重要。关上门开排气扇，能够精准的把湿气异味抽出去，避免臭味乱跑。建议啊，每次用完卫生间之后打开排气扇30分钟，如果是明卫的话，关上卫生间的门，打开排气扇，窗户呢开条小缝，这样能形成单向气流，既能引入新鲜空气，又能防止异味倒灌。那么不用卫生间的时候，门到底关不关呢？当然是得关着了。多少人家卫生间门常年敞着，空气里总飘着一股若有似无的厕所味儿，那别再被需要开门通风的做法忽悠了。用完关上门，能挡住漫天飞舞的细菌炸弹，无孔不入的湿气还有异味。门里是生活必须，门外是岁月静好。所以这个结果啊，就从我们买房的时候您就得注意了。咱们有条件的话，尽量去买卫生间带窗户的房子。那如果说实在买到的房子是暗卫的话，咱们在装修阶段啊，就要把它的通风排湿的问题解决好啊。否则的话，它影响着每天的一个味道，还有每一个人的健康问题哈。天长日久呢，这些积水呀、异味啊，还会渗透到其他的区域，影响到其他区域的一个健康、通风、味道，还有这个质量的问题啊。装修呢是一个特别需要慎重对待的事儿，避免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舒心哈。这些您看看，都是事关着生活细节的，从装修之初咱们都要规划到位了。您可以多多关注收听每天11点到12点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
2: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

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上呢，中秋国庆就临近了，大家在出发之前，无论是去旅游啊，还是走亲访友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秋色呀，等等哈，咱们都要把车况的问题先给解决解决，看看车子有没有什么故障灯亮起啊，油耗偏高啊，等等这些问题哈。有些这个老司机师傅啊，那可是真的，出发之前都会看看胎压呀，啊，车里边的一些问题呀，做好准备再开车在路上，这就不影响心情，不影响车辆的使用。有些没这个经验啊，往往车开到半道出现了什么问题。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就值得您来看一看，因为这里边比如说除碳氧护剂、动力提升剂、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一个套盒哈，其实都是咱们日常去保养的时候必做的项目，但是咱去 4S 店啊、修理厂做保养的时候少则八九百啊，大则几千块，那在咱这儿就是100多块钱三瓶就解决了，分三步养护到位啊！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关于油耗能不能降的问题啊，我们的听友奥古他有切身感受，来听听他怎么说。
1: 我的车跑了7万公里了，然后平时油耗比较高嘛，11.1、11.2，然后通过这交通广播接触这个万能通，加过之后，现在油耗变到9.4、9.5了，挺神奇的，不错不错。
0: 咱们还有一些车友啊，从9点多降到了4点多，我们听着这个数字都觉得真的吗？你拍个照片，有照片为证，让我们看一看，确实很神奇哈。有些故障灯常常亮起的，用完之后故障灯就灭了，什么做年检的时候一把过啊等等，大家就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除了万能通三兄弟100多块钱三瓶之外，还有万能通精装礼盒200多块钱三瓶的那种，它是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所以大家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那热爱生活的朋友啊，不仅会把自己的家装修的漂漂亮亮的啊，用起来非常的顺手，让全家人都觉得很舒适，在这个家里能感受到一种轻松，那关键是也会懂得把日子怎么过得美好啊。日常啊，咱们的心情起起落落的难免，有时候啊说不是什么事儿没有一顿美食能治愈的，这个话怎么讲呢，说不清啊，大概意思就是吃一顿美食，心里那些烦心事就能过去了啊。这个美食里边啊，一年遇到一次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老吃家都知道啊，阳澄湖一开湖，头一口鲜就留给母蟹了。这个时候的母蟹啊，个顶个的肥美，蟹黄撑得满满当当的。前几天我们交通广播在阳澄湖不是自由养殖基地吗？我们的蟹农就给我们拍照拍视频让我们看啊，说拿出了一部分的母蟹给大家来解馋，让我们看看现在的螃蟹长势如何。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668型的全母蟹卡，都是 2.5 两的母蟹哈。您收到的那个卡片上呢写的是668型，那八只装的规格每只都是 2.5 两的，您实际上需要支付的价格是多少呢？八只螃蟹只要198块钱。所以这个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都是性价比超高的。关键雨薇今天想在这儿提示，就是这个规格198块钱八只全母蟹卡，今天最后一天，就是明天就没有这个规格的螃蟹了，没有这个规格的蟹卡了啊！跟大家讲，因为母蟹本身就属于很稀有的，属于这个成本比较高的，所以啊，咱们仅仅就这两天的时间啊，今天最后一天，如果您今天没有下单的话，之后就买不到这个规格。当然接下来还有其他的蟹卡规格更大啊，你比如说三两的啊，四两的咱都有啊。那像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因为首先这个母蟹啊要比公蟹娇贵一点，它这个蜕壳的时候比较娇弱，水温稍高就扛不住，成活率低于公蟹，这也是它比较稀有的原因。那今年啊风调雨顺，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所以母蟹长势很好，大家赶快来下单尝一尝。母蟹的营养呢大半就给了蟹黄了，所以个头要比公蟹长得慢，但是母蟹成熟的早，所以一开壶就有。公蟹呢还在长个头的时候，母蟹的蟹黄已经率先凝聚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开壶之后第一口你要吃母蟹，那一开壶忍不住的朋友，咱们这个全母蟹卡就可以派上用场了，赶快吃哈，尝的是第一口蟹。先吃母蟹，蟹黄可口绵密的，今天这个 2.5 两规格的母蟹哈，已经是黄金规格了，自吃解馋，中秋送礼特别合适，198块钱八只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赶快来拿最后一天的这个规格。当然我建议大家直接买两单，因为下两单除了价格优惠之外，我们还送两罐茶叶给到各位啊，直接就是武夷山的金骏眉茶叶两罐，您说划不划算？您自己吃不完的话拼单啊，同事之间姐妹之间咱们拼个单是吧，你一单蟹我一单蟹，你一罐茶我一罐茶，优惠都是落到自己手里的。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真的这个价格也好啊，母蟹的蟹黄也好，特别的勾人哈、啊！发秒杀两个字，咱们的售后还是给大家承诺起来，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斤少两、断腿残蟹什么的全部包赔，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发送秒杀两个字，连续七年热卖了，绝对是可以给大家保障的。卖七年也是因为售后比较给力，也是因为品质比较好。母蟹数量已经不多，今天最后一天，全母蟹卡给到各位啊！还有一蟹一扣一码，你可以溯源的，咱们是去绳净重的，所以啊，您拿到的都是实实在在蟹的分量啊，不是水也不是绳。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继续来聊咱们装修的事儿啊，装修是一件让人兴奋又有点头疼的事儿。兴奋的是即将住进梦想里的家，头疼的是过程当中有无数的细节要纠结啊，睡不着觉，吃不好饭啊。那当时也有很多很火的设计，可是入住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些设计真的是后悔的想砸掉。那有哪些设计呢？咱别走着弯路，别踩着坑，雨薇在这儿给您提示一下。首先啊，这个柜门装了一个暗弹式的拉手，这是很多朋友反映啊，入住之后想要砸掉的，越用越恼。当初追求极简设计，全屋定制柜呢不用明装拉手，都用了这种暗弹式的。现在住了之后呢，觉得很鸡肋，暗弹式的拉手每次都是想开门打不开柜门啊，气得跺脚这种。我们家还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家里我们都不在啊，爸爸呢本身年龄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太好，脑子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需要从柜子里拿东西，他都不知道这个柜门该怎么打开，拿了一个螺丝刀在别门啊，结果就把门给别坏了。这就是这个暗弹式的门。所以装修啊，大家就以实用最大化为出发点啊，不要被一些销售人员给忽悠掉了。那补救怎么办呢？把暗弹式的拉手全换成拉手就可以了啊。而且柜门上呢，再也不用担心有黑手印什么的，这样的设计才是真的好用。那现在其实拉手也
这个品种样式造型都很多啊，很漂亮，其实一点都不影响美观的。那第二个想砸掉的设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无主灯。这是极度不适的一个听众的反应，说无主灯搭配亮光砖，真的是整个家就会有了光污染，亮晃晃的。入住之后啊，确实够亮堂了，但是白天只要有太阳晒到的地方，亮光砖啊就会有反射光，采光好面积大的话，就很容易形成光污染了。家里又是西边户啊，到下午阳光强烈的时候，这个亮光砖的劣势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平时啊，都在上班，周末在家，那真的是光污染难逃脱呀。像这种设计啊，砸掉损失太大了，建议把地毯铺起来，最大限度的降低光污染，眼睛心情都好很多。第三种啊，就是做了大量的公共区域的展示架，说当初跟风设计的展示架看上去很通透，摆一些摆件啊、饰品啊很好看，入住之后就发现啊，灰尘收集器呀、打扫卫生太麻烦了，怎么办呢？不做开放格，咱们多做一些柜门，可以这种藏八漏二的原则哈，用2%的这种展示，来展示一些我们想要展示的东西，80%都要藏起来，会更利于咱们家居生活。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哪些啊，就是玻璃材质的衣帽间，您家有踩这个坑吗？很多样板间啊，为了追求这种高级感、通透感，用的就是这个玻璃材质的柜门，看上去通透了，地方感觉大了，包括玻璃的茶几，放个杯子也会很响，是吧？都有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玻璃的颜值很容易被迷住，但是它容易留下手纹，打扫的时候还容易留下水痕。你想啊，藏起来的那些衣服装在柜子里，谁家的衣服天天用的熨得整整齐齐，像这个卖衣服的那个地方，或者说像样板间那样啊，都是什么有品质的衣服，颜色都是按色彩分类的，看上去整洁有序，大部分的家庭做不到的。所以这个玻璃柜门啊，包括一些玻璃的台面呀，都是很让我们伤不起的。另外一个隐藏式的垃圾桶，哎，有没有踩这个坑？把垃圾桶设计在橱柜里边，可以解决垃圾桶放在地上绊脚。当然，很多人会被这个吸引哈。还有觉得切个菜啊什么，随手就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了，从台面直接滑向垃圾桶，一点都不需要弯腰。这些也觉得听上去很有道理啊，那就做了。这种设计必须是天天及时清理垃圾桶才可以，因为是嵌入式的设计哈，总有忘记拿出来的时候。夏天啊，可能就会有满屋的飞虫，还有一些味道，严重影响做饭的心情了。还有就是不好装，从咱们日常的垃圾桶就能看出啊，厨余垃圾也不是统一形状的，有些大有些小。传统垃圾桶呢，因为我们看得见，用脚踢一踢还能装，而这种嵌入式的垃圾桶啊，你塞出去冒个台面，那就是有装一点就满的感觉哈，真的是收拾这个嵌入式垃圾桶都会很累人。现在不都有怕弯腰选择那种壁挂式的垃圾桶吗？还是蛮好用的。还有一些啊，外放的垃圾桶现在也都做得比较高，和台面齐平，也都蛮好的。另外一个就是隐形门了啊，想要拆的隐形门，你有没有被它伤到？虽然好看，但真的蛮危险的，特别是有小孩的家庭啊，被锁在里边叫消防员的案例都有。还有工人啊，在施工的时候不够仔细，房门和墙壁之间的衔接处可能也会特别的突兀，不但达不到隐形的效果，反而显得更加难看。还有就是这个隐形门啊，对五金的材料要求比较严格，如果五金配件不过关，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就会出现房门关不严的问题了，在打开的时候呢又比较吃力，真的会影响后期的使用。装修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没有十全十美，这是我们都心里有这个提前的预见的。但是啊，有些设计它可能在这方面会给你美观的需求，使用起来确实很麻烦。所以啊，咱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基于功能再考虑美观。那全美观的事儿，也要让它附带一点功能，否则的话真的有点浪费钱。慎之又慎的考虑，装修之前规划好，咱们日子过着才舒心，房子住着才安心好用。您可以多多关注1041家装课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正值金九银十啊，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也特别多啊，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给到各位，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您如果到现场的家装节啊，直接月饼就送给您了，这些其实还是次要的小礼物，那最重要的是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可以为听众利益保驾护航的，除了材料的品质、工艺的品质，还有就是很多制度的保障啊，还有一些补贴机制，比如说零增项，就是不会通过低价啊后续的一些增项来增加费用，让咱们的费用不可控。再有就是零延期，保证按时入住。咱们有些时候啊，您签合同之前什么说的都很好，签合同之后啊，好像啊这个就翻脸了一样，十几天派一个工人，十几天派一个工人，就造成您整个家里啊无法按时入住。所以咱给大家的承诺是工程延期一天赔200，说好的90天装完，超一天赔200。那当然一天200在整个补偿的这个装修市场的市面上来说算是一个比较高的补偿标准了，可是这都不是目的，目的是用这样的制度来让您按时的入住，是吧？这个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有些在外边租房子的朋友，你想想看，延期一天，咱们的租房成本，整个生活的规划都是受到影响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咱们还零偷工减料，是什么就是什么哈，合同里写的清楚明白，百万质保金来维护咱们的权益，不推诿不扯皮，说赔就赔，记者全程跟进哈。您现在发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告明的微信，方便咱们去做选择，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是的，咱们的母蟹啊，全母蟹卡啊，非常少见，大家可以赶快下单，今天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啊 ，SK2 的保湿礼盒也是在这个季节啊非常实惠的给大家，因为除了满足口腹之欲之外，咱们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啊，皮肤也特别容易爆雷，皮肤也特别容易干燥起皮卡粉之类的，那咱们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啊，赶快给大家安排上，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有朋友问啊，说你们的这个产品怎么去验真伪啊？咱们直接也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啊，您直接收到货之后扫码溯源就可以了，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来看看啊，这个 SK2 的保湿礼盒都有什么。首先啊，神仙水230毫升，也是大容量来打底，搭配着新款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啊，这都是 SK2 家的当家花旦，知名爆品。那再加上一款大红瓶面霜15毫升一瓶，咱们给4瓶安排啊，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干纹，改善皮肤松弛，水精华面霜这一套全有了，都是他们家的知名爆品。什么价格呢？官网售价是3978，现在啊全球跨境直采给到您的福利，顺丰包邮到家只要699块钱，699块钱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这套就特别适合经常熬夜的朋友，干皮混油皮啊，皮肤暗沉发黄啊，有干纹细纹的呀，其实只要保湿这个工作做好啊，皮肤的大问题就解决了，衍生问题也就少了，会让毛孔细腻，肤色匀亮啊，上妆不卡粉，素颜都会有好气色的。当然这个价格699块钱一套，只有100套啊，这个补贴仅限100套，发大牌

0: 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啊，顺丰速发到您家。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翻帅潘玮柏的这一首《反转地球》来开启我们今天疯狂张震的第一个小时。话说回来，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年轻的朋友们都曾经感受过潘玮柏他到底为什么叫潘帅。想当年啊，他横空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这些个专辑啊，他的这些个作品啊，我们只是觉得耳目一新，但是并不觉得说，哎，这是 rap。哎，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觉得哎，挺有他的个人风格的。然后呢，积极向上、乐观，关键的还是带有一些非常热烈的节奏，让很多的朋友听完了之后觉得，哎呀，他确实独树一帜。但是呢，在现在，大家也会觉得他独树一帜。为什么啊？在众多的华语乐坛当中，做吃播的他真的是天生吃这碗饭。原来大家都觉得说，呀，他唱歌天生吃这碗饭。现在大家会觉得说，他真的就是多吃了好几碗饭。自己在演唱会的现场都在拿自己开玩笑，说大家赶快拍一拍我的下颌线，因为好景不常在，景是脖颈的颈。为什么开完了巡演之后呢，可能啊这个脖子就要粗回去了啊，为什么？太爱碳水了。所以从侧面也告诉大家，想要减肥的朋友们，那碳水啊确实是好吃，但是确实得控制，对吧张弛？
1: 所以啊咱们的大闸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这是高蛋白质，早点吃这个，什么事儿？

0: 没有，
1: 哎，不是这个意思。那碳水有碳水的快乐，蛋白质有蛋白质的好处，对不对？那到各有各的好吃。但是你要真说咱们国人，说实话啊，就是从小就是以主食为主嘛，对不对？不是说以肉为主，就是以主食，什么米面、馒头呀、啊饼啊，各种这样的。
0: 这个以中原地区的河南老家人为甚。
1: 嗯，所以如果咱们想要减肥，把这个你好好做一点控制，咱不是说完全不吃啊，不吃也不中。那不吃
0: 肯定，那这简直是违背祖宗决定的一件事儿。
1: 你不吃了，你说说你减肥减那么好看，你干啥？这世界这么美好，对不对？你不吃吗？所以由此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吃的有点多，确实。吃了一大碗手擀面，哈哈，非常开心。
0: 吃跟不吃都得做点吃的节目是吧？
1: 就是告知一下大家，省大家担心操心，因为老是有朋友
0: 在，担心你没吃，
1: 不是，老是有朋友有疑问、
0: 啊、
1: 说想知道你们俩到底是上节目前吃饭呀，还是下了节目再吃饭？
0: 我们流派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一个是这个上节目前吃饭流派，一个是上节目前不吃饭流派、
1: 还有一些是上节目前准备要吃饭，但是呢由于工作被耽搁了所以没有吃，饿着的流派。比如昨天的我。
0: 那重点还是你的流派嘛，流派就是你心更向往哪个方向，这个跟事实形成的不一样，对、对不对？咱不能说是吧，有人成立一个门派叫长胜派，他就规定不能输了是吧？
1: 我觉得他如果老输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叫这个名儿。
0: 那他就叫 MC 老叔、你好，我是长胜派门主，你可以叫我老叔、
1: 所以说啊，现在啊，就是大家甭管怎么样啊，就是刚才不是说嘛，老祖宗留下来的那确实在基因里刻着的，那喜欢吃好吃，对他有向往，这是必须的。
0: 每个节假日，尤其是中国最美好的节日，也有一个美好的碳水相对应着、
1: 对，你比如说春节要吃饺
0: 子
1: 啊，你端午节要吃粽子
0: 啊，
1: 咋了？你忘了？
0: 我问你，国庆要吃面吗？
1: 啊，
0: 对不对？长寿面，这庆祝祖国的生日。
1: 然后中秋要吃
0: 月饼，
1: 没错。这个
0: 可以说是
1: 能离得了碳水，
0: 可以说是所有季节中那个唯一一个最罪恶的碳水，因为它是又有碳水又带点油炸
1: 啊，对，那是因为
0: 还甜，
1: 那是因为它里面馅料实在是丰富，包罗万象。
0: 没错啊，所以说吃月饼有的时候如何吃不出那种非常强烈的这个负担感呢？现在很多月饼也都在减负，也都主打着什么啊？比如说啊，木糖醇月饼，
1: 哦，有
0: 低脂月饼，就是开始走到了一个奇怪的路线。但是事实上呢，朋友们，就是还是老祖宗的记忆还是有一些你真正传承下来，它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多的高油高碳的。
1: 那你在那个时候确实没有那么多高，
0: 对，古代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东西，所以说越还原它可能效果就越好。那正好咱们这个交广领航领航商城的这个月饼呢，也是取自于老手艺，不过这个老手艺呢可能对于很多我们河南人有点陌生，因为它来自于这个闽南的一个做法。
1: 其实也不是陌生，据说啊，这个
0: 应该还真不陌生，是我们传过去的。
1: 对，没错，
0: 这是等于又回来了，又回家了。
1: 对，没错，是的。
0: 哎呦，这是涉及到这个，千百年前河南人南迁的这个事儿，这其实也算是我们的手艺了。
1: 哎，以非遗技艺传承的，我们这次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名到八米食品共同送上的闽南大月饼，一整个一斤装500克的大圆饼，而且关键是，虽然说是我们是传承了非遗的技艺，但是我们又兼顾到了健康和年轻化，然后进行到了改良。
0: 是，
1: 比如说，真的是给大家做到了减油减糖，因为前几年确实糖油什么的太丰盛了，就
0: 是
1: 现在减油减糖了。
0: 而且您放心，我们不是说走这种噱头，就是跟那个市面上这些产品一样的例子，就是什么无糖啊，这那无这是吧？
1: 那没有
0: 代糖啊，
1: 那没有
0: 这个油炸，这个空气油炸没有，还是遵从传统的技艺，只不过这些含量都很低，吃起来负担也不是很大，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
1: 而且为了让它好吃，我们在里面的这些馅料也给大家做到了升级。你看，比如说咸蛋黄肉松。啊，比如说，这个芋泥、麻薯一口爆馅，而且是软糯不粘牙，真的很好吃。
0: 是，可能一时间您想象不到这么复杂的馅到底混在一起是什么感觉。
1: 看一下，你看一下。
0: 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你要说省事儿，我发月饼也行。
1: 也行。

0: 而且呢，关键是我们给到大家推荐到的，我们交广领航自己的啊，自己给大家来选品选出来的这个月饼，主打一个高性价比啊，一盒48块钱，两盒89块钱，两盒您可以啊，就是两种口味都尝一尝，第一种是抹茶茉莉。啊，就是抹茶配茉莉，今年比较潮的一种新中式的吃法。你把它拿去一整个，你想一斤装大圆饼，你拍个朋友圈九宫格，我跟你说晒个朋友圈也挺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传统汉饼，这个我个人是更喜欢的啊，咸蛋黄、肉松啊，包括呢这个茶馅啊什么的。鸡肉松啊，这个拉丝麻薯都有，足足5层的馅料，而且实实在在非常看得见。关键是不用担心糖分超标，知道大家想吃美味又怕胖，那您敞开了吃，咱也不怕，好不好？回复中秋或者是月饼，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看到它的下单链接，自己来看一看吧。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加菲猫说，老话说得好啊，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1: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因为在专业术语里边，你吃不饱，你干的事儿也就是少，你干的事儿少，你自然就热量消耗的低。
0: 等一下，如果你吃不饱，你还需要减肥吗？
1: 你吃不饱，就先好好干活。
0: 嗯，赚完钱，
1: 把自己的饭钱给赚出来，
0: 给赚过来，再说吃的是。
1: 再说下一步，
0: 哎，
1: 你这时候都考虑身材。没必要，西北风会帮你的。
0: 真是，我最近跟我的朋友们就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我的朋友一整就是这个能不能吃，那个能不能吃，也减肥嘛，男生女生都是的。然后说的，哎呀，今天特别饿，怎么怎么着的。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先活着吧，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吧。那好好生活呗，真的是。
1: 跟你说这被老一辈人听见了，这肯定有念叨的。
0: 嗯，
1: 不吃饭，一天吃不上，吃不起，现在能吃起了，你左摆啥了？左摆。
0: 哎，我们家基本上就一句话，饿了请。
1: 那是挑食的时候，
0: 那是
1: 挑食的时候一般这样说，饿一会儿到中了，你看饿一会儿啥都吃了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缺少的时候才会想到它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防范于未然的这种提前意识呢，不能在每次都吃了亏才反应过来。如果天天很多事儿都这样，您真该自省了。就拿车险来说吧，
0: 你得长一智啊。
1: 是车险呢，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您别说这个。出事儿了再想起车险，那就太晚了。
0: 嗯，
1: 就最晚的是你想去续保，去想去买车险的时候，发现临根了，又是排号啊，又是排不上啊，然后就是直接把你这个保险啊断层了几天，这个就是没有遵循提前很多天购买车险所带来的严重后遗症。
0: 嗯，
1: 是吧？所以说那个买车险呢，您要提前。正好现在说到这儿了，您听到这儿了，您稍微想一想啊，就是自己的车险还有多久到期，不妨一会儿闲下来的时候查一查。如果选择的话，我们推荐河南交通广播咱们自己的车险服务。毕竟呢，我们自己针对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呢，也设立了我们的专属的真人客服坐席团队，针对我们这个交广的车友们，那么咱们的真人坐席呢，也是不用 AI， 也不是机器人啊，靠的是我们的经验啊，而非一种直觉和感觉，根据这个您的停放的情况、您的高速频率、您之前购买车险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种种，我们依旧咱们的经验为您推荐更适合于您的车险，这就是个性化服务。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咱们的车险。
0: 是的，回复车险就可以了。当然想进群的朋友们记得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的游戏22群、23群的二维码扫码赶快来进群。而且今天我们继续欢迎大家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游戏昵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到电话挑战的这个环节啊。如果说您挑战成功能拿走的奖品，生活补给大礼包，这个助你补满生活能量，里面包含了金龙鱼食用油，还有优质东北长粒香米以及鸡蛋面等等。还有如果您是终极 BOSS 级全篇通关了之后，小羊皮车载香薰你直接带走。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发送过来。 Look at me 说的，嗨，我以为今天珍妮纯享版呢，这事儿整的。
1: 只要心中没有我，听什么都只有珍妮。
0: 那是有一些朋友打电话就进来，电话一接通，珍妮好，没了，旁边就跟没人一样，你这。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好好走》啊，说到的是每个人的这个人生可能都有自己要走的路，其实不要去羡慕旁边的人，他们走得快了，走得慢了，走的是不是曲直蜿蜒了？
1: 对，你别羡慕他，
0: 走好自己的路。
1: 他其实啊，加万能通也没花多少钱。你要是想拥有的话，
0: 你等一下，你
1: 也花不了那么多钱。
0: 你等我拔高完了再说呗。
1: 我怕你再高，我这个万能通够不着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要及时的腰斩，我怕够不着，你知道？
0: 你真讨厌，真的是，我真的，我抒发一下，对吧？个人情感的时候，
1: 行，输不是你输，
0: 叫我婶儿都没有用，你这输，
1: 你去输，输到哪儿了？
0: 张弛说的没错啊，就他只是加了万能通，对不对？
1: 别羡慕他，
0: 哎，咱又不是加不起。你要说你把车开去修理厂。啊，然后可以吗？没问题。然后基本上花个大几千，你说呀，这个我心疼一下，羡慕一下旁边的，这还行。你就这，你就199块钱到手三瓶。
1: 有事儿有啥可羡慕别人？
0: 有可能只是你不知道这个渠道，哎，打个信息差而已。人家比你早知道一点。
1: 那现在您听到了啊，当然呢，这个我们很多新朋友，很多老朋友，其实对于咱们的产品认识度已经很高了啊，已经可以就是有极强的自主意识来选择不同的针对自己的产品了。你像咱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199，这是我们针对5万公里左右的车型，当然还有咱们的这个金装礼盒，针对的范围也更广一些，10万公里甚至以上，就是这种老油车积碳特别厚的这些车型，都可以用到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呢也是3瓶，是吧？金装礼盒3件套。您每次加油前加一瓶，3箱油之内，就是跑完这3箱油，用完这3瓶金装礼盒，那么直接等待到您的车就是一个焕然一新的过程。
0: 哎呀嗨！
1: 哎，您别光听着乐啊，就各位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一方面呢，这是咱们购买链接的一个暗号口令，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能够让您直观看到我们很多已经购买过万能通的车友们，他们留下的一些留言，就比如说，哎，使用的周期如何呀？他们的车型怎么样啊？解决了什么问题呀？您也可以做一些相互的印证，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能够看到，
0: 不仅能看到，还能听到。
2: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不当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四 S 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
1: 灯都给它
2: 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0: 哎，冰咖。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非常开心啊！想要再用点，再降点。
1: 没那么不是这样用的啊，它的原理不是说你灯亮了它给你浇灭了，也不是说你的油越用它就是油耗越降低了，最后油车发现啊不用加油了，喝水就能跑啊。这本身是因为积碳引起的各方面的问题，咱们把这个根上给清除了，它其实在不断的还原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恢复青春了一样啊，就是人不可能变得更强，只不过他保持自己年轻态的这个鼎盛时期的身体状态，时间越久这样的效果越好，其实跟车也是同理的。欢迎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当然之前用过的朋友我们也欢迎您下单，只不过您可以把这个周期拉得更长一些，做保养用，咱们不让积碳滋生起来，对车也很好。
0: 没错没错。说到重回年轻态，我想问问大家，在你年轻的时候的朋友多还是现在的朋友多呀？
1: 肯定是年轻的时候朋友多呀，年轻的朋友在哪里？
0: 在一起。
1: 你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0: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就细数一下，咱不说别人，就说你自己啊，你觉得就是跟你关系比较紧密的朋友，目前为止
1: 啊，
0: 大概有多少个？
1: 很少。
0: 大概嘛，是10个、20个、3个、5个。
1: 这个
0: 是什么范围？
1: 一只手都数得清，感觉。
0: 哦，就5个以内。
1: 嗯，
0: 那这个研究没跑了。最近有一项
1: 啊，你拿我来再试验一下是吧？
0: 哎，不是，你就套用一下嘛，对吧？就是毕竟他们做这研究的时候也没问我呀。
1: 确实，
0: 对吧？
1: 就只有你问我了，你还算要尊重我啊。
0: 发现了，发表在这个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说人类能够稳定维系的深度社交关系。

0: 系，上限大约是5个人，一旦超过了这个范围，关系就很难真正的深入，容易停在浅层。人家说这个和经典的邓巴数字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这个理论就指出啊，说受大脑认知能力还有社交经历所限，一个人的社交圈会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分层结构。怎么分成呢？5人的核心圈，就是你信任的对象，无条件的支持你。那么还有10个人的挚友圈，愿意投入时间交流、互相慰藉的朋友。还有，
1: 我只相信四大天王跟王母娘娘。
0: 行了，另外还有35人的熟人圈，就是联系不多，但是能够记住习惯呀，或者这个人的基本信息。那么还有100个人的社交圈，是打过交道的，让你有印象的。那大家只需要用心经营好这个5人圈，就可以获得比较高质量的社会支持，这是一个关键点。
1: 是。
0: 那您
1: 凑齐这5个人取西经都没问题。
0: 那还多一个。
1: 啊？哪多一个了？
0: 不是师徒4人吗？
1: 还有匹马吗？
0: 那
1: 五人圈吗？
0: 那
1: 你只能说还少一个。
0: 行，
1: 5人，这个5人圈包不包含自己？
0: 不包含。
1: 那就是应该是6个人最合理。
0: 对。
1: 那你说明你要找这5个人当朋友是吧？
0: 嗯。
1: 你看这个是不是跟我那天提的这个朋友之间，他其实是有，有划分等级这个事儿，他是有点相互印证。
0: 你说的那个是搭子。
1: 我不是说吗？搭子是最低等级的朋友。对不对？因为介于你的社会认知能力和你的这个大脑的社交认知度以及你的精力所限，你不可能对每一个朋友都投入全身心的关爱。
0: 当然了，
1: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关爱不到，逐渐的远离你。
0: 对呀、啊，
1: 逐渐的关系淡化，你最终你能维系的就那3-5个。
0: 嗯，没错。
1: 王母娘娘跟四大天王。
0: 怎么就是王母娘娘跟四大天王？你最近是陷入到了什么剧情？
1: 西游记看多了，就是总共这五个朋友嘛，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哎，真是啊，就是我非常非常，他一说源自于大脑认知能力和社交经历所限，我就非常的认同这个说法。
0: 就是你觉得再多我已经负担不过来了。
1: 真的是这样，就是人的精力有限这个事儿啊，太理解了。就我觉得就是你问我最开始这个问题，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朋友会多，那就是社交精力实在太旺盛了。
0: 嗯，
1: 恨不得跟全班的同学都处成特别铁的哥们儿的关系。
0: 哦，
1: 恨不得把所有人都放在心里边。
0: 哦，
1: 以前对于这种事儿可能你要听说是不屑一顾的，但是你现在你去吧，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做类似于销售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我让你一星期之内每天晚上都去参加一次饭局，认识不同的客户，并且要求你想方设法跟他们交朋友打长线，就这一星期我敢保证比你一年都累。
0: 是的，
1: 这就是社交精力不足导致你那种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困乏。谁说交朋友不累，是吧？
0: 是的。
1: 这真是假说，
0: 真的
1: 我感觉你在敷衍我那种感觉。
0: 不是，因为你在说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又觉醒了，
1: 偶有所感。
0: 对对，我不是我所感，是之前有人老是告诉我这么一句话，我是不太相信的。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听你说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真的是这个样子。由于精力的下降，人家说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啊，就失恋就失恋了再重新找啊，或者怎么会重新开始会比较容易。
1: 还真
0: 是，但
1: 是
0: 到了年纪稍微长点之后，你会发现你懒得再去和一个人深度社交。
1: 对，不愿意给人费心思了，这个其实就是社交精力在降低的一种
0: 表现。你觉得费心思是指你自己单方面付出吗？还是指什么？
1: 对，你以前可能小的时候当备胎觉得挺好。
0: 哎，你跟我说这
1: 现在我宁愿被人拿去做鞋底儿，我都不想当备胎，你知道吗？
0: 做鞋底儿有什么作用吗？
1: 起码着地了，你知道吗？有用，被用上了。
0: 我是没，我又
1: 当备胎，我跟你说都下不了地，你知道吗？
0: 你解决了我的一个问题，又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当鞋底儿是啥感觉？不是，
1: 你当不了轮胎就当鞋底儿。
0: 我的意思是，就是你在付出跟这个人的社交当中，你是觉得你在付出，但是同样的，你不是也得到了一些你想要的，比如说什么陪伴呀、亲密关系呀、然后深度社交啊之类的。但是这些东西你也懒得去拥有它了，
1: 也是低精力的。

0: 一个状态，低能量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嗯、你也不能老这样啊，张弛。
0: 这点我就非常佩服高明老师。
1: 今天早上你的妈妈给我打电话，
0: 哎呀嗨，
1: 说你劝劝我们家张弛吧，咋回事啊？一把年纪了，到现在不愿意出去社交。哎呦嗨。
0: 所以我在向高明老师学习嘛，
1: 那可以。
0: 按理说高明他岁数比我还要大个七八十岁呢。
1: 哎，咱们这台里边，反正在咱俩嘴里边啊，基本上都是成精的，我跟你讲，都是成精的。啊，
0: 高明老师这确实岁数都比我大得多
1: 啊。
0: 你按理说，你要说我让我去做高明这活，我真是做不来。
1: 大不了多少也就几岁。
0: 还是今天得的那个结论，我们顺着今天的结论说，就是社交精力有限。
1: 啊，
0: 但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黄浦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那个高明老师可是咱的质量监督记者，他一个人可以说是微信里面几千人，97%都是客户，剩下的3%呢是我是同事，你知道吗？
1: 就是他没有生活，
0: 没有生活了，
1: 没有生活。
0: 就他这样，你要说，哎，他这不算是交朋友，那是不是不用损耗精力啊？你只要沟通，他都会去损耗你的社交精力在里头。
1: 哎，但是我觉得你不能这么片面的说人家高明老师、
0: 嗯。
1: 虽然说他的这个渠道可能都是因为工作认识的，不代表他交不成朋友呀、
0: 啊。啊、嗯，你说这方面，
1: 对吧？就是我跟你说，我的朋友，
0: 嗯。
1: 都是在工作场合里面遇到的，因为我要筛一下嘛、
0: 嗯嗯、
1: 我在想有没有其他场合，没有，全是工作场合里面遇到的，
0: 就是通过能力而识人。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对，
0: 你的交朋友标准
1: 真的是就是能力强的人，然后呢、嗯、或者跟我这个气场比较合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可以当朋友，然后再加上我认可人家，人家认可我，这样的话一拍即合、嗯、就当朋友了。
0: 行，
1: 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解释为啥咱俩不是朋友。
0: 我正在说高明的事儿，你中间绕了这么大圈，
1: 他有朋友
0: 就是为了踩我一脚，是不是？
1: 他有朋友，人家有朋友。
0: 别忘了我们的重点啊！
1: 重点就
0: 是华普装饰的这个目前我们一起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1: 华普装饰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在金九银十中秋季啊，这个黄金家装季，
1: 嗯，
0: 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也可以看一看咱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
1: 没错，
0: 如何在装修过程中保证大家的安全。
1: 而且呢，现在啊，金九银十嘛，这个促销活动也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现在还享受到的是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呀、啊、啥的，
0: 是个好时机，
1: 咱都有特价，好不好、嗯？而且你现在参与还送你精美的月饼礼盒，
0: 可不是吗？
1: 啊，赶快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刚才听到了一首新编版的《爱情抗体》，可能现在对于有一些像张弛这样的中灯，对爱情是有抗体了吧？
1: 这又回到咱们最开始这个话题了，
0: 怎么了？
1: 是吧？现在当鞋底都行。
0: 来者不拒，
1: 不是，就是完全吃不了爱情的苦了，就属于那种。
0: 等一下，吃不了爱情的苦。
1: 他其实就是我结婚这个事儿呢，不是说结婚不好，结婚很好很好，
0: 嗯，
1: 但是他就是跟吃饭一样，
0: 嗯哼，
1: 你得是到点儿，你过了那个点儿，有种饿锅的感觉，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其实他吃不吃也能吃，他需要这个营养，对吧？懂我意思吗？你也饿过，你知道。昨天就没吃，这意思就是过点了啊，过点了就觉得有点饿锅了，
0: 可有可
1: 了，这饭就有点不想吃了，
0: 可有可无了。
1: 对，就是
0: 哎，你别说哎，之前我还曾经真的以类似的这种怎么说呢，
1: 思维逻辑
0: 或者说是比喻方式来回答过别人问我的这个问题。
1: 比如啊，珍妮老师，您都100多了，也不找个老伴儿。
0: 说为什么不结婚？我当时我真的我。

0: 有被冒犯到。
1: 就是我就怕有的时候你可能给人家解释人家不理解，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现在走到了一家小，就是一个美食街，
0: 嗯，
1: 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吃或者说是这个店铺层出不穷，但是没有一个符合你的口味，
0: 嗯，
1: 更何况你现在也不是非常饿，
0: 嗯，
1: 那你现在必须要进去吃吗？人说哦是不是有能理解一点点感觉了吧？
0: 是，
1: 就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就是之前我听过一个至理名言，
1: 嗯，
0: 就这个至理名言呢，他
1: 至理是谁？
0: 他就是把那个把吃放到一块儿了。就那段时间，就是刚刚就年轻的时候经历过爱情的苦，就把这句话印象记得特别深。他是怎么说的呢？不要在你特别饿的时候去
1: 超市
0: 去找一顿饭吃
1: 啊、哦！去超市，你可能看着啥都想吃。
0: 不要欣赏你饿的特别饿的时候吃的那顿饭。
1: 嗯，
0: 不要在你特别寂寞的时候认为你爱一个人。
1: 哎呦嘿，也是这个样子。
0: 因为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情绪去左右你当时下的一个判断。
1: 就是吃饭是本能，爱也是本能。
0: 嗯、然后这是饿钱的事，咱俩现在说的是
1: 饿
0: 锅
1: 的
0: 事。所以啊，还是要。整点儿到点儿，该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比较重要，就跟买车险一样
1: 啊。
0: 你太早了不行，你太晚了也不行，你得到点儿。这个点儿已经有人给你划分出来了，就是车险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续保期，
1: 嗯，
0: 是吧？为啥人家规定这30天？因为是经验所得呀，
1: 嗯，
0: 因为你30天你往后你过了，
1: 你就
0: 饿锅了，你这车险。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再买的其实就有已经很伤害了，但是你还得买，你咬着牙也得买。但是你要说到点整点提前2-3天去买的话，你可能买不着。
1: 嗯，
0: 你可能最终变成锅点的一个情况。为啥呢？因为好多这样的人，世界上无数个你，就是在你特别忙碌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的忙碌，他们也赶时间，他们也抱有侥幸心理，然后你们就开始对着插队互相伤害，最后呢终有人会过点。
1: 哎呀，行了，
0: 所以要前30天来续保，这个特别的重要。
1: 而且你要知道行车路上的意外情况是防不胜防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车险的服务啊、理赔啊，这样的速度真的非常重要。有一些车主随随便便买个车险，出了事之后你发现根本没有用，平台上全是机器人，全是 AI 自动回复，翻来覆去你找不到个人工，理赔的流程又慢又麻烦，紧急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人给你兜底，更别说就是还能给你出出主意啊，或者说是代位求偿之类的。而且更坑的是，如果你要是盲目乱买的话，有一些险种它是不配对的啊，它这个真出险了拒绝赔付。你说你钱花少一点，但是是不是也属于浪费钱？但是咱这儿确实不一样，拒绝 AI 机器人的机械套话，纯专业的人工一对一的为您服务，除了春节全年在线安安静静的听您的用车需求，然后帮你一条一条的去梳理，专业的车险顾问，咱们不靠感觉，靠的是经验，帮你梳理车况、停放环境、高速的行驶频次等等，三者险呀，包括这个车损险呀、附加险呀，逐条给你匹配清楚，每一笔费用咱都明明白白，不用你到处去比价，不用你到处去问，一站式就可以搞定啊。那么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点击链接，填写简单的联系方式，您就等待我们和您取得联系就好了。记得回复车险啊。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现在就是不看类型，看平台，
1: 嗯，
0: 啊，不看价格，看服务，
1: 嗯，
0: 咱们最终落到人这个实打实手上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要看平台吗？其实平台相当于，比如说在这个那叫什么相亲里面，那就是这个中间人，你对他是不是？信赖，
0: 就这媒婆。
1: 哎，这中间人，你要是觉得说，哎，他是你的，比如说老师啊，或者说你的贵人啊，或者说是你觉得他足够懂你啊，或者怎么，他给你筛选的，他一定，你放心，至少会比别人随便给你捞一个过来的要强得多。
0: 你认为这人他了解你，那他给你推荐的一定是他觉得适合的，
1: 对，
0: 并且他一定是不是说那种，因为有那种。我反正经历过，
1: 有那种
0: 就是
1: 纯纯的给人家去牵线，
0: 对，有这个爱好。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是他好像是带着任务一样，
1: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发的任务，反正
0: 就
1: 有任务。就
0: 是这事儿呢，他必须得给你办一下，他不给你办一下，总觉得他对不起谁似的啊。然后就随便给你硬塞红，这种塞红线的这种方式呢，也是很多人不喜欢的相亲的一个模式，就是有中间人自以为是的觉得你只要是男的是女的，你俩一定能成。

0: 对，是这样的，
1: 就会有一种不尊重感。咱不是说人家人好与不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闪光点，但是中间人这种不尊重行为就让这个事儿觉得你就很犯恶心，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无法接受。
0: 所以你有经历过这个吗？
1: 我每天都在经历。
0: 每天天哪，这么多人给你啊那么操心你的事儿吗？你朋友还不少呢。
1: 有的可能是我爸妈的朋友，
0: 哦，
1: 跟我也没啥关系。
0: 来看看原阳大米是怎么说的，他说：“米哥是过来人啊。”
1: 是米哥。
0: 我想对张弛说句话：不想结婚，那是你因为你没有遇到对的人啊。你想和他过一辈子的这个人，一旦有了，你绝对不会放过的。另外，拜托各位，谁家身
1: 这么想报仇的？
0: 他说：“另外，谁身边有不齐的二手的山地车、自行车，请留意跟我说一声，我想
1: 这才是重点吧。”这些
0: 他说：“孩子上大学了，在这个校园里面要骑啊，自行车放在家里面不经常骑，还不如换点钱啊，说这个在交广买点大螃蟹吃吃，多好啊！吆喝吆喝，有没有需要的啊？如果有需要，进群吧。恢复游戏两个字进群，到时候我们可以弄一个什么？”就是二手置换群，也不是不行，是吧？
1: 挺好，这个也是蛮实用的，帮您问一问。
0: 嗯，
1: 当然，米哥说实话，米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说，说话比咱俩好使。
0: 你是指
1: 这渠道人脉？
0: 哦，
1: 比咱俩更广。
0: 那确实
1: 这很多朋友其实对于大米哥的认知甚至可能比我对我们就是很多主持人的认知更加的深一些。
0: 嗯，
1: 所以大米哥这事儿与其你拜托我们，不如下次有什么事儿我们找你。
0: 大米哥你听懂了没有？张弛的意思是说呀，你那儿如果有觉得跟他匹配的姑娘呀你可以介绍介绍。
1: 我没这样说过，
0: 大概是这个意思。
1: 我饿锅了，你知道吗？
0: 来看一下志伟说的，真你的节目节奏一般的搭档真跟不上，这机灵这反应这幽默，张弛太难了。不是，我以为他说一般搭档真跟不上，还就是张弛能够跟得上，
1: 就是最后我也跟不上是吧？
0: 你可别这么说，你别这么说。
1: 行，志伟
0: 啊，你再这么说的话，
1: 还是你会骂人。哎呦，这有的时候这些话就为啥就咱们拒绝才艺捧艺啊？就是真的，你无从判断你到底想夸人还是想骂人。
0: 真是
1: 啊，你还真是。
0: 不是，我是想说
1: 你有啥纠结的？
0: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那么说话，主要是因为节目效果，对吧？大家听着乐呵，
1: 嗯，
0: 不是因为我们就爱才艺捧艺。
1: 对，我们现实中只踩，
0: 对。连捧都懒得捧，
1: 没有后来捧的事儿。对，世界它为什么不能纯粹一点呢？就像我们面对的各种琳琅满目的产品一样，其实各家都有各家的好。
0: 嗯，
1: 只不过今天呢，我们爆款商城刚好跟大家推荐了咱们的 SK2， 所以就专门着重的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的 SK2 有什么值得您选择的方向，有什么值得您使用的理由。
0: 来说一下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首先，大容量打底的230毫升神仙水，这个搭配的 Pitera 的这个精华，每一滴都是蕴含了超过50种微量元素，而且是天然的啊，配合天然的这个保湿因子，层层的浸润您的肌肤，缓解干燥啊，然后让它更细腻更稳定，这是第一。第二呢，搭配了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让您提亮肤色，属于双剑合璧啊，
1: 没错，
0: 告别了暗沉粗糙。另外，大红瓶给它锁住营养，这个大红瓶面霜啊，肌肤水润软嫩的一个最终的法宝啊，甭管您是自留还是节日送人，你想想这个红彤彤的礼盒，基本上啊拿出来又有面子又有氛围感，
1: 是主要它量大。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自己用，其实多少都无所谓。但是，一旦涉及到送朋友，你要是说这量小的话，显得有点
0: 拿不出手。
1: 对，
0: 官网原价3978，小4000块钱了啊。那么今天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给你送到家，只需要699。
1: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老规矩，发送大牌就能够下单，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可以随时退尾换货，售后无忧。这套呢非常适合经常熬夜的朋友啊，干皮混干皮，皮肤暗沉发黄啊，尤其是这个过季的时候，最近天气真的是你阴晴圆缺呀，你每天都保不齐把不准啊。别看最近这几天。憋着想下雨呢，感觉空气还挺湿润的，你过了这一阵儿，那秋燥啊， 会教你做人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反正啊，今天这个补贴价格呢，我们也只有100套了。各位呢，如果错过了，那就是专柜原价买了。现在发送大牌，我们直接锁单，顺丰我们直接给您速发。
0: 是的，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一下原阳大米，真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啊。
1: 米哥，你有的时候节目效果，你别太认真。
0: 他说这个给人牵红线呀、啊，首先他得是本人本意，他是好的。
1: 说的是中间人的事儿、
0: 啊。他说，但是你这个好心得用对地方。
1: 没错。
0: 有的人他又不想结婚或者不想恋爱，人家正享受着自己的单身时光呢，可能受到过一些微小的伤害，或者看到别人自己身边的别人受到伤害，暂时不想，那你就不要强加于人了。他说当然了，遇到了意中人，我相信他还是愿意结婚的、想恋爱的，毕竟一个人只能吃一份餐，两个人可以点两份餐换着吃。
1: 那大米哥，你是为这结婚啊？
0: 是吗？啊，我说我怎么不着急呢，我天天自己一个人点份双人餐、
1: 再找一个怕吃多了。
0: 对，虽然说我可能就双人餐只能吃一份半，但剩下半份我带回去，明天还继续吃。
1: 点了两份，对桌 一坐啊，你真贴心啊。啊，对，还有你，你点什么？你点哪儿啊？还担心别人吃你的呢。
0: 你看，就是这就是我觉得原阳大米他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他会换位思考。他会知道有些人可能现在暂时不想进入一段关系，我就不要那样。
1: 人跟人之间的交流呢，可能更需要一些理解和尊重，起码是让别人感受到的理解和尊重。
0: 没错，
1: 这种他比一味的对某一个人做一些你认为好的事儿更重要。
0: 嗯，看大米哥这个朋友张弛，赶快交一交。
1: 难道我亲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5: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4: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卡到手啦，
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4: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存在率有点低，这也不算什么事故，对吧？
1: 嗯，
0: 你看他这会儿又事故呢，你怎么老事故呀？
1: 不是事故吗？
0: 我指的是另外一个事故，不是那两个字儿
1: 啊
0: 啊，
1: 行，
0: 知事故而事故的那个，就是你。而且刚才好多朋友啊，就是听我们说完那个什么关于婚姻啊、单身啊这个事情，一时间都可以，都想要跟我们来聊一聊他们今天的啊听节目的这个感受。
1: 人类永恒的话题。
0: 哎，说实话，我们节目里面很少会涉及到这一类的话题，
1: 因为我们没资格说这个，
0: 不是很擅长
1: 啊。
0: 对，我们说点开心的，
1: 嗯，
0: 就行。对吧，说的这些东西有点太深沉太深情了，有时候我不是说他不开心啊，就是有时候太深情了，或者说一探讨就特别的深入的话，对于咱们这个节目的调性风格也不是太相符。但是大家既然你看发了那么多字儿发过来了，我们大概给大家阐述一下。摆渡人说的，今天打开收音机本来想给你俩晒吃的，结果一听到你俩在聊婚姻，我有发言权啊。
1: 什么意思？
0: 一个二个都有发言权，都比咱俩有发言权。他说他觉得啊，大多数的婚姻包括你俩举的小吃街的例子，不饿啊那就找人结婚搭伙过日子啊，他说这个不是贬义词，是大多数的这个婚姻的事实就是这样的。
1: 那是吗？
0: 而我们追求的爱情，他说爱情这个词被我们注入到了很多讽刺任性的意思，但实际上爱情是很罕见的，很高级的，很纯粹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才是很多人单身到现在的重要原因。嗯，要不叫高贵的单身贵族，对吧？
1: 其实还好，就是因为太多人把这东西看得实在是太缥缈了，太玄乎其玄了，所以才会把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嘛，就是两个相同价值观的人对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
0: 对，两个相同价值观的人，然后呢比较契合，
1: 然后你越觉得自己遇不到对的人，那就说明你这人越拧吧。
0: 什么意思？什么叫越觉得？
1: 就越觉得自己不容易遇到合适的人呢，说明你自身的拧巴有一股拧巴劲儿，就是你不好套到另外一个价值观，说白了照镜子老照不对。其实就照镜子过程中，一照镜子俩人哎呦长得差不多啊，就是这抽象化的比喻嘛，一照镜子俩人长得差不多，那肯定是很合适很合理。
0: 就是你的意思是在你看来的话，你觉得这个照镜子如果说照的不对的话，你要自己去调整跟他对了，这样的话你就不拧巴。
1: 哎，你要是一个愿意调整的人，那你也合适。
0: 就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不太愿意调整，
1: 对对，
0: 所以说才
1: 是你不愿意调整，然后你还带点拧巴劲儿，你肯定照镜子照不到相似的人，你就套不到一块去，就是公式的互套嘛。所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0: 这是数理化吗？
1: 善于用公式去解决问题，善于找到问题的基础逻辑来解决问题，这才是一个没有问题。
0: 你这数理化学的倒是好啊，到现在还没有找着照镜子的人。
1: 遵循原则吧。
0: 你是没有镜子吧？
1: 今天就是聊了，咱们就必须遵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原则。要不就像平时一样，咱就不聊这事儿。
0: 行，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之前在节目当中大言不惭的说我要吃全母蟹这件事情，现在实施了没有？
1: 我肯定实施了，但是吃不着啊，对不对？
0: 现在吃不着是肯定的，你已经实施，已经买了是吗？已经买了。
1: 肯定实施了呀，这能不实施吗？
0: 天哪，你
1: 这每年要不吃一次全母蟹，都觉得这中秋，不是这中秋吧，这秋天白过，因为中秋确实吃不着。这实话
0: 不是，关键是你要不是说每一年，因为我们才从去年才开始推的全母蟹卡，你之前还真吃不着。
1: 那我今年才开始说这句话，
0: 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要是今天说你还没来得及下单，我得劝劝你，因为今天真的到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啊。前两天
1: 大方说了，
0: 咱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全母蟹卡一上线，很受欢迎，因为大家都想吃蟹黄嘛，对不对？但是确实所剩不多，而且本身能够拿出来给大家做全母蟹蟹卡的这个数量本身也是有限的。但是咱们这个交广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每亩蟹田的大闸蟹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198元 2.5 两8只的全母蟹规格基本已经预定完了啊，所以所剩不多， 了，喜欢吃全母蟹的，想尝鲜的啊，企业团购的，中秋送人的，那么赶快来回复秒杀，或者是螃蟹，或者是大闸蟹，都可以来下单。那么这个2.5两4对8只的全母蟹蟹卡，现在啊，现在我。

0: 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去这个去抽检的时候，已经看到芝芝都是顶盖肥了，更别说26号开壶之后了。它的蟹黄发育的很成熟，鲜甜又可口，吃起来真的是非常之过瘾。所以大闸蟹中秋也好，或者说是国庆也好，你拿出去招待，算是蛮有面子的。
1: 中秋不行啊，再强调。
0: 对，中秋之后吧，啊，就是这个秋天吧，对不对？包括你自己吃，吃的也尽兴啊。你就算是拿着全母蟹蟹卡送人，又实用的同时还有的说头。人家可能之前也收过蟹卡，但是全母蟹卡真的不多，
1: 没见过，
0: 很稀缺，好吗？很稀缺，而且它价格也偏高。市场上2.5两的普通的母蟹一只的价格49.9元，再便宜再便宜也得40多。
1: 这个送人，我真的希望大家送给懂的人，你要送给他不懂蟹的人，他不知道这个珍贵。
0: 嗯，确实是这样的。
1: 那就属于是表错情了。
0: 嗯，
1: 就不合适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如果您想要198元这么优惠的价格把它拿到手的话，赶快来回复秒杀两个字。而且除了2.5两的啊，我们还有3两8只装的、3两10只装的都有。咱们重分重到底，直接给到各位，下两单我们送你新轩武夷山金骏眉的茶叶2罐，也就是说2单蟹卡加2罐茶叶直接给到您，好不好？而且礼盒礼袋全部都有，蟹卡、螃蟹这个什么茶叶，咱也都有，一举两得了。
1: 是
0: 啊，这属于好蟹配好茶，咱们自己吃、喝有滋有味，送人也有面。而且这个蟹卡不是今年你必须要用完的，3年有效期，每一年阳澄湖开湖的时候你都可以去提蟹。
1: 哎啊。
0: 赶快吧啊，这个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啊，老行家都知道，等到开壶之后，那这个价格那就是层层的往上涨了。趁着现在还没开壶，赶快。
1: 这个价格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不是我们说了算，
0: 嗯，
1: 就第一是有规定，这个其实也是对于大闸蟹的一种保护。
0: 嗯，
1: 另外呢，也确实是存在一些就是物品稀缺的问题。那物品稀缺，那你想购买，那肯定是得往后排一排，那就存在了一些竞争的关系，所以说提前预定肯定有提前预定的一个好处，这也是早期对于蟹农的一种保护。
0: 没错，
1: 那咱们顺着政策来，顺着季节吃，这一切都顺应，都非常合情合理。
0: 回复秒杀或者是螃蟹，而且同时给到大家带到的是6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啊，这个母蟹无黄包赔，公蟹无膏包赔，包括最终的缺斤少两咱都包赔。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是去绳去水的净重，2.5两，你把这个绳子给它解开，
1: 嗯，
0: 上秤，
1: 欢迎较真的朋友可以随机抽查，
0: 没问题啊。哪怕说是他在过程当中磕了碰了，两只螃蟹打架了，然后这一个打残了，没问题，
1: 也
0: 直接找到我们，我们直接赔，任何售后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对，就是他们俩打架打输了，我们负责。秒处理秒赔付，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抓住机会。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或者是螃蟹两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发生在重庆。最近这件事情呢，在网上引起了一些热议，热议的点呢，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解读方式不太一样。
1: 哦，
0: 说最近呢，在重庆有一则比较暖心的职场事件啊，引发大家热议。一位从事了10年的广告营销的从业者张先生，他去参加了一个企业面试，按照呢公司的要求，认认真真的完成并提交了整套项目的方案，但是最终因为思路和项目的发展方向不太一样啊，不符，于是乎呢，他是没有被录取的。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呢，他当天�晚上就收到了这个公司主动转账的1000块钱的辛苦费，然后公司留言说的感谢他的认真付出，并且这笔钱呢是作为车马费啊以及面试的茶水费，以此来肯定求职者的时间还有精力的投入啊，然后让张先生非常的感慨。他说自己入行10来年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这种就是给到求职者的这个茶水费辛苦费。他说因为太多的这种职场乱象了，就无数次被要求面试的时候要求写方案，要求出思路，提交之后都是石沉大海，甚至还遭遇到了一些企业的恶意骗取创意啊，就是或者说骗取他的劳动成果的情况。他说这是他头一次在面试落选之后收到了专属的辛苦费。他说啊，认真花费时间和心血完成的内容本来就值得尊重还有被认可，这一份薪资虽然不多，但是觉得自己受到了面试者应有的尊重啊。
1: 是。
0: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在网上一开始可能都说，哎呀，神仙公司，真挺好的，哎呀，这么有良心，挺棒的啊。包括有朋友说的啊，你信不信面试者要是收到这1000块钱，反而更难过了？为什么？觉得这么好的公司居然没有被录用
1: 啊？对呀，
0: 啊，但是说到了另外一部分朋友就出来说了，嗨，你不懂吧？这就是你的这个创意，他们想用了，拿1000块钱买了而已。
1: 就是只是认可你的想法，但是人我不想要。
0: 嗯，咱不知道啊，这个咱不知道。但是网上大家把它炒出了一定的声量。
1: 嗯，
0: 啊，一部分是觉得你们怎么能那么看人家呢？另外一部分说这是通用的套路。
1: 那这个咱就不懂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想使用你的创意的话，对这事儿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再给一笔好处费呢？
0: 就是刚才他不是也说了吗？有一些企业就是直接就用了，
1: 对，
0: 用了人家也一分钱没给。
1: 在某种程度来说，这事儿他也说不清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愿意为我这件事儿的付出，
0: 嗯，
1: 这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不算我盗用你的任何的创意，
0: 嗯，
1: 并且我们没有签署任何的合同，
0: 嗯，
1: 这就是签署合同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0: 可不是吗？有很多的事情，你就跟你说，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俩聊得特别的投缘，
1: 嗯，
0: 一说嘴上都给答应了，结果等到落实的时候你发现这也不到位那也不到位，你再说你当时答应我的，我告诉你，你当时答应我的这句话说出来你就输了，非常的卑微。
1: 而且就是即便我们从最坏的角度去想啊，这1000块钱哪怕真是人家用了，用你创意给你一个封口费，这也说明人家很有良心了，
0: 比之前那些就是白用的
1: 直接用的要好很多
0: 的，
1: 起码你也证明人家是有良心的吧，
0: 嗯，
1: 对不对？第一证明他有良心，第二证明他有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
0: 嗯，
1: 他能够判断出来你这个东西是好的。
0: 但是只不过你这个人我不太需要，
1: 嗯，但这个为啥咱就不知道了啊，
0: 嗯，
1: 这个所以说呢，很多事你不能完全是靠对方啊，就是对你咋不咋样，尊不尊重，有没有良心，
0: 嗯，
1: 靠这些评定标准，我觉得是确实是谬之大吉，
0: 嗯，
1: 滑天下之大忌，
0: 嗯，
1: 所以说能写到合同里边还是写到合同里边。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埠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有这么一份合同，
0: 哎，
1: 它的名字呢叫闭口合同。这个闭口合同签完呢是为了保证一口价，就是签完之后谁也不能再张口要钱，
0: 嗯，
1: 合同里边写明了所有的费用，这样就不会有所谓的一个增项的套路了啊。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呢能看一看我们这个跟大家就是担保的这个100万质保金，就有问题可以拿这个款项里边的钱去赔付， 也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是的，现在呢金九银十的促销活动大啊，这个优惠力度也大，而且还享受到的是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都还有特价，大家如果确实有装修或者翻修需求的话，赶快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而且现在参与还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一份哟。
1: 不过我们话说回来了啊，就是你说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下才会就是我用你的想法但是不用你这个人呢？就我的这个企业的考量点在哪儿呢？
0: 这个企业的考量点
1: 本身不就是为了通过看这个作业而决定你这个人吗？那我只交了一份作业，你怎么就判断我这人不，我长得不帅？
0: 有这个可能性
1: 啊？这么真实吗？因为这个古代科举啊，它是有这个说法的，就是入仕为官啊，或者是考试，你看你五官是否端正，是否周正？
0: 嗯，是的。
1: 这个必须是四肢健全啊，这些都是特别严苛的一个标准，所以才有了这个唐太宗时期，钟馗因为长相太过于丑陋，即便成了武状元啊，你哪怕你是武强弄棒的，你也必须长得周正，长得帅。所以说你要说
0: 钟馗就是他收拾捯饬都不行吗？
1: 捯饬都不行，
0: 捯饬都不行，
1: 还是长得太丑了啊！就给气的说你们这朝廷用人竟然看脸了，气得当场一头撞死啊！这才有了后边钟馗的一个故事。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看脸的这严的标准啊，自古有之。
0: 嗯，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属于什么吧，有一些可能是属于资历呀、或者说是他手上的这资源呀
1: 啊，
0: 不太。
1: 可能觉得他这位先生呢，他这经常跳槽，
0: 有这可能性吧？
1: 就是没有带来安全感，就害怕所托非人。
0: 哎呦嗨！
1: 说你这么厉害，我给你点钱，你别霍霍我们。
0: 不至于，不至于，
1: 找别人去吧。
0: 啊，我跟你说啊，毕竟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说实话跟相亲大差不差。不是说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凑到一起就能过日子的，也不是说一个求职者一个这个招人的公司，
1: 那我相亲失败了也没人给我1000块钱遣散费。如果有这样的话，我也发文就赞赏最良心相亲人。
0: 不是，那你干啥了呢？人家至少要提供一个可发展的，对不对？然后人家可能有收益的这样。
1: 我给他讲了一个我们美好的未来。
0: 你那叫画饼。这还是分得清的。
1: 那你不吃你钱退给我。
0: 你分得清。吃都没吃干嘛要给你退钱呢，对吧？你
1: 别
0: 自己带走。
1: 你想了没？
0: 你自己带走。你过来，你出来是相亲讹人的。你
1: 琢磨没琢磨。相亲要能讹人，我天天上班前相三场，下班之后再相五场。时间长了，我领导再说来上班，忙着呢。
0: 哎，我想问
1: 一场1000呢、
0: 我想问一下，甭管是在相亲过程当中，还是说在你的这个交友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对于你来说，你应该会远离？或者说是他身上，咱不说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那些劣势啊，就说在社交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这个点会让你远离？
1: 什么样的点？
0: 我先跟你说一个吧。我也是近些年才发现我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吧。我自己是属于那种边界感比较重的人。所以如果有一些边界感不太重的人，对我来说就我会远离。社交边界
1: 那我就远离边界感太重的人
0: 啊。你就是喜欢就是随随便便就是踏入别人的边界的那一种，是那样吗？窥探别人生活隐私，打探别人的就各种什么情感。
1: 你说那叫侵略性
0: 啊？不实际上呢，这个边界感啊，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际边界它是有不同类型的啊。它不仅仅只是两个字边界，它分不同类型。第一类型叫情感边界，就是帮你把自身感受和他人的情绪来分离，以免受到对方的压力、内疚或者说是愤怒的 影响。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那我今天就不跟你吐槽了，我怕给你传染到或者带来一些负面能量，这也是一种边界感。
1: 太尊重我了。
0: 另外还有身体的边界，就是关乎个人的个人空间还有身体的舒适度啊，就是比如说别人和你相处的这个距离呀，啊或者是否你能接受一些这个拥抱啊触摸呀，或者说是对于隐私的偏好等等，这个叫身体边界。还有一种边界叫做时间边界，就是保护自己有合理的可支配的时间还有精力，比如说我拒绝不合理的加班，我下班之后我不回工作信息，留出自我的照顾时间，这个叫时间边界。另外还有呢叫做数字边界，所谓数字边界就是社交媒体，
1: 就是不学数学，
0: 不是社交媒体网络分享啊等等的一些方面的设置限制。还有物质边界，也就是说保护个人的财产财物，或者说是面对别人给你借钱或者索要物品的时候，你有没有合理的拒绝，就这种它其实是细分的这种边界不同的类型。
1: 明白了。
0: 就是各个方面，如果感到别人越界了，就说明这里面存在边界不清不健康，你需要及时去表达。有的时候人家可能也不一定是坏心眼儿，人家可能真的大家梳理边界的这个方式不一样，或者说是度不一样，你可以及时去表达，然后可以去获得你们俩之间的一种磨合。
1: 其实就是被尊重的一个标准。
0: 没错，
1: 就是符合哪些标准，我是证明我被尊重了。所以说又回到了最初的那句话，哪怕是尊重别人，那也要看别人尊重的边界点在于哪儿，他在意的边界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尊重。一味的尊重可能有的时候也算是拉开距离，
0: 就觉得没那么亲近，怎么回事，
1: 就很陌生很疏离，也没意思，
0: 就让人觉得他跟你没有办法拉近距离。
1: 这就是尊重的不够聪明。当然你要说哎，我社交属性就是这样，我对所有人都是要边界感拉满，我非常非常尊重别人啊，这也行，这是你的处事之道。
0: 那这样的人他应该首先他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敌人，因为他很尊重别人嘛，其次他可能不会有

0: 有特别好的朋友，
1: 是，
0: 对吧？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太接近他。
1: 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职场一定会有这样的所谓的老好人啊，也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
0: 嗯，
1: 啊，他其实，在某种在事儿上，在各个程度上也更加的值得信赖。嗯，确实有一些你咱们论事不论人，如果有太多的这个感性情绪在里边，确实也会影响这个理性的处理。所以一个职场有一些这样的人，其实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业务能力不行，还偏偏要做老好人，那就让人不喜欢了。对不对？还是要有一份可取之处，
0: 对，
1: 就是距离感要有，但是办事能力也要强。
0: 你说在职场当中，那办事能力一定得先强啊，对吧？你至少得专业吧，至少得可信吧，这些至少让我们跟你的这个合作得有保障吧，不然的话你人再好，你对于职场来说
1: 这是
0: 没什么用。
1: 还是职场吗？这个
0: 对啊，所以呢，今天咱们不说职场了，咱说的是大家的保险，尤其是大家的车险。说实话，我觉得跟职场也差不多。你给我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俩关系再好，你给我的价钱再低，但是你不专业，你等我出保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你没有办法给我顺利解决，你这个专业能力太差了。
1: 没错，
0: 我叫你干啥？
1: 就很多朋友选择交广推荐的车险，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但是如果一味的只谈感情，说实话，也是我们对大家的不尊重。所以跟大家说，咱们这个首先不辜负各位对我们的信赖，咱们的交广的车险服务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只针对咱们交广的朋友们。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顾得过来。有些店它确实大，但是他们不会说出你放心，我们的客户咱们都有真人坐席，他顾不过来。
0: 嗯，对，
1: 他面向全国的那种他顾不过来，真的顾不过来。他不得不加入一些人工 AI， 然后一些照本宣科的东西。所以说个性化服务呢，就是还是回到了最初我说的那句话，你得看平台，你要看服务，其他你前端的这些基本上也都大差不差，主要是给到您喂到你嘴里喂的好不好。
0: 哎呀嗨，
1: 这是重要的。
0: 嗯，
1: 咱们有媒体的公信力在这儿，所以比朋友推荐的靠谱。您有问题随时可以找我们，是吧？包括咱们的这个真人坐席也会根据自身的一个经验判断，而并非是一些直觉或者是所谓套用的公式，这些也都不是我们真人坐席团队去干的事儿。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跟您主动联系，一对一的为您梳理好您所需要的保障。
0: 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来问一下 AI。
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坠落二：死点》。泰国封闭30多年的关山山脉，海拔超900米的高空魔鬼栈道，此前已发生多起高空坠落事件，是当地公认的死亡禁区。贾克斯为了完成姐姐希洛作为极限爱好者的遗愿，与他生前好友卢斯结伴来此挑战。上一秒两人还欢呼打卡于绝美壮丽的高空景色，却不料下一秒突如其来的地震滑坡便将他们逼入绝境。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11: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不过是在求你回头。
1: 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如果你仔细听了他的这个歌词，你就能够知道，这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是因为啊，分手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难过，然后给到对方的祝福，带引号的祝福。我要你穷困潦倒，我要你啥来着？我告诉你，
2: 说明你善良啊，这些词儿你不愿意记。
1: 我看一下啊，我要你一直遇人不淑，我要你一直爱而不得，我要你一次次遭受背叛，一次次又重蹈覆辙。
2: 多恨呢，这点事
1: 真是，我觉得我不会这样。我跟你说，我就算是一段感情走到了尽头，我也不会想让他就是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我顶多是让他你这辈子你吃不着全母的大闸蟹。
2: 这个确实很难，因为目前我们面向全国开售，只要您听到了这一段，
1: 对，
2: 都可以回复秒杀来购买。在这一领域，我们都是公平的，但是过了今天就。不准了，
1: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售卖啊！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668型的全母蟹蟹卡，2.5两的母蟹，8只装的这个规格。正常您去市面上去买，开湖之后去买的话，一只2.5两的母蟹49.9块，将近小50块钱，再便宜也得40来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咱们8只装到手只需要的价格是198。8只装啊，但是有些朋友说我可能想要吃更大一点的规格的3两的啊，咱也有3两8只的，3两10只的咱都有，8只到手是338元啊。然后如果要是想要10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大家自己去进去看一下啊，怎么去看，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都是可以的，点击链接进去看一下。啊，之前跟大家说了母蟹好吃，这大家都知道，因为就是为了那一口蟹黄，然后入口非常的绵密，沙软，而且非常恰到好处的那种沙沙的质感，舌头一抿就化开了，特别勾人。但是你知道它好吃，你可能不知道它为什么稀缺，它为什么卖的比公蟹贵。第一，它比公蟹娇贵。蜕壳的时候它非常的娇弱，它水温稍微一高它就扛不住，它就不吃饭了。
2: 所以说不好养，而且产量低，
1: 成活率远远低于公蟹呀，不得不说公蟹我跟你说抗造啊，就抗造。然后母蟹
2: 这个确实是抗造，因为毕竟母蟹把营养大部分都给了公蟹。
1: 为什么？
2: 所以公蟹呢它就是它就长得就慢
1: 啊，
2: 你知道吗？
1: 是这样吗？
2: 就是他其实就是给了蟹黄是吧？
1: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现在有点圆不过来了。你先想着，我先告诉大家，首先它成活率比公蟹要低，所以说它娇贵啊，这是它的稀缺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公蟹的这个营养啊，就没有母蟹营养足。然后它的大半啊，母蟹整个身体里面的营养一大半都给了蟹黄，所以说它的个头比公蟹要长得慢。大家可以看到我在朋友圈里面给大家发了，就是各种不同规格的这个公蟹和母蟹的这个对比，你会发现比如说同样是3两的母蟹和同样是3两的公蟹，公蟹就比它大一圈，母蟹就小一圈，但是你上秤称都是3两，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所以它的个头没有公蟹长得那么快，但是母蟹成熟早啊，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母蟹的黄都已经顶壳肥了，就已经先聚拢了，对吧？所以说开湖之后先吃母蟹。
2: 最后一天，欢迎各位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抢购它。
1: 来说一下啊，节目期间全母蟹卡任下2单，咱们再送您啊武夷山金骏眉的茶叶2罐啊，又是礼盒又是礼袋装，母蟹还有茶叶咱都有了，甭管大家是拼单自己吃送人都是比较划算的，全部都是去成去水的净重，足斤足两，一蟹一扣，全程可以溯源，希望更多的朋友赶快拼手速。
2: 是的，
1: 回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
2: 当然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正在火爆的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目前呢，这个咱们交广咱们自己办的品质家装节也是为各位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发送家装节3个字可以看到咱们为您准备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同时 还有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可以添加他的微信，后续呢也会帮您维护合法权益。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
1: 是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那么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也在中秋节临近的时候给大家送上的一个非常棒的推荐，可能呢针对于这个要送长辈、送妈妈、送女性朋友的啊，这个中秋节的节礼专区大家可以进去慢慢挑，但是今天推荐到的是燕窝花椒炖奶，不错的选择，开盖即食的那一种，就是省去又挑毛了又炖煮了又泡发了，不需要啊。打开来就是马来西亚进口大燕条，拼的就是真材实料，又拉丝又浓稠啊，不使用那种边边角角的那种碎的燕窝，直接给到各位更高的品质。还有精选的是深海的花椒，搭配优质的奶源，口感很丝滑又软糯，没有任何的腥味。花椒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每天喝那么一罐补充体力，而且尤其是对于产后啊，这个新手妈妈的这个产后调理恢复都是有比较不错的好的效果的，或者说是你平常日常咱想保养，对不对？都是可以安排上的，不掺假不勾兑，而且养生喝很纯粹，这才叫滋补。
2: 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当你不知道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它的这个包括营养啊、健康啊、卫生的等等问题能不能适合，那你就看它是否符合母婴用品标准，
1: 没错，
2: 是否适合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补充营养，并且能够被他们接受，符合这些标准，我相信您可以闭眼选择它。平时保养，外敷加内调，把营养吃到身体里，才是由内而外的滋养。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一箱12罐，在市场价299的基础上，我们两箱给到198。如果你买一箱的话，119，所以买两箱也更便宜。欢迎各位直接抱走24罐，让自己满满的来一趟深度保养。养成一个保养的习惯。
1: 是的，而且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啊，是不是？这样平均的话，一罐不到10块钱。
2: 欢迎各位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拿走咱们的燕窝花椒炖奶，一起鲜炖滋补，由内而外美起来，
1: 还非常的好喝。回团购啊，回团购，来看一下啊。最后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看到有一些朋友说呢，这刚才听那歌那词儿写的可太狠了，知道了吧？有的时候那恋爱谈完了之后，那都多了个敌人。你可得对对方好一点，哪怕就最后分手了，好聚好散，你不知道最后人家会写首什么歌来，
2: 万一火了
1: 祝福你。
0: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孕育出一项独特的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仓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3: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4: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0: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 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礼、莲心肉、火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5: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0: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夫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6: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要上床令，他得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7: 撒把手撒把力，天听天福好吉利。
8: 好，
7: 撒把花生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
8: 好，
7: 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抱小儿郎。
8: 好，
7: 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8: 好，
0: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月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披红挂彩的喜船准时起航。新郎：
9: 我们俩都是渔家子弟，从小就生活在洪泽湖边上。我大学毕业后呢，回到家乡从事这个水产养殖，他呢做水产品的带货直播。现在我们的事业啊做得红红火火，同时呢我俩因为大湖而结缘，所以呢就想办一场特别的水上婚礼。渔船为轿，湖水为媒，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底蕴。
10: 洪泽湖水浪悠悠，红绸高挂喜船头，竹篙一。
0: 新郎登船催妆，新娘的亲友们照例要闹一闹喜，讨的是彩头，沾的是喜气。过喜船是洪泽湖渔家婚礼的重要一环，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新娘红伞遮顶，走出自家的船舱，迈向下一站幸福。
10: 喜船起航，一路顺风，迎亲接福。
0: 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非遗传承人石有营：
6: 这个结婚上床，那分左右，不能走左门，走右门，右门属于下手，下手进门呢，往左去呢，就步步高升的意思。
10: 一拜湖光日夜长，风调雨顺鱼满仓。二拜高堂，
0: 新人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以大湖为证，定下一生一世的名分。
10: 同舟共度好时光，良辰结良缘，美酒敬同心，
0: 饮下合卺酒，许下白首不离的誓言，从此风雨同舟，甘苦与共，这是水乡最深情的浪漫。
10: 永相随，李成，鸳鸯成双，地久天长。
0: 家里继承，两心相悦，这桩喜事也到了最有滋味、最有仪式感的环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最淳朴、最地道的渔家宴，这便是渔家最热闹、最重视的双打鱼。双方亲家共执鲤鱼，象征两家和睦同心，年年有余。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5: 洪泽湖渔家婚嫁习俗，它的表面上是两个年轻人的相结合，本质上是两家人的一个结合。渔民呢，他呢在生产劳动过程当中呢，就非常注重于两家人的互帮互助，所以呢，两家人的结合就相当于两家人以后就一起打鱼了。 所以呢，把这个晚上面双方亲家见面的过程称之为叫双打鱼。
0: 从提心定帖到水上成婚，从全服铺床到洗化祈福，洪泽湖渔家婚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印着水乡的生活底色。从连家船漂泊湖面到岸上住乐享安稳，洪泽湖渔民的生活早已旧貌换新颜。如今在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水上婚礼不仅成为景区的亮点，更是湖区渔民代代相传的文化图腾。四红洪泽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旅游推广和招商服务局副局长李星星：
8: 其实我们把省级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引入景区，最核心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藏在环湖渔家的传统民俗真正的活起来，以和为媒，以水为证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0: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和传承的回响。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14: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6: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9: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7: 晚宴专线0371-559-7009。
2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你可以放心通行。高速方面要注意的是，二广高速洛阳段的115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嘉宾律师李华阳，和您解读的内容是新能源车涉水后报废可否全损理赔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会儿呢，在微信平台上哈，有一些朋友正在咨询说今天的 APP 商城是不是还有谢卡？今天这个谢卡呢，还是全母谢啊，2.5两的8只，198元。其实每一年到螃蟹季节呢，会有一些朋友吐槽说，我手里是有谢卡的，但是我总是约不上提货时间，卡上也是明明写着有效期，但是一打电话跟我说预约通道满了，想吃那个螃蟹就是提不出来货。我们交通广播呢，始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与消费者同行。交通广播 APP 商城是自由养殖基地哈，它不是一个第三方的授蟹平台啊，它

购买两单，你合并付款的话，我们再赠送你一套茶叶礼。这个茶叶呢是金骏眉的，也是一个大牌子，新轩草字头下面一个新，然后车干轩啊，这两个字，新轩金骏眉的茶叶两罐。这个茶叶呢，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品尝过的啊，所以你买的也踏实，提谢很顺畅。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说着说着呢，看到小白羊、啦啦队歌、新恋、简单爱这几位朋友都已经发秒杀正在下单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和李律师呢共同解读的话题呢是新能源车涉水后报废可否全损理赔呢？新能源车雨天涉水，电池受损，维修报价达到18万，而整车的保险金额哈才6万多，您是修还是报废呢？北京的张先生就选择了报废，但是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推定全损理赔的时候却被杜绝了。保险公司说你电池本身呢是有防水功能的，不一定会坏，而且你擅自报废车辆导致无法鉴定，后果你要自己承担。这起纠纷法院怎么判决的？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在车损定损理赔上它到底有什么样不一样？还有动力电池受损能不能按推定全损处理呢？稍后我们有请李律师呢给您详细的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此时此刻呢，二广高速洛阳段的115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降雨呢，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云海在问我怎么样去买那个中秋月饼哈，他这个中秋月饼我也帮您尝过，他是我们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八米食品联合推出的闽南特色抹茶大月饼，清新的抹茶口味里面呢是有茉莉花香，还有沙诺的鸭蛋黄搭配鲜香鸡肉松，口感软糯香而不腻，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中秋共享团圆好味道。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才48块钱一盒哈，回复中秋两个字下单，它特别适合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切一个大饼吃哈。尤其是刚我说到的那个抹茶的味道，它有一股茶叶的味道哈。还有一种呢是旱饼，这个旱饼里面是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这个中秋呢，我们想尝一尝不一样地方特色，这个闽南大月饼呢，您可以尝一尝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它保质期45天哈。如果有问题的话呢，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我也是帮您尝过的，挺好吃的。还有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多拉秘密，他说哈，我去年呢就在你们交通广播买过螃蟹，说实话一开始我心里也是犯嘀咕，怕踩坑，结果收到你们的螃蟹真的是惊呆了，泡沫箱打开8只母蟹个个都在吐泡泡，绳子解开腿蹬得可欢了，

0: 这一锅哈，掰开全是黄沙沙的口感，绝了。我媳妇儿平时不爱吃海鲜的人都吃了两只啊，今年一听说咱们交通广播阿布商城又上了大闸蟹，我已经复购过了，198块钱买8只，其实比市场上便宜一半还多。是的，市场上一只得卖到40-50块钱，关键是我们这个品质一点不打折，都是从阳澄湖的基地给您发货的，以后吃蟹就认准你们交广了，谢谢。大家要购买这个8只的螃蟹卡呢，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全部都是母蟹2.5两的。如果你想买更大的蟹卡哈，您直接发送秒杀之后呢，它那个大蟹卡是卖到300多元的，是338元啊。您买到的是3两的全母蟹卡，好蟹配好茶，只要是下单2单的，我们都赠送您新鲜的2罐金骏眉的茶叶啊。蟹卡3年有效，随时都是可以兑换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继续回到刚刚讲到的这个话题，张先生他在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发生了泡水事故，车辆出险，维修费用呢远远高于整车的保险金额，车辆最终是做报废回收处理，但是保险公司拒绝按照全损进行理赔。那么这个案件呢是这样的哈，就是当时他买的车损险啊，保险金额是60000多块钱啊，车损险的保险金额，它是一辆新能源车，保险期间呢是从2024年的2月20号到2025年的2月19号。2024年的8月10号，张先生驾驶这辆车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发生了事故，车辆因为涉水受损。事发当日呢，张先生就赶紧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派专员查勘之后，同意是由维修机构对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那么维修机构拆解之后确认电池内部确实是有水渍，车辆的锂离子的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核心部件因为涉水损坏，需要更换动力电池系统总成这些配件。我们知道新能源车你要是换一个动力电池的总成，那个价格不菲，基本上这个价位呢都快赶上我们买车的钱了，材料费呢是高达180000余元。但是这辆车投保的机动车损失保险啊，就是车损保险的金额总额才60000多块钱，张先生呢为此就支付了拆解费3000元。鉴于他的维修成本呢远远是超于车辆的实际价值，那么张先生就把这个车呢做报废回收处理，并且办理了注销登记，获得了报废残值是2500元，就是他已经没有那个修的价值和意义了。车辆报废之后呢，张先生就向保险公司申请推定全损理赔，并且要求支付电池拆解费。那么保险公司就认为啊，就是根据事故现场的照片，车辆就只有底盘的部位涉水，电池本身是具备防水功能的，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造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损坏的。依据保险条款的约定哈，就是在双方未就推定全损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该是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而张先生呢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和保险公司谈妥呢，就擅自把这个车呢报废处理，导致这个车无法就是否达到推定全损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呢应该是由张先生自行承担的。那么双方呢协商没有结果哈，张先生呢就把这个保险公司呢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车辆损失60000余元以及拆解费是3000元。那么一审法院哈就认为呢，张先生他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这个车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综合事故车辆报价单、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这些证据，足以认定车辆的维修费用已经超过车辆市场价值。就是你修这个车花180000元去买一块电池呢，已经高于它当时这个市场二手车的价格了，这个车已经不具备维修价值，这是法院的审理观点，应当推定全损处理。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9条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已经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这个车呢已经是报废回收了， 张先生已经收取了报废补偿款2500元，保险公司要求在保险金额基础上扣除该残值，于法有据，所以保险公司应当去支付车辆的保险赔偿金，共计6万余元。法院认为，关于他的这个拆解费用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4条的规定，为了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案涉的这个拆解费用啊，是定损而支付的一个必要的费用啊，就是你不去拆解的话呢，也没有办法去定损哈，应该是由保险公司，就是保险人来负担的。后来呢，法院呢就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张先生车辆损失赔偿金6万余元以及拆解费3000元。后来这个保险公司不服又上诉到北京金融法院二审是维持原判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给大家来解析解析什么叫推定全损。保险法如何规定的，它和实际全损有什么样的区别，还有就是维修报价18万，保险金额只有6万，法院认定车辆已经不具备维修价值，应当推定全损处理，法院做出这个认定的法律逻辑又是什么呢？还有我们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就是您对自己的这个车险有没有一些认识，看看你的那个车损险的保险金额是多少。那么新能源汽车和传统的燃油车，它在定损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这位是流浪诗人啊，他说：“小佩你好，去年呢通过你们交通广播给我老爸老妈买了谢卡，当时买的就是那个全母谢的谢卡。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你正在主持节目，我就想到去年在你们的平台上买谢卡的场景，因为老两口呢是在开封，收到卡之后呢就打电话问我怎么提货。我虽然人是在郑州，但是平时也特别的忙啊，回家的次数是比较少。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教他们怎么操作。过了2天呢，老妈发微信说螃蟹到了，蒸了一大锅，还拍了图片让我看，满满的一大盘，黄澄澄的啊。老妈说比咱们家门口菜市场买的强多了，肉特别甜。那一刻我就觉得买值了。父母年纪大了，平时舍不得吃好吃的，咱们当子女的可以买一些他们尝鲜的东西。他们只要开心，我们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值了。而且那个谢卡寄回去很方便，老人也不用担心放不住，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提。后来呢我又买了谢卡然后我爸我妈说就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什么时候回去他们再去提卡。他说提卡在上面输入那个一串的信息之后，第二天就到货了。你看你给老爸老妈买的谢卡，第一次他们尝了之后呢觉得好吃，第二次在提货的时候呢说你什么时候回家，他们什么时候才提货我觉得这就是亲情的意义吧。我们可以把这个好吃的作为一种情感的载体我们心里牵挂着父母你看老两口把那个螃蟹蒸完之后呢还给你拍一个图片，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通过屏幕就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就陪伴在父母身边大家要买这个螃蟹呢，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应该多吃母蟹，因为母蟹的蟹黄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我们要吃母蟹因为母蟹的产量就比较低，就你一听是产量低的肯定就是比较物以稀为贵的那母蟹它脱壳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娇贵，水温稍微一高就扛不住，成活率比公蟹也低不少。还有呢就是母蟹呢它把大部分的营养都是给了蟹黄，个头是比公蟹长得慢，所以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呢，母蟹的蟹黄已经率先凝聚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开壶之后头一口鲜一定要留给母蟹。你送不送朋友送不送礼都不重要，可以给父母买一些尝一尝鲜您在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买那个 2.5 两的八只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八只是198元，买两单送的还有茶叶礼啊，你给父母买茶叶买这个大闸蟹里面都包含了。如果你想让父母品尝到更大的，有那个三两的是338元，同样是买两单也有赠品茶叶送给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看到这位笑盈盈天之大倍儿爽以及给我爱过的人四季秋等等哈，这几位朋友都已经在下单了，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平台上 UP 商城的大闸蟹蟹卡的信任。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你知道吗？就是刚刚我们所采访到的这些车主呢，都是我们交通广播万能通的用户哈。10万车主亲测有效的万能通，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下单。比如我们平时呢在市区哈，是走2步停3步，短途多，怠速久，发动机的积碳呢就会越积越厚，动力越来越弱，油耗蹭蹭涨。你光靠拉高速哈，它挺折腾车的，你也没有那个时间。在十一长假到来之前呢，您先用一用万能通，在市区呢清一清积碳，十一的时候你再跑高速，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油耗呢一直是稳定在9.6到9.8之间，之前我的车油耗达到10.6到11都是有的，我就觉得这个车怎么这么费油呢，后来清一清积碳发现还真的是有效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我们今天呢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车险的话题，您的那个车的车险的保单有机会打开看一看，到底它的三责险的保额是多少，车损险的保额是多少啊？尤其是这个关于我们这个车损这一块哈，它这个推定全损呀，还有我们这个车它维修价值是高于它的一个保险金额的话呢，的确会产生一些纠纷啊。您最好是看一看您的那个保险金额是多少。我们交通广播呢，这个车险服务呢是很透明无忧的，您在购买的时候价格优惠啊，它的价格本身各家保险公司相差不多，但是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增值服务送给您，还有在后期查看定损理赔的时候，它是一个大型的车险公司，它的网点特别的多，不会说像一些小公司，你的车坏到了郊区啊、国道、省道上，那个有些车友他等个3-4个小时，工作人员还不会到现场去查看的。那你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购买的车险网点多，咱们的查看人员很快就会响应，你报案之后呢不用长时间的等待，我们走的也都是一个快速化理赔的一个机制。您在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号到九号是这一轮冷空气的主要影响时段，雨、风、降温一个都不会少。预计今天降水范围呢会扩大到西部、北中部，以阵雨、雷阵雨为主，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十号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我们出门呢要随身携带雨伞，以备不时之需。西部山区要警惕持续的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不要前往河谷山区等高风险区域。八号起呢，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河南，全省气温陆续跳水。那么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三门峡14度，洛阳16度，平顶山17度，豫南的降温同样是后劲儿十足。南阳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只有18度，一天直降11度，气温骤降，老人、儿童以及体弱者要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另外，8号到9号呢，全省自北向南呢是转偏北风，4级到5级，阵风7级，北部局地阵风

0: 有几左右，风雨叠加之下体感温度会更低，及时增加衣物。大风时段呢，您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的物品，设施农业、畜牧养殖大棚要提前做好加固维修。我们行人尽量避开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停止高空户外作业。今天的温度是比较低的，有些朋友呢会主动的给爸爸妈妈打一个电话，提醒他们要加衣物。哎，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哈，车里面随身携带一件外套。天冷的时候呢，也是我们和亲人之间感情增进的时候哈。通过这个天气呢，也给父母发一个微信提醒他们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呢，看到这位是在你身边的朋友，他说我就在给我的爸爸妈妈买你们交通广播的中秋大月饼，那个大月饼哈是一斤的，特别好吃，才48块钱。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家人围坐在一起切那个大月饼，像是切蛋糕一样哈。不是说有一句话哈，寓意叫一切快乐哈。自己呢拿那个刀叉呢切完之后呢，代表我们一切快乐。它这个月饼呢里面的馅儿呢和我们平时吃到的五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买一块尝一尝，有抹茶味道的，还有那个咸蛋黄味道的。我个人特别喜欢吃那个咸蛋黄肉松，平时我挺拒绝吃这样的咸月饼的，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哈，就是很神奇的好吃。你尝一尝之后呢，你可能会买第二块、第三块，48块钱一块。我建议您直接就先下一单啊，直接回复中秋两个字，到货之后你吃的不错，这不是离中秋节还有几天吗？你再买，到时候再买还来得及。微信平台回复中秋两个字。还有这位是四季伟啊，他说你们的那个谢卡啊，我�刚刚又下了10单。因为我是给公司采购员工福利用的，我去年呢就买了20多单的大闸蟹蟹卡发给员工，反响特别好。我今年先买10单，过几天我还要买。今年行政的小姑娘还跟我说，好几个员工主动问她今年还发不发大闸蟹的蟹卡，因为也决定他们还买不买，如果不发他们要自己去买，如果要发就等着我发。其实对于企业来讲呢，选福利就两条，第一个是东西要拿得出手，第二个是价格要实在。交广你们这个蟹卡一蟹一码能溯源，售后有保障，员工拿回去自己吃也行，送人也行，而且你们那个蟹卡还是3年有效期，一点不浪费。我又订了10单啊，继续好福利，员工才更有干劲儿嘛。你看人家这个老板多有格局啊，一买呢就赶紧把这个员工的福利卡呢提前买回去，既省钱了，还买到的是货真价实、情意满满的大闸蟹的蟹卡哈，还提前送啊，不等到根儿再发，而提前把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就发给员工。也谢谢对我们交通广播的认可和信任。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新能源车的一个保险的纠纷啊。他这个新能源车呢，花费要修的话是要花18万元换一个动力电池总成的，但是他的保险的金额呢，哈，就是他的车损险的金额只有6万元。那么这个作为车主来讲，他觉得就没有修的必要了，然后把这个车给报废了。报废之后呢，他拿到了一个残值是2500块钱，那保险公司就不赔哈，说你看你随随便便就去把你的车给报废啊，你随随便便的哈也不通过我们保险公司去走一个理赔，而且你那个电池吧，其实换一换还是可以用的啊，你这个电池呢本身就具有防水的功能的，我们不赔你6万块钱。后来呢，这个法院呢是判决保险公司还是要去赔偿他的保费，就是保额6万块钱，还有拆解费3000块钱。我们先请李律师来说一说哈，它叫做推定全损。什么叫推定全损？就是保险法当中对此是如何规定的？它和实际全损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好的，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回答一下我们最近网友咨询我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和小培在节目当中经常谈到两审终审制，就刚才我们这个案件也谈到了，他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上诉了，二审法院依然维持原判了。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国家啊设的是4级法院，县区1级，然后4是中级法院，省的高级法院，北京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咱们是4级2审制。它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案件呢经过2级人民法院审理，也就最多经过2级人民法院审理就要产生法律效力了。

0: 啥意思呢？好比你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任何一方不服的话都有权上诉一次，但是二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也就产生法律效力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这个意思。
1: 嗯，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其实就是二审哈，就是审了两次是维持原判的。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哈，也有一些朋友说，那我二审之后还可不可以再提起一个上诉呢？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咱们国家是两审终审制，那就第二审你至多经过两审，这个就要产生法律效力了，
1: 对，
0: 就可以交付执行了。
1: 对，
0: 但是好比你依然不服的话，你依然可以申请再审。
1: 申请再审，
0: 申请再审是不停止执行，就原判决产生法律效力，
1: 原判决还是要正常执行，
0: 正常执行的。
1: 嗯，
0: 你好比经过再审程序，假如把它纠正的话，可以再执行回转。
1: 嗯，
0: 所以说呢，一般案件就是两审。两审终审制，
1: 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好，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哈，刚刚您是给我们普及的这个审理的一些法律知识哈。什么是推定全损？保险法当中怎么规定的？它和实际全损的区别是什么？
0: 好的，我举个例子讲个什么叫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实际全损，例如好比一辆车、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卡车相撞了，卡车完全负压到这个小轿车上了。说白，这个车呢是没有在修复的价值了，
1: 嗯，
0: 全部都报废了。
1: 对，
0: 像这种情况，
1: 就是我们从肉眼外观就可以判断它已经没有修复的
0: 价
1: 值了。
0: 那叫实际全损。
1: 实际全损。那如果实际全损，他买的是有车损险的话，就直接按照这个车损险的一个保额全部赔付给他就行了。
0: 哎、
1: 嗯。
0: 那么叫什么叫推定全损呢？推定全损，例如某一辆车，表面上看，我们从肉眼上来看，好像只损坏了一部分。
1: 嗯，
0: 例如好比这新能源车，好比某个部件坏了，貌似好像还能修理，但是如果经过拆解分析以后，它维修的成本远远大于这个保险的价值、
1: 嗯、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推定它
1: 全损
0: 报废了。
1: 嗯，
0: 那么有的朋友说了，李律师，你说这个在哪个法上有规定？我告诉您，在保险法。也许有的朋友说，因为我听说有两个保险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1: 嗯，
0: 咱们国家呢只有一个保险法，还有个保险法，那个就不叫保险法，叫社会保险法。
1: 嗯，
0: 这二者有什么区别呢？保险法是规定，专门规定这种商业保险关系的，我们叫保险法，例如本案。
1: 对，
0: 它就是
1: 车险或者是人身的重疾险，买的一些商业险。
0: 对，这是适用保险法、
1: 嗯、
0: 那个社会保险法是专门调整哪一类呢？例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1: 工商
0: 保
1: 险、
0: 失业保险以及生育保险，在社保局
1: 社会保障的，
0: 那个叫社会保险法，它和保险法是不同的。
1: 嗯，
0: 那么本案呢它应当适用保险法。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李律师，那你说这么多怎么在保险法当中能够找到它的推定保险的条款呢？有，您回头看看保险法第55条第三款。
1: 嗯，
0: 55条第三款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
1: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您给大家解读一下是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好比说你保这辆车是6万块钱，
1: 对，它的保额是
0: 6万，
1: 车损啊。
0: 假如说这个车呢，
1: 要是车损去修的话，最高是不能超过这个6万的、
0: 哎、如果超6万的话，那只能推定它报废了。
1: 对，
0: 表面上看好像是没废啊，还有轮胎啊，还有方向盘啊，但是你维修下来超了、
1: 嗯、
0: 那么说推定它的推定它。
1: 对，实际上我们再去投保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你的那个保单，保单里面有一个车损险的保险金额，一般来讲它会按照什么来判断啊？按照你现在的这个市场实际价格去判断你的保险金额是多少钱。
0: 对，这是第一种情况、
1: 嗯、对，
0: 推定的全损。那么有没有推定全损的第二种情况？有。
1: 嗯，
0: 您认真看一下保险法第57条第二款，它是这么说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了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的损失数额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
1: 嗯，
0: 这是啥意思呢？
1: 嗯，
0: 例如我举个例子讲， 你开车你到羌塘无人区去玩了，到那发生个事故，小类事故，你这个车从表面上来说还可以修复，修复费用可能不大，但是你为维修啊托运啊这个成本，
1: 对，所以之前我们有一些案例是他那个拖车费用到底保险公司该不该去赔偿，那有一些保险公司说我不赔偿，我只赔偿就是你车修多少钱，我给你在这个保险的车损险里面给你进行一个垫付。后来呢法院也是判决哈，他是为了维修这个车所支付的一个必要的且合理的费用，那你人家要修这个车，你没有这个板车没有拖车怎么能行呢，也会判决这个保险公司要承担这个费用。
0: 对，所以说呢保险法规定了这两种情况可以触发退定全损这个情况。那么有人也询问到，那最高人民法院对审理这个具体案件有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有个这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个解释当中呢第十二条它都明确规定了，因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好的，李律师，我们进一段广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好友慧琳哈，她说：“我是交通广播的一个资深的。”听友，而且我也是一个资深的吃货，每一年的阳澄湖开湖前后我必吃几顿螃蟹，去年有一些朋友就给我推荐交通广播的蟹不错，我就试了一单，收到货之后我先看扣，扫码溯源没有问题，确实是正经的阳澄湖的蟹，2.5磅的母蟹，个头不算大，但是那个蟹真香。他说这个蟹黄啊蒸出来是满屋香，蟹黄沙沙绵绵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我已经连续买了2年了，刚刚又下过单，品质一直在线。我今年还推荐给几个钓友了，就是钓鱼的朋友哈，看来您是喜欢钓鱼的，说好东西大家要一起分享哈，看来您是懂这个螃蟹的。大家要购买阳澄湖正宗的金秋大闸蟹的蟹卡，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2.5磅的母蟹呢198元买到8只，平时一只要卖到40多块钱的，但今天呢198元是可以买到8只的，价位将近便宜一半。如果你下2单，我们再赠送你2盒的茶叶礼，是那个金骏眉的，也是一个大牌子的新轩这个牌子。如果你想吃3两的母蟹呢，下单它那个338元的3两的8只的卡也是可以的，兑换是非常方便的。现在这个卡呢是京东发货，明天就可以到手。如果你要是兑换蟹的话，今年大概是9月28号前后开湖，至少你11一定是可以吃到螃蟹，今天对明天就可以收到货。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买这个万能通呢，有一位朋友问我怎么样下单，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了。这位寄相思的朋友他说，万能通发完货大概几天可以收到，3天左右，用完之后你的车油耗会降低，动力会更强劲，路上开起来感觉车得心应手的，你甚至都怀疑你的发动机是不是之前有什么故 障了。用完万能通之后呢，发动机呼吸更顺畅了，在路上跑起来一点都不费劲，油耗也会降低。发888可以购买199元三瓶，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同时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护肤品给您推荐，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这是 SK2 的

0: 保湿礼盒，里面有神仙水230毫升，还有小灯泡，还有大红瓶面霜，这是 SK2 的礼盒，平时3978元，今天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699元，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只有100套，错过就是专柜原价买，直接回复大牌，顺丰速发。好，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保险当中的这个推定全损和实际全损它的区别。
1: 好的，刚才我已经举了个例子，讲了什么叫实际全损，什么叫推定全损，并且也讲了保险法当中规定的两种触发推定全损的法律依据。那么有的网友提到，那最高人民法院有没有更深一层次的司法解释？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呢，有明确的规定。我记得它第12条是这么说的：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其中谈到就是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损害车辆价值相当的车辆重置费用，也就是这费用呢，人民法院是支持的，支持要让这个侵权人赔偿的，如果让侵权人赔偿的话，侵权人他投有这个保险的话，保险公司肯定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说呢，不论从保险法层面上来讲，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这个层面上来讲，推定全损呢，这是符合法律以及最高法院的规定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当一个保险事故符合推定全损的情况下呢，保险公司呢理应积极理赔。
0: 对，在这个案件当中哈，维修报价当时因为它动力电池总成，它是要报价报到18万，因为它这个电池呢是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核心部件因为涉水损坏了，就是它这个电池呢全报废。我们知道作为新能源车来讲，电池哈就是一个车里面最贵的一个零部件，但是18万元的一个维修费着实有点高，保险公司的保险金额只有6万多块钱，所以法院认定这个车已经不具备维修价值，应当去推定全损处理。作为这辆车来讲，法院做出这个认定的法律逻辑是什么呢？
1: 实际上法院审理任何案件的时候呢，都要考虑到社会资源不能浪费。那么大家都知道，本案的证据呢，它显示维修报价就要18万，但是你保险金额呢，仅仅6万。如果咱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强行维修，如果机械的说，哎，这可以维修，如果维修的话，势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
0: 对，
1: 那么你这个保险的补偿功能等于都没有了，咱还要这补偿干啥呢？这本身都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了。所以结合本案的若干个证据，例如维修报价单，还有报废回收证明等等。
0: 对，而且这个保险公司也不太愿意给他做一个全损18万元，一个电池18万元的一个费用的支付啊。保险公司就认为说，你这个车呢，你那个电池本身就具有防水功能的，不至于说一下子全部都损坏。正常情况下是不会造成你那个电池系统总成的一个损坏的。就算是哈，按照这个18万元。一个车损去赔，保险公司也不会赔给他的。
1: 对，所以通过这些情况我们来分析，你这个6万，你这个18万远远高于那个6万多，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
0: 如果真的就是坏了，你保险公司不能是凭口说它坏了，是没有这个损坏哈，你保险公司是要做第三方的一个鉴定，鉴定认为它的 动力电池的确是损坏，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它一个全损的处理。如果没有做全损的处理，比如说保险公司认为你这个车它的电池是有防水功能的，就认为你这个电池还能开，就在这种情况下车主呢一般是不愿意的。车主说，你看这个维修厂都跟我讲了，我这个电池要换下来180,000，我这个车还有修的必要吗？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实际上是应该找一个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鉴定的，但是车主他也没有鉴定，直接就把这个车给走一个报废处理了，然后就拿到了一个车辆的残值。其实车主的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因为你到事后法院去介入哈，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去抗辩，万一你手里没有一些相应的证据的话呢，你的这个诉讼请求也未必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的。
1: 这点我们不提倡车主这样做。实际上我们主张啥呢？当发生一个保险事故的时候呢，第一时间不仅要报警，而且要通知保险公司，特别是大的保险事故的时候，避免呢在诉讼中呢陷入不利的境地。那么本案当中呢，我认为这个证据呢还是比较充分的，人民法院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推定全损，这个还是合法的。
0: 对，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它和传统的燃油车在定损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为什么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就指出哈，不能够仅凭外观和底盘情况进行判断呢？
1: 大家都知道，传统的燃油车和现在的新能源车它是完全不同的。
0: 对对，
1: 传统的燃油车价值它集中在哪了？发动机、变速箱以及底盘等这些机械部件。涉水定损呢，主要看这个机械部件进水损害情况，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结合外观、底盘进水状态初步肉眼判断损失，这是传统的车辆。那么现在新能源车它的核心价值都不同了，它主要集中在什么呢？电池、电机、电控三电，只看外观底盘你是无法识别电池的隐性损伤的，所以说呢它必须依靠拆解检测才能确定真实的损失，所以呢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的状态呢来定性。
0: 对，你关键时刻还是要有一个中立的权威的第三方来给出一个报告哈，就认为这个车到底它坏到哪种程度，是进行一个全损这样一个处理呢，还是说进行维修哈？那这个呢，法院在后期实际上也是要综合这个权威的一个报告哈，有可能会去采信这个报告的意见，或者是去采信作为这个维修厂哈，然后对比之后呢，维修厂给出的一个修理意见。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目前的省会郑州中州大道农业立交北向南和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速度缓慢，走高速的朋友要注意二广高速洛阳段的115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路上哈，我们经常在高速跑呀，或者是您经常出差呀，我们的这个行驶的风险系数实际上是会加大的。但是您只要是遵守交通规则，有安全意识哈，遵纪守法，就可以最大限度的啊降低这个事故的发生。我们在路上开车哈，有一份安全的保障也是必不可少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呢，也可以一键投保。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哈，就是在后期理赔呀、查看呀、定损呐、这个各个的环节哈，是有专人去监管的，由我们交通广播全程监督的。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记者投诉啊，看到故乡也在发车险两个字投保。交通广播呢现在也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家装 桩啊，说实话有一些业主和家装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是不少的。家装我们也有一些痛点，比如你不太懂，在这个时候呢，就因为你不懂，有一些无良的家装公司啊，趁机呢趁火打劫啊，合同里面呢给你有陷阱，材料呢偷工减料，在装修之后呢，他也不找一个监理帮咱们进行一个监督，在验收的时候呢，因为你不懂啊，那就糊弄过关。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去装修房子，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选材施工到验收全流程都监督，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之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姐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

0: 光阴的故事，看您正在发秒杀两个字购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啊。这个蟹卡说实话今天卖得特别的火爆，因为过两天它这个母蟹的蟹卡就卖空了，到后面啊价格还会越来越贵，因为大家买的多，它剩余的量就越来越少，尤其是母蟹哈，本来就是物以稀为贵，母蟹它自己的成长的一个速度比较慢，但是母蟹的味道是真鲜啊。微信平台上这位是亮碎碎，他说我去年中秋呢就在你们交通广播买了四单的蟹卡，都是送给我的亲朋好友，但是我自己没有吃，他们给我反馈还不错，我刚刚呢就下单，今年买就是专门自己吃的。他说送这个蟹卡呢很省事儿，不用拎着大包小包跑，一张卡一递啊，亲戚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然后我亲戚还给我发微信说蟹不错，问我从哪儿买的，他自己还要通过你们的平台买啊。的确哈，你看在中秋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蒸一锅大闸蟹，围坐在一起吃螃蟹，气氛一下子就起来了啊！你再喝点这个黄酒呀啊，去去寒。还有我们给您今天送的有那个叫金骏眉的茶，是您买两单就赠送，蟹黄是饱满的。如果你平时不喜欢吃螃蟹哈，我能保证这个蟹黄，尤其是母蟹，您还是愿意尝两口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的主持人等到开湖的时候，在那个湖边还会有一波直播带货啊，是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的。但是我更建议您现在买，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价位会比现在稍微贵一点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同时你想买那个中秋的大月饼，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中秋两个字，那个大月饼大概有多大呢？直径大概达到20-30厘米啊，一个大圆盘一样。它这个大月饼呢是一斤重，里面的馅料很丰富，它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五仁的那种馅，它是闽南特色大月饼，是我们交广领航严选的大月饼，有抹茶茉莉饼，还有传统汉饼两款，一共是89块钱，买一盒48，你试一试尝一尝哈。它那个配料表清清楚楚的，抹茶里面加的有那个抹茶粉，还有抹茶的这个优质的金沙馅儿和茉莉花馅儿，很好吃的。回复中秋两个字，给爸妈可以先买两盒哈，寄回去尝一尝。这位龙龙也在发秒杀购买大闸蟹的蟹卡，还有这位最全的朋友说 SK2 的一个护肤品是怎么下单的，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它原价是卖到3000多，但是今天的价位是699元。这里面有大红瓶面霜，有小灯泡和神仙水，都是 SK2 他们家的一些王牌产品，只有100套，回复大牌两个字，顺丰速发。还有补白在发车险两个字哈，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在购买这个万能通，万能通非常适合在中秋的时候，你要出长途或者十一的时候你要自驾游，你提前到到油箱之后，利用油枪的压力形成保护膜，在十一我们走高速哈，还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作用。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叮当在微信平台问我说，小佩，你说的那个大汉饼好吃吗？好吃，因为我是尝过的。那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在开选品会，我们自己没有尝过的绝对不会给你推荐。我个人最喜欢吃的是那个汉饼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中秋两个字呢，汉啊就是这个汉字的汉，您看看这个闽南大特色，闽南特色的大汉饼它长得什么样，就像是一个大圆盘一样，一斤一个大月饼，很适合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哈， 一起切一个大月饼。它这个月饼里面的馅料呢，有那个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跟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个大月饼很像，但是味道还有点不一样。人家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哈，其实才是正宗的大月饼的发源地啊，吃至正宗溯源的这个大月饼哈，产地产出来的味道怎么样？微信平台回复中秋两个字。还有这位是琳琳在问我说，那报名家装节活动之后，它这个价位有没有一些优惠？它是这样的，价格都是给你明示在合同里面，是多少钱都是多少钱，把咱们家呢做一个免费的设计量房验房，这些都是赠送给您的。事后这个合同比如出的是20万的报价，一分钱都不在家，这个就叫做闭口合同，一口价。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些是华普装饰给到您的硬核福利。而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全程监督这些事宜，从选材施工到验收都会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就是通过交通广播去报名家装节活动的一些优势，您的底气，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好，最后呢，我们也来问一下李律师哈，就是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消费者的车啊，它在涉水之后哈、该如何和保险公司之间去化解这个纠纷，怎么样做才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3: 好的，如果发生涉水事故的话，第一时间先停车，绝对不要二次两次这个启动这个车辆，避免扩大损失，马上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并且呢，我们这个投保人呢要留存现场的照片、视频的证据，然后再配合保险公司呢查看定损，并且把所有的票据呢要保护好。维修报价如果远远高于车辆保险金额时呢，把这个报价单呢也要保留下来，不要在没有固定证据情况下自行处置车辆。如果协商推定全损的话，要和保险公司书面沟通，好留存这个证据。如果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话，你只要保存有全部的出险啊、沟通啊、定损这些证据，协商不成的话，可以通过诉讼渠道呢解决您与保险公司的纠纷。
0: 嗯，好，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呢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啊。其实这个案件当中，维修的报价高达18万元，远超6万多元的保险金额，车辆客观上已经丧失了修复价值，是符合推定全损的构成要件的。那么如果说车辆的维修费用远超保额，已经没有修复的可能，法院推定构成全损哈，也是平衡双方利益的一个裁量。我们的法治六十分有一个微信粉丝群，您向李律师咨询法律问题呢，李律师都是义务的、公益的为您解答，直接回复6就可以进群了。还有爱琴海在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要购买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啊，有一些朋友他买到螃蟹最怕的就是死蟹，缺斤少两，有蟹无黄。我们在这儿把售后给您讲清楚，交通广播的大闸蟹你放心，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全部包赔。我们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6，你进群。如果你买了这个螃蟹之后有任何问题，你说我找不到客服哈，其实有时候大家是不想去找打那个电话，你艾特小佩，艾特我就可以，我来联系客服，1分钟以内保证客服跟您主动联系上。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拒绝绳子凑重量，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今天2.5两的全母蟹8只蟹卡198元，提货还送那个吃蟹的礼包，蟹卡3年有效，拍2单送金骏眉的茶叶2罐，没有后顾之忧。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7: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6: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 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9: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8: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9: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8: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6: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1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8: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1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0: 北京时间下午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受到降雨的影响，禁止9座含9座以上这个客车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啊，有这个连湖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还有沔西高速的沔池东站到沔池南站，另外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啊，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啊。当然，直播过程当中啊，您这个发短信加微信之后，我会给您回过去啊。您打电话，我这会儿没法接。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徐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徐先生
2: 老师。
0: 哎，你好，徐先生，什么事情啊？
2: 我是听咱收音机上讲嘛，有事你说话，就是说做节目挺好，我听听说，给咱们办好事吧，就是说有啥问题能解决。
0: 嗯，
2: 突然想起来，在2年前。
0: 你一说突然想起来，我就吓一跳啊！2年前，啊，事儿比较远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在那个闲鱼上嘛，就是那时候看的那一套那个儿童那个上下铺那个床，就是当时感觉价格比较低，看着也挺好，下单买了以后呀，这他那个对方联系说。你得先确认收货，是想这个仓储物流才给你发货，不然话这个发不了货。
0: 先确认收货后发货。
2: 对对对，是这。当时我都怀疑，我说那不对呀、啊，他那你要是，不先确认收货，这门就发不了货。这个，他说这是闲鱼，搁这闲鱼平台上的嘛，就等于说网上购物。他说你还不放心，他说这在平台上。还是如果要是有啥问题啊，平台上都管呢。
0: 嗯，
2: 他一说这，我想也是呀，因为在拼多多上或者是在其他那个淘宝呀买东西，都是你要是有啥问题，你都是确认收货后期还能处理。这我感觉应该没啥问题，就是按他要求就确认收货了，确认收货了，但是那上面有提醒说，反正意思是。没有收到货，别确认收货。他那没，我就说，我说这没有收到货，不能确认收货。他说，你就还是不管他，走完确认收货就行了。他说，你只要确认收货，就安排你发货了。这就确认收货。那当时买的两样，两个，一个好像加了一个啥，总共是大概1500块钱吧。
0: 嗯。
2: 就是确认收货以后，我当时想，我说这他应该，过两天都发货了吧？等两天一直也没有说发货这消息啊，那厂里也没有，没有我就是给他联系催他，他说还是要等等就发货了。后来我一看不对，我说你这是不是诈骗呢？你是不是这还是，就没准备发货呀？我说你要是要么你要是没货发你就给我退款，要么你都发货。最后他说你还是再等一下，又一等我看不对，我就说那我得投诉了，我直接投诉了。说了就是我就投诉，直接给这个平台投诉。投诉以后，后来平台查了查，可能他就是这个账号有问题，说了就是给我追诉，想办法给钱弄回来。俺弄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也一点结果也没有，没有了。这是我要求，我说呢，他这有账号有啥的，肯定是能查到他，就是要查他这个身份。
0: 嗯，
2: 他说最后也查到了，但查到身份，这个平台他也给你处理不了。他说因为他的账号上他也没有钱，等于说也给你追不回来。
0: 那他没有把这个开设账号的人的个人信息给到你吗？比如联系方式、家庭住址？
2: 那给到了呀，给到，但是他是在上面，那时候我记好像在广东那个地方，给到以后，我以为我说这样，我不是就可以算是他算是诈骗，可以报警了吗？是吧？
0: 嗯，
2: 我就是去了当地派出所报警，到那一说，他说你这是网上购物，你找平台，你这个意思是不给你立案，不管。他说这应该你要么是啥打123投诉咋回事的。哎呀，我一听当时我都有点，反正是感觉的这老百姓有点啥事不好处理，就是后来都不咋再管这个事了。哎呀，我说算了吧，算是

0: 我想这东西你要平台也不管，派出所也不管，那你这人你自己还是没有收到货，你就确认收回来，我说估计不好追回来。后来有他还有一种方法，说意思啥，能够网上起诉咋回事？但是搁这，我一寻找，小程序上吧。
1: 嗯，对，
0: 嗯，操作了以后也是，反正真跳一点，能跳一点，说好像是不再同意地区，还是咋回事？咱总说也弄不成。嗯，后来我都想了，我说哎呀，这估计这事儿也太小了，估计难弄回来，我就没有再管他。这是最近，嗯，今天听着咱的节目，我就说，嗯，抱着试试态度，说看看。
1: 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能不能还是有啥办法能，
0: 我觉着我个人感觉啊，这个事儿最好的办法还是去起诉他，因为这个嫌疑方面已经给了你他的相关信息，比如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什么的，有身份证号码有没有？
1: 那有啊，有姓名、身份证号码，他等于说
0: 都有的话，
1: 账号注册有东西啊，
0: 都有的话是可以起诉的。 那您现在一天多块钱，你说去法院起诉吧？那你但是你立案费也少啊，你立案费可能就，因为我不太知道具体啊，但是也就我觉得最多十几二十块钱吧。因为他标的小，他的立案费也少啊，而且这种事情我觉得也大可不必请律师，你自己去起诉去就得了，成本很低的。因为我为什么就是坚持建议你起诉啊，许先生？
1: 嗯，
0: 你没有，你看从两方面看，第一，2024年5月份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了，但是你什么时候想起来这事儿？你什么时候都觉得恶心，对吧？虽然它不值几个钱，
1: 也是这回事，
0: 对吧？虽然它不值几个钱，1000多块钱，但是你进了2年多了，你现在听到我的节目，在帮大家能尽量的去协调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是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这个。
1: 寻求一个解决的这个途径，对吧？其实，在你的心里，这钱重不重要？但这事儿有点窝囊。这是，
0: 哎，对，有点，确实，
1: 感觉就是说，我以前自己有时候是在平台上还是操作还是比较安全的，不能线下，线下你肯定那管不了，这钱还经过平台应该好弄啊。但是，这是我感觉平台上也是跟着一打电话也联系，反正是。
0: 各方面联系，我感觉都是一直搁这，嗯，跟往后推吧，就是。对，所以刚才说的第一方面，就对于你来讲，那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这种人呐，那不能都惯着。比如说你说，哎呀，
1: 我也想过这种，我就说这当时我就说还是，等于说有身份证有啥，我说，报警让查他的时候，属于诈骗等等，那边应该警方也会管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啥他说这。
0: 不属于这种，就是不予立案的。嗯，原因是如果他认为你这是交易的话，你又拿不到大量的证据证明他骗了好多人的话，那警方可能会以这个构不成立案标准，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就是消费或者叫交易方面的一个合同纠纷，所以呢就不会给你立案，除非呢你找到了众多吃了亏上了当的案例。 跟你一样的消费者一块儿去起诉，去投诉啊，或者叫报案，那么警方认为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从而有可能会这个立案，能明白吗？啊，好吧，你先稍等一下，我们这个闲鱼客服已经在线上了，咱们俩一会儿再聊，咱们先把这事儿再反映给闲鱼啊，好吧，许先生，来，闲鱼的客服在线上吗？喂。 喂，你好，是闲鱼的全国客服吗？哎，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就刚刚啊，我们是接到了一个徐先生的投诉电话，说在2年前啊，在闲鱼网上，买了一个儿童的上下铺，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吧，一共是1500多块钱，但是呢，对方到现在也没发货。 后来呢？你们帮他找到了这个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但这个事情截止到目前也没有个什么结果。
2: 嗯，您说啊，是感谢。
0: 感谢您对嫌疑的关注，辛苦您提供一下您是哪家媒体。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哎，好的。嗯，辛苦提供一下咱们的相应的记者证编号以及咱们或者是盖公章的一个采访函联系方式。啊，记者证编号是吧？来，我们请导播给我直接发到直播间吧，我是记不住的，所以我都存到那儿了，好吧。 存到这儿了，我给你报一下，你稍等啊。嗯，这就是麻烦啊，这就是麻烦，所以平台上交易你也要看什么平台，对吧？那平台跟平台之间它的这个性质它是不一样的。来，记者证编号啊，稍等。嗯，来，麻烦您记录一下。
1: 喂，好的，先生，您说。41MB。41MB。41MB，好的，先生。MB，AB的B。哎，好的，先生。10634000274。好，先生。嗯，啊，记录的有是吧？
0: 好了吗？嗯，这样，先生，就咱们方面说一下，咱们的一个相应的联系方式，以及咱们的具体问题和诉求吗？嗯，156，你记好的，记录就是反馈给咱们专门的一个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嗯，好，156，9087，1074。哎，好嘞，先生。嗯，就是咱们这个徐先生反映啊，2024年5月份在闲鱼上买了上下铺的儿童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支付了1500块钱。这个账号呢一直没发货，当时给徐先生说的是我们来帮你这个追讨这个损失，但到现在也没追讨，明白啊，只给了一个联系方式和一个姓名。 啊，这样的一个东西，麻烦你们闲鱼方再查一查到底是什么情况。大概明白咱们一个相应的事情经过了。对，而且我需要再反映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截止到目前啊，我们节目当中接到了大量关于这个闲鱼啊，就个别的一些网店也好，或者叫个人这个账号也好啊，嗯，只收钱不发货。
1: 先生，我们会立刻详细记录的，反馈给咱们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处理。
0: 对，我就想问一下，对，问题，我们会直接联系会员处理的。啊，可是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把我的问题，我的疑问给说明白，对吧？我们的网络平台到底是怎么监管这些账号的？这边就是有些听不清。听不清啊，我报我那个记者证编号的时候，你不是听得挺清的吗？为什么我一说闲鱼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听不清楚了？你听不清楚不要紧。 听众们能听懂，能听明白，也能听清楚，好吗？你们不能每次出了事之后都置身度外啊！尽管我也知道，按照一些法律的这个规程来讲，其实网站可能就负责提供一个对方联系方式就差不多就行了。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大量存在的话，或者相对比较多的存在的话，是不是网站应该有一个什么应急机制啊，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 措施呢？
1: 我们会立刻详细记录的，反馈给咱们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处理。如果是咱们的会员问题，我们会直接联系会员处理的。如果是咱们的采访需求，请您保持手机畅通。
0: 行，我说的结果，希望您记录，因为说的这个反映这个情况，也希望你们能记住，好不好？因为这种投诉比较多了。OK， 还有我们接到的其他的投诉，有这个电方或者账号自动刷这个好评。 收了人家的机器，说几十块钱就可以修，拿到人家机器之后就开始坐地涨价，不给钱的话，既不退机器也不给维修，这都是闲鱼网站上的一些投诉，好不好？客服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希望你们能改进，能把自己的网站做得越来越好，而不是成为很多有一些人觉得啊，这个平台我可以去钻空子。 那就比较麻烦了，好吧？我的话说完了，您也记录清楚了。最好是你们电话还有录音，能给咱们的相关的部门好好听一下来自媒体或者消费者的这个声音。我们也是希望平台是越办越好，好吧？啊，就这么一个情况，你还需要徐先生什么联系方式吗？
2: 哎，好的，先生，就是你们的诉求我们已经详细记录了，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咱们会员的交易问，如果是会员交易问题，我们也会直接联系会员进行处理的，先生。那你需要徐先生的相关的信息吗？否则你怎么知道是哪个徐先生啊？
0: 这样，咱们的徐先生刚才是有提供相应的联系方式。哦，提供了是吧？好的，那你们到时候回访一下吧，看看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解决啊。那行，我们先把这个闲鱼的客服给请出去吧。我们留下我们的这个徐先生啊。这个还需要给闲鱼客服打分吗？还打满意吗？他这个态度，我认为可以不打满意这个啊。我认为从客服的态度来说，一听这事儿就已经这个轻车熟路了。 啊，就这事儿嘛，你还投诉到媒体对吧？我们天天坐这儿当客服，不知道接到多少。你既然知道接到多少，客服其实是什么单位啊？其实客服啊，是除了是就是某一个公司或者某一个企业它的一个服务的窗口、形象的窗口之外啊，我觉得它还负责一个这个叫舆情收集工作，或者叫这个就是市场反馈的这样一个收集归纳。 然后进行预警，就是对自己的企业啊进行这个预警上报的这样一个职能。如果客服这个部门呢失去了这些能力，就变成了一个，哪怕我说传话筒都是他的基本工作啊，就是甚至有一些客服连传话都不传话了，连记录都不记录。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那我不知道这个企业设立这种客服还有什么用。 因为客服为什么说非常重要，甚至关于为什么说客服不要设置都是这个语音客服、智能人工智能客服啊，让消费者打一个客服就是转来转去，那么你企业还不如不设这样的客服。这样的客服的话，除了给消费者带来这个反感、不好的体验之外，你等于说是白养了这个部门，对吧？你企业不会有什么进步的。徐先生还在线上吗？
1: 在。
0: 我刚才说了啊，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从你来说，我为什么建议你去起诉啊？第二方面就是不能惯着这种人叫，其实有一些骗子啊，他就拿准了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啊？就是我骗100个人，这100个人里边可能只有5个人，甚至更少的人跟我较真儿，因为我骗的也不多，啊，1000、2000、300、500。 那么他真给我较真了，真去起诉我了，或者真到客服那儿投诉，正好我还没来得及跑呢，啊，然后我把这个钱退了，但是还剩下90多个人的钱在我这儿。那么长此以往，他就永远钻这个空子，不断的坑害不同的人，不断换着手段、换着平台、换着方法，啊，当然其他的方法不变啊，去坑害这个。如果大家都有 一个认真追责的一个心，不让他们钻这个空子，那这个骗子才会越来越少。骗子有，因为他有市场，没有市场也就不存在骗子，好吧？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起诉，因为这个成本也其实也很低。你能明白吗？
2: 你起诉的话，只要有是一个事实的发生，只要有对方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就足够了。
0: 至于你说的，到网上你好像搞不定，实在不行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联系我们的这个法务顾问啊，再帮你做一下这个参考和建议，看看到底应该怎么最方便的去起诉，因为他毕竟在广东，对吧？你去起诉的话，是不是需要这个跑到广东啊，或者成本多少啊？到时候我们再让我们的法律顾问给你一些这个 咨询的一些服务，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对，然后最后一点，我就要提醒你以及其他的咱们所有的消费者，关于在网络平台上购物是否安全这个事情，刚才徐先生你也说了，说我寻思着吧，那我是在平台上，这正规平台上购物的，出了事平台都给我兜着。关于这个，我还要说两点：第一，平台不一定什么事都给你兜着。 因为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话，如果不能证明平台有故意放纵、重大过失这些情形发生，导致你被骗，或者导致你的这笔交易啊有点问题的话，那么平台方他可不是给你兜底儿的。 他呢是负责给你提供对方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家庭住址或者经营地址的，就像你手上拿到闲鱼给你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给到你个人之后，你个人的力量往往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就像你说的，咱们在河南，他在广东，你要不要去起诉他？你要不要去找他？这个成本你受得了吗？所以第一，我再次提醒大家，以目前的法律规定，你在平台上买东西，平台不是兜底方，你不要以为你是在跟闲鱼交易，你是在跟闲鱼上的某一个账号交易，明白吗？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先收款后发货，或者是这个还没接到货之前先点确认这个事情啊，你自己都看到了，平台方在你点击的时候人家给你提示了，让你不要这么干。你既然都说了我在平台上就受平台保护，你要想受他的保护，你就要遵守他的规则。他都说了你不要这么干，你还非这样干，你出了事之后你还指望着他帮你，你觉得这不矛盾吗，徐先生？
3: 对对
0: 对吧，
3: 当时就是哎，是不是有些啥事儿？当时也不知道咋想的，弄完以后感觉都有点后悔了，感觉上当受骗了。
0: 其实上这种当的这个消费者啊，大有人在。我为什么就这么1000多块钱的事情，咱们要掰扯这么长时间呢？因为你之后肯定还有其他人会上这种当。
3: 对，肯定他这个账号应该就根本没有东西，他就是在这诈骗。他就像你说的，也有可能说。骗好多人，只有一个人上当，或者是骗了有的他就也不管了呗，就是这种
0: 情况。而且闲鱼还有最恶心的一点，它不像平常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正常的网络交易平台啊，他们上面很多号属于个人号，就是据我了解，他们现在好像也有一些这个企业号或者叫公司号啊，就是那种店铺号吧，好像是也有了，但是绝大部分还是以那种个人注册为主的，啊，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用过闲鱼，大概我了解他们啊，就是比如咱们俩也可以分别在这个闲鱼上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可以这个交易了，可以卖自己的东西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你看有咱们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有人说闲鱼就是个跳蚤市场，其实它就是把市面上咱们说的那个跳蚤市场啊，或者叫什么周六周日的那种。后备箱市场，这个二手小市场啊，搬到了网上，它本质上就是这样，它是个人的一种交易行为。那上面的账号相当不正规的，你注册一个之后，你手上有一个二手的手机，一个二手的电脑，一个二手的这个上下铺的床，你就可以在上面交易了，对吧？它是点对点、人对人之间的一个个人交易，有点类似于这种情况。所以，反正啊。我就是说，反正咱们这个网上购物啊，一定要谨慎，哪怕1块钱，我都不想给骗子，好不好？
3: 我想这个广播上能广播广播，能提醒好多人，不再受这骗子来打，是吧？
0: 是能提醒很多人，所以感谢你能打过来电话，对吧？也给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情，但是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我们节目上也不是一次两次的这个被曝光啊，被投诉了，对吧？但是，依然还会有人上当，但是不要紧啊，我们经常去关注，经常去了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我相信啊，还是可以减少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失误吧，好吧？我们也在等等这个闲鱼方面给你的回复，但是我感觉啊，就是你通过平台能处理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么长时间了，而且呢，你证明不了他有重大失误的话，他说啊，我们已经给他提按这个法律规定给他提供这个交易人的联系方式什么的，他可以去起诉，所以你还真找不到他太多的毛病。
3: 那像他这种，如果他这个他那时候说他如果他这个账号上如果说是收到款的盗窃呢，他闲鱼他能处理不能？
0: 收到款到我没听明白你的问题。
3: 好比说他这个账号他又 去就是说去买东西啊，他收到这个款项啊。你是这样啊，他这个账号之前不是关闭了吗？他现在还有吗？现在应该不确定了，他因为那时候我给他等于说一投诉他，就是他给我拉黑啊，也不知道我的订说这个账号我看不见呢，也不知道有没有。
0: 我估计大概率不会有了，因为有的话，那个平台不会管他的，还让他继续经营的。我估计大概率这个平台这个账号都已经没有了。嗯，你说，等于说他要是再骗人，必须得再换个号。那肯定换个号，他在七大姑八大姨的身份证号，为什么说这个身份证号、电话号码、网络号码
3: ，QQ
0: 号码、微信号码、 IQ 号码，都不要借给别人的，容易被。
3: 当时我都想这个事。
0: 有可能他这个账号也并不是这个骗子自己的，但是登记这个他肯定都是实名制，他给他报上去了。你说查到这个人，也可能说他也是无辜呀。他说我这个账号我也没有卖过东西，我也没有骗过人。到时候这个事也不知道该咋处理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提供身份证账号的这个人，能不能举证他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其二，我刚才说了一半，你给我打断了。 把自己的身份证借出去，最后这个身份证号码在外面行骗了，那你就是帮信罪。帮信罪有司法解释，犯罪分子已经挥霍光的钱财、追不回来的钱财，由你帮信人员在民事层面上进行补，你也得掏出来。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东西借给别人，他骗了100万。 追回来20万，剩下80万你也跑不了，谁帮信谁跑不了。这是有最新司法解释的，要说最新也不是最新了，我记得最少是去年还是前年，还是就已经有这个相关的规定了，好吧？徐先生，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节目时间也不短了，好吧？我反正我还是建议，如果你能起诉，就尽量起诉。好的，好的。
4: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消费疑难题，有事您说话，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投诉2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了。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汽车。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大师兄说的对呀。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二师兄说的对呀，休要胡言。 刚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师傅说的对呀。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你这泼猴，加油的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
6: 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功率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 全省风力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小雨转阴天，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5度。
7: 1041。
5: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想吃来自阳澄湖正宗的金秋大闸蟹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了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全母蟹卡啊，真是卖一单少一单啊，很快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就被抢光了啊。如果您喜欢吃这个蟹黄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咱们自己家吃啊，给父母啊，给这个兄弟姐妹啊送一下也非常的划算，198块钱啊，这个8只全母蟹的啊，这样一个蟹卡啊，这个2.5两，每只是2.5两，这样一个规格啊，大规格的啊，吃着也尽兴啊，价格又便宜，而且呢，跟着河南交通广播来下单，咱们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回复秒杀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咱们是 UP 商城啊，交广 UP 商城自有的咱们的这个阳澄湖的养殖基地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另外咱们的蟹卡也不会像您在网上可能有一些朋友踩过坑啊，有一些兑换的时候不好兑换啊，就是或者说甚至最后发现那个店关门了，兑换不了了，这种事情都有发生啊。那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下单，这些顾虑啊您就不用担心了啊。咱们的六大售后承诺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这个断腿，包括这螃蟹断腿就残缺，通通包赔，而且是联系我们客服秒赔付啊，连续7年热卖啊，包括咱们企业团购给员工在中秋之前、国庆之前发福利啊，都可以来采购啊，又有面子啊，又花不了太多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都来尝一尝秋天的这一口难得的啊鲜香。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通行顺畅，高速方面受到天气影响啊，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沔西高速的沔池东站到沔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的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9: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9: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3: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
15: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又爱吃这个螃蟹的朋友啊，今年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您可千万别错过啊！河南交通广播这个 UP 商城，咱们自由养殖基地198块钱2.5两八只装的全母蟹规格的这样一个蟹卡啊，马上就快预定完了，我估计今天之后就没有了啊。您需要吃这个全母蟹蟹卡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这个下单了啊。2.5两八只全母蟹的大闸蟹蟹卡，产地直供，只要198。提蟹的时候啊，还赠送的有吃蟹的这个礼包啊，就是蟹醋啊、紫苏啊、姜茶，还有吃蟹三件套，里面都包含的有啊。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想吃更过瘾的、更大一点的，有3两全母蟹八只的啊，就是3两的啊，超大规格的那种，全母蟹的蟹卡，338块钱啊，也非常的划算啊，并且呢，您现在如果下2单的话啊，全母蟹的蟹卡任选2单啊，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啊，金骏眉的茶叶送您2罐啊，下2单啊更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抓紧时间来下单了。蟹卡是3年有效啊，自己吃拼同事拼单啊，送人表达心意都非常的好啊。我有朋友问啊，这个是足斤足两吗？那肯定是足斤足两啊。我们已经给咱们交广车友推荐了7年了，很多朋友已经是我们的老粉了，每年就等着这一口呢啊，全部都是去绳子的一个净重，足斤足两啊，绝对不让您花了钱买绳子，对吧？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啊，咱们正宗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回复秒杀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呢，参与活动就送精美的月饼礼盒，还享政企双补政策。这个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啊，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啊保驾护航，还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享价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报名，还能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发送家装节3个字，咱们的这个家装监督记者呀，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挣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怎么能找到节目组呢？您可以发送投诉啊，发送投诉2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找到我了。来，我们请下一位朋友苗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毛先生，苗先生啊，苗先生是不是？
2: 苗先生，
0: 哎，对啊，您说。
2: 哎，你好，我就是在上个月8月10号，我们那个因为公司一个代步车，我们去那个航空港区的优信二手车买了一辆，2015年的斯柯达明锐二手车。当时是试驾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发动机有异响，我们也给当时那个销售人员反馈这个问题了，但他们叫维修人员检查以后说是皮带异响，所以我们当时也没太在意。8月11号就是过完户以后，经过我们这几天开，包括到其他维修站点去检查，他们都说是这个，是压缩机异响，并不是这个皮带异响。后来也是跟他们优信二手车的售后做了这个反馈，他们安排我们去，因为当时车是在濮阳市，所以就在濮阳市那个他们指定的维修站点进行了检测。也确定了是压缩机的问题，说是需要更换。

0: 更换以后，但是他们现在说是一开始说是压缩机可以换，但是这个液煤就是氟利昂这块的费用由我们出，大概150块钱。但是我们想是，既然是你们那个卖车之前就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时也不想出这个费用。但是现在呢，9月6号呢，他们给我们反馈说是这个压缩机也不在延保的范围，所有的费用都由我们承担，所以我们感觉这个就是有点他们不合理了，因为当时确实是。
1: 之前是存在压缩机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检测出来，而且怀疑是有故意隐瞒这个情况的。
0: 您是说你们买车的时候就听到有异响，他们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是什么皮带的这个响声？
1: 对对对。
0: 结果你们是濮阳的是吧？
1: 我们是，我因为这个车现在是在濮阳使用，因为当时是这个车是公司的一个买的一个销售用的这个代步车辆，就是全国各地在跑啊。
0: 就是买回去之后呢，就是发现他还响，就找一专业机构看一下，看一下说之后是空调压缩机有问题，然后找他们，他们说空调压缩机我们不质保。对，因为我们也是为了确定着，我们当时找了有两三家这个维修站，都说是压缩机的问题。后来把这个情况也给他们售后反馈了，他们是安排我们去濮阳，因为当时车子在濮阳，所以他们就在
1: 濮阳找了一个他们指定的维修站去检测，也确定了是压缩机的问题，说是需要更换。行，
0: 我听明白了。那就是说你认为这个不是质保的问题，而是我买车的时候就听到异响，我也提出来了。你跟我说是皮带的声音，现在你又跟我说，这是压缩机，对吧？
1: 对，又说压缩机不在质保范围内啊，又叫我们完全自费去维修这个东西。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还花了1000多块钱买了一个延保一年的延保，但是他们说这个不在延保范围内。那你延保书呢？你拿出来那协议看看，它里边都包含哪些内容啊？
1: 我们给他说了，他说只负责什么发动机啊、三大件，他只负责这个东西，但是其他的东西都不在延保范围内。
0: 是中牟的那个吧？
1: 啊，对，中牟航空港区就是那个雍州路125号那个雍信二手车大卖场。
0: 因为当时我们选择他也是感觉他们是毕竟也是全国连锁的一个二手车，那个品牌嘛，所以说是想选择他们，结果没想到还是弄得很不愉快。
1: 你还能记住当时是谁？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别听到这个异响的声音吗？他们工作人员说的，不用，这是皮带响。你还能记住是谁跟你说的吗？
0: 是这个，因为跟我们当时推荐这个车，就是介绍这个车的情况的是那个销售人员是王瑞鹏。
1: 王瑞鹏是吧？
0: 对对，
1: 就是他跟你说这是皮带响，然后你们买了车把车给开走了是吧？
0: 当时是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他，因为我是8月10号去交的定金，然后8月11号是过的户，过户，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会后续交给他们维修人员去确定，过户的当天去的时候问他当时那个问题解决了没有，他说他给我们反馈的说是销售人员说是皮带异响，这个不影响驾驶，所以我们也就
1: 也没有多想，以为就是一个皮带异响，可能车时间长了吧，毕竟是15年的车，所以说我们也没太在意。但是，开了这几天以后，发现这个声音是一是声音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来，
0: 不说那么多了，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你把车，买回去之后，或者说你们还没有过户之前，你听到这个声音，他说他找他们的专业机构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是吗？
1: 对对对，
0: 这是几月几号的事情啊？
1: 8月10号，
0: 8月10号的时候，他说要看看怎么回事，然后给了你一个回复，说那是皮带响，没什么毛病，是吧？
2: 对对，
1: 叫王瑞鹏。
0: 对，但是我们
1: 好的，您稍等，
0: 王瑞鹏。
1: 好，优信的客服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我们把优信给请上了啊，让他们找一下这个，智能赛制造有限公司，这就是那个郑州优信啊。之前有一个投诉啊，有一个投诉，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来，优信的客服，喂，你好。
0: 喂，
1: 您好，
0: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刚才苗先生反映这个购车的经历，您听明白了吗？
2: 这边记录的不是很齐全啊。
1: 好，我跟你说一下啊。
2: 目前我们说，
1: 好，你记录一下。苗先生8月10号，在你们郑州那个港区，就是中牟啊，中牟港区的那个优信二手大卖场啊，买一辆二手车。 8月10号的时候，在交易过程当中，苗先生啊就听到这个车有异响，反映给你们的销售顾问叫王瑞鹏，你麻烦记录一下啊，将来你们是要找这个王瑞鹏去核实的，好不好？ 王瑞鹏说行，我给你找我们的专业售后这个机构，去看看怎么回事，咱们先做着这个交易，走着流程。第二天给苗先生的回复，苗先生啊，
0: 哎，在，
1: 是第二天给你的回复是吧？
0: 对，
1: 好，你不用解释，我没有时间了，来来来，不要吭声。
0: 期待的意向，
1: 来，客服人员还记录啊，第二天销售顾问王瑞鹏给到的答复说是发动机，就是发动机皮带有异响，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苗先生开回去之后，因为他是替他们公司买的车，开回去之后公司找了专业机构一鉴定，根本就不是皮带响，是空调压缩机有故障。就这么一个事儿，你们麻烦总部问一下港区的优信二手车，找一下这个王瑞鹏，当时人家提出这个异响之后，他去找哪个维修人员问的，说是皮带响。为什么后来开回去之后，包括再找你们优信的在濮阳的专门指定的售后机构，都说是空调压缩机的问题？为什么在人家买车的时候，它不是压缩机的问题？就这么一个事儿啊。时间不多，您记清楚了相关的资料，来，我们这个导播会给您交接一下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说到这个车有异响啊，真是啊，如果您的车有点抖啊，有点烧机油啊，不是有点烧机油，有点费油，对吧？有动力有点减弱，您可以除除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氧护剂给您搞定。啊，当然咱们还有很多这个，你像套餐啊，全能优护三兄弟，清积碳，然后呢调整控燃比，然后呢清理三元催化，一套199，啊也不贵啊。如果你是积碳后一瓶除碳氧护剂不够用，你选那个金装礼盒，三瓶装的金装礼盒了啊，那个三瓶只要239，更划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想给爱车续保啊，你就在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恢复车险两个字，非常简单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甄选的优质的保险服务给您提供服务。还有真人的作息团队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售后服务啊，就是你的险种怎么选怎么搭配更适合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恢复车险两个字，为自己的爱车来续保，省心省时省力又省钱。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咱们老吃家啊都知道，这个阳澄湖开湖啊，头一口鲜得留给母蟹啊。这个时候的母蟹，个顶个的是肥美的很啊，蟹黄撑得满满当当。这次呢，交广 UP 商城啊，自由养殖基地拿出一部分母蟹给大家解解馋啊！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是阳澄湖大闸蟹668型的全母蟹卡，2.5两的母蟹，8只装的规格。母蟹卡这个数量不多啊，先发送秒杀啊，咱们先抢购到手啊！母蟹好吃，全在那一口蟹黄啊，入口是绵沙，这个绵密。沙软啊，带有恰到好处的沙沙的一个质感，舌头一尖儿抿一下就化开啊，特别的勾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母蟹蟹黄好吃，却不知道母蟹如何稀，为什么会比较稀缺啊？第一，母蟹比公蟹呢比较娇贵啊，脱壳的时候这个比较 弱啊，就是娇弱啊，这个水温稍微高一点它就扛不住，成活率要本来就低，所以它比较少。第二呢，母蟹的营养大半给了这个蟹黄，所以个头啊要比公蟹长得慢啊，也就是说这个它长得慢啊，但是这个母蟹啊它成熟比较早啊，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啊它就基本不太长那个个头了，它开始凝聚力量啊，长这蟹黄了啊，所以啊，开湖之后咱们先吃母蟹啊，蟹黄呢非常的这个带劲啊，市面上单只2.5两母蟹大多要40-50块钱，今天你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抢购啊，我们剩的这个不多了啊，今天估计就卖完了啊，2.5两8只。咱们198，如果你想更过瘾，3两全母蟹8只，338啊。另外呢还有中秋活动，您买两单啊，全母蟹的蟹卡任意选两单的话，再送您价值138元的新鲜武夷山的金骏眉茶啊，这个两罐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啊，说到这个中秋节咱们就临近了啊，微信平台也有车友问啊，走亲访友咱都送点啥呢？啊，爆款商城啊，您来逛逛，也有这个中秋节的这个礼物的专区啊，你可以慢慢挑选一下啊。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那个燕窝花椒炖奶啊，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开盖就能吃了啊，每天一瓶，咱们内调养肤，喝出水润的一个好状态。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出的是真材实料啊。浓稠拉丝，不使用边角料和这个燕碎啊，无需泡发，不需要调毛啊，什么炖煮啊，省心啊，非常省心。精选深海的花椒，搭配优质的奶源，口感丝滑软糯，没有腥味儿啊。每天喝上一罐，补充体力，产后啊调理恢复啊，或者是平日里啊咱们日常的保养都可以安排上啊，不掺假，不勾兑，喝是这个。纯粹的啊，咱们喝这个养生啊，要喝这种纯粹的才叫这个滋补。爆款商城咱们选品严格，售后到位，大家放心买，一箱12罐，市场价299，咱们中秋福利价只要119，两箱只要198，没错啊，没听错啊，两箱今天只要198，啊，直接抱走是24罐啊，一罐是营养，每一罐啊都是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啊，只要一罐，只要8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您就可以来下单了啊。这个咱们这个把营养啊吃进身体里，由内而外的滋养啊，或者送给家人啊，这个很贴心，送给咱们的客户也能见到诚意啊。需要的朋友您回复团购两个字，今天啊咱们只用花费199就能把燕窝花椒炖奶给拿到手。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的状况。今天相对昨天来讲，通行情况可以说是好了非常多，但是在紫金山路东大街的东西双向依旧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况，各条主干道的表现今天非常良好，您都可以放心行驶。
6: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时不时的一看故障灯亮了，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让那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故障灯就消了。说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就不抖了。第2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了几十公里，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第3瓶呢清洗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各位可以直接发888，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6点钟，因为降雨，禁止9座以及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高速路段，有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的缅池东站到缅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是啥啥啥，我们不局限哪一道菜了，因为每个人喜欢菜不一样、哦、但是它不一定最好吃，就是它的那个主菜。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什么水煮肉片啊，
1: 啊，最好吃的不见得是水煮、啊、
0: 对，嗯是肉片儿毛血旺啊，辣子鸡丁 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它最好吃的不一定就一定是那个鸡、
1: 嗯、
0: 那个毛和旺，
1: 哎，
0: 它没准是啥呢，
1: 啊，鳝鱼。
0: 今天就看大家能不能把这盘菜当中最好吃的东西摘出来。
1: 对，看来你也是深知这个老吃家的三条潜规则呀。
0: 老吃家还有潜规则呢？
1: 那必须的呀，
0: 细细讲来。
1: 三条潜规则，首先咱说的这个第一条就是独吞规则、嗯、真正好吃的东西啊，像什么锅巴呀、花生米啊、干碟的渣呀，要趁大家客套的时候啊先下手为强，嫁给别人呢是礼貌、留给自己那就是修为了。
0: 有的东西确实不适合嫁给别人
1: 啊，那倒也是。
0: 你说这一盘菜里头都是肉，给别人加个花生米，显得我小气、
1: 啊、那是不大气吗、
0: 那也不是说我非要独吞这个东西，我主要想把更好的
1: 给留
0: 给
1: 别
0: 人。
1: 对，
0: 嗯。
1: 第二个这个定律呢，就是回锅定律，就是很多菜啊，第一顿没有第二顿好吃。你比如说这个土豆炖肉，第二天的时候，这个回锅肉再回一下，红烧肉再回一下锅，然后这个酸菜鱼呢再下个面条，边角料啊都需要时间把这个滋味彻底给它打磨出来。
0: 这就不得不说手擀面了。
1: 嗯，面条折三遍，给肉都不换。
0: 回锅定律。那第三个呢？
1: 第三就是会吃规则。
0: 怎么说？
1: 挑食是能力，不挑是豁达。会吃那就是修为了。
0: 又来了，修为。
1: 哎，一盘菜最好吃的部分呢，从来不在这个菜单上写着，而在于你愿意俯身去探索的那个小角落里边。
0: 总而言之，就食材没有贵贱，口味才是第一名的。
1: 是的，
0: 你不要小看那些就是配角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呢那个主角他是从边角料理出来的，
1: 那可不是咋地。
0: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就是、
1: 这盘菜最好吃的一定是某某某。
0: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你说要是这个清蒸大闸蟹最好吃的会不会是
0: 我就不信你能说出个啥会不会是啥
1: 会不会是那个点醋，应该也不会。我突然想想大闸蟹最好吃的肯定还是大闸蟹，
0: 那点醋你可以把它喝掉，但是它一定不是最好吃的，它就是个收尾。
1: 就从这个边边角角里找。
0: 嗯，
1: 最好吃的应该是蟹黄。
0: 有的朋友喜欢吃蟹黄，但是有些朋友觉得蟹黄吃多了哈、容易腻，反而是蟹肉那种清甜
1: 啊、
0: 那种清新
1: 啊、
0: 那种独树一帜的感觉更令人心驰神往。
1: 那这样以后你们家蟹黄归我吃，蟹肉那个边边角角归你，行吗？
0: 我想买一些没有蟹黄的那我可能不能找河南交通广播了
1: 啊，我们那儿全是
0: 黄，没
1: 黄
0: 的我们会给你赔钱的
1: 啊。对，
0: 河南交通广播继续带来的还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虽然我们用了继续用了还，但是
1: 嗯，
0: 这次全
1: 最后一次了啊，
0: 没剩几张了。
1: 对，马上就结束了这个全母蟹，
0: 2.5两的母蟹，八只装的规格。本来母蟹数量就很少，大家如果是想要来购买的话，一般不会给你做全母的一个套盒的，咱们就有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正好遇到咱们这个双节嘛，中秋加上国庆，正是吃母蟹的好时候，咱就端上桌，你就单看一下它那个色泽、
1: 哇，红彤彤的，
0: 端上桌之后那个状态
1: 金灿灿的
0: 那种氛围，
1: 哎呦，
0: 咱就是非常值得发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现在发吧朋友们，因为现在再不发明天再发就不是这个规格了。
0: 更重要的事情是，市面上单只2.5两的母蟹大多数是要40-50块钱的，
1: 嗯，
0: 你再赶上个节假日什么的肯定还要再涨价，因为母蟹这个时候最肥最适合吃。
1: 是
0: 我们提前让大家把蟹卡囤了，
1: 嗯，
0: 预计还是9月25号左右开壶哈。
1: 啊，是
0: 开壶之后你就可以扫码直接给你发货了。
1: 哦呦，
0: 2.5两八只全母的大闸蟹蟹卡，产地直供，只要198。198，朋友们，
1: 嗯，
0: 有些朋友说我不会蒸，我不会弄，我不会吃。朋友们，我们赠送有吃蟹礼包，什么蟹醋呀、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呀什么的
1: 都有，是吧？
0: 对，你不需要买任何的其他东西，
1: 嗯，
0: 你直接收到我们的货之后把东西洗一洗放到锅上直接蒸就行了。想要更大的朋友们说啊，那今年过得好，2.5两已经就是根本配不上我了，我要3两的，3两全母8只338，
1: 那也便宜啊，
0: 太划算了，而且拿来送人，有时候你觉得2.5两确实有点小哈，三两是真的是到头了，我觉得
1: 啊，人间值得了。
0: 真的，你不管买2.5两还是买三两的，买两单都送价值138块钱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美。

0: 没茶叶两罐，好蟹配好茶。吃完蟹之后呢，在下午的时候跟你的朋友们滋溜两口，吹吹牛啊什么的，是吧？蟹卡三年有效，自己吃送人都可以，而且保价保到年底。
1: 对，
0: 刚说到没黄或者没膏都赔哈。
1: 啊，包赔。
0: 连缺胳膊少腿，比如说少了一条腿，他们打架、
1: 那必须得赔啊，
0: 也赔。
1: 嗯，
0: 没肉那更赔了，空壳什么的，放心吧，通通赔。
1: 哎，这会儿我看到很多好朋友已经开始发大闸蟹了，发大闸蟹不好使啊，是不是已经听馋了？听馋的朋友，听我的口令，发秒杀。
0: 足斤足两啊，有一些朋友说，那是不是带绳的重量才能卖这个价格？
1: 嗯，
0: 不是的，跟你称体重一样，要把绳取掉，裸重，朋友们。
1: 是，
0: 裸重。如果说它不够的话，我们也是包赔的。
1: 嗯，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力，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许昌、南阳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济源、三门峡、洛阳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明天我省的西部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11号呢，我省的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18到19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明天呢，阴天见多云，11号到12号呢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各位可以注意防范了。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任何需要这个家装的这个需求啊，咱正好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金秋家装节呢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就送这个精美的月动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这块都有特价。朋友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也借势成立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的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记得发家装节之后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
9: 小朋友，你是否有个暖黄瓜？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微信平台上朕他说必须是西红柿拌白糖剩下的汤。
1: 哇，那 白糖首先。

0: 化掉了，西红柿呢吃掉了，剩下这个汤那绝对是人间值得。同样有这一观点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岁月静好这位好朋友啊，而西红柿拌白糖那个汁啊，玉露琼浆也不过这个感觉了吧。
1: 甚至有一些火锅店现在推出了西红柿拌白糖的饮品
0: 啊，就这么狂。
1: 对，但是呢因为大家现在都减糖嘛，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在点饮料的时候都说要无糖的。
0: 哎呦，
1: 好家伙，获得了一份西红柿泡水。
0: 我还是生吃西红柿吧，
1: 还不如生吃西红柿呢。而且西红柿拌白糖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0: 啊，
1: 云淡风轻说那个叫雪山压红莲。
0: 哇，瞬间就觉得这个意境就有了，像这个中国话的感觉了，
1: 特别想喝上一口，尤其你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你那个番茄最好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它还是那种很微凉，带一点点酸，
0: 哦呦，
1: 同时又被糖给浸润了之后，酸甜的口感更加浓郁，
0: 是，
1: 这一口下去，从你的喉咙那儿，一直到你的胃里面，你就觉得一丝儿又凉又甜的这个滋味儿，它就下去了。
0: 我突然想起来，五竹他媳妇儿曾经唱过一首歌，我喜欢酸的甜，就是真的我。
1: 你那有科技
0: 啊？
1: 我不喜欢这种的。
0: 哦，
1: 我喜欢纯天然
0: 啊，纯天然的，
1: 无污染。微不足道的里发的这个
0: 啊，纯天然的，
1: 看得出来啊，是松鼠鲈鱼。
0: 啊，松鼠鲈鱼吗？这是
1: 啊，
0: 你看尾巴，
1: 对，看尾巴上面有点点吗？
0: 哦，
1: 不是鲈鱼的点点吗？
0: 鲑鱼也有点。
1: 他说是松鼠，不好意思
0: 啊。
1: 他说松鼠桂鱼。
0: 哦，
1: 他说今天我一定要发这张照片，就是我之前提过的松鼠桂鱼。有一次在苏州想吃一次松鼠鱼，虽然吃的时候呢会甜的感觉其他菜都没味了，但今天的话题我将会说它是桂鱼，那我将会说你今天的这个互动非常的不标准。
0: 咱要找边角料，
1: 老吃点老吃点啥意思
0: 啊？
1: 不准说主菜，
0: 哎，就是得发现那些别人发现不了的这种地方，
1: 就算主菜好吃也不准说主菜。为什么会引发这样一个话题，是因
0: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我感触非常深，就是说他有一个疑问是说为什么猪尾巴越来越少了。
0: 猪尾倒真是卖的东西，卖的这个地方也少了。
1: 你说猪身上最好吃的部位，我觉得有一部分人一定会投给猪尾巴的。
0: 哎，
1: 貌不惊人，但是它骨头多，肉还少，可是它富含胶原蛋白，
0: 外面那一层，
1: 口感是软糯弹牙的。
0: 对，
1: 而且真正懂行的人，单是把那个猪尾巴啊给它切开之后，你看它的肥瘦比，你就知道这头猪
0: 哦，
1: 它到底养的肥不肥？就通过尾巴来去判断，一包亏，一般亏爆。
0: 哦呦，
1: 大概这种感觉。
0: 您瞅瞅，这是多有文化一主持人，
1: 吃起来也是那种啃猪蹄儿的满足感。
0: 是。
1: 那懂吃的行家会认为啊，说猪尾巴它经常摆动。
0: 哦。
1: 那它身上，它是猪身上难得的活肉呀。
0: 哎，它其他地儿都不动是吧？
1: 基本上不咋动，动的最多那孩儿回想一下，是不是就那个尾巴？没事，它就这种螺旋桨一样那种转动。
0: 哦、对对对对，赶苍蝇嘛。
1: 民间俗称是皮打皮。
0: 倒也是。
1: 为什么？
0: 挺精准。
1: 猪尾巴好像越来越少，越来越短了
0: 啊！
1: 那网上就有人总结说，以前的时候那个猪尾巴都是长长的嘛，就是从粗到细，是吧？那至少十几节吃的特别痛快。但是现在的猪尾巴，要不然就没有，要不然就只有非常短的一节，几口就啃完了。
0: 那对，
1: 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生猪这个饲养，它规模化、集中化了，群居了，群居就会有个问题，打架。
0: 哦，用尾巴打架是吧？
1: 对。尾巴打的就是不高兴，我把尾巴给你啃掉。
0: 哎呦，
1: 一啃掉它不就发炎了吗？它一发炎，它就容易感染。
0: 所以呢，
1: 死亡率就高了。所以呢，就给它断尾。断完尾之后，就剩了三四节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吃到这个猪尾巴，不管是红烧的、黄豆焖了、五香卤了、凉拌了、花生酱焖的、干锅的、香辣的、胡萝卜炖的，
0: 你别说了，每一样我都喜欢。
1: 以及南乳焖猪尾。
0: 哎呀。
1: 哎，都是
0: 馋了馋了，
1: 都是只有尾巴那一家。
0: 想起来小时候真是为了吃一口猪尾巴，天天就是假装自己流口水。
1: 对，很多朋友就是以前坊间传闻嘛，说猪尾巴可以治流口水。
0: 对呀。
1: 然后很多小孩为了吃这个，就比如说以阿木为代表的一些小朋友，他就会就是装出一副好像生病的样子。
0: 那可不是，
1: 其实打一顿就好了，简单来讲。
0: 咱不提倡打孩子啊。
1: 原谅大米也认同这个西红柿拌白糖。他说特意把西红柿切成那种块头不太大，放点

0: 白糖，剩下那个西红柿的汤汁啊，酸甜利口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个白鹿卧沙滩，你们知道是什么菜吗？
1: 白鹿卧沙滩，
0: 白鹿卧沙，
1: 白鹿是白的，沙滩是金色的，然后呈现这种粉末状。
0: 那你猜是啥菜呢？
1: 猜不出来，要不米哥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我估计跟大米有关，或者跟小米有关。
0: 啊、哦，有可能，但我就只想到我们焦作的特产、
1: 啊什么呀？
0: 铁棍山药。
1: 哦，
0: 不管做沙滩还是做白鹿、我觉得都很合适、也许它就是一盘山药。
1: 嘿。
0: 一盘非常简单的山药。
1: 嗯，
0: 咱们把格局打开，朋友们，不要再说果酸和蔗糖了啊。
1: 嗯，
0: 咱们说一说别的。大漠孤烟说，看我 IP、啊。
1: 嗯，
0: 不放土豆的叫辣子鸡、东乡鸡、八块鸡，但是一定不能叫大盘鸡。
1: 嗯，
0: 大盘鸡吃的不是鸡，
1: 哦，吃的是
0: 土豆熬烂汤。
1: 嗯，
0: 汤汁拌面。
1: 是土豆熬烂，然后汤汁拌面。
0: 你别管
1: 土豆熬黏糊之后
0: 是不是
1: 沙沙的那个酱汁儿，用那个酱汁儿去裹上面，哇，那叫一个幸福啊。所以说啊，人类对于碳水这个追求啊永无止境。
0: 土豆可以，其实那个豌杂也可以
1: 啊、
0: 郑州很多豌杂面那个豌豆都不够碎、
1: 哎呦，
0: 它不像是那种就沙拉酱一样的、
1: 上次我给你推荐那个还可以的
0: 啊，那个有点贵了，我找到一家便宜的。
1: 哎呦，
0: 平替版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在我们台方圆十米之内吃到了另外一家。
1: 也是平替。
0: 不是平替，是难吃替、
1: 哎呦，那咱就不要替了。
0: 我人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难吃的豌杂面，就那个豌豆哈都没有煮烂、甚至都没有煮烂，然后那个肉臊子是干的。
1: 咱就不得不提到这个吃货的三大规则了，三大潜规则。
0: 你说
1: 第二个回锅定律，让他再回个锅吧。
0: 不是刚说了吗？干巴吗？干巴到这儿就已经不想再吃它了。
1: 嗯，
0: 然后当然你会有一些同事，他们什么都吃嘛。
1: 哦，
0: 可以分享给。
1: 哎，你看，有人来夸你了。
0: 原来大米
1: 啊，米哥说这个汪安太聪明了，就是这个糖稀熬铁棍山药，山药蒸一下，炸一下，然后把这个白糖呢熬成糖稀，好吃嘞嘿。
0: 那不是就是拔丝铁棍山药吗？
1: 嗯，
0: 可以拔丝。
1: 哎呦，
0: 铁棍山药其实很适合拔丝的。
1: 是，
0: 相对红薯来讲，红薯都没有那么适合，因为红薯本身带有甜味儿、
1: 对，
0: 它很难能够突出那个糖稀的甜。
1: 嗯，
0: 因为它从里到外都很甜的话，就比较
1: 对、表里如一了，
0: 还容易腻。
1: 嗯，
0: 那山药就不一样了，你给它用啥，那就是啥，
1: 它就有层次感了。
0: 而且山药比土豆好了一点，就是土豆会有那个豆气。
1: 嗯，
0: 山药没有。
1: 哦，山药有山药气。
0: 对，山药气比豆气稍微强一点吧，就更能够去体现出来这个糖稀的那个味道。
1: 哎呀，还有这个蓝哥来关心你了、他说话题先不说啊，弯总咋感冒了？
0: 突然降温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多穿点、别浪。
1: 另外他也互动话题了，他说首先这个梅干菜里的这个梅干菜，扣肉里的这个梅干菜，然后炖菜里这个豆腐和这个腐竹，然后包括这个香菇炖鸡里这个香菇，大盘鸡里的面，酸菜里鱼里的这个酸菜，都是今天那个标准互动答案。
0: 我都同意，但是有一点我有点要小小的要求。
1: 啊，啥呀？
0: 这个香菇炖鸡里的香菇，请你给我用干香菇。
1: 哦，
0: 咱都不局限于产地了啊，不需要买特别贵的香菇
1: 啊，就南阳西峡就行。
0: 说了不要求产地，不要求产地。
1: 我的要求并不高。南阳西峡
0: 阅读理解我啥意思是不是？
1: 南阳西峡双龙镇。
0: 你说，
1: 哎，
0: 你说吧，
1: 香菇之乡。然后那个他还说炖菜里的这个土豆和腐竹，我不同意。我觉得炖菜里最好吃的应该是粉条子。
0: 我觉得是干豆角
1: 啊，
0: 干豆角。
1: 你说那是东北铁锅炖，
0: 炖菜也要放干豆角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豆角下来、我不知道你们家啥情况。
1: 我把你摁锅里给炖了。
0: 我家但凡是有豆角下来的时候，一定会猛猛的买很多，然后把它先煮一煮，煮熟了之后就挂到那个晾衣杆上。
1: 它不是直接晒干的，它是煮熟了再晒干的。是晾干还是晒干？
0: 晾干跟晒干有啥区别？放阳台上嘛，通风嘛。然后等它干吧，已经非常非常干了。干到你把它弄开的时候，它就想断了。那就可以等到冬天的时候泡一泡，炖到所有你想炖的带汤汁的菜里面。
1: 哇，你这么一说，我今天晚上好歹我得去买个10斤、20斤的这个豆角。
0: 现在不是豆角上市的时候。
1: 还有，
0: 还有
1: 豆蕨子还有，
0: 但是它不够划算，就是一。

0: 一定要等到那个泛滥成灾的那个。
1: 现在基本上属于处理尾货的阶段，清仓大处理，配分大衰卖。
0: 那也可以，就是它是、只要是它价格够便宜，都是好时候。包括腌黄瓜的那个，咸菜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明天会更好说，大盘鸡没有土豆和面条就不好吃了。鸡块是搭头，
1: 鸡块是送的是吧？
0: 我吃，我爱吃。
1: 那以后那啥，鸡块归我。土豆和面归您，
0: 那我呢？
1: 你喝汁儿去。
0: 焖米饭，其实那个汁儿哈，盖米饭、或者是你用热馍蘸着吃、也非常棒。
1: 对，你今天这个状态，我觉得喝汁儿也别喝了，你多喝热水吧。
0: 对，今天这个医生也跟我说，多喝点水就好了，不让我请假，本来准备请假的。
1: 哎呦，
0: 简单就好说，大盘鸡如果没有土豆，那汤汁就是水拉拉的，根本挂不住面。
1: 对呀、勾芡都挂不住。
0: 对，它那个土豆淀粉嘛，就这个时候把它给炖出来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非常非常好的把这个整体它这个浓稠程度，更上一层楼，更加一个层次。岳阳大米教你怎么弄了。
1: 哦。
0: 豆角必须得搁水里边煮一下，烫一下。我觉得不是烫一下，你要煮熟。
1: 煮熟它。
0: 但是不能煮浓，煮浓你挂的时候它该断了。
1: 哎呦。
0: 然后挂到外头晾干，晒成黄色。然后你吃炖菜的时候，把豆角搁水里泡一下，放进去，美得很。真的，就但凡是炖的，你就放那个干豆角，你就
1: 今天晚上我就买去。
0: 就是你现在还来得及，你等到冬天，那基本上能买到，要不就大
1: 那就是干豆角了。
0: 对，要不然就是吃干豆角了。你想想，在一些铁锅炖的店里面，干豆角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便宜的菜类。
1: 对呀、老贵了，得二三十一份儿嘞。
0: 所以啊，这个不时不时嘛。现在时和时什么呢？
1: 时大闸蟹。
0: 当然必须得大闸蟹了。
1: 对，
0: 我这两天已经开始在各个超市寻摸了。现在超市上市的都还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因为都还没有开湖。
1: 对呀、
0: 那个价格也大概了解了一下，看来看去觉得还是在这等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开湖之后领咱们的大闸蟹。就是整体你要买现在上市2.5两的母蟹，是吃母蟹最好的时候，价格是50块钱左右一只。
1: 要说真不便宜，
0: 不便宜。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还是咱们自己在阳澄湖那一块蟹田里面给大家生产出来，就不开湖我们是绝对不会捞的。虽然说它已经长够规格了，但是它还有这几天的时间可以让它的膏和黄更加的
1: 再顶一顶，肥一肥。
0: 对，捏那个腿的时候你感觉还是很弹手的这种感觉。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是8只全母蟹。很多爱吃螃蟹的朋友都知道哈，中秋和国庆一定是吃母蟹最好的时候。但是很少是纯母蟹，都是公母掺伴的，因为它公蟹也该出来了。我们这次就给大家就是锁定了这么多单全母的规格，2.5两8只全母，产地直供，只要198。你觉得是不是要买？等开壶以后也是要400块钱靠上的，提蟹的时候还赠送有吃蟹礼包，什么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等等等等，全部都有。而且有些朋友说我要更大的，我要吃过瘾。2.5两其实就可以吃过瘾。
1: 是，
0: 如果你非要就是确实要那种黄要爆出来的感觉
1: 啊，怎么办呢？
0: 3两全母。8只只要338，
1: 更够劲儿的。
0: 对，不管你买2.5两还是3两的，咱们两单拼到一起的话，就送138块钱的新鲜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这个假期你吃完大闸蟹，然后再喝点茶，送人又有面子。蟹卡是3年有效的，你自己吃跟别人拼单，或者是你发这个福利，其实发员工福利很合适。
1: 对呀、
0: 这阳澄湖大闸蟹，而且你
1: 看着有面儿啊，
0: 拿的多，你是不是每2单都能送？两罐茶叶，
1: 对，
0: 你再想一想，是
1: 赚了，
0: 赚太多了。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蟹一扣可以溯源，而且包括缺秤啊，什么没黄没膏呀，缺没肉啊等等之类，全部都包赔。母蟹数量真的很少很少，卖不了几天了。今天应该最多最多卖到今天，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到金水路一段的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就会较大一点，还有就是在二七商圈的周边银基广场附近的各条小路上都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龙海快速路东向西方向是在通泰路附近，那目前队尾呢是已经到黄河南路周围了，那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其实只需要多点耐心，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车速会慢一点，但是通行起来是没有太大压力的。
1: 对，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避免事故，还有就是保险在内买齐全。各位车主买车险的都会比价格，很少对比购买这个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商业三责他只买了100万，没有买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了解了车主需求之后啊，商业三责建议他购买300万，花小钱购买的这个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缺保障。来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木。
1: 微信平台上这个关于大家关心我的，先表示一下感谢。
2: 嗯。
1: 其次
2: 啊，
1: 何以解忧
2: 啊？唯有
1: 大闸蟹
2: 啊，发秒杀吧，
1: 就上火了，
2: 哦、
1: 是要吃点这种降火的东西。
2: 啊、对呀、啊，
1: 知道吧？就是我这时候我就不蘸什么姜丝了
2: 啊，也不加紫苏了，
1: 直接吃。
2: 哎，连那个蟹心都给吃了。
1: 那有点太
2: 寒，壳都给嚼了，
1: 那有点太寒了，就是过犹不及了，就该不吃的还得省下来。
2: 那是。
1: 那阿姆老师还教大家怎么把这个蟹壳最大化嘛？大家都到时候可以在家里好好学一学，
2: 对，
1: 做点什么蟹黄面之类的。
2: 哎，把这个，咱不是送了有那个吃蟹的工具嘛？
1: 嗯，
2: 把这个蟹肉完全掏出来啊，包括这个蟹黄完全掏出来啊，不吃的那些内脏什么的丢掉之后呢，剩下蟹壳打碎，然后拿油去煎它。我跟你说啊，煎好之后。瞬间给它下开水，然后拿罩里呢把那些壳再给滤出来，然后你就用这个汤，你煮啥都香。
1: 煮面，朋友们，
2: 嗯，
1: 咱们作为这个吃面大手
2: 啊，
1: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下面的话，你就对不起咱那个产的小麦。
2: 那是，
1: 还是还有就是，如果你把饭焖进去的话，哇塞，
2: 也可咸。
1: 这一锅饭它得好吃成啥样，我都不敢想。
2: 这叫蟹黄粥啊。
1: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弄一点山珍，
2: 嗯。
1: 比如说去买点那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可食用无毒的蘑菇，
2: 哎呦，
1: 你把它放进去，
2: 嗯，
1: 干蘑菇，如果你再泡一泡放进去，切成那种片片，切成丝儿都可以。
2: 哦，
1: 哇塞，然后弄一点点姜丝，弄一点点蟹醋往上一淋，
2: 嗯，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在家。

0: 点这个胡椒，成野山菌胡辣汤了。
1: 嗯，不能搞这么细啊。
0: 给我点钱，
1: 咱弄稠点。
0: 嗯，
1: 微不足道里说炖菜的汤
0: 啊，炖菜
1: 泡上蒸馍，
0: 嗯，
1: 给啥都不换。
0: 哎呀，说到这个炖菜啊，
1: 嗯，
0: 你说的那个应该不是炖菜，所以应该是烩菜。
1: 烩菜。
0: 熬菜，
1: 铁锅炖，
0: 嗯，
1: 熬菜等等，就是家里有啥放啥这种类型的，
0: 嗯，
1: 其实，在郑州很多地方专门给你那种当天现蒸的大馍，
0: 嗯，
1: 而且那个馍都是免费的，
0: 哎，
1: 你可以就大概10块钱左右一个人，管吃饱那种。
0: 对，之前我不是去那个金广路、金水路，那个桥底下拍那个锦堂还是什么，那个大锅菜真的是确实非常不错，包括里边那个大肥肉片子，
1: 嗯，
0: 哇，煸的那叫一个香啊。
1: 黄愣愣的，
0: 嗯，
1: 越来越好说。一桌人吃大盘鸡，土豆永远先吃完，
0: 这就是会吃的朋友扎堆的呗。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
1: 我就好跟谢涵吃，
0: 嗯，
1: 谢涵爱吃肉
0: 哦，
1: 而且以前的时候我还坚持，他非要精品的，就是全鸡腿肉嘛，
0: 啊，
1: 我还坚持，我说咱要全鸡的，这样吃的更全一点。我喜欢啃骨头，
0: 嗯，哎，
1: 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你只要给他点的这种精品大盘鸡
0: 啊，
1: 配菜都是我的。
0: 哦哟。
1: 他就在那哐哐吃肉，哭哭下面，
0: 嗯，
1: 只吃这两样，
0: 嘿，
1: 是，
0: 所以他的身材是由此而来是吧？
1: 那吃鸡肉也不发胖啊？
0: 那不是还有面的吗？
1: 两个结合在一起了是吧？
0: 哎，
1: 一加一大于二了。
0: 嗯，
1: 一锦时光说很多人吃煲仔饭就是为了那一层锅巴，
0: 嗯，反正我就是，所以我特别排斥的有一个，发源于大上海附近的一个煲仔饭的店，
1: 嗯，
0: 我第一次去吃就是失望至极。煲仔饭点完之后5分钟给我端上桌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不叫煲仔饭，
1: 那叫
0: 汤泡饭，连盖浇饭都不能算，
1: 啊，这么多汁儿吗？
0: 嗯，
1: 你说那个是什么名吗？
0: 哎，你咋知道？
1: 哎，后来他家更新了，
0: 更新了，有锅巴了吗？
1: 有锅巴了，
0: 哎，不容易，但是我不会再给他第二次机会了。
1: 对，因为他确实也没啥可吃的。阿浪就说煲仔饭的锅巴，
0: 嗯，
1: 我不管啥饭我不挑的，嗯，就只要是锅巴我都爱吃。
0: 其实煲仔饭的锅巴有两种形态，
1: 嗯，
0: 很多那种传统的老汤呢，他喜欢那种老式砂锅弄出来那种干干巴巴的崎岖不平这个锅巴，
1: 嗯，
0: 但是呢我可能没有到那个境界。
1: 你说那个崎岖不平指的是长锅底了吧？
0: 啊，对，
1: 要铲下来那种
0: 啊，然后我可能是更喜欢那种非常光滑的那种釉面的，
1: 嗯，
0: 被称为陶罐的那种砂锅。
1: 你知道那种锅巴好吃的点在哪儿吗？
0: 油啊，
1: 刷一层油。
0: 对啊，下米之前先刷油。
1: 我专门去学了，就是如何用咱家的电饭锅，
0: 嗯，
1: 做出来带锅巴的，
0: 嗯，
1: 因为以前都是挑锅嘛，有一些锅能成，
0: 是是是，
1: 一些不行，后来我就学会了，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那个米你先泡10分钟，
0: 哦，
1: 就生米先泡10分钟，
0: 嗯，
1: 泡完之后呢给你那个锅底哈猛猛的，
0: 啊，
1: 狠狠的刷上一层油，
0: 厚厚的，
1: 然后把那个米控干，
0: 嗯，
1: 就是控到你摸着它是没有水在你手上，但它是湿的，
0: 哎，嗯，
1: 然后放到这个锅里面之后再往头兑水，
0: 哦，
1: 这样蒸出来的就是一层锅巴，
0: 嗯，一层金黄的锅巴，
1: 非常好吃。
0: 嗯，
1: 但既然都有锅巴了，少不了另外一样，
0: 啥呀？
1: 洋芥菜说的，
0: 嗯，
1: 猪油。
0: 哎呀，
1: 你要是用这个猪油呈现这个锅巴的话，
0: 那就太香了呀。
1: 我都不敢想它得多好吃。他说从前家里熬猪油的时候，寸步不离的守在锅边，
0: 嗯，
1: 那个肉膘，
0: 嗯，
1: 变成了金黄色的油渣。
0: 这个油渣一定要趁热，
1: 嗯，
0: 然后稍微就点一点点盐。
1: 哎，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大家家里头那个油渣是放盐还是放糖？
0: 你们是放糖吗？
1: 是的。
0: 哇，我们家是放盐的。
1: 我发现大多数人家都是放盐的，
0: 嗯，
1: 但我们家就是资深爱吃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得糖尿病的一个家庭，
0: 哦，
1: 非常之狂妄，
0: 嗯，
1: 所以我们但凡能放糖的绝对不会放盐。直到我长大之后去别人家做客，
0: 啊，
1: 我才知道原来是放盐的，
0: 嗯，正常好人家谁家给油渣放糖啊？
1: 好奇怪呀，啊，你们怎么都是放盐的？
0: 朋友们，你们家油渣是放糖还是放盐，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一说。
1: 但是你放糖的话它有一点不好，
0: 嗯，
1: 就是吃糖多了容易滑脸。
0: 哎呦，
1: 虽然我们家就是可能糖尿病那个耐受程度比较高哈，
0: 嗯嗯，啊，
1: 但是垮脸这件事情真的是挡不住。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只能去就是努力赚钱给自己买一点好的这个
0: 护肤品，
1: 保湿抗老的礼盒。
0: 哎呦，
1: 但是今天咱不需要赚太多钱，差不多，
0: 嗯，啊，是吗？
1: 不用太努力。

0: 哎，我们就可以实现真真正正的大牌自由。
1: 嗯，
0: 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你上线的是 SK2 保湿礼盒套装，火了这么多年的 SK2 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Pitara
1: 对，核心成分
0: 是的，酵母精华，这个每一滴都蕴含超过50种微量营养素，
1: 嗯，
0: 就再加上它的保湿效果其实非常好的。
1: 我为数不多用过的这个护肤品，也就是这个神仙水了。
0: 对，它对你那种干燥粗糙的那种，那种老皮哈，
1: 关键收敛毛孔啊。
0: 对，非常有用
1: 啊！原来我的这个每个毛孔就感觉像一口深井，
0: 嗯，
1: 然后经过它一收敛，哎，那一两年好像那个皮肤确实细腻了很多，
0: 就填平了
1: 啊。
0: 那神仙水，
1: 嗯，
0: 你得搭配小灯泡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一起买的话，就太贵了。
1: 嗯，
0: 秋冬天是不是还得来点面霜
1: 啊？
0: 我们这次一整套全部拿让你带回家，
1: 嗯，
0: 但是不到一瓶神仙水的价格。这次上的是230毫升神仙水哦，真的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你甚至可以用它做水膜了。
1: 哎呦！
0: 然后新款小灯泡50毫升，提亮肤色非常有用。
1: 嗯，
0: 到秋冬天气少不了大红瓶面霜，这是目前为止我但凡是就是手头稍微宽裕一点，我都会闭眼入的一款面霜。这次给大家上的是15毫升四瓶还是90毫升。就一个超过一个正装的量了，
1: 那是，
0: 而且它这个小瓶装好在哪儿？它小瓶特别精致，你可以拿去就是出差啊什么的，
1: 嗯，
0: 你带很方便。
1: 是
0: 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这样来搭配呢？是这样可以更大程度的享受它的优惠政策
1: 哦。
0: 这次这三件给到大家全部成一个套组，它是一个套盒。
1: 嗯，
0: 官网原价是3978块钱。
1: 哇，3000-4000块钱了。
0: 哇，4000块钱了吗？
1: 啊，对。
0: 双节福利再加上我们鬼斧神工的一个搭配，
1: 嗯，
0: 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只要699。
1: 但是前提是得实名制购买。
0: 是，
1: 因为它这个优惠确实破价了。
0: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你还记得多年前，大概10年前吧，
1: 嗯，啊，
0: 我找朋友代购那个神仙水，我用不了了，不是给你，你还记得多少钱吗？
1: 1000多嘛，
0: 1200。
1: 啊，你
0: 单一个神仙水，
1: 对，拧开瓶了之后还给我1200卖过。
0: 那确实是他给我啥价，我给你啥价嘛。
1: 啊，当时也没加钱。
0: 而且你不找我的话，你只能去专柜买，就不是这个价。
1: 那就更贵了。
0: 是的，你还是占到便宜了吗？
1: 现在
0: 耿耿于怀呢。
1: 我早知道这发大牌了。
0: 那现在今时不同往日，今时确实我们有好的渠道了。
1: 啊，嗯，
0: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只有100套。只有100套卖完，真的就没有了。错过就是专柜原价买。如果说你到卡到节骨眼上，那肯定是要花4000的。发大牌，顺丰速发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古大米他说家常炒凉粉就得意里头的葱花和蒜瓣，
1: 嗯，
0: 每次炒的时候都会多放配菜，太好吃了。
1: 哎，家常炒凉粉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加酱啊，
0: 嗯，
1: 反正我们家一般是加点瓜豆酱，如果实在没有瓜豆酱呢，就去买一个某天的那个黄豆酱，
0: 嗯，
1: 炒出来这个凉粉就和这个街面上的比较类似了。
0: 但是我喜欢吃的是它那个
1: 嗯
0: 那个

0: 儿叫什么来着？
1: 个把。
0: 啊，对，
1: 小个儿。
0: 他有一个专门的词，但是我今天生病了，我脑子不太好。焦边儿还是啥？
1: 嗯，
0: 对，我喜欢吃的是那个，可是那个往往就比较
1: 咸。
0: 咸。对，你还真得搭配着主菜来吃。
1: 是。
0: 然后今天其实最适合咱们这个话题是之前咱俩去那个小刘炸鸡。
1: 哦，对对对，
0: 那个炸炸
1: 炸炸那个炸鸡
0: 好吃
1: 啊，
0: 因为他家肉不嫩。
1: 再个肉也贵。
0: 啊，贵吗？
1: 基本上一份炸鸡得20多块钱，但是那一份炸炸一大兜子1块钱。
0: 啊，阿木掏钱了，我没太在意。
1: 然后其实那个炸鸡渣回家怎么用呢？因为有一个这个非常常见非常耐保存的这个蔬菜叫胡萝卜。
0: 胡萝卜，
1: 哎，你常年放冰箱里它基本上能保存很长很长时间。
0: 嗯。
1: 然后胡萝卜呢就服两样东西，一个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油渣，还有一个就是蒜苗。
0: 嗯，
1: 就是你炒胡萝卜的时候啊，就不用炝锅，就直接这个油一热，然后葱姜蒜一爆香之后啊，就呲溜把这个胡萝卜片滑进去，滑进去炒完调完味儿之后呢，把这个油渣放进去，油渣放进去完全让它这个胡萝卜开始吸收这个油脂的这种香味儿，然后加水开始炖，给它炖到稍微就是拿筷子一扎能扎透的这个地步，这会儿关火，然后放蒜苗稍微再一翻炒，好，出来之后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0: 但我这个油渣我更喜欢的方式其实是加烧饼。
1: 哦，夹馍也可香，
0: 因为我不会做饭。他加直接加到那个热烧饼里面，烧饼最好外面还有一层焦焦的，然后还有芝麻，
1: 那是外焦里也焦。
0: 对，或者说是你要吃烙馍卷菜的时候，
1: 卷烙馍，
0: 对，你给他说把这一兜给我卷进去。
1: 哎呀，
0: 你就看看它香不香。我的妈呀，
1: 我跟你说啊，这一顿吃完
0: 人间值得了。
1: 你胖不了5斤算我输。
0: 这一顿吃完其他的卷烙馍那都是凑合。
1: 那对，
0: 要狠狠的疯狂。
1: 有了这么讲究，其他都是将就。
0: 是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朋友一直在说油渣这件事情
1: 啊。
0: 老李说猪油渣馄饨，
1: 嗯，
0: 一绝。
1: 哎呀，大家对于这个油脂的这种期待啊，真的是无疑溢于言表啊。但是油脂呢，咱也不一定非得吃那么油那么发胖了，咱可以选择，你像蛋黄，咸蛋黄是不是也是有油润的这种成分？
0: 但它是优质的，卵磷脂比较高。
1: 对，肉松是不是也能吃到这个油脂的这种香气？
0: 蛋白质。
1: 对，收获们注意了，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点健康的，又能让大家过把瘾的这个闽南大月饼，这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八米共同打造的。首先来说这个颜值，500克这个大圆饼往桌上一摆，精美礼盒一开，它还是3层套盒。这个团圆的气氛直接就拉满了，我觉得这才是今年中秋该有的这个仪式感。再来说说这个口感，抹茶茉莉饼，表皮软糯，色泽翠绿，掰开这个细腻流沙，哇，这个茉莉花香混合这个抹茶的这种回甘，再搭配上一壶清茶，绝了。当然汪汪我们俩呢共同喜欢的就是选的就是这个传统的汉饼，
0: 因为它是甜咸口的。
1: 对，里边还有这个咸蛋黄，有肉松，有这个咸香的打底，再加上有这个甜甜的这个芋泥，非常绵密，还有麻薯软糯拉丝，一口下去啊，几层这种口感，不粘牙不齁甜。人家还专门做这个减糖设计，因为大家现在好像对糖都是谈糖色变嘛，为了保持这个不垮脸的这种状态，我们把这个健康和美味全占了啊，直接给您减糖。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主持人亲测，品质也有保障，坏了秒赔付。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您可以直接发中秋就可以开抢了，发中秋过来，1盒48，2盒89，会员再优惠啊，还能再包邮啊。中秋家宴就缺这一盒，吃货们直接发中秋就可以冲起来了。
0: 它是礼盒装的，拿来送人其实也很合适。你不想吃传统那种月饼，你害怕里头有青红丝和大块冰糖，你就买这一款。这一款就是从老到小都会非常爱吃，
1: 而且礼盒这个包装啊也非常有格调，它是那种中国风的包装。
0: 是的，
1: 你像这个汉饼是红彤彤的这种中国风，非常喜庆。然后那个呢，就是有这种山水写意画啊，抹茶茉莉那个也非常漂亮，有格调。
0: 其实还挺适合这个节日氛围的、
1: 嗯、
0: 就是在你中秋需要的东西在河南交通广播全部都可以给你配齐。别忘了咱们大闸蟹不是发大闸蟹 啊发秒杀，
1: 对，
0: 就可以买到为数不多仅剩几张的全母蟹。
1: 今天最后一天那个全母蟹的蟹卡了，朋友们
0: 没有一天了，
1: 错过在五，
0: 只有几个小时了、
1: 哎、
0: 提前卖完那可能马路欢乐马路老友记是卖不了了、
1: 嗯、
0: 欢乐不了一点了、
1: 啊、那是
0: 真正的恋情说这个。

0: 油渣，一定要皮、脂肪、瘦肉、三种一起把它油全部煸出来，嘎嘣脆，嘎嘣香。
1: 哎，说起来这个啊，就是带皮的肉，它会更香。前两天我还是刷一个博主去那个西安去吃那个肉夹馍嘛，然后当时西安肉夹馍它有一个吃法叫全肥吃法，
0: 皮肥吗？
1: 啊，皮肥。但是我吃不了这个，我看有这个皮瘦，就是把这个白白的这个部分给撇掉，
0: 对，
1: 然后就吃皮，
0: 皮瘦也好吃，
1: 皮瘦特别适合咱这个中原人的这个口味。
0: 是的，他们总是说评判一个人是不是老吃家，就看他吃不吃皮肥。
1: 哎，
0: 我觉得老吃家也得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血脂，是否有三高的情况。现在大家都不缺油水了，没有必要非得吃皮肥的。皮瘦一样好吃，纯瘦也差不到哪儿去。幸福一家人也说到这个猪油渣了，乐乐说吃来吃去哈，觉得还是那个瓶装的豆豉油辣椒，好吃。豆豉油辣椒大家最喜欢吃是什么呢？反正我最爱吃的是豆豉，还有就是那个蚝辣椒。
1: 我喜欢吃的是花生米，
0: 花生米是不多，而且是小粒儿的红皮花生，确实非常香。
1: 是，
0: 但如果你喜欢吃花生米的话，我建议你吃蚝辣椒。蚝辣椒里面全是花生瓜子儿，就是你感觉它是一个
1: 芝麻，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咸的五仁月饼的馅儿，非常之爽。
1: 我又悄悄的拿出了我的落寞。
0: 再加上你记不记得之前，我回成都的时候给你带的那个可以吃的那个辣椒，
1: 对，我一直以为那个叫黄飞鸿，
0: 那个不叫黄飞鸿，是山东的一个做辣椒的，跟咱兴盛德有点像那个品牌。那个他我也忘了他叫啥了，反正到处都有卖称的那种嘛。
1: 对，
0: 那种的里面的花生，还有就是不没有辣椒的那个淀粉团团，
1: 对，
0: 就圆形那个，是最好吃的。
1: 是，而且它那个辣椒那个怎么说呢，皮儿和肉的那种厚度呢恰到好处，里边呢如果是塞满了这个各种各样坚果的那种香味啊，一口下去酥酥的。
0: 对，
1: 我虽然不太能吃辣，但是那个辣椒我自己嘎嘣嘎嘣嘎嘣
0: 根本停不下来。
1: 对，一口气能吃个一斤。
0: 对，而且你不能吃太多，它非常非常之上火，
1: 上火，
0: 老上火了。
1: 哎呦，
0: 雨中惬意听风这位朋友说，酸菜鱼里边的酸菜，你就把它搁在你的饭尖上，让酸香咸鲜在舌尖跳一支舞。
1: 搁在饭尖上，咋在舌尖跳舞？是不是写错字了？
0: 不知道，
1: 应该是搁在舌尖上吧。
0: 他说，那这个时候你才会懂啊。四川人总说，酸菜鱼里面的酸菜比鱼还香。
1: 那可不是咋地。其实这个四川酸菜啊，它是一个独特的这种流派，它是有这个
0: 东北不一样。
1: 东北酸菜呢，可能更多的是这个
0: 酸
1: 啊，然后四川酸菜还有一丝丝
0: 脆爽，
1: 脆爽隐隐的这种辣味儿，还能刺激味蕾。
0: 哪是隐隐的辣味儿啊？你看放多少小米椒？
1: 哎，对。
0: 各种各样小米椒泡椒泡姜啊，什么都是某种
1: 包括那个姜的辣，
0: 是的，
1: 辣椒的这个辣，还有其他一些这种香辛料的辣，哇，结合到一块儿了。
0: 有的时候你吃某一家水煮鱼，你觉得它特别好吃，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用的泡姜和泡椒
1: 格外好，
0: 不一样。因为每一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菌种，就是你的菌群不一样，你发酵出来它这个酸菜啊什么的，全部都不一样
1: 啊。还有一位懂吃的朋友，吃商极高，岁月如歌说，羊蝎子各位吃过吗？
0: 吃过。
1: 羊蝎子里的这个羊骨髓，拿吸管一吸，浓郁醇香那个香味啊，在嘴巴里边直接散开了，简直太满足了。
0: 我一般不用吸管，我一般对着他那个笑脸中间那个地方撅起我的嘴，我滋妞儿。它比螺丝好吸溜多了。螺丝我是真吸溜不出来，我还专门在网上学教程了，先把汤吸了，然后趁他不注意，滋儿把它吸出来，我都吸不出来，但这个我可以。
1: 然后还又来一位这个吃商极高的朋友
0: 的
1: 啊，蛟龙在天说了。大葱烧海参里边这个大葱，
0: 我有时候确实无法融入大家，因为我不吃葱。
1: 哎呦！
0: 但是我每次都会把它给阿木老师，从他看我那个眼神，我大概看得出来这个葱
1: 满满
0: 的
1: 感激，因为它是甜的，像甘蔗一样。
0: 是，你开心就好。
1: 比甘蔗还好吃，因为它不用吐渣。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

0: 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这个交汇处啊，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拥堵了，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一段呢是在陇海快速路啊，陇海快速路和京广南路交汇处，这会儿呢是北向南方向走走停停，那这会儿呢还有一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和京广南路交汇处的西向东方向啊，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主要是在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站。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孤独的青蛙拨打了心理热线，咨询自己的未来会如何。
3: 哦，青蛙有点担忧了
2: 啊。这个付费的热线，心理顾问呢，这个告诉他说，你的未来呀，将会遇到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她会想了解关于你的一切。
3: 青蛙王子的故事是不是？
2: 聪明啊，看过这个童话书，
3: 小时候听过。
2: 青蛙很开心啊，欣喜若狂，说：“哦，太棒了！”所以我是会在某个舞会、某个派对上遇见他，还是说会在某个林间的小屋里呢？心理顾问查了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啊，说是你会在生物课上遇见他。
3: 生物课上遇见他，不是啥好事吧？
2: 他企图了解你的一切。胳膊腿儿啊，这个肌肉血管啊，五脏六腑，为我们的小青蛙鞠一躬吧。
3: 我点一首歌《洋葱》
2: 啊，一层一层。哎呀，这个犹记得大学的时候，我呢认识了几位就是学医的这个朋友，然后那天呢，我们两个就是一块这个吃饭。
3: 啊，
2: 因为都是一个这个社团的嘛，他就聊到了他的这个专业。我们就正吃着那个米线，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在实验课当中是怎么用一个银针，然后从这个小动物的后脑啊扎进去，然后把他们的这个脑干啊搅稀碎。
3: 这他们都是练出来的。
2: 那个朋友是个女孩，跟我讲这。
3: 哦，我明白了，劝退你。
2: 他可能希望我拥抱他，吓退我。

0: 是有关系。聊什么呢？一会儿揭晓。我们先来说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是说贵州贵阳的事儿啊，那边啊，就是靠近黔灵山的一带啊，有野生的猴子频繁的下山进城觅食。
0: 有那边猴子多，
2: 对，
0: 而且那边猴子呀，不把自己当外猴
2: 啊，对
0: 啊，
2: 确实没有分寸感啊，不少猴子啊来到夜市摊偷吃货品。据这个夜店的老板啊姚先生介绍说山上的这个食物不足，然后他们呢就会过来觅食。
0: 哦，山上食物不多就下山来了。
2: 哎，天天来吃水果也没有人管，那赶了也没有用，赶了还会再来，那货品呢损耗只能自己承担了。
0: 那是有点无奈，没办法，
2: 哎，
0: 对不对？但是估计啊猴哥心里边是一点愧疚都没有。想当年老子大闹天宫啊，从南天门一直跑到这个凌霄宝殿，吃了多少金丹和蟠桃，眼睛都没眨一下啊！当然眼睛肯定的，他眨起来他还可快了，
2: 对，眼球快速转动。
0: 偷吃你几个果子，你不介意吧？
2: 介意了，非常
0: 介
2: 意
0: 了，哎，介意了你还啊？这人怎么这么小气呢？
2: 不，你吃几个尝尝也就行了。
0: 来，给他枣子，借一千碗。当时太白金星，一千碗，一当饭吃呢？没有，
2: 真没有。
0: 一百碗也行啊。哎呀，乌鸡国国王说：“你倒是借，你不借他一千碗，可能我一碗都没有，你知道吗？”
2: 我们这边都等着呢，是不是？要我说，尝几个也行了。关键是你这泼猴还没完了呀。
0: 是啊，你。当然猴哥可能想的是不尝尝甜不甜，他下一次来怎么给其他人打包啊，
2: 还是得给乌鸡国国王烧点是吧。
0: 对，他满心想的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的事儿，你知道吗？吃不完。
2: 那行，提个醒啊，下次再来可就不止这一只猴子了。
0: 你什么意思？
2: 好吃到猴猴相传啊。猴猴吃啊，
0: 猴宰雷啊，
2: 真的好好吃啊。再来说下个事儿啊。
0: 这个你还挺有这个商业眼光的
2: 啊，
0: 到时候你就在黔灵山一带啊，这个叫什么呀，齐天大圣亲尝啊，猴猴吃水果店。
2: 哎，你还别说，说出来还挺想尝一尝的。
0: 是，你就欺负这个猴子看不懂汉字吧，不然的话就只拿你家的，我跟你说。
2: 来，下个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央视新闻的消息。就问一下啊，为什么放下手机有些人就会觉得无聊呢？
0: 哦，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有这种感觉。每每一放下手机静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百无聊赖，
2: 哎，
0: 无所事事，
2: 有点不适应啊。
0: 怎么回事？
2: 刷短视频的时候很开心，但是放下手机就会觉得无聊失落，耐心差，难以集中。那医生也提示说了啊，这个短视频啊持续的刺激多巴胺大量分泌，会导致咱的大脑前额叶的神经元过度疲劳。
0: 哦，哎，
2: 所以 说
0: 老是刺激他，老是刺激他，放下手机以后呢，他就疲了。
2: 咋不刺激我了？他就在等着你刺激呢，
0: 牢了啊！
2: 所以说建议咱每玩这个手机20到30分钟左右，咱就主动的休息一下啊。也问一下大家，你会连续玩手机多久呢？
0: 哎呦，那你这说我自检一下的话，我这分分钟都是一个小时起步啊。而且这个白天工作越忙，晚上越是这种报复性的这个玩手机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没点了。
2: 就有点晚上算是补偿自己玩手机了。
0: 对，有的时候啊，我自己玩完手机以后，我还陷入到深深的这种自责里面。
2: 哦，
0: 就觉得哎呦，我这破手，我这没心的，我这玩手机，我都根本都停不下来。
2: 咋就忍不住呢？
0: 对，我都想跪下来求自个儿，你可别玩手机了。
2: 哎，
0: 然后我发现跪着也能玩，
2: 反正是要了
0: 啊，什么姿势都行。
2: 早上一醒的时候啊，朋友们，我的状态是啥？醒的时候一定要缓一缓，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就不自觉的那个眼睛半眯缝着，还没有聚焦呢，我这个抖音打开了，我逼着自己。
0: 你昨晚关了没有？
2: 关了，肯定是关了呀。
0: 有多少朋友闭着眼睛，眼镜都还没往上放的时候，先摸手机？
2: 就是我呀，
0: 是不是？
2: 我一只眼睁着，然后半眯缝着，我逼着自己退出抖音。
0: 哦，这还是有一些自制力的，
2: 但是还是忍不住呀。我又打开了小红书视频号、微博、B 站、游戏解说，看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吧。
0: 合着你还是一心多用，觉得抖音光这一个不好玩了是吧？

0: 哎呀，所以说各位你回忆一下我们的一生啊，买过那么多东西，我起码我觉得只有手机它是回本了的，这使用率太高了。
1: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这个晚上啊，这晚上有的时候算是手机把我玩睡着了，
0: 这
1: 你得等着人的这个电量不足才能睡。
0: 现在不都是想到有一些这种方式叫什么呀，手机你不能放在床边一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甚至有一些更狠的朋友呢，手机不带进卧室啊。
1: 哦，那怎么睡觉？
0: 自己也睡客厅。
1: 不说吗？
0: 就属于是媳妇儿说，哎，那个你手机别拿进来啊，吵我睡觉。哎，好，我去客厅睡去。哎，我自己躺客厅上，我想玩到几点玩几点。
1: 我今天也是想到了，之前
0: 那个D句号不是说你啊，我是说我，
1: 对对对，
0: 我是说我。
1: 张琪说他个人的生活，
0: 举的是我的例子，对对。
1: 反正提前说清楚了。
0: 是是是啊，
1: 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有一回回老家
0: 啊，
1: 我老妈半夜查房
0: 啊，
1: 我赶紧给那手机藏好了
0: 啊，
1: 结果发现我忘摘眼镜了。尴尬死了，想要装睡，
0: 侧着睡还戴着眼镜，
1: 来不及，真是来不及。
0: 让我想起来最近有一个这个短视频，说大概意思就是说，学长对新来的这个报到的学弟说了，说这个学弟以后这个寝室呢就交给你了，这是我用剩的这个晾衣架，然后呢咱的床铺啊水盆啊我都留给你了，
1: 这算是传承
0: 啊。还有这个课程表，你记得明天呢就可以去这个阶梯教室去上课了。然后学弟问了一句说，学长那个明天去还讲那个高考真题这个试卷吗？然后学长就意味深长的一回过头说，孩子兄弟，战争结束了。然后这个学弟就扑在这个学长的怀里，意思就是说这个上了大学以后了，这个学习的强度呢没有那么大了，不用再神经紧绷了，
1: 要松弛一点。
0: 对对对，他拍的第二集就是学长一推门说宿舍查寝，然后学弟呢下意识的把自己的手机盖在了书下面。
1: 肌肉记忆都是，
0: 对对对，查寝不查手机，查吹风机，
1: 查大功率电器，
0: 用电器，对，煤气灶什么的啊。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教师节前夕啊，咱来回忆一下那些和你啊缘分最深的那些老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个缘分天空不好听吗？
1: 好听啊。
0: 好听，
1: 多么有这个回忆感。
0: 一位匿名的朋友啊，我就不说是谁了，是不是又是张弛选的歌？真的好老啊。
1: 经典，经典。
0: 哎，对，这个不叫老，叫经典啊。地句号说，弛，你刚才说的啥？我没听到。
1: 没有往这个自己身上带入呀。
0: 啊，刚才咱不是说了这个要远离手机，
1: 哎，
0: 是吧？注意休息眼睛，说不带到这个卧室嘛。
1: 是
0: 啊，然后我就在想，说既然手机不能进卧室，那我也不进了，我去客厅玩去了。
1: 你还真的敢又再说一遍？
0: 我说的是我家的事儿，我必须得再三强调，不是在影射地句号。知道吗？
1: 地句号最近已经够难的了。
0: 对啊，地句号人家媳妇儿夫妻出走，现在一个人在家。
1: 哎，哲哥，哲哥，哲哥，
0: 这也不能说吗？
1: 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生活当中那种就是需要安慰的事儿，然后跟你说，不是让你给我们在开玩笑的好吗？
0: 怪不得那些听众说，张弛，你有的时候上节目太没有边界感，太没有边界感啊。
1: 地句号要不也加入到我们赌张弛的那个大军吧。
0: 对对对，楼下不缺你一个。

0: 还在嘚瑟。
1: 哎，但是我非常有信心啊，就是读我那些人，就是你看起来一个个都是磨刀霍霍，是吧？
0: 嗯，
1: 把我逼进了一个小黑屋，
0: 但是
1: 一会儿，哎，这个称兄道弟，然后有说有笑，就把我给抬出来了。
0: 哦，抬出来揍是吧？
1: 抬出来了还用揍？这不是刚说完那个时态吗？这已经是过去进行时了。
0: 哎呦，
1: 你知道吗？
0: 还在复习知识点啊！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0: 和你啊，这个最有缘的一位老师，我们一块来说一说。当然，有些朋友呢还给我们晒照片呢啊。
1: 嗯，说到最有缘的老师，因为今天下午呢在群里面啊，我也是征集了一波，
0: 嗯，
1: 就是一些跟老师的合影啊，
0: 哎，
1: 当年的这个毕业照啊。大家特别的踊跃，所以呢我也收集了一批，现在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两个字，
0: 嗯，
1: 就能看到我选出来的宅的几张这个毕业照的照片了啊，很开心，有这种刚刚军训结束的这个初中生的，也有啊这个年代久远黑白照片上啊几个青涩的脸庞，
0: 嗯，
1: 簇拥在老师的身边的，
0: 有
1: 也有那种大学，哎呀大家都戴着这个学士帽穿着学士服，
0: 嗯，
1: 哎最后毕业，哎，把学士帽抛向空中的这样的一个欢乐的照片，
0: 对，那个帽子很容易砸住脸。
1: 甄选了几个啊，就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能看到了。当然，我们也欢迎各位呢，把自己跟老师的这个合影也晒出来，
0: 嗯，
1: 说一说跟你啊缘分最深的那个老师。
0: 对，
1: 说到这个了，我又在咱的这个节目群里边啊，又给暴露了。
0: 怎么了？怎么了？又有什么新情况？
1: 刚才在我们节目的某个群里啊，应该是焦广和他的朋友们二群，
0: 嗯，
1: 我的老师，
0: 你的老师冒出来了，
1: 我的高中音乐老师兼播音主持这个专业老师，
0: 嗯，
1: 说艾特我说来吧，听说晒照你还给我寄冰箱贴，哈哈哈，我说老师别闹，
0: 正上节目呢，老师
1: 上节目征集听众，有的时候社交圈这个相互这个交错重合，确实让人脸红心跳，
0: 心跳直接加速了啊！咱老师直接晒出了一张张弛非常青涩的照片，
1: 直接给我的照片给爆出来了。
0: 想不想看，朋友们？想看的扣一。
1: 这谢涵还在下边说，头发怎么这么浓密？
0: 和现在的张弛二，
1: 那会儿要是现在的发量啊，我估计我这艺考可能都过不了及格线。
0: 那也不一定啊，高实在是高。
1: 行，
0: 发际线高，然后同时也得高打个高分，
1: 我还以为是高颅顶呢。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晒照片，也可以啊直接文字来说一说当年啊和你这个缘分最深的一个老师，
0: 嗯
1: 啊，蓝东坡今天啊率先跟我们互动了，
0: 说这个话题啊早高峰刚讨论过啊，
1: 啊，
0: 我这辈子也就那么一个一生难忘的老师
1: 哦，
0: 就不算复制粘贴了啊，就应该是把早高峰的跟我们互动话题然后再跟我们说一遍是吧，
1: 那我往前倒倒你聊天记录吧，
0: 还是说你再复制粘贴总结一下，
1: 啊，
0: 跟我们来说一说缘分这个比较深的一件事儿啊什么的
1: 啊，
0: 跟我们来说一说呗。
1: 行，你同意不同意我把早间的这个你的互动再念一遍。啊，大概意思是李老师，我的启蒙老师，从育红班开始一直送到小学毕业啊，这个亦师亦母，
0: 嗯，
1: 因为呢他家离我就几百米，那个时候我爸在外地上班，我妈一忙呢我都去他家吃饭，不光教我知识还教我做人啊，然后当然这个现在这个李老师啊已经过世了，然后说很遗憾，
0: 嗯，
1: 大概是这样一个亦师亦母的。其实我有一个小学老师也是，
0: 嗯，
1: 跟我们家顺路，然后，
0: 就是离得比较近，
1: 对，每次放学的时候呢真的是前呼后拥，
0: 嗯，
1: 一堆小朋友在他的这个护送下呀，就跟那个老鹰抓小鸡一样，
0: 嗯，
1: 老母鸡，然后呢
0: 带着一群
1: 庇护着一群小鸡，
0: 啊，
1: 然后呢这个过马路串胡同，一家一家送到家，反正都往那个方向走的。
0: 哎，你说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想的全都是小鸭子，
1: 小鸭子是吧？
0: 小鸭子嘎嘎嘎，扁扁的小嘴巴。
1: 反正我们是嘚不嘚的一路也不停，然后那个老师呢特别开心，因为他年龄啊稍大一点，
0: 嗯，
1: 他说哎呦你们太好了，每次我走路回家的时候啊你们就跟我的两根小拐杖一样，就扶着我们那个肩膀走的呀特别的踏实，
0: 嗯，
1: 这每天啊这个放学路上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啊。 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啊，行，各位朋友可以继续的陆续给我们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啊。嗯，
0: 然后包括有一些
1: 说什么呢，
0: 包括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看一看今天下午我们征集到的一些这个老照片啊，
1: 嗯嗯，
0: 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哈，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自动回复了，
1: 是直接回复聊天俩字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印象缘分最深的老师就是我小姑，嗯，好多这种
0: 太小灶，
1: 直接亲戚朋友是吧，
0: 对，
1: 本身就是这个书香世家的，
0: 嗯，
1: 啊，这个亲戚里边有当老师的，那家伙那逢年过节回家的那种压迫感，
0: 哎，那不得给你来上两套卷子。
1: 哎，其实呢这个我们回去啊，这个表表心意，不管是当年对我们有这个教育之恩的这个老师，还是说啊现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贵人呢，
0: 嗯，
1: 朋友啊，甚至是教过你本事的老师傅，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都想在，哎，逢年过节的时候呢表达一份谢意，
0: 哎，
1: 那既然说到了谢意，送一份谢礼，不妨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蟹卡。
1: 今天是全母蟹 2.5 两八只装这个规格的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您抓紧时间下单，因为198元您就可以到手八只2.5 两的全母蟹，并且下两单就赠送您高端茶叶两罐。老吃家都知道这阳澄湖开湖啊，头一口鲜您就得留给母蟹，
0: 哎，
1: 啊，不管买什么规格的尽量啊今年的第一口您吃个母的，因为母的这个蟹黄啊，
0: 嗯，
1: 撑得满满当当的，吃起来味道相当肥美。
0: 而且我们这款这个蟹卡，啊，今天是来到了最后一天了，因为首先母蟹的数量也所剩不多了啊，
1: 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张全母蟹的蟹卡，是668型号的，啊，
1: 对，668型呢就是卡的面值给您标的是668型，
0: 嗯，
1: 其实您到手呢是198一张，
0: 哎，
1: 买两张送茶叶，母蟹好吃啊就是在那一口蟹黄里，
0: 嗯，还有更大规格的啊，
1: 嗯，
0: 您任意下单两单我们这边都会赠送您高端的茶叶两罐给到您，
1: 对，
0: 今天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明天咱这个规格就下架了，您得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秒杀。
1: 其实为啥这么多朋友会有呼声说给我整一个全母蟹的规格呢，
0: 嗯，
1: 母蟹天生就比公蟹啊娇贵，它蜕壳的时候呢比较娇弱，那个时候水温如果不够凉它就扛不住，这个成活率呢，嗯，每一年都是低于公蟹的，而且母蟹的这个营养啊大半都是给了蟹黄，所以个头你看比公蟹长得也慢，
0: 嗯，
1: 但是营养丰富口感上佳，母蟹成熟早，公蟹还在长个的时候呢其实母蟹蟹黄已经率先的聚集起来了，
0: 是，
1: 所以开湖先吃母蟹可口绵密，2.5 两已经是大于市面上普遍这个2两算是最低规格的了，
0: 嗯，对，
1: 已经是非常过瘾了，自己吃非常解馋，如果说送心意的话，如果对方啊是那种老吃家，
0: 嗯，
1: 啊会吃的这个主，那您送全母蟹你就知道，哎，这份蟹礼啊是用了心思比较讲究的，
0: 哎，给咱好蟹也配好茶，哎，
1: 来吧朋友们，今天2.5两的198您能到手啊这个八只，就算是3两的全母蟹八只也只需要338，不过我们真的是建议大家啊买就买两单更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不管是怎么样您在我们这儿回复秒杀就可以抓紧下单了，最后一天了。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这个昨天呢天气的气温呢降的比较多，而且呢今天啊气温可以说是再创新低，不过从明天开始呢气温会有所回升，所以说今天开车的朋友呢会比较多，如果说您在晚高峰啊遇到了车行缓慢和堵车的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多一些耐心。那此

0: 刻呢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30，目前郑州市区啊基本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有两个堵点跟各位说一下。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上桥的位置呢，可能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今天是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在河南博物院这个下桥的位置呢是提前开始排队了，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这个堵车呢稍稍有一些不太正常啊。如果说您走在这个现场是有事故发生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啊，就是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在河南博物院这个下口的位置呢，现在是堵成了深红色，知道堵车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 是在这里谢谢各位了啊。
0: 哎，这两天呢也是伴随着蒙蒙细雨，如果说呀稍微开始下雨，路面啊刚刚有这个雾气和水汽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制动距离和防滑。因为刚刚一下雨啊，它路面上的灰尘呢没有来得及完全的被雨水啊冲洗到路边，反而会形成一个非常滑的这么一个沙沙的这个路面。这个时候啊，靠谱的车险呢就能给您在路上行车啊带来非常好的一个保障。现在买车险啊，咱说实话，价格已经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了，因为车险改革以后呢，各家公司啊正常的车险套餐价格差别都不大。如果说遇到那种便宜到离谱的，反而您得多个心眼儿，可能不正常。
1: 是的。
0: 另外呢，这个时候啊，不比价格，咱就得比啊，哪一些是保障更全，而且呢不花冤枉钱。这个时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真人的专属的车险坐席就能够替您把关了，让您在保险套餐、保险方案里啊，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既不踩这个统筹的坑，哎，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
1: 是我们这边的坐席顾问呢，会根据您上一年的这个用车的环境，还有包括您这边适合您的保险、啊、
0: 经常停车的地方、
1: 嗯、
0: 上高速多不多，还有上一年出险的这个频次，来给您制定合理的保险套餐。并且呢，您可能咨询的比如说代位求偿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保险上面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都能给您讲的明明白白的。
1: 对，咱们这边一对一的服务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填个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这边和您取得联系就好了。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车险两个字。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明天呢就是教师节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和您缘分最深的那位老师啊，元阳大米米哥来跟我们互动了啊。
3: 米哥说明天就是第42个教师节了，在这里呢我对教过我的老师吴老师、张老师、李老师、刘老师向你们问声好。
2: 哎，这个都不能落下。
3: 对对对，这个教师节到了嘛。然后
2: 学生田立胜啊，祝你们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啊。
3: 哦，米哥姓田啊。
2: 啊，对，
3: 不要想着米哥姓我没事儿。
2: 真诚的想说一句，我呢可能不是你们最出色的学生，但是呢你们永远是我最敬佩的老师。我的语文老师吴老师从刚毕业到我小学四年级教到我初中毕业，
3: 哎，
2: 感情很深。我想猜一下这吴老师现在多大年纪了啊？我结婚的时候他还给我随礼呢。
3: 哎呦，
2: 家人们能算出来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多大年纪吗？告诉你们，他现在还没退休啊。那也就是说教这个元阳大米的时候呢应该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代老师
3: 啊。那也很有可能就是刚刚毕业呀，或者说从实习转到正式的那个期间。
2: 行啊，大家猜一下，猜准了的话元阳大米免费送你拉你回家。好吧，
3: 米哥说可没说，
2: 说一下这个起点和终点啊，中间有没有途经点，好吧。这个应该是已经说过了啊。稍早前的这个互动呢我们就这个略过，然后呢来看一下，再刷新一下此刻我们的社群当中啊。西边树这位朋友说，我高中啊有一个缘分最深的老师，他呢把同宿舍的老师赶出去，然后呢让我从学生宿舍搬进了老师宿舍，过上了自由作息的日子啊。到现在20多年了一直都是很好的朋友啊。
3: 那为啥能把自己的同事给赶出去呢？
2: 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他没有这个老师宿舍的话，他能去的地方有很多，
3: 哦，
2: 对吧？然后呢，为了给学生这个创造环境，哎呀，你去看给学生，
3: 明白了，
2: 就相当于开了个小灶嘛。从这个多人间变成了比如说双人间啊，或者四人间，
3: 又是老师又是哥们儿，
2: 生活环境更加的好了。非常的棒啊。你是成20多年的这个朋友了，被赶出那个老师是不是20多年敌人？
3: 也有可能是关系太近了
2: 啊，
3: 才会做出这种。
2: 就是你不缺这个床位，你还不如把这点条件让给学生们，对不对？就跟我这个大三谈恋爱，这个学生宿舍也不住一样。还有一些呢，是我们室友这个什么打呼噜
3: 啊，
2: 然后中间呢就都搬出去了啊。一般到大四啊实习的什么寝室的人就更少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叮当这位朋友。
3: 叮当这位朋友啊，说的是就是老师也算是打开了他这个新世界的大门。09年的时候刚毕业上班的时候，实习老师给的采访本儿，然后还把这张本啊发给我们，说虽然破破烂烂但是一直都留着，然后里面的记录的东西都是密密麻麻的拜访内容和开会内容。
2: 是的，
3: 然后就能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
2: 哎，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黑色的小笔记本呢是某某报社的这个笔记本。等于说算是咱半个同行。
3: 哎，
2: 他说的这个老师呢是他进入到工作岗位以后分配的第一个老师，
3: 带他的老师。
2: 对对对，可以默认为应该是一个老记者。然后呢带他一起去采访啊、记录啊、开会啊等等啊，哎，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其实说到很多这个老师了，你像我这个进入到这个交通广播也是遇到了好几个算是师傅了，应该是
3: 啊，算是
2: 啊。第一个呢就是个叫丁氏，后来呢就是马路老友记的几位前辈。
3: 哎，对，
2: 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这会儿这几个前辈啊，这个
3: 也都在各自的岗位当中
2: 闪闪发光。
3: 是的，
2: 意思就是说能在台前还在节目上能够听到的 估计也就理职务了。啊，其他的这个朋友呢，这个我朋友们，我将继续前行，
3: 砥砺前行啊，
2: 好吧，
3: 我们继续啊，为大家推荐好吃的东西，比如说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燕窝花椒炖奶，
2: 是
3: 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过来看一看了。因为一到这个临近过节的时候啊，有很多车友不是在平台问，就是私底下直接哎微信上面问我们啊，说有没有就是专门的中秋的专柜礼物可以跟我们来挑一挑选一选。那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送长辈送妈妈送女性朋友的话，真的可以来看看这个燕窝花椒炖奶了，很不错、开盖就能吃，每天一瓶，内调养肤，喝出来那种水水润润的好状态了啊！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呢也是真材实料啊！而且这个比较好的就是它不像之前那种燕窝，咱回到家还得泡发，还得挑毛，在那个炖煮，又费时又费心，你还得盯着啊！
2: 制作起来挺麻烦的，可能口感上啊也自己不一定能调好。
3: 对，这个的话是深选的，还有深海的花椒，搭配着优质的奶源，口感呢很丝滑，很软糯，也没有那个腥味、
2: 并且省事嘛，开盖即食，
3: 补充体力啊，或者说咱后期啊想要哎由内而外的散发出那种元气满满的好状态的话，您可以试试看，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啊。接下来说一下这个价格，一箱12罐，市场上是299，咱们交广这边呢是享受到了中秋福利价格，只需要119元起，那两箱呢也就198啊，两箱更划算了啊，建议大家直接抱走24罐啊，满满当当的营养，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了。
2: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这马上就要过中秋和国庆双节了啊，可能有一些朋友真的要回老家，或者说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头疼，该送点什么能表心意呢，
3: 就是啊，不知道送点啥，
2: 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这个适当的一个推荐啊，你像这个花椒燕窝，这个开盖即食的也非常。

0: 方便，而且价格实惠，您可以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另外呢，在微信后台上也陆续呢有朋友啊，把今天这个最后一天的这个全母蟹规格呢，这个收入囊中，您呢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9: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好家伙，有一些朋友这个说起自己老师，这抄起来跟小作文一样啊。
9: 对，有点大段大段的篇幅。
0: 各位朋友们，
9: 发过来了啊，
0: 80字以内啊。这个我们已经毕业很多年了，虽然说我们都是从这个学生时代过来的啊，谁没有个这个老师啊？但是现在各位。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咱不要这个说这个800字以内，800字以上的了，咱就说80个字以内就行了。
9: 咱缩写一下，好吧？
0: 80个字以内的啊，我们看完了这个叮当，然后韶玲姐啊也跟我们说了说。
9: 韶玲姐说，我妈妈给老师介绍了个对象，
0: 嗯，
9: 她没相中，后来她自己找了个对象。后来啊，我也不跟着这个老师学习了。
0: 哦，
9: 等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妈说你老师离婚了
0: 啊。
9: 小时候我老师长得很漂亮呢，像某个主持人一样。
0: 嗯，
9: 我现在还在想，我妈妈为什么要跟我说她离婚了？
0: 不是你在说你的老师，还是在说相亲的事儿？
9: 就是说老师嘛，你说到老师的这个个人生活问题。
0: 哦，等于说还
9: 就是相互的都有联系嘛。
0: 对，一般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小城里面啊，然后相互之间呢，其实老师也是在也是这个县城的人，
9: 嗯，
0: 然后呢也稍微打听一下啊，也都知根知底儿。
9: 对
0: 啊，又到了这个适龄的年纪。今天有没有那种说后来
9: 啊
0: 这个老师来，老师亲爱的你说两句，有没有这种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傅培伦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三兄弟是怎么用的。
9: 万能通三兄弟的话，这个是适合您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第一瓶，哎，咱先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然后是根据您的马上要加油了嘛，先加入一箱油，加油完之后呢，您先控一箱。
0: 哦，
9: 然后等到第三箱油的时候，你再使用第二瓶。
0: 对，
9: 第二瓶可以提升一下您的动力。加完之后呢，咱再控一箱油。等到哎。
0: 说的这个控一箱油，就是你比如说第二箱油呢就什么都不加，然后呢把它用完，第三箱油呢加第二瓶，然后第四箱油什么都不加，然后第五箱油呢再加第三瓶，
9: 再加最后一瓶了啊，
0: 第1、3、5箱油加这个万能通就可以了。
9: 是的啊，
0: 每隔一箱油用一瓶，先用
9: 红色的，
0: 先用红的
9: 清理一下积碳，
0: 再用蓝的
9: 提升一下动力，
0: 然后再用绿的，
9: 绿色正好给它排出来，洗一下三元，
0: 是清洁这个三元催化的啊。里面呢有说明书，你也可以啊这个再次跟我们的一个客服这个确认一下。
9: 嗯，
0: 如果说大家这个开油车的朋友也想给自己的爱车发动机除一除积碳的话，这马上天气转凉了嘛，可能热车时间这个更长了，然后呢这个发动机的异常抖动呢可能会更厉害。
9: 嗯，
0: 您提前用上我们的万能通，而且呢您不管是三兄弟还是这个单瓶装的， 一年或者一万公里只用这一回，效果就杠杠的。
9: 是，如果您的爱车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话，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装礼盒了。这三瓶。

0: 呢是一模一样的，那主打的就是让你的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油耗啊给它下降下降再下降，越用越省钱的那种，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1: 董哲提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师，说实习的时候啊有一个带教的老师，下午我自己值班的时候呢来了一个无理取闹的人来闹事儿，我就有点应付不来了，老师一把给我拉走了，然后呢跟那个人对线去了啊，说反正老师是返聘的也不怕。就是遇见那种矫缠的刺儿头、啊、你还得这个叫什么呀，嗯，这个
0: 有身份的人过去。
1: 还得是老将出马啊，一个顶俩，能够解决你平时啊解决不了的一些突发情况。啊，那个咱听众里边有不少呢，也是这个本身自己是老师的一个身份
0: 啊，有啊，
1: 这两天有没有得到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对你的这个祝福啊？啊，有没有这个对你表达一些这个什么心意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啊。之前的有体育老师啊，也有这个政科的这个老师，
0: 都有、嗯、
1: 确实。老男孩是说到了你，
0: 说到我啊，他说我记得这个舍友来交通广播的时候是2014年还是2015年的那会儿，
1: 对，
0: 还很青涩，
1: 嗯，
0: 现在也成老主持人了，
1: 嗯，讲让我来念一遍啊，
0: 啊咋了？
1: 记得瘦瘦来交通广播是2014年或者还是2015年啊，很青涩啊，现在也成老主持人了。
0: 我刚刚也是强调的这一块呀、
1: 啊，是吧？
0: 重音没有错呀，
1: 你是2014、2015年来的吗？
0: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2015年、
1: 哦、
0: 上的节目，2014年还是在实习的时候。
1: 哦，2014年是有一个暑假来了，
0: 嗯，
1: 是吧？
0: 然后因为2015年等于是咱俩正好上的是一个中午的马路欢乐派，
1: 嗯 嗯，
0: 然后也算是咱池哥是我的老师，一步步的带着我。
1: 什么叫也算是？
0: 就是我的老师，就是我的老师。只不过走着走着，
1: 你要不想提可以不提这段，但是提的话你不用这么勉强。也算是我的，
0: 对对对，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就是由于啊，我们俩这个做搭档做的越来越久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我就有点蹬鼻子上脸了。
1: 那倒不至于，但是更准确的来讲呢，
0: 嗯，
1: 我应该比较像是你的这个师兄，
0: 嗯，
1: 对吧？就是早一年，比你这个来实习，
0: 对，他就早了一年，
1: 但是
0: 他当时刚来的时候给我的那个状态，就是他好像来了好多年好多年了。
1: 我当时这么显老吗？
0: 嗯，很成熟。
1: 然后呢，就是我们共同的老师，当然是当时的这个马路的三叉戟。
0: 哎，对，
1: 啊，是的，
0: 三剑客啊，
1: 啊，我们算是这个新生代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自己的老师啊。
0: 就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笑，就是、
1: 嗯、
0: 我来的时候特别像大带小的那种感觉，就是咱池哥作为大胎，我作为二胎，然后我这个父母都不咋管我的那种，就是让咱池哥。
1: 那也叫一胎啊？什么叫大胎？
0: 哦对，叫一胎。抱歉，还是有点青涩啊、嗯。
1: 因为那会儿呢，这个电台工作啊，一直比较紧凑而忙碌，
0: 嗯，
1: 而且呢，每个人呢，就是他主持类型节目以后，个性会比较强一些，
0: 嗯，
1: 所以呢，没有急于把每一个来实习的人说，你必须变成一个像工厂的标准件一样啊，
0: 按照这个流程来，
1: 对，
0: 没有的，啊，
1: 所有的按动作得按照这个固定的动作来，而是说你就在这个环境里面长，
0: 嗯，
1: 你能长成什么样，哎。你觉得你在哪方面有兴趣，能发挥出优势来，你就跟紧哪方面。你想学哪些，我们在这个你在吸收哪些。它等于说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一个生长环境。你像我一开始，我一开始，各位朋友们，我一开始跟的可是新闻节目，
0: 做新闻类的。
1: 我可是照着这个，
0: 嗯，
1: 就是联播当中的这种新闻主播的这个范儿。去培养的。
0: 哦，那我不一样，朋友们，我上来我就是娱乐赛道的，
1: 上来就是娱乐脱口秀这个赛道。
0: 对，我在大学当中其实也是有选修的，一个是新闻，一个是娱乐
1: 啊，
0: 咱一直走都是娱乐啊。
1: 是是，你这个根是正的，
0: 正的
1: 好吧，
0: 正的 啊，
1: 我是半路出道的。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自己的这个话题了，啊，
0: 来说说啊，和你缘分最深的一位老师是谁呢？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啊，
1: 嗯。
0: 那同时呢，别忘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全母蟹的蟹卡，今天也是来到了最后一天了啊。
1: 没错，今天是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

0: 看一看。如果说您是这个喜欢全母蟹的朋友，今天啊最后的一天把它带走。当然如果说您喜欢其他的规格的，我们也上了这个大规格的啊，公蟹母蟹对半的
1: 也有的，
0: 价格给各位开好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也是第七年交广在阳澄湖的自有蟹田啊，百亩的蟹田给各位上架了，所以呢蟹的这个品种品质和服务您大可放心。这几天后台有一些想要多下几单的朋友说我是这个说白了就是送心意的，想在你们这儿多买几单，但是我得跟你们确认一下，我这个蟹卡送出去怎么兑，兑出来的蟹的品质怎么样，
1: 这个流程复杂不，
0: 蟹的品质您放心比去年的还好，因为今年呢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顺风顺水，要风有风，要雨得雨，还有温度的一个加持，螃蟹的这个长势非常好。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包装上啊，包括发蟹的这个时效性上啊，已经是第七年了，很熟练也很完备，
1: 没错，
0: 保证您收到的蟹啊个个都是顶盖肥，叫什么呀，高满黄满是吧，然后呢蟹肉鲜甜，码的整整齐齐的，里面啊冰袋，然后保温袋，泡沫，还有外包装袋，以及这个快递包装，总共大概有四五层的，还有简单的吃蟹的这个三件套，蟹醋紫苏都给您备齐了，保证啊您就算是送出的这份心意，人家兑完以后呢也会能感受到你满满的这个谢意。
1: 对，大家放心的是，我们给大家说到这个 2.5 两的这个母蟹啊，我们这边全部的这个都是净重啊，
0: 没错，
1: 去掉绳子的，
0: 去绳去水的净重，
1: 所以说您如果喜欢吃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两单下的话会更加的划算的。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航，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下午的6点钟，此刻我们先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1大队的冯志勇警官，来介绍一下辖区以及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来，请讲，冯警官。
3: 你好，主持人。
2: 各
3: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高峰时段，高新区道路交通总体平稳，高德交通指数1.63，缓行。下班通勤车流集中释放，辖区主干道通行压力有所上升。目前从监控上看，科学大道瑞达路一线由西向东方向潮流车流明显，科学大道正大南门一线因施工占道双向通行缓慢，途经车辆请提前选择周边道路绕行，避开拥堵。气温走低，晚间凉意明显，骑行电动车的家长及学生请佩戴好安全头盔，防寒保暖。文明交通，礼行相伴。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冯警官的提示啊。这个高新区这些年发展也是非常的快，所以呢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各位走在这一个片区的时候呢，也注意礼让通行，让我们呢一起啊共同维护这个文明的行车秩序。另外我们再来补充一些其他路段的一些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和农业路交叉口，这个首先中州大道上南北双向车流量就比较大，这会儿呢农业路高架交叉的位置东向西方向呢也是稍稍有一些车多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大家走在这儿上呢可能需要多一些耐心了。另外刚才给各位说的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的上下桥口呢，拥堵还在持续当中，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车行缓慢的这个状态呀，大家还是要多一些耐心，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的。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前阵子啊，这个回老家一趟啊，然后呢参加一个亲戚的这个婚礼，也算是我的一个弟弟。当时啊，我就觉得他呀真的是人生得意，意气风发，
3: 年轻人嘛，
2: 发家致富，腹背受敌，就是总之那个状态啊特别的好。就是他都说，哎呀这个那个在郑州你混咋样啊？我说，哎呦，这说实话，这个混的一般啊，这个生活压力比较大啊，我自己个人的这个生活成本呢也比较高，也是拖家带口的不容易，不像你，是不是？现在这个感觉挺不错的。嗨，我跟你说，在咱老家呀，就是安逸，你知道吗？哎呦，这活儿也轻省，完事呢，这个收入也是颇丰啊，自己一个人吃喝玩乐，这个完全不愁啊。
3: 这马上不是也组建家庭了吗？
2: 对对对对对，然后各种的这个吹嘘，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然后呢？
3: 怎么说？
2: 开始跟我掏心窝子了，说这个陈哥，那个你看今天这来的这个亲戚啊，长辈啊，都问我工资多少，我给你交个底儿。
3: 跟你说实话。
2: 对，我都说那个3000，其实是3300。这个你知道就行了啊！
3: 不要跟亲戚说，最大都是39000。
2: 低调，低调啊！
3: 咱老家工资这么高？
2: 不是吧？主要是放出风来了，他媳妇儿也大概知道他月薪3000，这样，这样他有这个婉转的这个余地啊。

0: 刚才
1: 又选了一首，
0: 结尾的时候呢放了一个海阔天空 Beyond 的，
1: 经典嘛。
0: 然后宋小霞说这也是张弛选的吧，你就说这歌老不老吧。
1: 小霞啊，这我得说两句了
0: 啊。你赶快说两句吧，
1: 有点先入为主，
0: 你再不说两句都快下雪了。
1: 一会儿咱池哥
0: 天空都快飘雪花了。
1: 咱池哥一会儿还要听一剪梅
0: 啊，
1: 到那个时候再说老的事儿啊。确实是我调的，确实是我调的。
0: 一个是这个歌呢其实是三方调的，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编辑，他呢负责排一整天的这个单子，其次呢就是各节目的这个主持人呢也可以啊这个调整一下这个歌曲，根据节目的一个风格。
1: 今天
0: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在这个这个单子上啊属于是插窟窿说话。我是不是说的这个有点过于俗气了？
1: 对，有点太直白了，
0: 过于俗气了。就是我们有几个开口，这个是给到我们语言的时间。
1: 对
0: 啊，
1: 而且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和你缘分最深的一位老师。
0: 对呀、啊，
1: 然后所以说我们就想一些就是经典的歌曲。
0: 那缘分最深的老师不得听《缘分天空》吗？对不对？难道还听《海阔天》《海阔天空》也听了？
1: 也听了。不得听点我们学生时代喜欢听的歌曲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你不能逮着我说老师一说老歌就是我选的，你好的弄得天空灰得像哭过。
1: 啊，这首歌昨天放过。
0: 啊，这个放过是吧？行，今天呢也希望那个宋小仙放过我啊。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让六点刚上车的朋友呢知道一下。
1: 哎，来说一说啊，和你缘分最深的一位老师。
0: 和您缘分最深的一个老师，可以讲一讲您和他之间的故事。当然，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自动回复，收集到了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些毕业照啊，跟老师的这个合影啊，
1: 对，
0: 有一些特别有年代感，看着啊，就是自己脸上这个青涩的这个笑容，
1: 那胶原蛋白
0: 是不是？
1: 哎呀，
0: 还有这个当年学生的那种清澈的眼眸，历历在目，仿佛是我们最好的童年时光，我们的少年时代。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得到了啊。上个小时呢，我们张弛的老师也是发来了一张和张弛的合照
0: 啊，是的，
1: 弹指一挥间啊。想不想看，朋友们
0: 啊？
1: 想看吧，一扣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
0: 想看打想看，反正现在那张照片我还没做自动回复呢。
1: 他还在藏着掖着，
0: 没藏着掖着呀，主要是没人想看。来说点有意思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我们先来说一说新华社的消息啊，大家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啊。
0: 哦，
1: 来看看啊，重庆有一个小男孩准备了一桌好菜啊，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小孩哥他那个厨艺值啊，天赋真的是被拉满了。
0: 小孩哥准备一桌菜，
1: 邀请自己的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到家里面做客，他就把一道那个龙抬头的这道菜端上了桌。
0: 什么菜？
1: 龙抬头，就是
0: 这名字我想都不敢想啊。
1: 就是那个电影当中沈腾前一段时间演的
0: 啊，
1: 欢迎就是
0: 欢迎来龙餐馆。
1: 对对，这个里面的一道菜他复刻了一下，
0: 复刻了一下那里边的那道菜，
1: 在场所有人都惊叹不已。孩子爸爸表示说了，说儿子呀从小就热爱做饭
0: 哦，
1: 像这个重庆的火锅底料
0: 啊，
1: 本地的江湖菜、烧烤等等全部都能够独立完成。
0: 呵，
1: 如今他的厨龄已经有4年了。
0: 小孩哥多大？厨龄都4年了。
1: 他上小学4年级啊，然后现在厨龄有4年，四年级的话现在应该是10岁左右。
0: 那就是从1年级开始就做饭了。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够看看这个小孩哥的这个手艺如何啊。
0: 哎呀，这个龙抬头啊，这个视频啊我看了一眼啊，这不是2月2都做龙抬头吗？鱼都是自己骗的，这都有点过分了吧？你多少人现在还不会杀鱼呢？是不是？不会食到鱼呢？
1: 真是，
0: 对不对？
1: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这以后没法竞争了呀，全部都是年龄20从业18年的人才呀！
0: 对呀，
1: 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了。我都不敢想，
0: 小小年纪一把年纪
1: 啊，那小手上的老茧。
0: 那上一回这个去瘦瘦家做客，瘦瘦说今天给你们做个鱼，露一小手，
1: 哎
0: 啊，然后一喝那个鱼汤特别的发光。

0: 糊，然后就说你这个就里边这个鱼肚啊、鱼胆呐、啊、什么这个鱼肠啊都清理了没有啊？说我说什么鱼胆？
1: 还有鱼肠了
0: 啊？都能吃吗？
1: 对呀、啊，我鱼鳞都给你炒了一下。
0: 鱼哎，爆炒鱼鳞
1: 啊，特色，这都是特色，学吧你们就。
0: 所以说啊，这个去瘦肉家啊，也不敢啊喝太多的酒。因为你不知道他后续端上来的菜是什么，
1: 多么的炸裂！
0: 那天以为花生米呢，你看焦崩的，我以为火就有点过了而已啊。
1: 我说实话啊，有的人他天赋不在于此，像我们家里面那个厨房的地儿
0: 啊，
1: 那就压根儿我都没有想进过。
0: 哦，
1: 所以说在这个厨艺这个板块呀、啊，我一般都是那种硬装板块装的没有那么硬就好了。
0: 哦，
1: 他每个人侧重点不一样。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厨房？这个设计的可能老公这个说的比较多一些。
1: 你看那个台面、啊、
0: 你怎么切菜方便啊、嗯？台面呢多高，按照你的身高来定制。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那个洗手池怎么顺手怎么给你装？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那个自动洗碗机不能给你，这个太贵了。
1: 哦、就是
0: 啊，抽油烟机什么的都肯定是要的啊，烟机灶具
1: 啊，这个也得装吗？
0: 嗯。
1: 这不都送吗？
0: 怎么了？你们家装肯定是要装的呀，但是送。肯定也是可以送的呀，对不对？因为只要您这个报名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咱的这个金秋家装节，哎，促销活动多，而且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不但送您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能享受到正气双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补贴。
1: 嗯，
0: 家居家电呢都有特价。对咱业主来说，更重要的是装修的品质。啊，所以说我们找到了这个河南的头部装企业华普装饰呢，给各位做施工服务。在我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当中呢，我们也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意思就是什么呢？从签订闭口合同开始，保证一口价，后期没有任何增项。
1: 是的，
0: 零延期就是工期约定好了，比如说90天，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元。还有就是零偷工减料，保证施工品质。
1: 嗯。
0: 另外呢，华普装饰呢也没有空喊口号啊，他呢预存了100万元的这个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万一有纠纷，我们直接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
1: 是，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
1: 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添加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将好关键词回复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参与报名了。
0: 哎。也不要忘记啊，6点刚上车的朋友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
1: 来说一说和你缘分最深的一位老师吧。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3: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弟。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个咱听众也不容易啊，想互动一下，徐徐说找半天咱们广播的这个聊天入口，
1: 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平台。
0: 哎，这个一回生二回熟啊，有一些朋友之前就是第一次找我们，挺不容易的。
1: 嗯，
0: 您得在微信里边搜索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叫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以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私信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卡在了这个说怎么给你们发私信，发个叹号，怎么回事？你们给我们拉黑了吗？后来发现有好几位朋友是在给我们的这个视频号
1: 留言，是吧？
0: 留言、
1: 哦、
0: 会出现那个红色的叹号，
1: 视频号也得关注一下。
0: 对对的，您给我们这个公众号留言、
1: 嗯、
0: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
1: 没错啊，
0: 您聊过一次找着这个路径那就丝滑了、嗯、以后啊就跟跟微信好友聊天一样，很简单。
1: 在吗？张弛瘦瘦在吗？
0: 对，有的。哎，我跟你说，我们天天在微信后台上遇到有意思的事儿多了、
1: 嗯、
0: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叫什么呀，当然这个名字也直接隐去了，直接给我们发了80多张那个应该是出货的那个报表。
1: 天哪，我们都看呆了。
0: 然后因为给公众号呢不好撤回、
1: 嗯、
0: 他就说发错了，不好意思啊，
1: 你们就当做没看到好吧。
0: 我说没事儿，只不过今天的互动量就是有点涨得厉害、嗯、领导问是什么原因，

0: 也不能说是你发了80多张报表让我们报表互动报表，
1: 让我们这边直接流量起飞。
0: 是啊，大家也不要为了互动数量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我们崩互动，好吧？
1: 知道你们是爱我们俩的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是可以看到我们各位车友发来的一些视频的。
0: 对，我们不考核这个互动量，但是呢，我们考核互动质量。哎，大家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就行了啊。
1: 来说一说今天话题啊，和你缘分最深的一位老师。
0: 第一句号就说了，
1: 我印象当中最深的老师啊，那就是初二、初三班主任的数学老师。嗯，在他没有接手我们之前啊，我们班倒数第一。哦，就是那种除了体育不是倒数第一，其他都是。嗯，在他接手之后呢，中考以后我们班是数学年级的第一，总成绩年级第二，也就比第一名差了0.1分。
0: 等于说，
1: 很感谢他，
0: 一下子就把全班的整体成绩啊全部都给提升上来了。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不抛弃不放弃。然后后来了解到他不再是班主任了，也不接毕业班了，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去当数学老师了。
0: 是，可能是你们的这个班主任啊，虽然说提振了你们这个班，自己回头想想，妈太费劲了，
1: 好累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隔不住这么再折腾一轮，说什么的。现在不是好多这个说这个分完班以后呢，自己这个当班主任啊，自己都倒吸一口凉气，因为责任重大，这个工作量也是巨大，需要这个担负的这个期许也高。
1: 对，这个责任是真的是在的。
0: 对对对，所以说跟所有的这个当班主任的朋友也说一声这个辛苦了啊。当然其他任课老师也很辛苦，也很辛苦，都辛苦，都学生也很辛苦啊，
1: 都不容易，
0: 学生也很辛苦啊，校领导也很辛苦哈，就我们不辛苦去了，
1: 都得照顾到啊，都得照顾到。蓝东坡这个朋友说，哎，刚刚这些歌那应该都是寿哥给我放的吧，寿哥懂我的，知道我想听啥，都不用点。
0: 遇到好听的歌那盲猜寿哥放，
1: 偏爱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
0: 遇到老歌张弛条的张弛条。咱俩差3岁啊，是吧？
1: 对呀、啊。
0: 哦，行行行，好。
1: 感觉是有代沟的，是吧？3岁一个代沟。
0: 你还搁这儿煽风点火呢？
1: 我不嫌事儿大。
0: 玉树木有林峰说：“来晚了，想我没有？想我没有？今天啥话题？你俩有啥糗事儿？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今天没啥糗事儿啊，今天就是在互动和你有缘分的这个缘分很深的老师的时候呢，这个我的老师来打了个岔。
1: 哎，对啊，然后现在大家纷纷想要看年轻时候的张弛。
0: 对，应大家的这个需求，因为想看的人不少。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我把这个自动回复呢做了一些改动。
1: 哦，改动了
0: 啊，其中有一张是我老师，和我在内的他的3个学生，哎，
1: 啊，都是好哥们儿。
0: 虽然说这个可能不是他最引以为傲的3个学生吧，
1: 啊，但是缘分也是，
0: 但是也差不多，
1: 颇深，缘分颇深，
0: 缘分颇深。
1: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啊。
0: 行，您回复聊天，要刚才回复聊天没看到的话，现在回复聊天我们就是改动了一下，
1: 刷新一下啊，
0: 可以再看一下。
1: 还有就是不容错过的我们的全母蟹的大闸蟹蟹卡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朋友们啊。
0: 你在这儿说，我就不得不今年过节的时候啊去给老师送一份心意。
1: 不要含蓄，师哥，我们虽然含蓄了很久，但是对老师的爱我们也是可以趁着这个节日、啊、
0: 我逢年过节我没含蓄过呀，只不过今年呢咱换一个这个花样、哎、是不是拿一份谢卡来表达自己的谢意，来送一份这个谢礼。
1: 你回复关键词秒杀，刚刚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全母蟹的谢卡，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母蟹啊数量比较少，而且也很稀缺啊，数量本来就不多，所以说我们能够拿得出来的只够卖到今天晚上了。
0: 对，今天结束啊，就已经是快预定完了，数量所剩不多了。喜欢全母的，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明天呢就是公母掺拌的这个正常规格了，
1: 更大规格的了、啊、
0: 因为母蟹它确实很稀缺，在市场上价格也确实偏高，你像这样的2.5两的母蟹啊，大多数得要到49.9块了、 八只呢将近4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八只产地直供价只要198元，提蟹的时候呢赠送您这个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等等，
1: 这些都有的
0: 啊。如果说您逮着这个母蟹想要更大规格的，今天也是最后的机会啊，三两的全母蟹八只只要338元，并且呢我们中秋活动您买两单更划算，这些全母蟹的蟹卡您任选两单我们就送您这个金骏眉茶叶两罐，好蟹配好茶，自己喝也有滋有味，送人也倍儿有面啊。蟹卡呢是3年的有效期，咱不管是自己吃或者说哎同事拼个单啊，送人表心意啊，都非常的划算。
1: 是，而且我们这边这个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
0: 对，
1: 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因为趁着我们这边呢是也算是一个预售的价格，你想等到这个月底的时候，尤其是过节期间，
0: 对，
1: 你真要去找这个这么划算的蟹啊，说实话不好找。
0: 包括是阳澄湖一旦开湖以后啊，这个螃蟹的价格啊会一路看涨。
1: 对，
0: 哎，您不如现在就预定属于自己的那份阳澄湖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眼瞅着呀，进入到九月份了，大家都盼着这个中秋节好好歇一歇。回来啊，上班三天，又迎来了国庆长假啊。那节前呢，其实也是走亲访友、表达心意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
1: 嗯，
0: 一年到头了，咱们不管是回家团圆，还是这个时候呢表达谢意，一份啊这个合适的伴手礼，真的是这个您这个走亲访友的不二之选。那今天呢，我们的推荐官雨薇也给各位带来了这份心意。你好，雨薇姐。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大家今天明显已经能够感受到秋天的这种凉意了哈。大自然其实啊就是这么相互平衡的。秋天有时候啊，它会让人觉得，哎呀，心里有那么一点儿酸酸的感觉。哎，但是啊，你看大自然会给我们回馈美味呀、水果呀，还有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的这种风景啊，是吧？就是让我们内心来平衡的。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好，咱们赶快把今天的美食给大家安排上啊，那就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大闸蟹呀，我们没有想到啊，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这么火爆，一售而空。本来打算明天还有一天这个母蟹的时间，结果啊，因为销售太火爆，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还没有买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这个全母蟹的蟹卡的话，那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应该说晚高峰的这个节目是最后一波福利啊！您如果抢不到的话，可能真的要错失这个全母蟹卡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为什么极力给大家推荐全母蟹卡？因为马上要开湖，开湖第一波能长好的就是母蟹，就是大家盼了一年的这个想要吃螃蟹这个心呢，想要在开湖之后赶快尝到鲜，那您就买这个全母蟹卡。全母蟹卡因为它的数量产量都比较低，所以市面上很少见到全母蟹卡，因为成本高嘛。所以啊，今天咱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好这一口呢，懂螃蟹的，喜欢吃母蟹的，那这个机会就不能错过哈。咱们2.5两一只的，那市面上40多块钱一只，八只的话就是400多块钱左右。那今天啊，咱们是198块钱八只螃蟹。那如果您下单两单的话，不仅价格更优惠，关键是咱还送两罐茶叶。所以说啊，大家可以拼单，同事啊、姐妹啊，一拼是吧？你八只螃蟹，我八只螃蟹，你一张卡，我一张卡，你一罐茶叶，我一罐茶叶，何乐而不为呢？各位就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个吃螃蟹能败火，它都是时令产品。您这个时候的秋燥啊，就要靠这个螃蟹来养一养。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

0: 通网播的微信平台上赶快下单。
1: 好的，感谢雨薇的介绍啊，全母线奉送给各位。如果说您想要这个抓紧下单的话，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我们把视线呢转向高速，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6点钟，因为降雨，禁止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到玉林转，还有这个缅西高速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高速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一些及时的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4: 是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辛苦一天了啊，马上到家，中秋啊其实也快到了，这一趟咱回老家啊，也可以给咱的家人带一份甜吧。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中秋两个字，来看看今年我们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这个大月饼不一般的地方呢，就是有抹茶的茉莉饼，这个抹茶配茉莉清雅还不腻啊。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这种新中式的味道，而且孩子放学咱可以切那么一小块，再搭配个牛奶，那真的是健康加倍了。还有传统的汉饼啊，这传统的汉饼呢，我尝了一下啊，真的是它那个咸和甜拿捏的调整的非常的好，
1: 这个馅料还都是非常的好吃的，
4: 有芋泥的、麻薯的、咸蛋黄的、肉松，还有就是这种软糯感，算是咱爸妈那一辈儿最认可的这个口味了啊。500克的大圆饼，5层的馅料，咱一家人分着吃，那才叫团圆啊！
1: 这就是一斤重的月饼，
4: 一斤重的啊！您回复关键词“中秋”两个字，价格也不贵，1盒48，2盒的话是89。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啊，还是有优惠的，咱们这边全场包邮，而且企业发福利的话也非常的合适。
1: 对，
4: 因为它这个包装非常的精美，您看着啊就是满满的心意。品质这块您放心，我们这边是实地考察过的，回复关键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啊，有一些朋友这个看完了照片以后呢，有感受啊。洋洋大米说：“
3: 二位啊，我看了这个张弛和老师的合照，
2: 嗯，
3: 我就感觉啊，咱弛哥那个时候是帅帅的，头发又浓又密啊。”
2: 当我听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心里难受。
3: 现在的张弛，
2: 那个时候是帅帅的。
3: 那个时候就是帅啊，而且那个时候年轻啊，那头发又浓又密的，是不是？现在的张弛呢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啊，当然也是帅帅的啊，帅帅的，但是总感觉少了点啥。
2: 你不用感觉，少头发了，少点啥？
3: 多了一种，
2: 少胶原蛋白了，少点啥？
3: 成熟稳重的成熟男人的魅力，
2: 少了几块腹肌，有了一些小肚腩。
3: 对，咱池哥那当年确实太瘦了。
2: 不是这个，咱哎呀，这有一说一啊，会不会在几年以后我再看现在照片，我也觉得帅帅的？
3: 但是、就是、只是现在的
2: 就是帅，它不是一种绝对值，它只是一种对比出来的这种概念。
3: 嗯，
2: 就是当你看完现在的自己，总觉得以前的照片再丑，它也是帅帅的。行，
3: 那时是我们青春又增加了一层滤镜而已。
2: 哎，不过我真是觉得从小到大，我就是有一点不修边幅。那你说年轻的时候，你如果说不修边幅呢，哎，可以彰显出就是说自己又放荡不羁，然后呢，或者说
3: 你还不修边幅？你看大家回复聊天，你看看张弛那支棱的发型，那小卷毛。
2: 那会儿是因为这个过年的时候回去，大家一块聚会，那得捯饬捯饬
3: 啊。
2: 确实得捯饬一下，但是平时我是很少在意自己的这个衣着呀，这个妆造啊，就很少一些。
3: 上来就是内在美，看不看？
2: 属于是那种对，上来就是青春的话，就是年轻的时候，这算是对青春的一种挥霍
3: 啊！对对对对，
2: 现在你如果说。

0: 还不修边幅，那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了，你知道？这我心里边还是有底的。
1: 那年轻的时候，一些大牌的好物啊，看都不带看，但是现在一看 SK2 价格实惠的话，我也想试一试。啊、
0: 所以说，我真的很佩服有一些有远见的，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就是大概在没有出现衰老迹象的时候，他知道应该要开始提前保养自己的肌肤了，
1: 提前防晒呀、啊哎，提前做护肤的工作，
0: 提前维稳
1: 呐、
0: 啊，啊，补充营养啊。
1: 您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保湿礼盒。
0: 真的能把自己的形象打理好的人啊，他其他方面他不会差啊，在个人管理上。能够很强的，我还是从心里很佩服这些人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套盒啊，里面都有什么？有神仙水230毫升的，大容量打底，还搭配了一个新款的小灯泡的50毫升。这个小灯泡啊，相当于是你越用，皮肤这个肤色啊也会越亮。再加上一个大红瓶的面霜，这个大红瓶的面霜给到您的是15毫升，有4支啊。然后咱经常使用，能够改善皮肤的松弛。水、精华、面霜一套啊，全给您配齐了啊。主打的就是，哎，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灵魂产品，就是 Pitara， 每一滴都蕴含了得有50种的微量营养元素啊。层层的让咱这个肌肤能够渗透，然后同时呢舒缓。因为尤其是到换季啊，很多朋友很容易就是起干皮、卡粉，咱可以试试他们家的产品，因为之前的话确实都知道神仙水就这一瓶都不便宜。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组了一个保湿的礼盒，官方的原价是3978，我们这次呢也是来到了有一个双节的福利啊，现在跟着我们一块儿来买啊，包邮到家只需要699，你就可以拿到手。
0: 各位，这个 SK2 四件套。
1: 保湿礼盒里面啊，里面是有水、精华和面霜，啊，给到您
0: 啊，三件套，啊，只需要699，
1: 大牌好物，咱们现在也能拥有了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来回复"大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咱来说一说啊，和你缘分很深的那些老师。言之有理说了，说一个好的老师啊，不需要多完美，他只需要在你人生需要的时候啊，恰好出现。何其有幸，我上高中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位对我学业啊影响至深的老师，是一位地理老师。高一的时候呢，没分文理科，各项成绩啊都不怎么出彩，大多都是在平均线以上。唯一啊有一门地理，然后呢，这个美女老师上课的时候呢，我就跟听天书一样啊，成绩也经常在60分及格线上徘徊，学了一年没啥起色，直到换了那位地理老师。听了他一学期的课，我仿佛打开了地理科的大门啊，任督二脉一打通，成绩啊地理直接起飞。而且捎带着呀，把这个政史这个综合都被带起来了。因为政史地嘛，这个当年叫大综合。
1: 对，当时一下子就是文综的成绩起飞了啊。然后也算是考上了自己满意的这个学校。
0: 没错，他说这位老师在学校话不多，属于高冷型啊，平时呢对我也有几句勉励的话啊，仿佛我是他的这个得意门生，仍然是记忆犹新啊。而且他的名字呢，难以忘怀，人如其人，淡泊高雅啊。当然最后也没有说这个老师的名字，但是他说人生得意恩师啊足矣。
1: 对，就有的时候正好遇到了，
0: 就是

0: 跟自己这个对码的这个老师啊，会非常有利于你这个学科的这个成绩啊。
1: 而且我发现有的学生他真的是得夸一两句，
0: 嗯，
1: 然后他就会为之而努力了。
0: 对，小的时候其实，我到现在啊，我都在想，就是其实我们初中高中啊，如果你能系统的学一个学科的知识呢，它并不是特别的多，
1: 嗯，
0: 你真的有可能会在比如说半年之内，然后一年之内，你的成绩啊突飞猛进，
1: 就是你找到那个窍门以后，
0: 或者说你态度转变，或者就像他说的开窍了以后，
1: 嗯，
0: 对吧？我也有一个特别印象深的这个物理老师
1: 哦。
0: 首先呢，他不管我在物理课上干什么，
1: 嗯，
0: 因为那会儿大家都知道我已经被分配坐到讲台边的这个电视机底下了，
1: 他已经是老师的左右护法之一了。
0: 属于是偏呐被放逐的那一批老师，但是呢，我会在其他课上看一些，各位不要效仿啊，看一些这个课外书，还有一些这个文学。
1: 嗯、对，咱池哥都叫广义备稿。从那个时候就已经
0: 这个物理老师，别人在做这个地理老师做地理试卷的时候，他就直接过来，
1: 嗯，
0: 把脸凑过来跟我呀一起看。
1: 池啊，你看的是啥呀？
0: 哎，而且他不是那种苛责你说你得把课外书收起来那种，他是真心的想和你一块儿去看。
1: 嗯，
0: 然后呢，
1: 来你给讲两句。
0: 那会儿我真心觉得他是不是也觉得自己的这个地理课啊太无聊。
1: 咋了，还得学习一下。
0: 但是我想说他地理课啊一点都不无聊。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他在讲那个地球自转公转的时候，他就指着自己的脑袋说，现在我这个脑袋啊就是太阳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他又举起自己的拳头说，现在我这个拳头啊就是这个地球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搁那儿咕噜噜在讲台上啊就转，下面就是捧腹大笑，然后我们就搞清楚了到底公转自转是个什么情况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老师就是特别的活泼，特别的可爱，而且他还是一个就是很资深的一个老师，
1: 嗯，
0: 他还不是那种年轻老师，属于是要资历有资历，然后要活泼有活泼，要方法有方法，要经验有经验的那种。嗯，怎么啊，
1: 是时候多备几张谢卡，多走动走动了，好几位恩师都已经出现了。池哥，
0: 对对对，我一生啊我没有说得到很多这个优秀的老师，错过很多优秀的老师，我都觉得我但凡早点开窍，我都不能这么辜负他们，嗯，知道吗？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后知后觉的，啊，
0: 哎，来吧，我们对自己的老师啊真的要常怀感念之心啊。他们也挺辛苦的，虽然说到底啊这都是一份工作，但是作为老师这个职业呢，他确实还真的是挺神圣的一个职业，
1: 嗯，
0: 啊。行，那我们说回到这个今天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金秋阳澄湖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呢，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我们的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
0: 您如果说想要品尝全母蟹的话，把握机会赶快回复秒杀两个字，给自己呢下上两单。
1: 嗯，
0: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一单一单下呢？
1: 两单真的是太划算了，两单，嗯，任意两单啊，我们这边还会赠送大家高端的茶叶，里有两罐给到您。
0: 是的，
1: 而且这次给大家组了一个是全母蟹的蟹卡，因为本身母蟹它数量就不多哈，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能够拿出来的这个卡数量也是有限的。
0: 是的，快预定完了，所剩的数量呢也只够撑到今天结束了。大闸蟹咱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欢聚招待有面子，自己吃尽兴，这个拿全母蟹蟹卡啊就适合这个家庭里面，
1: 嗯，
0: 大家呢普遍都喜欢母蟹，因为九月份刚开湖的时候，那个时候鲜吃母蟹是最鲜最饱满的，
1: 而且这个蟹黄呢它发育成熟的也刚刚好，那个鲜甜可口，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啊。
0: 对，
1: 建议大家哎这个入手以后呢也可以 DIY 一下，当然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吃原汁原味的啊，
0: 嗯，
1: 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喜欢在自己在家做一点蟹黄面呀，哎，
0: 是，
1: 也可以试一试，
0: 香辣蟹炒蟹都是非常肥美的啊。
1: 您，嗯，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晚宴。

0: 影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西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欢迎回来啊！杨涛这位朋友说，买了两张谢卡，啥时间可以兑换啊？每年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啊都不一样，但是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九月下旬，所以大概盲猜一下啊，9月24号到9月27号之间，猜的也不算是特别的准，但是大概就是那个时间了啊，也就是今年的中秋节前后了。
4: 而且咱这个谢卡很好兑换，您就收到谢卡以后呢，它背面有一个二维码，
3: 是，
4: 然后跟着那个扫一下，哎，很方便，
3: 对，
4: 全国都能够兑换的。
3: 一些这个送心意的朋友说，这个谢卡是不是要到什么实体店啊，这个去兑换的？不用，直接扫卡背面，在家就能预约送货的一个时间了啊。这个谢卡呢是京东物流，非常快，您今天下单，明后天您就能收到谢卡了。到时候大闸蟹呢是顺丰冷链物流，凌晨给您打包，当天直接给您这个冷链发货。
4: 对，时间不多了，明天你让我们再掏出来这个全母蟹的蟹卡是真的没有了啊，朋友们，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看一看了。
3: 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些很温馨的故事和那些和你缘分深的老师。小花咪说的是
4: 和亲人来一个深度的拥抱也能回回血。
3: 哎，是这个，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期待中秋和国庆假期了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直接带上一份谢礼，到时候呢我们走亲访友，不管走到哪儿，你这个新鲜的大闸蟹一上桌，哎，大家都觉得这个节呀，因为你的这份心意啊，过得非同凡响。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继续来看一看。
4: 这金九银十啊还是咱们家里面装修的一个旺季了 啊。如果各位朋友呢想要趁着这个9月份10月份啊来看一看咱们家里面装修的大事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福利可以看看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咱们这边不仅呢还可以享受到华普装饰的一个补贴，还可以享受到正气双补贴的一个机制。
3: 是。
4: 促销的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还比较大。现在参与呢还有精品的月饼礼盒给到您，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不仅能够看到啥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添加到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记者呢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您来跟进啊。
3: 没错。
4: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报名了。
3: 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拜拜。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根据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今天19点刚刚发来的消息，现在因为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的驿马站到玉林站，还有缅西高速的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路两用桥连接线的全线都是禁止的。那么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河南省高速的运行情况，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将会收到实时的回复。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即将为您播出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锁定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这新学期开学啊，已经有一周多了啊，家里有娃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现在这小孩的课程表啊，他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啊。那这个新学期啊，好多的这个课程表确实有一些变化，包括有一些年级呢，就这个教材也发生变化了。那么今天呢，重点就来说说这个课表的新变化。今年的课表呢，确实跟往年不太一样啊，这个特别是在体育课、AI 课、美育课这三大领域呢，有重大改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体育啊，你像去年引发关注的北京体育8条，那么今年新学期开始呢，这个政策呀就走向了落实了。你像义务教育阶段，每天呢都得有上一节体育课啊，高中呢每周你得上到3到5节的体育课，而且呢这课间10分钟啊，现在扩容了啊，现在叫课间15分钟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下发了严格的指令啊，要严查阴阳课表。啥意思呢？就这课表上啊，明明写的体育课，结果这体育老师呢，老是体弱多病啊，其他的课时呢就把它给占了。现在呢，这事儿啊严查，谁也别想挤占体育课了。一句话啊，就现在这个体育课呀，那是得要大大的出汗了。确实是这样，我家这个小朋友今天回来就跟我说，说妈妈妈妈，今天天这么冷，老师还跟我们说这个外套啊，特别那种厚绒衣啊，也不需要穿，跑一跑就热了。确实是这样，一节体育课下来啊，这小小家伙们一个一个啊，这个脑门微微冒汗，哎呀舒服极了。再来看一下 AI， 现代教育部等5部门呢，也是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这个计划就要求了，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呢是要全面普及的啊。你像人家北京啊，每学年呢不能少于8个课时。这个山东1到2年级呢，每学年不能少于6个课时。3到9年级呢，也是不能少于8个课时的。而江苏所有的中小学呢，也是全面开设了 AI 的通识课。所以啊，现在这个 AI 的事儿，它就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选修了，它成一个必修课了。还有这个美育啊，过去呢我们说这个美育啊，那是艺术特长，那是兴趣班啊，给孩子在外面报个美术报一个这个艺术类的班就

了吗？这体育课真的出汗了吗？课间15分钟，孩子真的能走出教室吗？赶紧啊，今天晚上回家问一问。另外，您这课表上有没有多出一门人工智能的课呢？也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互动留言，大家共同来说一说新学期的新变化。好的，说完这个学习课表的事儿呢，我们再来说说螃蟹的事儿。最近河南交通广播呢正在大力推进咱们这个买螃蟹啊过中秋的事儿。那其实说到吃螃蟹呢，小萌最喜欢还是吃那种母螃蟹，香啊，一掰开全是黄，那比吃公螃蟹那得劲多了。但是母螃蟹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一般要比公螃蟹价格要贵，而且一般的这个套盒当中呢，它不会给你搞这种全母的规格。但是今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自有的养殖基地专门给大家推出了一个全母蟹卡啊，推荐的是全母2.5两四对8只的全母蟹卡。哎呦，这个2.5两的母蟹开户之后啊，非常的好吃，蟹黄发育的特别成熟，鲜甜可口，那吃起来贼过瘾。大闸蟹呢，像中秋啊、欢聚啊、招待拿出来都倍儿有面子，自己吃也特别的尽兴，而且关键它真不贵。你像市面上啊，一只2.5两的母蟹，大多你都得个50块钱。不说那么多了，49.9块，那8只到手怎么着也得400块钱了。这次呢，咱们特地把自由养殖基地里特别抢手的全母规格单拎出来给大家做福利了。今天啊，2.5两8只装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产地直销价只需要198块钱，提蟹的时候呢，还会附赠一个吃蟹的大礼包，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啊，包括吃蟹的小工具3件套，全部都有。如果您说，哎，我要送人啊，我要更大的，我要吃的更过瘾，这还有3两的全母蟹，8只呢，只需要338块钱。而且中秋呢，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买2单的话呢更划算。现在啊，全母蟹卡任选2单，会再赠送大家价值138元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你看，好蟹配好茶啊，自己喝特别好，送人也倍儿有面。而且这个蟹卡呢是3年有效，并且万一中间有什么死蟹、残蟹，那这个缺肉、缺黄的，我们是通通包围啊！连续已经热卖了7年了，大家赶紧下手。想要买的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小朋友的课表。哎呀，我记得啊，当年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的课表啊都得自己手抄啊，这个画或这个现在班里老师画出来那个课表之后呢，然后贴到黑板的左边或者右边，同学们呢自己拿着小本本啊，先给他草草的抄下来，回到家之后啊，那这个课表我得精心准备啊，把它重新这个画成合适的大小，有的时候呢会塞到铅笔盒里头，有的时候呢会夹到书的非常重要的位置，有的时候呢在家里的墙上呀，那得做一个放大版 plus 版啊。那今年的课表呢其实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刚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了，今年呢也是加重了很多课程啊，包括像体育课呀、 AI 课呀、美育课呀等等都有所增加。那到底大家的反应如何呢？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小小说了，说我们家今年已经是五年级了啊，我发现这个学期这个体育课呀确实是多了，一周五天每天都有，而且这个孩子说呢，现在体育老师他要求特别严格啊，不跑出汗都不让回教室呢。好事好事啊，我一直觉得就是小朋友啊现在这个学习压力太大，他确实没有活动开啊，他没有活动开的话呢，他回家之后呀，他那个体能他没有消耗掉，就是他这个精力消耗不掉呢，他就容易给你找事儿啊。你知道吗，现在有的小孩他会出现那种失眠的情况，我大概诊断一下，大概率啊就是精力没有完全发泄出去啊。白天的时候呢确实让小孩出去玩的这个机会也少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呀，是吧，这个天不黑这个妈妈不在院里喊都不愿意回家，那各种在外面疯跑。现在小孩确实不一样，一回到家里呢就蹲在这个桌子面前写作业，你想想这体育这身体他能锻炼好吗？我们来看果果说啊，说这个课表上确实多了一门叫 AI 课，叫什么人工智能通识啊。这个孩子每天这个上完课之后就跟我说这个 AI 好呀， AI 真不错呀，哎呀他能画画啊，他还能写诗啊，但是还得有人告诉他具体要画什么。

嗯，这个确实是。你像我们河南，包括像江苏、山东、北京各地，现在都在推这个 AI 通识课。目标呢，不是说让孩子成为程序员，而是让他们懂 AI， 就你得爱科技。明伦理，你要知道这 AI 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不该用。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不光是孩子要用 AI， 就是家长我们也应该就是与时俱进啊，跟着一块学。你像我最近啊，就在研究这个 AI 怎么样做短视频，后来我就发现，哎，好使，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 AI 也确实容易出错，确实容易胡说八道，所以家长呢也要给孩子提醒啊 ，AI 说出来的话呀，你可以作为参考，但是可不能全部以此为标准呢。那么如何甄别 AI 的话的正确与否？可能这也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教给孩子的。怎么样去辨别呢？那就要。辨别是非，辨别是非也是一种非常大的能力。所以说当孩子呀他掌握了更多知识的时候，那 AI 说出来话呀，那他就能识别出来，一眼假。大山说了，说哎呦，这一学期这个美术课呀确实好啊，没有被占过。孩子呢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说老师这个学习老师要求啊，说这个学期大家都要参加一个这样的这个课外班，另外呢还要参加区里的比赛呢。啊，说到这个课外班呢，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家长来单独在校外跟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班，但说实话现在这个中小学呀就类似于这样的社团活动真的是特别的多，非常的丰富啊，而且请来的老师呢水平都还不错，基本上此类的一些启蒙型的学习呢在学校是可以完成的。包括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去探校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很多这个中小学他们的那个合唱乐团，哇真好，每次我们那个直播的手机进去之后，我都觉得我的耳朵我的大脑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洗礼，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小小的合唱团，小小姑娘小伙子的那种非常纯净的声音，那种和声，然后在你耳朵边炸开的时候，天哪，真的是一种特别美的享受。我建议大家啊，真的合唱团可以让小朋友来参加一下，这对于他将来的这种音乐的审美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那么还有这个AA 朋友说了，说美术要不要？美术要啊，平常的时候都让孩子去学习学校的一些社团。如果说学校这个美术类社团太火爆了，您没报上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其实现在网上有好多这个美术的课程，是吧？随便这各种什么 DeepSeek 啊豆包给他搜一个，直接线上教学了，也完全够用啊，作为启蒙是完全够用的。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家非常关心的螃蟹的事儿啊。说实话这个母螃蟹啊真的好吃，但是有的朋友说了，说这母螃蟹是好吃，可是它怎么就没有那个公螃蟹个儿大呢？就明明是同样的价格啊，那这个公螃蟹看着就贼气派，个儿大重，这母螃蟹呢就显得小小巧巧的。没办法呀，这母螃蟹它就是比公螃蟹娇贵，你看脱壳的时候也很娇弱，水温稍微高一点那就扛不住了，所以它的成活率呢其实是远低于公蟹的。而且呢母蟹的营养大部分都给了蟹黄，所以说它的个头呢即使同一批的螃蟹它也要比公蟹长得慢，但是呢母蟹它成熟的早，就所有的这个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啊，这母螃蟹的蟹黄呀它就已经率先的凝聚起来了，早熟。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啊，到开湖季节的时候呢是要先吃母蟹啊。你会发现每年这个中秋的时候啊，特别到中秋过后的时候，可能母螃蟹就没有了，因为母螃蟹的这个窗口期相对于公蟹来说更早一些。所以说是想要吃到好吃的母蟹，现在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市面上单只2.5两的母蟹呢现在价格不便宜啊，40-50块钱一只，但是今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自有的阳澄湖养殖基地源头直供，直接是给大家放福利了。今天2.5两的8只装的全母的
大闸

谢谢卡，产地直供只需要198块钱。提现的时候呢，我们还有赠送的吃蟹的大礼包啊，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还有三件套都有。当然您说想吃更大的，来三两的全母蟹，很珍贵哦。8只只需要338块钱，而且中秋节如果说您只买两单的话呢，是更划算的。除了现在这个母蟹卡任选两单之外呢，再赠送大家价值138元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2罐。你看，好蟹配好茶，哎，生活过得是有滋有味。想要买这个大闸蟹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刘福全老师。福全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9月9日19时27分，连霍高速郑州段 K575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D1234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降雨，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一马站至玉林站、缅西高速缅池东站至缅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田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感谢福全老师的分享。如果大家想了解咱们河南省高速公路的运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好，接下来呢，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哎，
1: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3: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3: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3: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3: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3: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5: 北京时间的19:3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了一个目前啊中小学生学习当中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课表的变化。那么说到了这些变化呢，我想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就是您感觉这些变化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要这么变？它代表了什么呢？那今天接下来呢，我们就这些变化啊，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它为什么，它的好处在哪儿啊，以便于让很多的家长呢，可能对于这些变化更能接受，让这些变化呢更加深入人心啊，让这些变化呢真正的能踏实的落实到咱们孩子的身上。好，咱们先来说体育。说到这个体育呢，过去呀，我们一说体育就感觉是个副科，身体锻炼的那我孩子健健康康的是吧，没病没灾的，那就是好。那至于说上体育课又得出汗又得累啊，这个中考那不就是那30-50分吗？至于要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吗？哎，不是哦，体育课要出汗，这现在真的不是一句口号。因为教育部呢这两年也是反复在强调

个事儿，就是健康第一。包括北京啊等地也明确的打造，明确的要求啊，要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哎，为什么要强调出汗呢？就过去的那种竞技型的，就是你凭技巧的这种，不是，我们重点是让孩子呀，他动起来，他运动起来，他整个的这个身心呀，都发自，就是从内到外的有一个这种能量的转换。因为出汗呢，它往往就意味着运动的强度达标了，意味着呢，这孩子的心率上来了，也就意味着他的体质在提升。说实话啊，有些年这青少年的体质下降的问题呢，其实挺严重的，包括这个近视率。你到那个什么中学，你去看是吧？一到那班里打开门一看，呵，那么多都是戴眼镜的，这个近视率居高不下。老是控不下来，并且呢，这些年呀，有一些孩子他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也越来越频发了。可能咱家孩子没问题，但是你一定听说过啊，旁边谁谁家孩子这个心理出了点问题。那么这些问题能靠体育来解决吗？有帮助，有很大的帮助。之前呢，我还听过一个心理学家说这个问题，就好多的心理有问题的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在身体锻炼方面是有问题，有缺失的啊。因为心理的问题呢，它是一个内外结合的问题。当你的外部，你的体能无法支撑这种心理的压力的时候呢，那它的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说，当你的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通过身体的这种运动，把很多不好的情绪很好的给它发泄出去，其实对于心理问题的缓解来说，还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啊，你不要小看一个体育课，它对于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真的是重中之重。因此呢，在咱们今天所要改变的课目表当中的第一位就是体育课。OK，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改变的第二位 AI 的问题啊。说实话啊，现在这个AI 呢也慢慢的在融入大家的生活了，好多的家长很焦虑啊，那个 AI 它啥都能算出来，它啥都能写出来，我家的小朋友还需要再继续念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二乘二等于四这样的一些简单的题吗？当然需要。因为 AI 呢，它是能解决一些问题，可是如何让小朋友啊能够真正的学会用 AI， 能够判断 AI， 能学会相应的一些方法，那这些呢是要从小来进行培养的。并且现在学 AI 呢，它就跟我们20年前啊要求学电脑是一样的，10年前要求孩子学编程也是一样的。就 AI 素养呢，也成为了我们现在这代孩子他所要具备的基础能力。OK，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美育。那说到这个美育呢，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不那么在意，因为比起语数英来说啊，美育这个东西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但事实上呢，教育部这次也要求学生呀要必须掌握1到2项的艺术专项特长。不是说把每个孩子都给他培养成艺术家，因为这也要看孩子的天赋啊，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学，你才能学成艺术家。那不是说那个练就能练出来的啊，而是这个培养呢，它重点的是让孩子有审美能力，有情感表达的方式。所以呢，艺术它绝对不是没有用的课，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在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哎，所以你要明白啊，这是培养他的审美能力，而不是说让他将来去当那个美术生、当音乐生，这不是同一个概念啊，不是一个路子。所以三个变化也指出了同一个方向，就是现在的教育啊，正在从盯着分数转向培养完整的人。体育要强身，
AI 要赋能，美育要润心，这才是我们现在教育所关注所要拥有的样子。您理解了吗？您理解这课表的三大变化它的重要性了吗？可以适当的这个做一下配合，毕竟现在我们讲究的是叫家校社共育啊，家庭教育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回家呢给孩子留一定的时间啊，想画画的让他画一会儿。

想唱歌的就唱一会儿，毕竟呢，除了学习之外，让孩子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那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好，说到这个家庭生活啊，每到这个九月十月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辉煌的家装季，我们说是金秋家装节啊。这个活动也来了，这次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一些优惠大促销多的一些活动礼盒，现在参与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送一个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享受到正气双重的补贴，包括像一些家居啊家电啊，今天都是有特价的。那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这次呢也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那现在呢发送到微信平台之后呢，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另外呢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所以想装修房子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新课表的一些变化啊。有朋友发来信息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冉冉说了，说小萌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艺术类的

学科，我让我家孩子也试一试呢。非常多啊，这个艺术类的学科呢，首先你可以参考一下学校的不同的社团。你像我家孩子呢，现在每周四啊放学之后呢，都有集体的社团活动。据说这个学校里安排的社团那是丰富多彩呀、啊。艺术类的，包括像什么模型的，包括播音主持的、演讲的，什么都有啊。只要你想学。我觉得基本上它都已经涵盖完全了。那么到底学什么好呢？因为这次的课表改革当中呢，其实提到的是艺术类的学习。刚才好处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如果说想学艺术类的，我觉得美术可以啊，让孩子平常这个写写画画挺好的，可以学。音乐类的，什么唱歌呀，哎。这个也可以让孩子一展歌喉，将来这个上台增加自信，是吧？想学乐器的话呢，过去的那种，就是一下子购置一个非常大的乐器让孩子学，如果不是特别专业的路线啊，孩子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比方说我们家小朋友今年的时候呢，就买了个口琴。对，几十块钱就搞定了一个口琴，他同样可以学习到音乐的妙曼音色。另外呢，如果说您家这个孩子写字儿不好看啊，那你就直接是吧，针对性的来个书法啊，也是挺好的。所以方方面面啊，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杨先生说了，说这个小朋友体育锻炼有哪些类型，你觉得会比较好呢？这个每个学校它有不同的侧重的方向，比方说有的学校可能抓这个跳绳抓的比较多，有的小学呢它可能是乒乓球啊，就是你要根据孩子的这个特性来。其实我现在的这个大致的原则呢，就是方便，不要耗费太大的精力，不要花太多的钱在这个项目当中，并且呢是孩子特别能够坚持下去，他有兴趣的一项运动就可以了。啊，比方说你一说这个体育运动，你给他整个什么高端的打高尔夫球，你一个星期顶多带他打一次，是不是？还挺浪费时间的。所以说这次的体育改革呢，主要是让孩子动起来。就过去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些项目，你说这个打网游这个。虽然它也是竞技类的啊，也入了什么亚运会了，但你看这就不能算其中。你必须让孩子出汗啊，得让孩子动起来，这才算数。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给很多的年轻的妈妈们，漂亮的小姐姐们啊，准备了一份好礼。这是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保湿礼盒套装。SK2 啊，火呀，大牌呀，这么多年了啊。那我们来看看这套礼盒里边都有什么。首先呢，主打的啊，神仙水。230毫升，这是一个大容量的，先打个底儿。另外搭配了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可以提亮肤色。另外再有一个加了一个大红瓶的面霜，这个是15毫升，四瓶啊，能够强韧肌底，淡化细纹干纹，改善皮肤的松弛。你看这个水呀、精华呀、面膜呀，这一套啊就全都配齐了啊。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呢直接来上这个礼盒，省心省事儿，关键是价格好呀。你像这一套的话，官网原价是需要3978块钱的，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全球跨境的这个直采啊，咱们这个顺丰包邮是直送到家的，只需要699块钱，699块钱。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在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资质非常齐全，不用担心，好吧，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这套礼盒特别适合那些经常熬夜的朋友，特别到这个秋冬换季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皮肤比较干了，哎，来上这一套非常的好。您会发现这毛孔细腻了，肤色匀净透亮了，上妆都不卡粉了，您别上了，这素颜呀都很有气色。今天我们这个补贴价格呢也只有100套，错过了就是原价购买啊，现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给大家备上吧。
好，说完这个小姐姐们的最爱，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各位大哥的最爱啊。爱车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车呀，它得养，它得好好维护。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呢，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这款产品确实挺牛的。车友我爱大凉门说了，说我车都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呢，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这提速啊、超车倍儿有劲儿啊，脚一点油门，车子反应非常迅速，特别的好用。那今天我们推荐的依然是两款热门产品，首先是全能优虎三兄弟，一套199块钱，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一瓶呢是除积碳的，油门轻，怠速不走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啊还能多跑个几十公里；第三瓶呢就是洗三元了，哎，故障灯一灭，年检一把就过。另外，如果咱家这个车呢已经开了10年8年了，直接上这个精装礼盒，这套呢是239块钱，稍微贵了几十块钱，但它呢也是3瓶啊，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等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3效合一。那有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数字888，直接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感，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南交通广播对话教育，大家好，我是吕小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了目前啊，咱们这个中小学课表的三大改变啊，其中就包括这个体育课要出汗了，课间15分钟改了，原来从10分钟现变成15分钟，并且呢要严查阴阳课表，每一节体育课都得是真的。而且呢 AI 也要进课表了，现在包括像北京啊、山东啊、江苏啊，很多地区啊都在逐步的推进当中。现在的美育呢更加重视了，一两项的艺术特长正在成为标配。当然这些变化可能还很慢，很多的家长呢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啊，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呢，方向确实已经明确了。教育呢它不是一夜之间就改变的，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改变，然后从体育课、从 AI 课、从艺术课开始，让我们的孩子呢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适应未来的头脑，一个丰盈的心灵。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即将为您送出的萌宠生活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我说张石啊，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高速方面通行情况。目前郑州市区比较忙碌的路段有这个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有2公里的车多缓行，另外要注意京广路陇海路南北双向，尤其北向南，因为道路施工的原因可能需要咱们多一些耐心了。还有中州大道商鼎路的北向南方向啊，后方有2公里走走停停。高速方面啊，瑞兰高速兰考段462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地磅故障，阎洛高速旅店大谷关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明天中午12点恢复正常通行。此外，有一些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比如说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的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另外，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关心下周这个节日之前的限行问题啊，咱们下周日是正常上班的，所以大家记住啊，下周日是限行尾号2和7啊，限行尾号2和7，中秋节期间是不限行的。九月份的限行日历，你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了解。这两天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一上线，真的是很受大家欢迎啊，而且我发现啊，大家就是不到最后一天就是憋住了就不那个下单，是不是啊，非得到最后一天。今天也是咱们全母蟹卡啊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直播时段的售卖了，明天我们就要换品了。交广自由养殖基地啊，推荐的是这个每一只2.5两8只装的全母大闸蟹的蟹卡，只要198元，这个市场价一般是要400块钱了。大家可以先发秒杀两个字来抢单啊，数量已经不多了。那今天最后一小时给大家推荐。开火之后啊，这只只顶盖肥，蟹黄发育成熟，鲜甜可口的母蟹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其实吃蟹的乐趣一个在于蟹肉，我觉得更大的乐趣就在于哎，这个抽中的是母蟹啊，这个蟹黄真的是很香。平时啊，我们吃到母蟹的时候往往还会显摆一下啊，或者是哎让给心爱的人去吃，但是全母蟹卡咱们就打消这个顾虑了，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母蟹的蟹黄。那母蟹很稀缺嘛，您看这个市面上哪有做全公蟹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做全母蟹那就势必有一批公蟹了。而且这次我们是把交广自由养殖基地全母规格单拎出来给老粉做的福利啊，今天2.5两8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产地直供价只要198，而且提蟹的时候还赠送吃蟹礼包，里面有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等等啊，建议直接是入手两单，因为两单它会再送价值138的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一提啊，这个也是2罐装，而且蟹卡是3年有效的，不管自己吃还是同事拼单，包括中秋国庆送人表心意都是很划算。别看咱们是198啊这个一张的卡，但是咱们这个卡型是668的，如果您需要卡型就是这个再高一点，咱们还有更大规格的啊。那想品尝这口鲜的朋友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单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看到我们好朋友慎独在发蟹黄啊，可是被我说的这个蟹黄给洗脑了，是不是啊？大家发送秒杀来看我们的大闸蟹全母蟹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啊，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呀。我们首先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上海啊，一位狗狗主人发帖急寻爱犬，网友留言说，一直在拉面店里埋头吃牛肉，人家可没亏待自己啊。最近啊，这个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狗的故事，也是引发很多朋友关注。这只名叫秋葵的狗狗在上海的湖南大厦附近走丢了。情急之下，主人在社交平台就发布了寻狗启事，并且还做了详细的描述，说这个狗狗膝盖的地方毛发是比较少的，耳朵上有一个小斑点等等啊，就这些小特征描述得很细致，也是恳请网友们帮忙留意一下。那这一话题啊，迅速引来了很多朋友。

那这场发生在上海街头的寻狗接力，也是在热心网友的接力帮助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哎，还好狗狗没走丢，吃的还挺饱，挺好的。但是啊，也是给咱们虫主提一个醒儿，出门遛狗的时候一定得记得牵好牵引绳。大家也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不亏待自己的狗狗啊，人家在那儿吃拉面，他就这么眼巴巴的蹲旁边望着，你说好意思不给吗？是吧？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只爱你老几的狗狗了。

0: 我的名字真的假的呀？货真价实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发送的任何的文字啊、图片、语音，我们都是能看到听到的啊。只不过有一些是自动回复，有一些是我和导播老师来手动回复的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啊，都可以啊在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发过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为什么说这慎独的蟹黄，这被我刚才说的蟹黄给洗脑了，因为今天是我们全母蟹卡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啊。咱们很多的老听众啊，都是一般在最后一天哭哭出单啊啊！此刻微信平台也是秒杀在刷屏了。其实老吃家都知道啊，这个阳澄湖一开湖啊，头一口鲜就得给咱们这个母蟹，对不对？这时候的母蟹它是个顶个的肥美，蟹黄也是撑得满满当当的。而且这次我们交广 UP 商城是自有的养殖基地，拿出一部分母蟹给大家来解馋了。咱们是阳澄湖大闸蟹668型的全母蟹卡，2.5两每只啊，八只装的规格只要198元。母蟹数量所剩不多，所以说明天我们就换卡型了，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抢购啊！母蟹好吃，其实全在那一口蟹黄，入口是绵密软沙啊，每一口都是恰到好处那种沙沙的质感，舌尖一抿就化开了，特别勾人。那很多人知道蟹黄好吃，却不知道这个母蟹为什么如此稀缺。首先这个母蟹它比公蟹要娇贵啊，蜕壳的时候很娇弱，水温稍一高就扛不住了，成活率也是低于公蟹的。另外母蟹的营养大半都给了蟹黄，所以说它的个头比公蟹长得慢，但是母蟹成熟的早，就公蟹还在长个头的时候呢，母蟹的蟹黄就已经率先凝聚起来了。所以说开湖之后要先吃母蟹，这个蟹黄是可口绵密的。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 2.5 两的规格已经是非常黄金的规格了，自己吃可以解馋啊！咱们中秋节国庆节就是桌上一道硬菜，合家团圆的时候啊，送礼啊，送给这个亲朋好友也特别的合适啊。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母蟹大多要40-50元，今天咱们自有阳澄湖养殖基地源头直供 2.5 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只要198元。那想要更大的其实还有三两的，它那个规格是338元的。建议大家直接下两单，因为两单呢它就送价值138的这个新轩武夷山金骏眉茶叶两罐，也是一个一提的礼盒装。好蟹配好茶嘛，蟹卡3年有效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秒杀。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新型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啊，河南有一位43岁的黄先生啊，这个突发淋巴结肿大，但是他到医院一查呀，竟然和自己撸猫的习惯有关系。哎，就怎么也想不到，好端端的这脖子上鼓起一个大包，而且越长越大，怎么都不消了。然后他在这个医院做了手术，病理报告说是肉芽肿，然后加上两项结合的这个检查都是呈阳性的啊，医生说有可能是淋巴结的结核。然后呢，这黄先生就带着一肚子疑问啊，就是又去了另一家医院啊，寻医问诊，然后这个医生的一个灵魂拷问把他给问愣住了，说你家养猫吗？啊，或者说最近接触过猫吗？然后这场伪装成结核的感染就被这一个小细节给识破了啊。黄先生确实接触过野猫啊，因为为什么医生这么问呢？巧合的呀，是去年医生也碰到了一个猫抓病的病例。 什么是猫抓病呢？就是另外一位陈先生家里也养了猫，后来也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手术切除之后啊，病理同样是肉芽肿。更巧的是，这位陈先生也是同时被查出了肺结核。乍一看是铁证如山，就是结核了。但是啊，真凶它不是这个结核杆菌，而是一种叫汉氏巴尔通体的病菌，也就是猫抓病的致病菌。也就是说，陈先生和这个河南的黄先生啊，同时都撞上了两件事儿啊，得了肺结核，又得了猫抓病。好在对症治疗之后，黄先生的伤口很快就好转了。那很多人觉得这个被猫抓了才会得病啊，其实不一定。猫抓病的病原体主要是通过就是猫跳蚤啊，在猫之间传播，然后猫感染之后啊，它的血液里就长期会带着这种病毒。那由于这个进化过程中它有自己独特的免疫力，所以说猫咪本身可能没有任何症状，也不发烧，不嗜睡啊，吃喝也正常，在我们看来它就是一只完全健康的小猫。那么人是怎么中招的呢？啊，关键就在于这个猫这个粪便啊。那猫跳蚤呢，吸食了带菌的猫血之后，这种病原体随粪便排出，猫在理自己的毛发还有抓挠的时候啊，就会将这种细菌蹭到爪缝里，还有指甲或者是嘴巴周围。那如果当猫咪抓伤或者咬伤人类，甚至只是轻轻的舔舐破损的皮肤，细菌就会趁机进入人体了。换句话说啊，就是家里那只看起来干干净净，每天都撒娇蹭腿的家猫，可能正是带菌者哦。那咱们还能愉快的撸猫吗？哎，其实免疫功能正常的朋友，感染猫抓病之后，大多是可以自愈的。那淋巴结肿大，一般是在2到4个月内可以自行的消退，也不需要用抗生素。但是啊，如果出现高烧、剧烈疼痛，或者是肝脾、眼睛受累，甚至出现了神经系统症状，就要及时去就医了啊。这也提醒咱们养猫的家庭做好几件事儿啊，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猫抓病。首先要定期的给猫驱跳蚤、驱虫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预防措施。第二点就是别用手去逗猫，尽量用逗猫棒去逗它。那第三点就是一旦被抓伤或者咬伤啊，要立刻用肥皂水彻底的冲洗伤口，再用碘伏或者酒精来消毒。那做好这几点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不用担心啦。
3: 小燕子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中秋节快到了啊，微信平台有车友问说，过节走亲戚送点啥合适？其实可以来咱们爆款商城逛一逛，因为商城有一个中秋节礼的专区，可以慢慢来挑。那如果您要送的是长辈，送妈妈、送女性朋友啊，我推荐这个燕窝花椒炖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它特别方便啊，开盖即食，每天一瓶，可以从内到外的调养咱们的皮肤，喝出一个好状态。啊，它这个食材真的很夯啊，是马来西亚进口的大燕条，拼的呢是真材实料，浓稠拉丝儿，而且不使用边角料和燕碎，也不需要泡发、挑毛或者炖煮，就特别省心省事儿。它 它呢是精选深海的花椒，搭配优质的奶源，口感也是丝滑软糯的，没有腥味儿。花椒也是高蛋白低脂肪，每天喝上一罐补充体力啊，就有利于这个孕妈妈产后调理恢复，或者说咱们普通女性日常保养都可以安排上啊。那一箱12罐呢，市场价是299元，咱们车友有一个专享福利，只要199啊。两箱更划算，两箱是198，直接抱走24罐，合下来啊，一罐这个营养满满的燕窝花椒炖奶只要8块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我们刚才听众慎独说啊，他回了蟹黄嘛，说居然能报上。

0: 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安排上了啊，发送团购。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宁静致远在发谢卡啊，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这个全母谢卡啊，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谢卡，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销售了，全母的规格是比较稀缺的，明天我们就换这个卡型了啊，198八只，但是这个卡型是668的，方便咱们馈赠亲友。如果下两单呢，还送一提两罐的这个金骏眉茶叶啊，也是礼盒包装，非常体面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最近这个金秋九月，各地中小学也迎来了新学期啊。记得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都学过一篇课文，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不是？来自鲁迅的啊。那这篇文章也是再次走进课堂了。我记得当时这个文中有一段我们很熟悉的描写，关于雪地里捕鸟的描写，说扫开一块雪呀，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呢撒一些鼻骨啊，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那这段文字啊，很多朋友在初中的语文课本上都读过。那文中提到的这个鲁迅捕到的鸟里有一种叫张飞鸟的，它的特征就是白颊啊，就是这个脸颊是白色的，性子十分急躁，话说这个养不过夜呀，说长相脾气都很像张飞啊。那百草园这只小鸟啊，鲁迅能捕，咱可不能捕啊。这种性情比较刚烈的鸟啊，它的学名叫白脊羚啊，就是右边是一个鸟，左边是一个脊椎的脊，还有一个这个命令的令啊，白脊羚。那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里啊，这个提到的这个鸟，脸颊发白，羽毛呢黑白分明。这种鸟它是在江南水边还有村落周边比较常见的一种鸟类，除了脸是白色的，头顶和胸口还有黑色的斑块，走路的时候呢尾巴会上下的抖动，就像踩着一根看不见的弹簧啊，黑白脸谱配上急躁的脾气，所以民间称它为张飞鸟，非常的传神啊。而且鲁迅笔下那句养不过夜呀，也并不是说小时候很夸张的回忆，这个就是白脊羚真实的一个生态习性。因为这种鸟的应激反应是很强的，而且它的活跃度很高，就几乎整天在地面啊水边附近去小跑，这个急停啊，急刹车，摆尾巴。它这个飞行的轨迹是呈波浪形的，也会沿着溪流和道路去迁徙。那我们在城市的浅水沟边呀，停车场，包括屋顶上啊，现在偶尔也是能看到它的身影。白脊羚呢，常常会成对儿的，或者是成小群的活动，在地面上快速的奔走，去捕一些小虫子。它们很少会长时间的停在树上，而且它们很喜欢这种靠近水源的环境，就会经常在河边、水塘、溪流或者农田的周边来活动。啊，落脚的时候尾巴就会不停地抖动，叫声也是清脆响亮的，所以也被叫做点水雀。那同年这个鲁迅捕鸟的时候啊，提到说所得的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

0: 张飞鸟，那这背后呢也是藏着物种的一些特性啊。这个白鳍羚它属于纯翼鸟啊，主要吃一些苍蝇、蚊子、飞蛾，还有一些小昆虫，是这个农田的捕虫能手，但是它几乎不吃粮食。冬天下雪加上温度比较低，觅食比较困难，那白鳍羚呢很少吃谷物，所以说鲁迅捕捉到的大多是麻雀。但是每年3到7月的时候呢，是白鳍羚的繁殖期，它们就开始筑各种的鸟巢了。繁殖期它们的领地意识也是很强的，就会驱赶一些闯入巢区的同类，甚至会这个驱赶更大体型的鸟，而且会用白尾巴这个动作来传递危险的信号。那现在啊，白鳍羚已经是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了，所以就是为什么说鲁迅那时候能捉啊，现在咱们可不是随便能捉的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种张飞鸟啊，白鳍羚到底长什么样，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哎，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开始这个走亲访友啊，拜访客户啊，礼赠贵人啊等等。其实我觉得有一样非常好的这个护肤套装啊，也是很体面的啊，尤其是送给女性朋友。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 SK2 的保湿礼盒套装，大家可以发这个大牌来看。这个牌子也是我常年自用的一款。首先这个礼盒里少不了神仙水啊，他家王牌产品了，这个是大容量的230毫升神仙水打底，另外还配了一个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装。我们知道小灯泡它有一个这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祛斑提亮，是不是啊？让我们的这个皮肤白得像灯泡一样。再加上大红瓶面霜，不过它是15毫升的四瓶装的啊，加起来有60毫升了啊，也是很大的容量。这个也是我常年在用的一款，我觉得它对皮肤的维稳啊，包括去纹路，还是蛮有用的。而且可以改善皮肤的松弛，这样水、精华、面霜一套就直接配齐了。那 SK2 的核心成分就是传奇的酵母精华 Pitara， 那每一滴都蕴含超过50种的微量营养元素，还有天然的保湿因子，可以舒缓我们的干燥粗糙的皮肤，让皮肤长期啊用下来之后匀净透亮的，也是很有稳定性。这款套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节日送亲友都很划算，而且它是红彤彤的礼盒加上礼袋，非常漂亮，拿出来倍儿有面子啊。重点是价格，官网原价要3978，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到家只要699元。基本上这个699平时在买这个大红瓶面霜都买不到的。大家可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发送大牌。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带个天帮不帮你？
5: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6: 唔好入社团嘅。
5: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7: 去哪里啊？
8: 来啊！
5: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9: 要几多有几多。
5: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9: 如果武器
10: 给他
9: 有份，
10: 你自己一
11: 步啊！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2: 有遗憾，先至难忘噶嘛。
5: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 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下次我一定快你一步。
5: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节目，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最新情况，日兰高速兰考段462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地磅故障，阎洛高速旅店大谷关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明天中午12点恢复正常通行。此外，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缅西高速的渑池东站到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那这一时段啊，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这个大闸蟹为什么如此出名，还有哪些地方的螃蟹值得一品呢？哎，阳澄湖就不必说了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会儿再说啊。先说说这个江苏的大闸蟹，真的是占据了这个蟹的半壁江山啊。因为江苏的水系是很发达的，湖泊也很多啊。除了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有很多美味的大闸蟹是堪称这个全国大闸蟹产区的半壁江山。先说说大家都听过没有啊，有这种固城湖的大闸蟹啊。固城湖它是位于南京高淳啊，这个湖区也是水草很丰茂，也是公认的生态养蟹的标杆产区啊，蟹味也是鲜而不齁，高而不腻啊，老少皆宜的。另外像兴化的大闸蟹啊，它主打一个这个膏红汁满，肉厚这个饱满啊，就非常的敦实啊，它的体型很壮硕，这个是它的特点。另外太湖大闸蟹啊，因为太湖水域的水质很干净，矿物质含量都比较均衡，所以说呢他们的大闸蟹出肉率比较高，也是太湖蟹的一个最大的亮点。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是洪泽湖的大闸蟹啊，它这个蟹很有意思，它蟹的背面有字母 H 的形状，这个也是洪泽湖大闸蟹的一个天然地理印记。哎，当然产自江苏的鲜美大闸蟹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高邮湖蟹、长荡湖大闸蟹啊、大纵湖螃蟹等等啊。除了江苏，其他地方的美味螃蟹也是在9到11月会集中上市，也很出彩。有些甚至咱们都不知道啊，就像这个新疆其实也是有大闸蟹的，还有像安徽、这个江西、湖北、湖南、山东、辽宁啊，这都是有的，各地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哎，当然要说最出名的肯定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了啊！最近江苏苏州的这个阳澄湖蟹也是基本完成最后一次蜕壳了，正在全力的贴秋膘啊，就等这个膏满黄肥金秋时节惊艳上市了啊！那据蟹农介绍呢，今年阳澄湖大闸蟹预计是在9月2日

0: 28号左右去正式的开捕上市。晴好的天气加上今年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啊，今年也是有望迎来丰产年啊。那为什么这儿的大闸蟹这么出名呢？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它入口带着一股自然的清甜，蟹黄也是油润绵密的啊，带有醇厚的汁香，一只吃完啊就是鲜香是余韵悠长，所以说每年都能吸引很多的食客啊专程前往。而且阳澄湖它水面很开阔，湖底矿物质也丰富，水草也很丰茂，像鱼虾和浮游生物都聚集在这儿，就给大闸蟹提供了天然充足的饵料。加上它这个湖底的泥土是比较偏硬的，大闸蟹常年会贴着水草来爬行，肚子爪子都磨得很干净很有力，甲壳呢也是很光洁，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养出的大闸蟹有典型的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啊。而且它的蟹身很干净，不带泥，没有土腥味儿，拿回家去冲洗一下，上锅清蒸啊，蒸熟之后不用蘸料直接吃，这个鲜味都很足很夯了啊。更特别的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不同部位的肉口感是不一样的，像蟹脚的肉啊就是丝长细嫩的，蟹螯的肉呢是丝短紧实，胸脯的肉是晶莹透亮的，就每一处都各有吃头啊。我们看到小李说别说了，上链接啊，没有链接就差评。大家可以继续发秒杀两个字啊，来看我们今天的全母蟹卡，八只装全母蟹卡198元，是最后一天在售卖了，明天我们就换卡型了啊。所以说喜欢吃母蟹吃蟹黄的朋友都可以继续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两单呢是送这个金骏眉茶叶一提的啊，像咱们自己吃或者是过节送亲友都很方便，卡型是668的，很排面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像之前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那种段子啊，就是猫闻到人类的食物就开始出现那种埋便便的这个姿态，尤其是在你吃螺蛳粉吃榴莲的时候啊，它不仅埋你的食物，它还埋自己的食物。那其实小猫埋食物啊，它不是捣乱啊，有可能是在救你的命。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家小猫就是埋过哪些东西？比如说你刚买的外卖有没有？啊，那它为什么会对食物做出这么不礼貌的动作呢？它是嫌弃这些东西吗？哎，其实啊，这个埋食物是小猫咪的底层代码啊，就是说是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因为野生家猫的祖先就很喜欢把吃剩下的食物埋起来。但是啊，它这个也不是储存食物的行为，不是说我存起来然后第二天再吃，因为猫它更喜欢吃新鲜的食物。那把埋起来的食物这个隐藏起来啊，它不是为了下次吃的。所以说行为学家认为啊，小猫埋食物其实是掩盖这种味道包括自己的行动轨迹，避免被敌人发现啊。哎，所以说如果这个气味太大，就触发了家猫的底层代码啊，比如说新买的罐头贼香啊，但是这味儿太大了，被敌人容易发现，赶紧埋起来，这是避免一些安全风险，不是出于嫌弃啊。小猫其实啊是在维护自己领地的安全，但是总被人误以为挑食啊。包括埋人的食物也是这样，就是这气味太大了，主人是不要命了吗？啊，赶紧保护一下子啊。哎，小猫虽然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但是清楚啊，这个可能会给你带来危险，甚至是生命危险，所以决定救你一命。总之啊，这个埋食物就是保护你和领地，这个家不能没有小猫啊。我记得我养的第一只猫，这个是一只橘白，来到我们家啊，在这个沙发底下待了得有好几天不出来。直到有一天中午，我点了一份螺蛳粉儿，它就鬼使神差的出来了，然后瞪着我就很疑惑的眼神对着我骂骂咧咧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念念叨叨的就又回到沙发底下去了。现在看起来啊，可能就是他充满了疑问呢，就是说为什么你把气味这么大的东西啊放到桌上吃，你不怕有危险吗？啊，其实是小猫在保护你啊。那你家小猫也埋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吗？啊，都埋过什么食物？也欢迎发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

0: 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送888啊，还有这个车友单给我们反馈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牛啊，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三兄弟，用了第二瓶，这个故障灯就消了啊。哎，如果您的车子也是一样啊，故障灯亮，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主要咱们还得排队花时间请假，是不是？包括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再加上咱们双节马上就到了，很多朋友要这个高速自驾，返乡探亲，或者是这个出去玩儿。这个时候车子的动力很重要啊，影响咱们这个出去玩的心情，其实可以来先除一除积碳，自己养护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啊。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您就直接选择我们的三兄弟就好了。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而且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另外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就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了，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哎，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神影问说，谁家里有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啊？3个月大，这小猫会吃馍饭啊，一般都吃猫粮啊，现在很少有吃这个饭的小猫了，看来是很好养活啊，很会持家啊。还有吃俺康康一脚说，有没有比熊幼崽啊，帮姐妹问的，想送给父母做礼物，最好是女宝。小小的小小问，雪纳瑞狗狗谁要的可以来私信。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啊，有喜欢的朋友吗？听众盛兰有一只2岁的边牧，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很好，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啊。希望领养人是真心的喜欢狗狗，可以给到狗狗长期的陪伴。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来联系。听众吴华问，有没有想养奶牛猫的，自己家的猫妈妈生的啊，目前只剩最后一只崽了，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还有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行。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

女朋友一只。还有这位朋友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句号求啊，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直接发送宠物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另外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咨询家装事宜啊，像小飞佩还有望美好等等啊。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嘛，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是火热来袭了啊。这次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也很大。现在参与还送精品的月饼礼盒，享受正企的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是有特价的。如果您最近有这个家装打算，又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啊，都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既能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来全程的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来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还有我们的记者全程来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的热线已经为各位敞开怀抱，如果你想要参与到今天的闯关答题拿好礼的环节当中来的话，记得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来参与了。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王先生，你好。
1: 是的，王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0: 你看你给人家王先生吓的。
1: 我觉得给他点气势呀，因为他给自己起的名字他就是王先生。
4: 没有、嗯、啊。
0: 很谦逊，虽然咱也没有搞懂这个逻辑，但是很谦逊。
1: 有什么可谦虚的？
0: 请问一下王先生，之前知道如何来这个闯关答题吗？
1: 就是咱们的流程您有
0: 了解
1: 吗？
4: 听过几期。
0: 不甚了解。
1: 但是你要只是听过几期的话，确实了解的会很窄，因为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有人闯关特别深了，就是你可能只对前面的环节稍微有些了解。
0: 没关系，咱们一层一层闯、对吧，先从新手局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请王先生听好了啊，快问快答的新手局，60秒钟内你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其中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0: 好的，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第一道题要接歌词儿，前半句是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后半句
4: 过。
1: 请问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4: 能提示一下吗？
0: 非常之有名的男生
1: 问我，
0: 男生都会喜欢，他觉得是非常有江湖，对吧，这个哥们义气的那种，很有名，香港影片。
1: 陈小春唱的。
0: 陈小春唱的，这都说出来了。那也是他演的，倒也是。还不行，不行，可以过啊，咱还有一次
4: 过。过。
1: 成语七月流火是指火灾频发、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4: 必天气炎热。
1: 你确定吗？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七月流火。
1: 真确定吗？
4: 确定。
1: 不改了。
4: 不改了。
1: 真不改了。
0: 你看看，
1: 发誓不改了，王哥。
0: 我跟你说，
1: 你发誓，你快点。
0: 由此能够看得出来，王先生确实没听几期节目。因为听了好几期节目的朋友们基本上在问你确定吗的时候就开始改了。
1: 让你发誓了，王哥。
0: 真的是感谢王先生今天的第一位参与玩家，但是呢，您也是打破了咱们第一位参与一道题都没有答对的诅咒，这个魔咒。
4: 丢人了，好，不好意思啊。
1: 这有啥不好意思？首先我们得感谢您，因为第一是您是第一个过来，勇于闯关答题的，给我们很多好朋友们打了个样。证明你特别的有勇气参与进来。其次呢，你也没怪我们出题比较刁钻。
0: 谁也别怪谁，感谢您啊，那么不耽误您了啊，拜拜，说先了。
4: 拜拜。
1: 欢迎下次再来。
0: 是的。其他的朋友们啊，今天呢听到王先生的这个答题，我估摸着至少他给大家开出了3道题。对吧，这3道题有一些朋友肯定会觉得好熟悉或者说是好简单。我连看都不用看，我觉得群里面就肯定会有人答了。
1: 哎呀，有的时候呢也是重在参与，非常就是希望这个不管是王先生也好，咱们其他的朋友也罢，更多的是有一种愈挫愈勇的精神。
0: 没错，
1: 我们欢迎您也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疯狂以及您的联系方式，总之重在参与吧。虽然每次都拿奖品来诱惑大家，但是我觉得参与比什么都重要。
0: 对，而且有的时候啊，真是你会在这里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知识。虽然说这个知识啊，它
1: 可能没啥，
0: 它并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和利益，
1: 也帮你赚不了几块钱。
0: 对，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的，要用知识武装大脑嘛。啊，等到你了解了一些这个真相，或者说是这个真正的知识之后呢，有可能你的这个什么为人处事啊，生活的判断能力，它就是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我们出的第三道题，这个七月流火，我告诉你，我要不是因为出这个题，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啥意思。而且你知道吗？这道题居然是被谢寒纠正过的。
1: 哦。 怎么讲？
0: 这个大家都晓得吗？如果你关注到这个早高峰主持人谢涵呢，他是有一个这个账号的，这个账号专门给大家来分析各种各样的这个
1: 错字，可能会用错
0: 别字啊，或者说是各种这个成语啊等等。我当时就是把这个给他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他说呀，其实你这个提出的并不准确。我说哦，你来指正一下。
1: 愿闻其详
0: 啊！于是乎他就给我讲了，大家都以为是啥啥啥，其实他是啥啥啥。然后我就去查了嘛，又去、就是深入的去查了之后，发现确实是这样的。
1: 啊、
0: 然后
1: 出错了，最开始、这还不是错别字的问题，
0: 它不是错别字的问题，它是由于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七月流火"这四个字，它本来比如说它是 A 这个意思、但是传着传着，大家都觉着它是 B 这个意思，所以说现在大家会用 B 这个意思来用它。
1: 有的时候确实很多词语因为这个用法的缘故，导致它超越了本身的一个含义，
0: 没错。
1: 但是呢，我们作为媒体平台，还是要把真真正正正确的这些东西呢，分享于各位。
0: 我们还是要严谨的。
1: 退万步来讲，谢涵老师，你是纠错字了，这事儿你管得宽了啊。
0: 不允许你这样说，谢涵姐姐。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谢卡到手啦！
2: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Welcome to the game.

0: 掌声有请到今天的下一位玩家，好久不见的云朵儿，你好。
1: 你好，
2: 这是张
0: 琴。你好，云朵老师，接下来进入到云朵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云朵老师作为我们的经常参与的老选手啊，我相信对于这个

0: 我们的这是什么，这新手觉得规则制度应该是
1: 非常了解
0: 了解了，所以
1: 但是就怕可能有这么长时间没来参与，
0: 嗯，
1: 有些生疏，
0: 哎，受伤了是吧？云朵老师刚才有听到我们的这个王先生参与吗？
2: 有
0: 听到他那三道题，您心里有数了吗？
2: 不太确定，
0: 不太确定，
1: 那就再出一遍。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后半句。
2: 但我发现一扇窗。
1: 正确。
0: 正确。
1: 乱世巨星是哪部电影的插曲？
2: 哪个？
1: 乱世巨星。
2: 乱世巨星。古惑仔。
0: 正确。
1: 成语七月流火指的是火灾频发，还是天气炎热，还是天气转凉？
2: 天气转凉。
0: 正确。
1: 正确。天下习习皆为利来，后半句是什么？
2: 哪个后半句？
1: 天下习习皆为利来。
2: 天下习习皆为利来。
1: 嗯。
2: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1: 正确。
0: 嗯。
1: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0: 脑筋急转弯。
2: 甲腿长。
0: 甲腿长。不是不是啊，这个说不过去。
1: 过了是吧？
0: 过了吗？那
1: 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哪种运动？
2: 自转。
0: 确定吗？
1: 确定吗？
0: 要不说人家是老玩家呢，真的是。
1: 反应快，
0: 真的是，要不人家是老玩家呢。你看，你跟刚才那位头铁的王先生。确定吗？
1: 不知道王先生在吗？
0: 公转。
1: 你确定吗？
0: 哎，最后再问你一下，你自己小的小的
2: 吗？
0: 是自转还是公转？
2: 公转。
0: 没错，一年四季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地球的公转。
1: 自转是早晚，
0: 公转是一年四季。听清楚了啊？好的，那么这个脑筋急转弯过得非常妙。
1: 其实
0: 没过，我跟你
1: 讲，其实这个脑筋急转弯好像是有人答对过，
0: 答对过一个，
1: 但是因为这个是系列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依旧摆在这儿。
0: 好，
1: 不过呢没被答出来，不过没关系，也算是通关了。
0: 嗯，恭喜您进入到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啊，云朵老师的进阶局，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清楚。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3个字啊，最近上线的一个新的漫威的电影，他一身穿红色的紧身衣。
2: 钢铁侠。
0: 钢铁侠。
1: 侠对了。
0: 倒是也红色。
1: 不是钢铁侠，他是一个昆虫。
2: 蜘蛛侠。
0: 正确。
1: 3个字，打台球特别厉害的一位男士。
2: 打啥？
1: 台球。
2: 台球。
1: 对。
0: 过了啊。
1: 两个字啊，两个字，这个郭顶唱的一首歌。
0: 那是3个字。
1: 3个字
0: 啊。
1: 啊，
0: 但是这个是2个字，来。
1: 那个歌怎么唱来着，你哼一下。
0: 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说我来说，金木什么火土。
2: 水火土。
0: 水对了。
1: 水什么，就是除了地球以外的。
0: 另外一 个
2: 嗯，
0: 水星。
1: 正确。俩字儿啊。
0: 好，停，时间到了。你把你那蓝脸的刀耳朵给我拿下去。
1: 可惜。
0: 有点可惜了。
1: 可惜。
0: 云朵老师虽然说可惜没有通关，但是人家确实
1: 也算是过了第一个阶段，
0: 对，能够
1: 拿到奖励了，
0: 咱们的闯关奖了，恭喜云朵老师。一会儿呢，您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过来好吗？
1: 请您吃吃甜瓜。
0: 好的，
1: 这个机会可不多了，
0: 也有可能真的是最后的甜瓜了。
1: 对了，你再往后几天的都不是应季水果了，我们也送不了了，都没有了都。
0: 那等我们这个换品的时候您再来好不好？
1: 再来拿新的。
2: 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用点好的，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团圆礼遇时刻，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点护肤界实打实的口碑好物 SK2 保湿礼盒套装。 SK2 火了这么多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所以今天我们来推荐到的这一款礼盒当中看有什么。首先，当家花旦230

0: 毫升的神仙水。
1: 前段时间呢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是旅行装，
0: 对
1: 啊，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打了一个理念，就大家可以拿这个旅行装，第一是可以这个双节出去玩的时候用，也可以是给他先来试一试感觉感觉，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至今还没有用过啊，所以说这次呢直接大容量套装给您拿到手里。当然既然是礼盒呢，就肯定不只是这一位，
0: 是的，
1: 在里头
0: 里面还有新款的小灯泡50毫升，属于提亮肤色，然后再加上最后大红瓶面霜15毫升乘以4瓶啊，也算是这个方便携带
1: 大瓶装了
0: 方便携带，
1: 量是大瓶装的量，
0: 没错。
1: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官网原价是3978的这个套组，
0: 嚯，
1: 全是个大整装嘛。但是今天呢，在爆款商城，我们给到双节福利，全球购跨境直采，顺丰包邮，送到您家，只要699。
0: 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就是它是零头的。7折左右，
0: 哎，咱们资质齐全啊，不怕大家去验货。
1: 不过呢，咱也只有100套，错过就是专柜原价买了。现在发送"大牌"锁单。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好的，非常迅速，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白月骑士。你好。你好，骑士。
3: 哎，你好，能听到吗？
4: 可以。
2: 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车
4: 上吗？感觉在车厢里啊。
3: 对，我在路上呢。
4: 没有带开车吧？
3: 没有，回家了。
4: 那个，我这边有两个建议啊。第一是我听着感觉您是用蓝牙。
2: 是。
4: 我觉得蓝牙可能会稀释一些信号，导致你一些关键信息听不清楚。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最好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通话跟你听广播中间有延迟，也会影响您的判断。
2: 嗯，
4: 啊，这两点
3: 好点没？
2: 哎，现在好多了，
4: 好多了，
2: 明显的好多了。
4: 哦哟，那也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吧？对咱们的规则这个题怎么出，心里有数没？
3: 大概，
4: 那咱就来试试吧。
2: 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是有这个亲友团的
4: 啊，是吗？
2: 他在副驾，那你说呢？哦、对吧、啊？人家有亲友团，给他出点狠的。白月骑士啊、我好不容易念，我怎么念这个名儿，感觉有点拗口呢？白月骑士，
4: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起的稍微文艺点的名字。
2: 谁说的？之前有好几个叫哈利波特，
4: 起码是个人名是吧？
2: 好的，白月骑士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啊，听清了。
2: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4: 某年某月
2: 的某一天，后半句。
3: 这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2: 对呀、啊，
4: 他没答出来呀、
2: 啊，这不到你这儿了吗？
3: 好像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2: 正确。
4: 那这首歌是啥？叫啥名？
3: 恰似你的温柔。
2: 正确。
4: 正确。下一道啊，再接个歌吧。送你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2: 下一句。
3: 这不知道。

0: 那就过吗？
1: 过
2: 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
0: 呼和浩特。
1: 万里悲秋常作客吧，应该是。
0: 还有呢？
1: 百年多病独登台。
0: 正确。
2: 正确。新能源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响的提示音，这是故障吗？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2: 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
0: 哦吼，最后一道了，
2: 答对就通关了。
1: 原子弹、卫星，
0: 什么？
2: 原子弹、卫星，还有一个什么？两弹一星，你这是一弹一星。那个其实真的，你都原子弹了，你下一个应该不难吧？应该是。
0: 嗯。
1: 导弹吗？核弹、原子弹、氢弹。
0: 哦吼，
2: 好，正确，两弹一星，
0: 原子弹、氢弹也还有人造地球卫星，恭喜今天的五道题顺利的答对了啊！
2: 真是第一次参加
1: 啊，对，第一次。
2: 你这不是不给我们上一位面子吗？
1: 其实我的问题里边好像有两道都是上一位的。
0: 对
2: 啊，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后边就是前一位表现的欠佳，后一位答题的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会顺延一些题，
0: 他会上来就捡漏，会出现这个问题。好的，
2: 这
0: 那你要是就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想让你来帮忙看看能不能捡到漏。刚才说的甲乙丙丁打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是因为啥？
1: 装甲兵吗？
0: 装甲车啊，装甲车。然后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是为啥？
1: 这个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聊这个时候没听到。
0: 不是，我们刚就没聊。
2: 我们没透题。
0: 没透题。你就按装甲车的那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丁不让上。
2: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道题到底能不能被
0: 答对
2: 分析出来。
0: 对，只有丁不让上，能不能感觉出来？
2: 别有压力，这个答错了就答错了，因为你已经通关了。
0: 你已经过关了。
1: 想不起来。
0: 好的，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答对了。
2: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到了自证环节，因为有人说我这个形容有问题，就是个人感觉那哥们儿
0: 啊，
2: 个人。
0: 那接下来、
2: 有一个人觉得我不行。
0: 接下来，白月骑士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您有60秒可以参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1: 好，明白。
0: 来，张弛做好准备。可以吗？
2: 来，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一位台球世界冠军，他的名字是三个字，是一位男性。
1: 郑俊辉。
0: 正确。
2: 两个字，蓝脸地灯耳端大无欲马，这是什么系种啊？
0: 正确
2: 啊！云南的一个特产，三个字儿，用玫瑰做的那些东西。用玫瑰做的三个字儿，圆圆的，
0: 叫什么？
1: 玫瑰饼。
0: 玫瑰饼，饼对了。
2: 哎，我说玫瑰肯定是这个字儿，不是带玫瑰的。
0: 你换个月季做的呢？
2: 这属于一种什么种类？玫瑰、月季这些都
0: 这叫什么？
2: 是什么？
0: 什么饼？
1: 过
0: 啊！
2: 我觉得挺可惜的。
0: 都答到这儿了，你过了，那你继续吧。
2: 三个字儿啊，四川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区，它很有名。
0: 三个字儿，特别漂亮。
2: 第一个字儿是个数字。
1: 九寨沟。
0: 正确，但是一二三。
2: 四
0: 没有四
2: 二三啊，
0: 就答了三个。
2: 哎呦，可能
0: 不是，我想问一下，玫瑰饼居然都答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答出来这个呢？咱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啊，玫瑰做的叫玫瑰饼，菊花做的叫菊花饼，月季做的叫月季饼，然后这
2: 统称什么？
0: 统称叫什么？
2: 这个
1: 饼啊，三几个字儿？
0: 三个字儿。都是用这种植物做的。
2: 它是用什么做的？
0: 啊。
2: 就月季、梅花、玫瑰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1: 酥饼吗？
2: 这植物通称什么？我明白了。
0: 不是，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主驾，主驾没有？
2: 你跟我还有珍妮，我们三个通称人类。那么。

0: 练习玫瑰他们通称啥？
1: 救命
2: 花。
1: 哎，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饼。
0: 有点思维卡壳了，因为咱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有点压力了，
1: 嗯，
0: 是吧？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不用太复杂，
1: 直接告诉您，
0: 鲜花饼，
1: 鲜花饼。
0: 嗯、因为您看我说玫瑰做的，你肯定不能是玫瑰饼，因为我要说玫瑰的话就透题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比划猜肯定是我不能说这个里边字儿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说玫瑰。
1: 而且我跟你说，从云南回来，我跟你说哪一个从云南回来的不带两盒鲜花饼？
0: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答题难点，就是第一是临场可能容易思维卡壳，第二呢可能会这个有些题这个有些字儿想复杂了。
1: 哎，不过没事儿，
0: 过不去了，
1: 人家进阶局答对了三道题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来自于山东预估的甜瓜送给您、嗯、一会儿在这个收件了之后把您的联系地址还有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我们邮给您
1: 好吗？
2: 哎，好，
1: 好的，感谢
0: 参与，一路顺风，拜拜。
1: 拜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上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货车驾驶员王先生的求助，他说啊，车上有两条闯禁行的违法记录，但是他有点不理解。
2: 我的是402新能源货车，在上环外高峰期被拍了两次，
3: 想问一下这个合理吗？
1: 您知道自己的禁行路线是什么吗？
3: 我理解的范围是三环内货车限行，但是三环外不限行。
1: 具体什么时间被拍的？
3: 2026年7月19号晚上18:34，
2: 东三环阳金路至红宝路北向南，
3: 还有一个在江山路宏达街至银河街南向北，这个是2026年8月4号7:33。
1: 这很简单，您节目之后把您的行驶证翻过来吧，我们看一下行驶证上标注的车辆类型、限行路线呀，或者说是限行的方式啊，我们帮您查。经过跟王先生的确认啊，他驾驶的是一台新能源的轻型厢式货车。按照他的理解啊，这种新能源轻型厢式货车在郑州三环外是没有限制的，他这几年呢也一直是这么走的。之前在三环也遇到过执勤民警现场检查，从来也没有因为闯禁行被处罚过。所以节目之后啊，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先查询了郑州市区的货车限行通告，从2021年12月1号开始，针对这一类纯电的轻型货车在郑州市区呢是有两个限制，一个呢是早晚高峰。

0: 的三环以内是不允许通行的，包括三环。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四环之内啊，韩本路这个包括高架桥，包括立交桥的二三层都是不允许通行的。所以这个跟王先生所理解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那我们也详细去判断了一下王先生这个车辆类型以及他行驶的路线和时间，应该都没有问题。可为什么被抓拍了违法呢？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就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这个科研部门啊，在核实了对方的违法信息和货车限行政策之后，确认这两起违法是录入错误，他们会通过违法救济程序为王先生来消除违法记录。一周之后，王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1: 之前那个货车闯禁行那个已经消了，一个是东三环的杨街路，还有一个江山路上，我的关联的有那个12123，我可以看到。
2: 原来查是违法未处理嘛，现在查就是那两台违章已经看不到了，就是跟您说一下，谢谢啊。
0: 嗯，还好王先生及时发现哈，所以如果您看到了一些不理解的，或者是觉得录入有错误的违法信息，您可以随时联系啊。那有错误的肯定会纠正啊。我们经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哈。他如果是真的是出现问题了，那自然也会及时的得到纠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在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热线接听的时间和号码啊。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朱先生您好。
12: 哎，你好，你好。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我就是在那个337省道与祖师镇创业路交叉口东西向那个信号灯啊，它是绿灯扫了一秒，然后跳黄灯直接的变成黄灯21，也扫了两秒，就是在我观察的这个信号灯还是绿灯的最后一秒时候，然后直接就是过了那个斑马线就直接变红灯了。
11: 什么意思？什么21少了一秒？
12: 就是这个信号灯和其他信号灯，时长就短了3秒钟，就变换到红灯的时候，就导致我已经闯红灯了。
11: 短了三秒钟，您刚才说这是337省道是哪里的呀？是什么地方啊？
12: 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
11: 固始的337省道，是什么镇？
12: 与祖师镇，祖师。
11: 祖师镇。
12: 对，创业路。
11: 您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12: 我是从东往西。
11: 从东往西。
12: 对。
11: 然后这个红灯亮起的时候您在什么位置啊？
12: 红灯亮起的时候在那个。
11: 就是红灯亮的时候您过线了吗？过停止线了吗？
12: 我红灯亮的时候我还没过。
11: 那跟您刚才说的绿灯和黄灯有什么关系呢？
12: 因为它这个绿灯就是我看到观察距离的时候它还是最后一秒，然后等我过那个停止线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红灯了。
11: 它是最后一秒
12: 啊？就是说它变了，中间有个黄灯，黄灯的时候是21，就是说正常的是3 4 3 2 1，它直接是21，就等于我过停止线的之前它就已经变成红灯了。
11: 这哪条规定必须是4321啊？

0: 就它这个路口，就是省道嘛，速度都比较快，等刹不住车了。
1: 就是绿灯变黄灯，黄灯又变了红灯，红灯亮的时候您还没有过线。
0: 对，那时候的观察不足了嘛。
1: 对啊，那这就是闯红灯啊。
0: 它这个变得太快了。
1: 这跟快慢没关系啊。那你都看见，也就是说这个红绿灯是有读秒器的，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读秒器绿灯都已经321了，你还不减速吗？还继续往前冲？
0: 对，我到一的时候我已经减速了，哎，它这个黄灯就只有2秒钟，21。
1: 那就意思是等着闯黄灯的呗。如果黄灯4秒你就能过，黄灯2秒就过不去了。
0: 对，在其他路况都是4秒啊。
1: 这个第一没有规定黄灯必须是4秒，有1秒的，有3秒的，有5秒的，也有4秒的，也有2秒的。所以绿灯变黄为什么不设置读秒器？因为读秒器它只是一个提示，道路交通的信号灯设置国标里面没有读秒器这个设置，所以说本身读秒器它只是一个参考，就是告诉你说时间不多了。如果你2秒钟之内能过去，那说明你水平高；你2秒钟之内过不去，那你就闯红灯了。这是你司机个人的误判呀，这跟黄灯时间长短没关系啊。那绿灯都已经倒计时21了，还不减速吗？
0: 但是绿灯没有0，它就是21。
1: 你看哪一个绿灯有0啊？咱还等着0啊，我离红灯已经很近了，我每小时都已经60-70公里了，我还心里想着这绿灯还多个零，然后我再盘算一下，这个黄灯是4秒，4秒钟还再多个零，那黄灯就变成了5秒。如果是5秒钟的话，我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我就能过得去。如果我这个时候减速了，比如说每小时40公里的时候我就过不去，您当场还这么计算吗？
0: 反正在其他路口基本上能过去。
1: 其他路口能过去，在那儿过不去，所以就觉得这个红灯设置的不合理了。有没有可能是驾驶习惯不合理呢？就非要闯那个黄灯。
0: 他那个黄灯少了2秒，绿灯也少了1秒。
1: 跟谁比少了2秒？
0: 大多数的那个路口。
1: 好，那您拿出来大多数路口的调研报告，好不好？
0: 那我个人
1: 这个大多数路口到底是多少路口？是您过的路口都是4秒钟，还是说只有您通过的这一路上是4秒钟，还是全国所有城市的黄灯都是4秒钟？
0: 啊，行吧，我认了。
1: 啊，对呀，这本身就是一个驾驶习惯问题。如果咱这个驾驶习惯不好，反过来挑信号灯的问题，那这个就没有意义啊。就是这个，哎。你黄灯时间短，你不让我闯，我就觉得你这信号灯设置的不合理，这个没有意思啊。就是像这种情况，抓紧时间去这个接受处罚就行了。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红灯剩2秒钟，剩1秒钟了，咱就别再踩着油门哭哭往前闯了，是吧？然后尤其是黄灯的时候，黄灯没有亮的时候，别说红灯了，黄灯亮起时没有过线就应该停车。而不是说红灯了我再停，这个意识本身就不对，就是这个对黄灯的认知本身就不对。黄灯的意思是给路口一个清空的时间，如果你已经过线了，那么黄灯亮起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继续通过路口，如果还没有过线，那么黄灯亮起的时候就应该停在停止线外等候。闯黄灯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只不过因为闯黄灯就是为了给大家留出一个空余的时间，留出一个反应的时间，所以闯黄灯通常来讲不处罚，但并不等于闯黄灯就是对的，所以这个驾驶习惯要改一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哎，看到我心永恒啊，刚刚也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语音互动提醒哈，来听一下。
4: 我的脚边简直是可笑，光冷和鬼冷奇妙，好好的学习学习。
3: 这个习惯要改改啊，好好学习学习。另外呢，还要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发来的信息啊，就说到抢黄灯本来就不对啊，抢不好那就认了吧。现在这什么情况啊？说那有的绿灯100秒，有的绿灯50秒，那是不是50秒的绿灯就不合理了呢？关键是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这还有读秒器，就是你眼看着那绿灯都结束了，还没有减速的意识，也没有停车的意识，而且这个地方不是没有黄灯，它是有黄灯，而且还有2秒钟。刚看到啊，还发了一段视频，自己在这个路口录了一下那个黄灯啊，它是就是跳到黄灯之后才开始读秒，然后21停了一下，这个屏幕灭了一下才跳到红灯上去，也就是说它是有相当长的一段去做缓冲的。如果是正常的驾驶习惯，到这儿绿灯剩2秒1秒你过不去了，肯定就减速了嘛，这个黄灯的时候就站住了，那就咱也不理解哈，就是2秒钟我就，如果是4秒钟我就能过得去，2秒钟我就过不去了，这个应该不是说现场凭一个快速的 CPU 给计算出来的，应该还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黄灯啊本来就是它是一个缓冲时间，能过就过，过不去就站住，千万不要认为说把黄灯的时间计算在绿灯之内啊，就是如果黄灯时间长了我就能过，如果黄灯时间短了我就过不去，那这个就本末倒置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您好白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哎，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这边有一个。
3: 哎，白先生。喂，白先生。您的信号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
5: 我说我这边有一个这个8月29号，然后在许昌魏都区兴业路一个违停。然后呢，等于说我这边在12123上显示就1张，然后违停照片，然后我觉得然后不符合规定，所以说打电话然后过来咨询一下。
3: 哦，您有没有去那个现场去看过呀？就是到那个交警部门现场调过照片呢？
5: 没有。如果说你看一下，等于说现在不是按照咱们国家取证的那个规范 JAT832-2014 嘛，等于说你就是上传照片干嘛的，好，只要有违停的情况下你至少是2张照片，对不对？然后他等于说就上传了1张照片，我这边想请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去联系一下这个许昌那边去调取一下，看后台是1张还是2张照片。如果说2张的情况下，这个罚单我认；但是1张的情况下，然后我这边是不认的，因为我在1213已经申诉了，申诉直接驳回。
3: 首先呢，这个本人应该拿着身份证和行驶证到交警部门去查阅原始照片，因为交管12123上呢只是一个通知。如果这个本人没有去查询的话，那这个您也没有办法确定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情况，对吧？等于说咱现在也不确定他后台录入的究竟是几张照片，您只是在交管12123上看到的是1张照片，对吧？
5: 对
3: 啊。然后其次呢，您刚才讲到的这个 GAT832-2014 为什么是一个 T， 您知道这个 T 代表是什么意思吗？
5: 还是不清楚。
3: 所以说 咱们很多朋友呢，就是从网上搜一些答案，只是看到了一个部分，但是呢，并没有看到这个全貌，也不知道这个法律的系统性的规范是什么，甚至很多朋友呢，可能只是把这个问题喂给了 AI， 然后 AI 呢给你弹出来一些答案。但是呢，我们知道 AI 呢，就是很多朋友都说这个 AI 是讨好型人格啊，就是你想知道什么答案 ，AI 就给你什么答案。但是它可能并不是标准答案。这个 GAT 前面这三个字母 ，GA 呢是行业标准，啊，就是公共安全领域的行业标准 ；T 呢是推荐的意思，就是不管您看到是国标后面加 T， 还是这个行业标准后面加 T， 它都是推荐标准。推字的首字母，所以说呢，它不是强制标准。那么拿推荐标准去套强制标准，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合理的一个解释方式。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建议您呢最好联系一下，就近的交警部门去核实查阅一下这个照片，看看究竟是一张还是两张。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帮助您去联系一下交警部门。但是本身呢，实际上这个事儿呢，应该是违法驾驶人本人来操作的。我们可以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5: 对，说那 GAT 它不是电子状态系统吗？对不对？它属于电子的，不是说人为的，对吧？
3: 什么意思？
5: 我说 GAT 它不是代表那个823-20是电子状态吗？对不对？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3: 什么叫一个电子的，一个人为的？
5: 因为就是那不是交警吗？那交警跟铁骑，然后他们然后状态是有执法权，他们可以直接让现场的去上传后台。但是，反正我这边就是看到的是一张照片。
3: 嗯，对呀、啊，所以既然是有疑问，可以去核实嘛，这是您的权利啊。您可以到交警部门，就近的交警部门去调阅后台的高清图片呀。
5: 那等于说我。

0: 在郑州这边，然后可以调阅的。
1: 可以啊，郑州任何一个交警的业务窗口都可以，就是交通违法处理窗口都可以调。
0: 行，我知道了。
1: 好吧，节目之后我们也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
0: 没事，我自己先调吧。如果说确认是我去这个交警那个执法部门去看一下，如果说是两张的情况下，好，这张罚单我认，如果说一张的情况下，我肯定不认。
1: 嗯，好的，如果是可以处理，当场就能直接处理了，好吧？
0: 嗯，好嘞，好嘞，
1: 那先这样，好，再见。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刘翔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就是本月22号呢，买了一辆二手黄牌货车。
0: 嗯。
1: 在过户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其实是有暂住证的，就是居住证。
0: 嗯。
1: 每年就是不到期的时候去更换这个卡片嘛。
0: 嗯。
1: 我的意识当中就是说这卡片是正常的，但是去车管所挂牌的时候，就是工作人员说你这个暂住证状态现在是注销状态，哎，我都懵了，我说那怎么可能呢？
0: 嗯，
1: 年都在签注吧，那叫签注叫什么？都在签注。我是中牟这边的，我去这边就是这个办公大厅这里咨询了，他说是大数据对比怎么给你注销的，我说那怎么办呢？我的车买过了，花了将近20万一个二手的黄牌货车。
0: 嗯，
1: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了，下一步车管所这边是一直要暂住证才能上牌，他给我打了一个凭条，就是凭条现在的车管所那边都是东所嘛，东所说这个凭条不能用。
0: 嗯，
1: 现在我不知道这不懂这个问题，这个原来买车的那个凭条能用的现在不能用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0: 嗯，现在您不是没有居住证上不了牌吗？对不对？
1: 对，
0: 那重新办不就行了吗？
1: 重新办，他要个时间段。我呢，他说你要重新办，要怎么要6个月？我说那你怎么能快一点呢？我也有这个个体的工商营业执照，他也给我就是说申请了吧，申请好像是通过了，通过了。他说至少要十个工作日，但是他说十个工作日还不确定，现在下证他说非常慢。
0: 是，
1: 我说那怎么办呢？
0: 怎么会是6个月？你就10个工作日？你现在您是22号买的车，对不对？
1: 对
0: 啊，现在已经5天时间过去了。
1: 对
0: 对呀、啊，那你那个时候如果就开始办居住证，现在不就已经过了一半时间了？再等一周不就出来了吗？
1: 我是就是看，22号是礼拜六嘛，礼拜六去上牌，就准备上，礼拜天不上班。
0: 嗯，
1: 礼拜一的我就跑到我们这边，就是这个公安嘛，公安这个就是这个服务大厅这里。
0: 嗯，
1: 礼拜一他说那你怎么搞啊？礼拜一就是我在手机上申请的嘛，正好办申请的一个居住证，但是礼拜二他才给我通过，他说至少要10天。
0: 嗯，
1: 10天他说还不确定能不能就是说下来。
0: 嗯，
1: 车管所那边呢就是二手车交易发票已经开过了，他那边一直在催。
0: 嗯，
1: 我说这边的工作人员说要10个工作日，那咋弄啊？他说他那边一直在催我。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二手货车黄牌呢，他就是说这可能这个发票开过了。
0: 嗯，
1: 那边能等多长时间？这个网上这个信息，
0: 1个月内都没问题。
1: 哦，1个月内是吧？
0: 对，1个月内肯定没问题
1: 啊。1个月内应该差不多。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了，找这边呢就是工作人员，他说最近下证比较慢。
0: 嗯
1: 啊，这个证呢也不是我们给你下的，我们这是给你录入系统。
0: 谁一直催您呢？
1: 啊，
0: 王先生，谁一直催您呢？
1: 就是那车管所，他们是我们喊你，我们买的是二手货车嘛，要肯定要开一个二手车交易发票，对吧？
0: 嗯，对。
1: 开了二手车交易发票呢，就是有个车行嘛，车行在催。
0: 啊，对呀，那车行着急，赶紧把您这一单给结了嘛，所以他催嘛。
1: 对，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也不懂，你说这个在可以在的那个，就是说这个交管网上可以最迟要等能等1个月是吧？
0: 嗯，至少1个月。
1: 哦，那行，那我知道，那我好给他工作人员说呀，他一直在催我说这边咱在尽力的在跑这个事情，
0: 嗯，
1: 你这边也在接手了，就是说要等个10个工作日，我说10个工作日，车管所那边等不了。你这个再还有个问题是啥吧？咱是长期在这里住，他说大数据给你对比注销的，我说那你们也没有电话通知，也没有这个短信通知，这个合理吗？我给他工作人员说。嗯，那工作人员说，他说这个不是我给你注销的呀。
0: 嗯，这个具体得去查原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哈，有可能是比如说您这个手机号不在这儿，或者长期不在这儿生活，或者。

0: 可能是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行为或者轨迹，这个我不能确定啊，因为我没有做调查研究，所以不能确定。但是呢你现在的情况是你没有居住证，城管所确实没有办法给你上牌，所以办居住证是当务之急。你哪怕换句话来讲，你就是现在你不用，你办完之后你将来还是要用的，对吧？所以办居住证
1: 是
0: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您就等着赶紧出证就行了，好不好？
1: 好，你说城管所这里他就可以等一个月是吧？那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好跟他说，他老是催我，我也不知道能等多久。他说你尽快，我说我现在我正在尽快啊。
0: 如果他是二手车行的话，他最清楚多长时间，他只是怕您拖而已。
1: 对，我也没拖呀。你看咱二手车发票开了，二手车这个款咱全款付过了，咱要想就尽快搞营运嘛，这还是个营运车辆。
0: 对，他不知道您在干嘛吗？所以他也不确定，他就想让你赶紧想挣把这笔钱落袋为安，对吧？就赶紧挣了这笔钱，那俩这钱挣完了算没事了，他就赶紧去挣下一笔生意，对吧？所以他肯定催啊。
1: 这个咱理解，主要是我不说这边，就是要咨询一下你们这老师呢，就是能等，就是说他这个信息在网上了，已经在网上了，
0: 啊、
1: 就是可以等一个月，是不是？
0: 好，说清楚了这件事啊，王先生，好，再见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8月17号那天，我在南阳市光武大道与仲永大道交叉口左转的时候，被照了一个闯红灯。
1: 哦。
2: 当时的话，我骑着摩托车，就是发现红灯以后，我就刹车了，但是就是没有及时刹，后轮加那个停止线。然后他就照了我那个闯红灯。我没有继续往前走。然后就是绿灯以后我才过他，然后搞那个1123上面那个图片，他那个时序也不对。就照了我两张，就是停到那里压线那个照片，然后照了我一张那个就是没有到线，然后照了一张。然后
1: 我看到你的图片，这是三张照片啊。第一张是8月17号16:04:09，第二张是16:04:26:446，第三张是16:04:30:768，这中间隔了将近30秒的时间啊，隔了26秒钟左右的时间。
2: 对，我一直在那停，意思是。然后他第四张照片就是给我第一张照片给我放大了，然后
1: 对，是的，第四张是一个放大号。
2: 对，
1: 这个没有问题，这拍的没问题啊。
2: 但是我后面发了信息，然后因为不是在我名下的，人家通知我的，我让发照片过来，我一看我说不对，然后我不是我的，我都到线下去申诉了。到线下申诉，然后现场的说应该是不会过的，是这样。
1: 对，是的，因为你这明显已经过线了呀。那红灯停亮起之后，咱应该在哪儿等啊？这你知道吧？
2: 停止线之内嘛。
1: 对呀。
2: 是，他就说你压线了。
1: 对呀，你现在已经过线了，都不是压线了，后轮都已经出线了呀，对不对？
2: 对。
1: 你这都不是说，你看那咱闯红灯以啥为标准，对吧？您说个标准，您要说您这不算闯红灯，那如果今天是一辆汽车，后轮也过线了，就停在那儿，您说算不算闯红灯？但它就挡住整个斑马线了呀。
2: 是没过斑马线，我是到停止线了。
1: 是啊，那按照您的标准嘛，您只要是您后轮过线了，都不算闯红灯嘛，对不对？
2: 那我的标准就是，你要像这也是机动车嘛，你压线以后停那里不动。然后按正常的话，你要压线，然后要到对面路口那里还有一张。
1: 那是您的标准，那不是交通安全法的标准。您刚才自己都说了，这个红灯的时候应当在停止线外等候，对不对？
2: 对。
1: 是啊，那你过线了，这不已经闯红灯了吗？大家对这个拍照片有误解啊，就是第一呢，从来没有交警部门官方解释过，说必须第三张图片要到路口对面，就是很多朋友有这个误解，说我只有到路口对面了才算闯红灯。那我想问一下，你走到路口2/3算不算闯红灯？
2: 那我觉得过了斑马线都算闯红灯
1: 啊。您觉得是过了斑马线，但是昨天有位听众打电话，他觉得过到路口中间才算。所以
2: 我想，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发现红灯以后，我及时刹车没刹住，停到那里了。
1: 对，所以说这个闯红灯它总要有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停止线，不是1/3，也不是1/3，也不是一半，也不是65%，也不是37%。

0: 而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解，是因为电子眼在拍的时候必须具备有这样的跟踪功能。什么意思？就是没过线之前拍一张，过线的时候拍一张，到路口对面，都跑到路口对面了，这个电子眼还能跟踪到这辆车再拍一张。有这种功能的电子眼才能够上灯，才能够上岗，才能够属于符合标准的电子眼。但是不是说我只有到了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那换句话来讲，10年前、15年前没有电子眼的时候，交警在路口中间执勤，他会等到你过到路口对面再去抓你吗？
1: 那是不会。
0: 对呀，所以说不是说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而是说只要过线就算闯红灯，只不过电子眼必须要具备持续跟踪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车主把它倒推回来，误解为只有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了。包括有一些左转的，你说如果他左转真的转到路口对面了，那电子眼还能拍到吗？就拍不到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不理解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于判罚的标准，就是到底什么才算闯红灯。其实就是过线就算闯红灯，而不是到路口对面才算闯红灯。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我刚开始我误解，我以为说像这后我也没有闯红灯，只是压的那个线我也没过去，我的确没闯红灯，
0: 可以理解，
1: 但是人家判了，
0: 可以理解。
1: 要这样说，
0: 所以您看，
1: 我就认了。
0: 您看，咱好多非机动车，对不对？非机动车就是电动车，旁边骑电动车的、骑自行车的，他就过线停、越线停，对不对？就停在线前。你说他闯红灯了吗？他也没走到路口对面呀，对不对？但是他是不是影响到了我们右转机动车的车道，对吧？右转机动车该转转不过去，因为他停得特别靠前，对吧？实际上他已经闯了红灯，就是红灯之后过了线了，他就闯红灯了。如果是红灯之前过线，就是绿灯的时候过线，然后他没有停在线外，他停在路口中间或者停在路口的旁边，影响了交通，这叫不按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就是他是绿灯的情况下进入路口的，但是他没有停在合适的地方啊，比如说已经进去了，然后变红灯了，他停在半中间不动了，这是在路口不按规定停车。但是如果是红灯之后才过线，这就属于闯红灯了。
1: 好，
0: 好吧，好，那先这样，张先生。好，再见，不客气。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

0: 我教你提拔呀。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有一位女子啊，发这个视频哭诉吐槽了啊！
3: 哎呦，哭了，
2: 哭了，是被丑哭的一天。为什么呢？她在最丑的一天被这个未婚夫给求婚了。
3: 哦，没准备啊！本来是想给她一个惊喜，
2: 嗯，
3: 结果呢？咱们说是最丑吧，肯定那天啊，这个妆容上没准备。
2: 但是人家也吐槽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3: 嗯，
2: 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为什么哭啊？
3: 哦，
2: 人家说天天化妆，唯独今天没化，他来求婚了，
3: 就等于说是百密一疏，那天就那天没化，
2: 嗯，
3: 就被求婚了，
2: 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啊，
3: 啊。
4: 女子边哭边说的这个视频，
3: 怪不得她说是在最丑的这一天呢。
2: 嗯，
3: 就是如果说你平时实话实不话是吧，摸不准，那有一天没化妆被求婚了，这自己呢心里还好过一些。
2: 而且，
3: 对不对？
2: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交往过程当中，你交往到一定时间段的时候，你大概知道
3: 啊，
2: 最近关系进一步，可能这段时间说不准他要给我求婚呀，对不对？于是呢，就是天天化妆，就等待着那个时刻，
3: 得有那个感觉了
2: 啊，会有
3: 啊。
2: 结果发现，最丑的一天在这儿给我弄这个啊。
3: 颇有一点那个叫什么呀，枕戈待旦，但是呢还是一朝被夜袭的那种感觉。
2: 你回复聊天来看看
3: 啊，就时时准备着，刻刻注意着，结果就那天那一刻没话，结果他就求婚了。你说这个求婚的这个人是不是蓄谋已久，专门挑这个时刻的，是不是？
2: 啊，所以说你
3: 就要用最真实的一面来表明，就是即使你没化妆，我也依然是最爱你的那个人。
2: 但是我想说的是啥？我代入了一下啊，
3: 你代入了一下，
2: 真的感觉天都要塌了，你知道吗？姐妹啊，不是我挑事儿啊，我纯找事儿。你看看朋友们，你们看看啊。这个视频当中，男子他自己还整了个发型，他穿的溜光水滑，打扮的板板正正过来求婚了。不是找事吗？师哥
3: 让秋雅结婚，你整的跟个鸡毛掸子似的啊。
2: 你们看看，
3: 哎呀，这个男的啊，如果说想死得更透一点啊，他就应该说耶，半辈子没化过妆，就今天捯饬了一下，知道吧？记录下我这美好帅气的一刻，好吧？来，摄影师给我俩咔咔拍照，QQ录像。
2: 女生戴个大黑框眼镜，头发还有一。

0: 点塌，也有点油。
1: 哎呀，
2: 他没化妆，
1: 是
2: 还被强行的戴上了那个头纱。
1: 哎，然后呢？
2: 你们说，
1: 求婚的男子说：“哎呦，媳妇儿别哭，流这么多感动的泪水没有必要，咱都相处时间那么长。没事”
2: 很难不气，
1: 没事，
2: 难不气。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宽宽心
2: 啊，你说，
1: 周杰伦那一次跟那个昆凌求婚的时候，不是也是自己穿的板正西装
2: 啊、嗯？
1: 然后昆凌那天不是裹个大羽绒服就出去了吗？在户外
2: 哦，
1: 你看看
2: 对对对，
1: 这事整的，我跟你说，玲儿跟我说了，记一辈子。
2: 没关系的，
1: 真的。那天说就质问周杰伦，
2: 嗯，
1: 你知道吗？你到底是想给我昆凌求婚，还是给贾玲求婚？
2: 你自己穿的是西装，是不是小公主啊？
1: 嗯，
2: 没关系的、啊，人生就这一天不漂亮，
1: 是就这一天，
2: 从此以后每天都漂亮啊，
1: 对不对？
2: 但是想想还是好气啊。

0: 没事的，没事的，就这一天不漂亮，我往后的每一天都可以拿这一天说事儿嘛。
1: 让你漂亮。
0: 来，各位朋友们啊，真的就是，之前跟大家聊过，说这个身材管理啊，有的时候是女生的一生之敌，是吧？就是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
1: 而且又是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当中，那女生也是比较在意的。
0: 对，而且你如果说今天只是俩人普通的这个逛个街，是吧？你戴个鸭舌帽，戴个黑框眼镜，甚至戴个口罩，这过去了，很舒服，很安逸。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被求婚的时刻，对于女孩子来说，这可能一辈子也经历不了几回，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2: 都没经历过，朋友们。
1: 因为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
0: 也分人，也分人，你知道吗？
1: 我真代入了，朋友们，你们能听出来我代入了吧？
0: 是。
1: 我还想回想到，就是我当时刚结婚的那段这个时间呢。
0: 姐妹，不是我挑事儿啊，是不是？你被求婚过吗？
1: 我不是刚刚说了吗？
0: 啊。
1: 就是我那段时间我也天天打扮，因为感觉到这个差不多快要修成正果了
0: 啊，
1: 打扮着打扮打扮打扮到婚礼上，
0: 哦，越过这个环节了，
1: 就没有等到朋友们，那我总不能摁着他头你给我求婚吧，
0: 那我就是，对啊，你又不能暗示他，因为你张口要跟他主动给，这就是性质就变了，
1: 那能一样吗？
0: 对呀，
1: 这事我得记一辈子。
0: 所以说啊，所以说啊，硕硕，就是对于那种他求婚的时候你没化妆，没有事先告诉你，和这个他压根就没求，哪一个会让你更气？
1: 这不好说呀。姐妹们你们呢？姐妹们你们呢？
0: 对对对，可能生气啊，它并不分级别，对不对？你只有把这些生气的事儿，到吵架翻旧账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一个是最高级。
1: 哇，你这么一列比，
0: 对吧？
1: 这名姐妹呢，她是主要是因为没有化妆被求婚了，比较生气。
0: 是
1: 我呢，我是纯粹是已经过来了，
0: 就没被求婚，
1: 就没有被求婚，
0: 跳过了这个你很期待的环节。
1: 对，那段时间我还真的正儿八经有天天的在打扮，而且我还在减肥。
0: 哦
1: 啊，
0: 只不过你这是后知后觉以后，就只能找个节骨眼发作了，是吧？你并不能说，
1: 因为没有求婚我就不嫁。
0: 对，你并不能说在婚礼那天说你可漏了一个环节啊，这流程不对啊。
1: 对呀、
0: 啊，是结婚那会儿那先是吧？
1: 对吧？所以说这两者哪个更气啊？
0: 事后越来越气。
1: 那问题来了，池哥，你有没有求婚啊？
0: 我。
1: 你当年结婚的时候，你有给嫂子求婚吗？
0: 他追的我，我怎么可能？这都是年轻人流行的事儿了、
1: 就是，
0: 对不对？说说，
1: 今天我们聊话题是啥呀？
0: 何必问呢？
1: 今天问到我这儿，
0: 今天我们聊的又不是说，你生气的最高级或者说最严重的那件事儿是什么？
1: 不聊这个，不聊这个，
0: 对不对？咱怎么能挑起大家的这种怒火呢？
1: 不能够啊！
0: 所以说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生气可能分级别，打扮其实也分级别。你最近一次精心打扮、好好捯饬，是因为什么？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直接找到我们，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别笑，先不念这个。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有意思，有意思。最近一次啊，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0: 小麦关子，一会儿给大家说。菲欧娜说了啊，
1: 菲欧娜说，对于我来说啊，精心打扮一般就是为了取悦我自己。
0: 多数情况下啊，
1: 外出时候精心打扮的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的自信。
0: 嗯，
1: 好像也可以算是取悦自己吧。
0: 是，
1: 即使宅在家里面，偶尔也会化一个美美的妆。
0: 嗯，哎，我觉得这个菲欧娜的这个打扮的这个习惯，尤其是在家里化个美美的妆，
1: 嗯，
0: 就是对于有一些直男最有力的这个回应。啊，好多这个男士不是这以前做文章，女为知己者容。这个如果说
1: 不是悦己吗？
0: 对，反正悦己知己吧。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女人觉得只有自己最懂自己，其他那些人都不懂自己的话，就会为自己化一个妆。哎，我今天我连门我都不出，但是呢，我就在家呀，这个自己给自己化美美的。

0: 矮啊，自己看着舒心。
1: 对，然后照镜子转上几圈，然后再给它卸了。
0: 太卸了，
1: 卸妆。
0: 那我也有可能就是，哎，说不定我一会儿出门倒个垃圾啊啥的，哎，
1: 啊、
0: 也是美美的、
1: 就是。就反正就是顺带手的事儿、啊，而且呢，你像男生啊，为什么男生精心打扮自己，一开始叫臭美呢？
0: 哎呦，你现在
1: 就因为一开始我们底子就是臭男人嘛。哎，有的时候你看没事干的时候，你像我，是吧？比如说过几天有一个什么主持活动需要上台的，我这也得对得起自己啊。
0: 嗯，
1: 在家各种的搭配衣服，然后试一些这个妆容，甚至呢，拜托这个媳妇儿，这个给我稍微画不同风格的这种妆。我说媳妇儿，你看我这个眉毛再弄长一点，或者修一修，你看什么感觉？还有这头发抓成这种造型，你觉得行不行？所以说男生也得打扮。啊，
0: 不过你这也是因为有场合了嘛，是吧？
1: 对，而且你看我已经互动了这个话题，就是我打扮一般都是为了，对得起镜头前的观众，或者说台下的各位这个看官，然后呢会精心打扮。平时呢主要就是，洗洗脸、洗洗头，然后呢干净卫生为主吧。主要是底子好，然后
0: 大家回复聊天啊，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版本的有底子的张弛啊，
1: 极致的反差啊，回复聊天能看见我
0: 啊，有那个开学视频吗？
1: 咱那个开学之歌还有呢啊，
0: 还有呢，朋友们啊，
1: 看一下我平时的这个形象，
0: 看这底子啊，回复聊天两个字。
1: 元阳大米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片，
0: 是二位啊
1: 啊，
0: 这两个啊就是。明天哪个符合米哥的形象去啊，我照着这两个这个妆容来打扮。
1: 哦，
0: 明天是需要有个事儿是吧？
1: 哦，
0: 这
1: 个他说我做了充足的准备，这个今天中午呢是去理发，又准备了一套正装。
0: 哎，
1: 因为明天呢儿子邀请我陪他一走去大学报到。这个呢是孩子第一次上大学，机会呢只有一次，要给孩子留下一个好印象，
0: 是
1: 给他的同学留下一个好印象，啊，所以呢我要精心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啊，一看有精气神，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0: 是米哥还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
1: 那我们可得好好分析一下了啊。一个呢是这种这应该叫靛蓝色的这个
0: 衬衫，
1: 短袖衬衣，还有一个呢是靛蓝色的带条纹的短袖衬衣。注意看细节啊！
0: 我已经把脸凑到米哥的这个照片上
1: 了，我给你找一下老花镜啊，你等一下。
0: 不是不是。
1: 看不清楚，你瞪大了眼睛，你帮忙分析一下啊！
0: 我瞪大眼睛，我主要看米哥的这个蓝色的条纹衬衫
1: 啊，
0: 感觉有点像我老公的工装
1: 哦。哎，你这个评价有点过分了，
0: 真的？
1: 你老公的工装也不难看吧？其实主要就是一个衬衣的一个区别啊，
0: 一
1: 个条纹的，
0: 纯色的，一个带条纹的。
1: 如果让我选，我选条纹的。
0: 让我选，我选第二个。避开老公
1: 同款，你选纯色的是吧？
0: 因为条纹的我总感觉，我老公是银行的，总感觉要去办卡。抱歉啊，抱歉。
1: 完了，这米哥征求咱俩，咱俩一个 A 一个 B，
0: 那咋整？
1: 米哥，看你待见谁了？
0: 你要不
1: 愿意听谁的
0: 了？发到咱那个粉丝社群当中，让咱的广大听友帮您拿拿主意啥的。
1: 米哥说这样，我一会儿啊，明天给儿子搬行李的时候我穿 A， 等出汗了以后我换 B。 哎，
0: 米哥这也是赶上了结婚场呀，换好几套衣服。
1: 对，有敬酒的
0: 啊。
1: 两个都很帅气啊，这个米哥，你看你喜欢什么？
0: 对，
1: 或者什么呢？让儿子选，对不对？明天是给儿子这个开学报道嘛，
0: 哎，
1: 让他来选。
0: 而且我得澄清一点啊，米哥，你的第一套衣服为啥？我第一反应就想到的是当年，我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去酒吧，他就穿这身跟我一块儿去蹦迪，
1: 哦，
0: 所以就很有违和感，穿着工装去蹦迪，朋友们，
1: 怎么了？没见过这个穿衬衣打领带穿皮鞋去 KTV 的，
0: 哎，
1: 去酒吧的。
0: 他也干过这事儿，
1: 对啊，
0: 是
1: 啊，这
0: 很反差，很反差。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对，太喜欢推开话筒跟大家聊天的这个场景了，
3: 太爱了，
2: 时刻了，真的。嗯、拉下话筒啊，就瘦瘦一直问：“哎，你和你媳妇儿的？”我真不想跟他再说这些了啊！咱就节目里光明正大的聊点其他的事儿，不行吗？
3: 当时都特别是，咱俩同事关系，不要了解我个人的私生活的问题好吗？
2: 不要再打听了，瘦瘦。要不今天咱这俩小时咱话筒就别关了，好不好？让大家也知道拉下话筒以后你都问的都是啥问题。对，真不行你自己一个人去做个访谈节目嘛，你去做嘉宾节目得了，老采访我干什么？
3: 我周六见一下那个嫂子，我们做一档那个播客节目，
2: 邀请她来啊。
3: 对呀、
2: 啊，收听率绝对大爆。
3: 做成视频版本的也不是不可能啊。
2: 啊，想看的扣一。
3: 更来劲儿了。
2: 那个祸不及家人啊。
3: 这都是道上的规矩。
2: 这个地句号有的说。

0: 有的时候啊，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呀，觉得自己这一刻啊不是那么孤单啊，也不想听劝，不想听安慰，默默承受，顺其自然就好啊。有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的，你
1: 尽力就好了。
0: 它就是你生命当中必须要经历的这些事儿，而且这些事儿呢没有好坏之分，它没有好坏之分，它只会丰盈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呢，更有历练阅历也好，更有经历也好，更有体会也好。有一些说法不是说人生它其实就是一场这个体验的过程嘛，对不对？你的这番体验说不定 不一定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我们有的时候在下面啊，这个聊说到底我们要不要所有的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呢？其实聊到最后我发现不必，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节奏当中呢，我们就是一个陪伴他的声音，
1: 对，
0: 就是一个响儿，是吧？然后呢，
1: 有的朋友可能就是用意念或者说在内心里面，
0: 对，
1: 跟我们就默默的互动了。
0: 也有一部分朋友呢，就像这个地区号为代表的一样，哎，今天呢特别有劲儿，想跟我们聊聊天，或者呢一个人在车上确实有点闷，就觉得不够热闹，
1: 有点孤单，
0: 哎，拿起手机跟我们来互动互动，或者说有副驾，或者说家里面有孩子的，就想让孩子这个锻炼锻炼，甚至还有一部分朋友呢说，我就想听一听我的这个语音和声音啊，从广播里边发出来到底是什么感觉？
1: 对，我也想听一听我的这个语音这个表达能力怎么样？
0: 这就好像是以前，比如说你在报纸上能发表一个作品或者刊物的时候，然后呢，
1: 你就等着什么时候，我这块在哪排版呀？
0: 对，就是自己的写的内容变成那种墨印的签字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平时一天当中发那么多微信语音，你这条给我们的微信语音在广播这个平台上播出来了，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我有的时候听节目的时候给咱主持人互动的时候，我也是在默默的等啥时候能念到我的留言啊，他怎么就是来处理一下我这个互动啊。
0: 顿时这个广播啊跟您啊有了关系，有了紧密的联系，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您想啊大概率的让我们念出您的这个留言或者播放您的语音的话，得互动我们的话题。
1: 来，话题说一说啊，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先来说一说山东的事儿啊，
2: 嗯，
1: 这个代驾小哥啊捡了一部手机，但是呢没有办法解锁，直接解锁，于是呢他就想了一招。
2: 是现在手机要么指纹要么面部、
1: 嗯、
2: 是吧，你也不知道密码，
1: 可以语音助手来拨打这个电话
2: 啊，对
1: 对吧，
2: 对，
1: 找到他通讯录里面的联系人，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失主来找到自己的手机，
2: 就是说解锁的时候你也可以用里边的那个不管是小什么呀什么瑞呀
1: 啊对，
2: 你把它呼出来让他直接拨号，
1: 嗯，就可以了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2: 啊，
1: 接下来事儿不一样了，
2: 中间有点曲折是吗？
1: 是的、
2: 啊、
1: 因为这个代驾小哥呢就是一连串的在试、
2: 嗯、
1: 先是喊妈、嗯、没有，
2: 给妈妈打电话
1: 没有，
2: 然后里边说找不到妈妈这个通讯人，
1: 老婆、
2: 嗯、
1: 没有，媳妇儿没有，然后又是这儿子、哦、闺女女儿老公宝贝、
2: 嗯、
1: 爸爸妈妈老头舅舅舅妈母后父皇，
2: 这常用的基本上都已经用都没播出去了，是
1: 就是折腾了好一会儿啊，
2: 最后是什么呀，给什么，
1: 通过小号
2: 给父皇打电话，
1: 对，给父皇打电话，各种打成功的通过小号打了一个联系人，然后联系上了这个失主，
2: 给小号打电话，
1: 对对对，
2: 终于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备注电话号码叫小号，
1: 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您回复关键词啊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要说实话这个代驾小哥啊挺负责任的、
1: 嗯、真是啊，
2: 真的就是捡到以后呢自己啊这个、
1: 嗯、
2: 这个服务也暂停了，
1: 嗯，
2: 然后就在那儿一直说给谁打电话，一点一点试，
1: 而且失主来的时候还说想要给报酬，小哥连连拒绝、嗯、表示不要钱，
2: 嘿，好人好事啊，正能量，
1: 嗯，
2: 你看人家小哥单也不接了，一分没挣，
1: 哎，
2: 捡了个手机啊玩一宿，
1: 喊了半天正儿八经费了 老鼻子劲儿呢。
2: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事儿啊，尤其是当你在做一件正能量的事儿的时候，
1: 嗯，
2: 正道的光洒在你的背上的时候，你这个号码拨不出去啊，
1: 嗯，
2: 你就有点属于是上头了，你知道吗，
1: 很难受，
2: 就是完全没有赚钱的欲望，只有跟语音助手斗智斗勇的一个决心。
1: 今天我就不信，
2: 我今天我还非得把这个号拨出去不行
1: 啊，
2: 还非得联系到失主不行。
1: 说实话，朋友们
2: 啊，
1: 我都有点好奇，
2: 嗯，
1: 那通讯录里面到底都有啥名字啊？难道都是表情符号吗？不会吧？什么皇冠啊、笑脸啊、小草、小花？
2: 哎，对，
1: 对不对？
2: 真的，我要是那个代驾小哥啊。
1: 啊，
2: 我不要你的钱，你就跟我看一眼你的通讯录是怎么备注的，
1: 对，
2: 你怎么称呼你妈
1: 啊，
2: 你爸在你的通讯录里边叫啥名儿，我就想知道这个，
1: 真是啊，
2: 哎哎哎，太好奇了，哎呀这防范意识啊这个强盗啊这都快变成孤寡了是吧，给母后给父皇打电话打不通，
1: 打不通，老爸老妈妈爸也不行，
2: 你这就是为了防止手机丢了有人利用通讯录来获取亲人信息是吧，算了我也编不下去了，要不再试试爸比妈咪什么的。大家对于亲戚啊家里人呢、啊
1: 嗯、
2: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那种带点加密的那种称呼啊，是吧，一般人不知道的那种、
1: 嗯、
2: 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爸爸在兄弟里面排行这个老五、
1: 嗯、
2: 所以说他可能备注自己的父亲呢也是这个老五，这你让其他人翻通讯录他
1: 翻半天，
2: 对，他不一定知道这个是他爸爸的电话，
1: 我以为是五爸
2: 五，你这个已经不能再明显了吧，啊，带个爸字儿，
1: 那你爸爸都不叫了，
2: 这总不能说有一个人一看
1: 老五啊，我来跟你说一说，
2: 总不能说这个诈骗分子一看五爸，这应该是个六人间，然后他室友
1: 父子局啊
2: 应该是个六人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夏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最近一次精心打扮是因为什么呢？
0: 哎，志娟就说了。
2: 最近一次隆重的捯饬是为了拍全家福。
0: 拍一张这个全家福也是很有意义的，
1: 一家四口，
0: 尤其是家里面你看有两个宝贝，所以说哪怕是为了记录宝贝的这个成长，这个全家福啊都特别的这个有意义，而且就属于是那种越拍越有意义，比如说每一年固定的这个时间拍一张，这个确实是捯饬的很精心，就是全家福跟其他的这种写真照啊，然后出的那种比较隆重的片啊不一样，就是打扮的一般都是很温馨，
1: 对，
0: 很居家的那种感觉，
1: 然后这个 P 图过程当中也不需要工作量那么大，
0: 没有 P 图啊，谁 P 图了，都没 P 图，就是八张脸是吧，这只是
1: 啥八张脸，
0: 八张脸，
1: 吓我一跳！
0: 你看都没被人夸过八张脸是吧？都是
1: 八张脸这个词儿啊，在我人生当中真的是没有听到过。
0: 就瓜子脸就不错了，
1: 对，
0: 八张脸夸的有点过了。焦小燕也说了，
1: 生全职妈妈两年半了，终于啊，这个重新在公司里面上班了，变回都市丽人
0: 呀！从此啊。河南又多了一个都市俏佳人，
1: 哎，
0: 是不是？已经不再是那种就是动不动喊贺涵的那个，贺涵，
1: 下雨啦！
0: 谁是玲玲？
1: 最近总是被这个耍倒啊！
0: 哎呀，这个恭喜啊，恭喜这个小燕重回这个职场啊！主要是两个原因恭喜你。
1: 首先第一个，
0: 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就是自力更生或者说自我生存的能力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上，毕竟做全职主妇呢可能是少了一些这个经济来源，需要依托别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啊没那么硬气，或者说自己的这个自信的一面呢没有办法从多方面来这个散发出来啊，另一方面确实是这个带娃比上班要累一些，是吧？有的时候
1: 换个节奏
0: 对，大家用这种娱乐啊休闲啊去逃避工作啊，然后呢又用工作去逃避带娃，就是孩儿啊，这个对于孩子这种投入啊还有他的这个教育啊，属于是就是你有多少精力和实力你都能投入进去的那种。
1: 而且咱直哥说到这一点呢，就是我知道我很爱我的孩子，我特别想陪伴他，但是你让我陪他玩五分钟，只能玩五分钟，剩下不行了，
0: 是，所以
1: 受不了，受不了。
0: 我跟我媳妇儿都是交替着五分钟上，你也只能歇五分钟。桑尼之旅说什么了？
3: 每周一上班之前，我都在非常期待周一上班，所以每周一上班之前都会选自己穿什么衣服，特别的激动。
0: 后半句你都有点迟疑了，
1: 啥意思？非常期待周一，对吗？
0: 每周一上班之前呢，都非常的这个激动，然后呢，都会这个精心的挑选、打扮、捯饬，
1: 捯饬下班的这个 look 穿搭，是吧？
0: 对，说明他这个首先是很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然后呢，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人，不允许自己的这个外貌啊太邋遢。
1: 而且他还是处于那种比较期待上班，
0: 对对对，而且是一周就不换衣服了，就只有每周一天，
1: 然后
0: 挑一套衣服，然后穿七穿五天。
1: 你听听这个主播表达真烦人。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每周一都去上班，那也不用表现那么激动吧。周六周日你都经历了什么，展开说一说呗，让你这么期待这个周一上班。
1: 而且就是他刚刚表达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啥
0: 啊？
1: 我觉得就是他特别期待周一这个上班，然后上班过程当中好好挑选一下下班过程当中我穿什么。我以为就是他周一这个熬完了下班就可以嗨起来了，丰富一下自己的夜生活，
0: 也有可能啊。这个反正呢是有期待的事情，挺好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央视农业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视频了啊，就说到说广东的这个蚊子啊，已经对菊酯类的杀虫剂产生了100%的抗药性啊。
3: 哦，
2: 你看，像我们平时哎，这个用到的蚊香，然后电蚊香液，还有就是杀虫剂，
3: 嗯，
2: 这些都是咱们家里面经常对付蚊子的啊。
3: 是，
2: 这里面也是含了不少关于就是菊酯类的杀虫剂啊。那研究发现说面对这种产生抗药性的蚊子呢，不能一味的加大这种杀虫剂的用量。
3: 是，
2: 像平时咱在家里面还是得保持一定的干净，多清理一些积水，还有能够减少蚊虫的滋生，还是得从日常做好防护。
3: 有，从本质上啊，大家还是要这个防蚊的。虽然说呢，这个盛夏已经过去了，
2: 啊，
3: 秋后的蚊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2: 但是，这段时间它蹦跶的是最猛的时候。
3: 秋后的蚊子那见到人就往上生扑啊，
2: 真是
3: 啊。所以说呢，这个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的是什么呢？在这个秋季，大家还是要从根源上。家里面不要有卫生死角呀，不要经常存一些这种水源呐、潮湿的地方记得这个多通风啊，然后配合一些好的这个卫生习惯，才能啊从根源上杜绝蚊子对你的这个骚扰。
2: 我真的，我每次回到家或者说去外面的时候坐个电梯，那腿上都得3-4个，
3: 是啊，
2: 都快连成片了。我还对蚊虫那个包包过敏。
3: 而且这个大家在选房子选小区的时候都希望啊，哎呀，这个下边绿化好一点，这个灌木丛啊，树木啊多一些。一到夏天以后，我恨不得给他树砍了，我跟你
2: 绿化太足了，每天回到家都送一个包包。
3: 而且你看，这个夏天过去了以后，大家转回头来回头看，才发现有蚊子的抗药性啊，原来已经是这么强了。你无外乎有的住20多层、30层以上的这个住户，说是蚊子怎么飞上来的？
2: 就是，
3: 是不是？而且就是一用就天天都有，拍死这个又来那个。
2: 他总不能从厨房飞进去吧？
3: 对。
2: 后来发现人家就是聪明到可以坐电梯，
3: 是。
2: 然后坐5层留个卵，然后再坐5层再飞上去。
3: 哦，
2: 这叫托举。
3: 这蚊子现在也是，分阶层是吧？啊，你们住到哪一层了？啊，你们就就最上面，哦，都住到大平层了。我感觉啊，这物种进化这一块啊，越是烦人的那些这个害虫啊，越是生命力顽强。
2: 真是，
3: 这已经广东那边蚊子已经100%对于某杀虫剂都已经产生抗药性了。各位，
2: 你想想这个数字，真的还蛮可怕的。
3: 那就相当于这个药剂就已经完全的对那个区域的蚊子失效了呀。
2: 还得再研究
3: 啊。
2: 照
3: 这么一说呢，回头蚊子我跟你说得跟蟑螂坐一桌了，我跟你说。啊，俩人就分享这种就传宗接代呀，
2: 别了，
3: 连续千年的这样的一个秘诀。
2: 这俩人真烦，不是，这俩虫子真烦，你知道吗？
3: 虫
2: 越防蚊，结果发现蚊越强。我无法想象1000年以后的蚊子它得有多强。
3: 你反正你也经历不到，也不用考虑那么长远，是吧？
2: 那不是把这个生命的长度给它抻长一点吗？
3: 有道理。你看这个还是瘦瘦有格局有远见，是不是？1000年以后的这个蚊子啊，是不是也是坐现在的蚊子是坐电梯上去的，往后的蚊子可能就是坐时光机过去的。
2: 我都害怕那个翅膀回头都带铠甲的那种。
3: 对呀，
2: 酷酷嘻嘻变身的那种，
3: 真的是很招人讨厌，天天往身上扑，很讨厌这个纹身啊，就是身纹啊。
2: 你说到这儿了，你知道吗？
3: 在身上的蚊子，
2: 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应该好几年前吧，我随手啪我就拍了一个蚊子，拍到我胳膊上了。 啊，然后结果那个蚊子它那个身上不是有形状吗？
3: 啊，印了一个印儿是吧？
2: 对，那邻居大姨看不清，一泥儿你纹个啥呀在胳膊上？他以为我弄的纹身，就是那种脏脏的。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9: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0: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3: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0: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3: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0: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3: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0: 谢谢您，
3: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0: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3: 出现过。
4: 同学们好就好。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
5: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6: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5: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6: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5: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

0: 说的对呀、
1: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的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

0: 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想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学们好。
1: 老师好。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2: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3: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2: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3: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2: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3: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2: 谢谢您，
3: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2: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3: 出现过。
2: 同学们好就好。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的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

0: 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心，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听一下代言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

0: 号表现力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天涯，
1: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学们好，
1: 老师好。
2: 多年以后，你早忘了那节课讲了什么，却记得老师说你可以时眼睛里的光。
3: 谢谢您鼓励我追逐梦想，
4: 谢谢您激励我证明自己，
3: 谢谢您那会儿对我严格要求，
4: 谢谢您当初没有放弃我，
3: 谢谢您丢过来的粉笔头，
4: 谢谢您关键时刻叫家长没让我误入歧途，
3: 谢谢您，
4: 谢谢您在我的青春里，
3: 在我的青春里出现过，
4: 出现过。
5: 同学们好就好。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啊。首先呢，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

0: 现在看到了整个郑州市，绝大部分路段跑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呢，农业快速路在快到文化路附近的这个地方啊，出现了通行缓慢啊。农业路高架在丰庆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有一段红色。然后再往东边一点啊，就是下了农业路高架之后，我在文化路往北这个地方，也就是文化路简学街，这个附近的三个方向啊，文化路简学街这个路口的三个方向，南北双向和西向东，现在呢都是通行缓慢啊，显示的是深红色。再往东边看一看啊，这个文博西路啊，也是南北向啊，都是深红色的。因为附近学校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两天就是一到开学季的时候啊，文化路、简学街还有文博西路周边的道路呢，都会出现通行缓慢，在送学的高峰期。还有你像这个农业快速路、文化路的由东向西下桥口呢，现在也出现了排队的情况。除此以外呢，其他路段主次干道跑起来没啥问题，可能都是集中在学校周边了啊。这儿是一个特别的点，因为附近的学校比较集中。好，我们再来看看，也提醒大家呢，今天省会郑州市从早上七点，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九点钟，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啊，限行尾号四和九的车辆，新能源呢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我们再看高速方面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福全。
1: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九月十日七时，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 K875 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阎洛高速永城段 K475 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沪陕高速西峡段 K1295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三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连霍高速御马站至玉林站、渑池高速渑池东段至渑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同学们和老师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又是凉爽且充满意义的一天，今天我们就迎来了教师节。
2: 教师节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提前跟大家预热了一下了，就是各位可以想一想自己一路走来有哪些对你帮助特别大的恩师，或者是对你影响巨大的老师，可以对他们发表自己的祝福，节日的祝福，或者说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讲出您和他的故事。
3: 哇，昨天有太多就是让人听完之后心头一暖的故事了。有些朋友说自己当年挺叛逆的，还是真的很感谢那会儿的老师没有放弃他，就是一次一次把他从这个要走偏的那个思想上给拉回来，最终你看自己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
2: 哎，还有很多朋友分享自己和老师的一些过往的经历啊，或者是一些有趣的经历啊，都挺有意思的。
3: 就是甚至是昨天我到办公室，咱们同事还在说早上听你俩说那个事情了，就是听到我补课的那个事儿，就是物理老师每次放学不让我回家，就是盯着我，让我多做几道练习题，了解了解课堂知识什么的，还说哎呀，你们这样一说，我也想起来，我当年也有这样一位老师，那会儿就感觉他还挺严厉的。现在回头想想，真的很谢谢他，一直就是没有放弃过我们，
2: 是吧？所以当时啊，你可能在学生时代的时候你不理解，或者你觉得哎呀很烦啊，我总说哎呀我放学还不能走，哎，为啥凭啥就对我这样啊，你看其他同学们都走了就留我，让我自己在这儿啊，当时不理解，现在想想那全都是特别照顾啊。
3: 哎呀，那是老师对我们的一份心呐，是吧？你搁到我们身上，谁下班不想回家呀？
2: 对啊，
3: 那人家就是是吧，无偿的在帮助你
2: 啊。那也今天呢我们继续开展这个话题。昨天呢我也收到了米哥给我发来的视频，就是他自己录制了一段对自己老师的祝福，和一些故事，真的特别感动。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拍客群啊，这最近的要这分享的东西或者是要征集的东西，就是跟教师节相关的，大家可以发送开学两个字进到我们的拍客群啊，发开学两个字进到这个群之后呢，我们会不定期的向大家来征集各自发布的视频，拍摄的视频，就大家用手机拍好的视频之后呢，可以发到我们的这个拍客群里面。
3: 哎，
2: 一经选用了，我们会给大家送出奖品。
3: 哎，有小礼物等着各位。
2: 嗯，
3: 图迷来了，说亲爱的两位早上好，雨后天晴是秋高气爽啊。说今天还是挺冷的，大家注意保暖。而且今天是教师节，也祝自己和全体老师节日快乐。你们俩也快乐哦，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道路领航老师。哎呀，图迷你可太会聊天了你。
2: 哎，我们就是老师儿。我们不是老师，咱都是老师儿啊，老师儿，
3: 这听着也很亲切啊。
2: 嗯，还有好多朋友来分享今天早上天气的照片呢。你看，王洛和杰啊，都在发这今天早上蓝天白云。有一个王洛，这可能更早一些啊，太阳那会儿刚刚出来。天上就是那种一片金灿灿的颜色，就是那个这个颜色搭配也很好看啊，就是那种黑和金。暗色和金色
3: 就是
2: 搭在一起，
3: 它这个照片一看就很有秋天的感觉，你说是不是？
2: 嗯，
3: 就可能是因为秋天在我们印象当中就是那种金黄的呀，然后那种浅棕色呀等等，在照片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2: 对，看来今天天又是不错啊，
3: 不错，
2: 好多朋友都在分享照片。
3: 今天早上因为我骑车来的嘛，我从北边骑车过来，我也是当时看了一眼，我说哇，这天空上铺了一层厚厚的就那种瓦片云，预示着什么？预示着今天的天气应该还算晴好吧，就是还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雨下来。
2: 还有来看看啊，这个愚公又说到了啊，说今天呢是特殊的日子，教师节和浩宝的生日
3: 啊，家里小朋友的生日是吧？
2: 啊，祝生日快乐，学业有成。
3: 哎，小朋友在教师节这一天出生啊，也是缘分啊，缘分。
2: 对啊，也看到了大家不断发来的今天早上天气的照片，注意安全啊，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之外之下啊，再去拍摄 照片。
3: 嗯嗯嗯。
2: 金哥也说到了，老婶儿节日快乐。
3: 节日快乐。
2: 加一个儿和不加儿可不一样啊，加一个不加儿，老师您辛苦了。
3: 嗯、
2: 哦。加一个儿就是老婶儿扎麦了。
3: 青春也来了，说祝我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姚丽娟老师节日快乐。哇，六年级的班主任这个姓名也记得清清楚楚啊。
2: 我也记得呢。
3: 我真的就是你问我我都想不起来，最多想起来一个姓氏。
2: 嗯，昨天我们不是说了，我是小学一到五年级是一个老师，
3: 嗯、哦、
2: 六年级换了一个老师。
3: 嗯，
2: 一到五年级老师叫周晨英。
3: 哎呀，
2: 六年级的叫王波涛。
3: 哇，就是每一阶段的老师名字你都记得。
2: 对对、哦、都记得。
3: 你这记忆力真的是可以啊。嗯，
2: 还有玉瑞李说到，早啊，教师节了，都给孩子的老师发祝福信息了吗？
3: 今天老师可能会比较忙碌。
2: 对，发信息可以啊，东西就别送了、
3: 嗯、
2: 啊。昨天我还看老师说，别送东西，别送东西。首先，那卡呀什么的不能送、
3: 嗯，
2: 也不能收，对吧？您送的最好是什么呢？就是祝福，就是让孩子好好在学校里面听老师话，
3: 哎、
2: 然后呢，能够完成他该完成的是一个学业，
3: 嗯，
2: 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祝福。
3: 昨天我还跟我们家孩子说呢，我说你看你这作业写的脏兮兮的，我说明天就是教师节了、
2: 啊、
3: 咱就是以一个干净整洁的作业也是对老师的一份尊重和祝福呀。
2: 对，你可以在作业里面写上一句那个就是祝福的话，加在这个作业里面就行了。
3: 今天早上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已经在上学路上了，朋友们。
2: 你看没心了不是？嗯。Aura DJ 是吧、
3: 嗯、
2: 这个 AUAJ DJ、
3: 嗯、
2: 这位朋友拍了一个照片说李现老师你看看这是哪里
3: 啊，
2: 干啥呢，
3: 就一片蓝天，然后让你猜这是哪里。
2: 这是哪里啊，这咋猜啊，朋友你拍了一个照片，我也真是服了，
3: 就是五分之四全都是天空。
2: 五分之四。
3: 那下面不是多少还带一点建筑物顶吗？
2: 你再把这个比例再确认一下。是五分之四，我觉得是八分之一。
3: 八分之一是有一点建筑是吧？
2: 八分之一，九分之一，下面是带了一个建筑的边儿，
3: 嗯，
2: 就是那个楼的那个边儿，还有一个，这是唯一能看的是什么呢？
3: 是个塔吗？
2: 这看着像一个远看像烟囱啊，这一看是个，应该是个塔，这是什么？这上面写了呢，郑州
3: 什么
2: 长城智能产业园啊、哦，那就看出来了、啊、
3: 哦，上面有字儿啊，
2: 答案已经揭晓了吧？
3: 小图看不出来，
2: 嗯、还是漏破定了吧？这
3: 你好好说，你别把孩子们教坏了。
2: 小崔说道：“周四早上好啊，这开学了。说涛哥是不是已经失踪了？对，开学了嘛，忙起来了。
3: 还真的是，涛哥又好久没出现了
2: 啊！祝咱们文坛巨匠涛哥节日快乐啊！
3: 嗯、
2: 还有阿莫。”心灵
3: 阿莫西林，
2: 阿莫西林
3: 啊、嗯！哇，小崔真的有心了啊！
2: 有心有心，咱们平台上啊，经常互动的有好多老师，
3: 有
2: 记得什么 Superman 呢、啊？
3: 咖啡老师，
2: 嗯，对，好多好多老师的。
3: 刚才图米也说自己也是老师嘛？
2: 啊，是吗？
3: 他刚不是说祝我和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吗？
2: 哦、嗯
3: 嗯，
2: 好了，包括那天开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开学季那第一天开学的时候，好多老师在和我们互动，
3: 说终于又回来了，对对对对，又可以听着你们上班了。
2: 好嘞，还有你看妞姐说到，为我远在浙江宁波的妹妹（括号英语老师）送去节日的祝福，祝她节日快乐呀！
3: 哎，还有没那么简单，说我的第十六个教师节了，哇，当老师已经十六个年头了。说同时呢，儿子初二的。白老师也祝你节日快乐。
2: 哎呀，同行对同行的祝福
3: 也特别理解啊，就是既是老师又是家长的时候，就会双面都很理解。
2: 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孩子不好管，还得拜托给其他的老师。嗯，好了，还有番茄呀，就说了，起床之后呢，收到了闺女的祝福，也祝同行们哟。啊，又是一位老师，看到没？
3: 是吧？就是咱平台上真的老师啊，医生啊，非常多。
2: 嗯，那我们就祝福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3: 哎、
2: 啊！还有这位番茄呀，啊，也祝他节日快乐。
3: 是的，是的，辛苦了，辛苦了。还有一些朋友也在持续的发来信息啊。今天就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儿说一说，你想把真挚的祝福送给哪位老师，或者是你和哪位老师之间发生过那些难忘的故事？
2: 对，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拍客群啊，发布您自己拍摄的短视频到这个群里面。如何进群呢？发"开学"两个字到微信上。 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啊，发开学两个字扫码进派克群。另外呢，就是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呢，把您和您恩师之间的故事，最让您难忘的一个故事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今天的这个广播节目的互动。
3: 嗯
2: 啊，发到群里面的视频呢，我们将会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像我们的视频号、抖音等等的，在这个网络上发布。
3: 嗯，是的。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这天儿还会继续冷吗？
1: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3: 由于冷空气继续扩散，叠加阴天的影响，预计从今天开始呢，气温呢又要逐步的变化。11号多地的最高气温有希望重返25度以上。
2: 眼下呢，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呢，天气渐趋干燥，也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预防秋燥。
3: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西部的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天。省会郑州阴天见多云，温度16到24度。
1: 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3: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
2: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
3: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始发售。
2: 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发布。
1: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广大

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
1: 昨天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焙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展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0: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9月9号起，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始发售。
1: 在2026年国际男篮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战胜波多黎各女篮，晋级本届世界杯八强。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诗词接龙环节，其实这首诗我觉得倒不算那么熟悉，但是当中的有一句啊特别应景，就适合今天一起来背诵背诵，了解了解。
1: 嗯，
0: 我们经常祝福老师会说到一句话，说祝您桃李满天下，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的这首诗当中就是这样几个字，来看看大家能不能接上一句啊。这句是令公桃李满天下。
1: 嗯，
0: 令公桃李满天下，下一句是什么呢？
1: 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老师，我是李老师。
2: 吓我一跳，我是老师老李。
1: 我是今天向各位老师祝福的小李。
2: 哎，大家早上好，各位老师节日好，我是您的学生谢涵。
1: 嗯，今天是教师节，第42个教师节。昨天我看到了有一个，就是原来的视频，知道吗？我刷到了一个原来的视频，是去年做的，就是第41个教师节的时候，他就是找到了，可能是好几所学校啊，我不知道是具体的哪一所学校，外地的朋友发的，就是从就老师坐在那儿打招呼
2: 啊。
1: 第一开始的是一个老师说，说大家好，我是什么什么老师，这是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2: 嗯，
1: 然后后面呢，镜头再切，这是我的第二个教师节，
2: 哦，
1: 这是我的第三个教师节，一直到这是我的第41个教师节，
2: 哇哈，
1: 看完之后就特别有感触，你看那老师的年龄的变化也是从年轻老师到。这个稍微年长一些的老师，
2: 嗯，
1: 到前面呢可能都是两两出镜三三出镜，到最后41，这是第41个老师的第41个教师节的时候，
2: 嗯，
1: 一位女老师出镜，
2: 嗯，
1: 哇，看完之后你那会儿就觉得好感慨哦。
2: 是是，
1: 接下来呢就是学生对他们的祝福，
2: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平台来回忆一下你和老师之间的故事，也可以有时间的话拍好这个视频素材发到我们的拍客群里。
1: 嗯，如何进入拍客群呢？发开学两个字就行了。
2: 嗯，
1: 乐妈说今天教师节，祝愿陪伴我孩子长大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2: 嗯，
1: 辛苦了，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嗯，还有米哥说什么呢？说各位早安啊，第42个教师节，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工作顺利。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朋友们，你们现在还能记住你老师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的听友有多少？
2: 哦，名字可能有一批朋友记性比较好，能记得到，但是这个联系方式，真的是找不到了。
1: 嗯，
2: 因为米哥说他和他的很多老师都一直保持着联系。
1: 对，他说我相信有很多，说说你们的故事吧。
2: 就替我们来呼喊一下大家，积极互动起来啊。
1: 对，
2: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说我听节目的老师超多的，你看连川浩他说我也是个老师呢。
1: 哦，
2: 是吧？也是个老师，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对，然后说还之前还说现在要记得我，我也是个老师。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咱们大部分听众朋友里面啊，就是都是哪个阶段的老师呢？
2: 嗯，
1: 有一些我们。

0: 知道可能是大学的
1: 啊，对，
0: 是大专的，还有一些呢是小学的，
1: 嗯，
0: 然后中学的可能少一些吧，估计中学可能忙，
1: 对，
0: 会出门，对，出门会更早一些，
1: 嗯，
0: 所以可能这会儿大部分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是小学或者是大学的老师多一些，
1: 嗯，今天的天气，很多人也会发现路上大家的穿着。在一年四季变换，那个国国就说，早上上班路上我遇到好多骑了电动车还穿个 T 恤，说他们也不嫌冷吗？确实，今天早上我一路上骑着车过来，我就发现好神奇啊！我自己穿了个风衣啊，穿了两件套，然后呢，我旁边嗖过去一辆车，我一看。穿着那个羽绒服，你知道，就是冬天的正儿八经冬天那种厚羽绒服，
0: 嗯，
1: 裹上了，然后裹得严严实实的骑过去了。我说这有点夸张吧。紧接着他后面就来了一个穿着短袖的小伙骑着车呜就过去了。我说你们这我咱仨已经三个季节了。
0: 还有一个是推着床出来的，
1: 啊推着床
0: 躺在床上了。三个季节五种状态，
1: 哎呦，所以早上在路上也很有意思，能看到不同的那个人生样态啊。
0: 嗯，还有哎，这位朋友啊，双木星，听听他怎么说的。
1: 来，
0: 哎，
1: 来听听啊，
0: 来，
2: 建哥、韩姐早啊，
1: 早
0: 早。
2: 今天既是妈妈的生日，也是媳妇儿教师节，祝妈妈生日快乐，祝媳妇儿教师节。快乐，辛苦了，
1: 辛苦了，辛苦啊！你看、
0: 哎，
1: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工作上，都辛苦了、
0: 嗯。
1: 你看，这就是缘分啊，命中注定的。妈妈在教师节这天过生日，
0: 嗯、
1: 然后你就找到了一个身为老师的爱人啊。
0: 缘分。然后随风飘扬说到了有初中的老师。
1: 哦哦，您就是是吧、
0: 嗯？
1: 哇，我觉得初中老师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处在那个小孩们，你说到高中了，他可能逐渐那个自己的那个更加成熟了，心智更加成熟了，就更好去沟通什么的。
0: 嗯、
1: 反而就是初中这个阶段，他你说他是小孩吧，他也长大了；你说他是大人吧，他好像还很幼稚、很冲动。
0: 嗯，这已经进入到叛逆期了。
1: 对，老师不容易啊。
0: 对，最不容易。怎么说呢，硬性的管教的
1: 是、
0: 小的时候呢你吵吵说说他还能这个听，
1: 对，
0: 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有自己想法了，要去给你顶了，
1: 嗯、哦、
0: 啊，或者是不接受这种啊我有自己想法，所以这初中真的挺关键的啊。
1: 哎，所以我们家孩子就是他的新班主任，今年我们不是新初一嘛，就是班主任田老师给我们开这个家长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你们不要再以小时候对待小学生那个状态去对待现在的他们了，说包括我们老师也一样，就是会更多的要去试着理解他们，就是经常你要和风细雨的跟他去沟通，就不再是小时候你一急你可能就指他，哎你怎么作业怎么写的不好看，说这种情况要极大的控制自己的情绪，反而才能让孩子平安顺利的健康的度过这段时间。
0: 是是是啊，孩子乖，这回我觉得很不错了，
1: 嗯，
0: 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自己的突破。
1: 对，
0: 你看你上一次零分、
1: 啊、
0: 这次考了两分，
1: 不是，哎，
0: 好棒哦，
1: 哎，
0: 为你加油。
1: 火已经顶到脑门上了。
0: 小六子提供一个路况信息，我们插播一下啊，说西三环南向北龙海高架右侧车道有辆面包车爆胎了啊，西三环南向北龙海高架啊，就是这个地方的右边车道有一辆面包车爆胎了。
1: 嗯，后面的车友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市区的通行情况啊和路况信息。还有这位喵了个汪汪汪说了，
1: 说我就是那个命苦的中学老师啊，
0: 中学老师啊，
1: 所以我说你不容易啊，抱抱抱抱。
0: 他前两天就说了，说我生日啊，那个我最讨厌生日，因为我是老师，每个生日呢、都在开学季
1: 啊，就很忙的时候过生日。
0: 你记不记得他说了吗？他说，但是我和我的闺蜜一天生日，
1: 对，
0: 他在西边住，我们一年见不住几面，遥祝他生日快乐
1: 啊！对对对，
0: 这是前几天说的。
1: 当时我们还说嘛，说哎，那你们俩还真的挺有缘分的，又同一天生日，两人关系又很好，
0: 对
1: 吧？
0: 啊，虽然你看一年见不了几面，但是你关键的时候会想到他，
1: 嗯、
0: 啊。辛苦了啊，汪汪汪老师，
1: 汪汪汪老师，
0: 中学老师，
1: 还有这个随风飘扬也在说，他刚才不是说他是初中，哎，是老师吗？
0: 对对，他应该是
1: 初中
0: 的老师，嗯
1: 啊、哦，他说我是你们的粉丝啊，说初中的教师还是班主任，上班早啊，不是班主任的老师呢，正常的话就是8点钟到校也可以了啊，明白了，就是班主任的话更加辛苦嘛。
0: 哦

0: 班主任早一些
1: 啊。代课老师的话，可能稍微能缓口气儿，八点钟到单位去。
0: 对对对啊，哎呦，没有，
1: 还有吗？
0: 看一看啊，我们刷新一下，看看有没有参与今天诗词接龙的大小朋友们。
1: 哎，今天这个诗词接龙稍微有点难，你别看这一句"桃李满天下"，咱经常说，但它到底来自哪一首诗？是哪位诗人写的？下一句又是什么？来看看大家的表现。
0: 来听听 boat。
2: 共和令公寓也。唐仲花，唐白居易。绿野长山向物华，渡人只到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1: 哇，这小朋友们今天早上就很努力了，就是在认真的把这首诗给读下来啊。待会儿阿姨给你讲讲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
0: 还有 WHX，
3: 那是白居易的，后一句好像是要何用堂前更种花
1: 啊，什么何用堂前更种花。听到了，没错，这就是他的下半句啊。这首诗我就说了，桃李满天下，非常的经典，大家都会用。但实际上呢，这首诗是来自白居易的《奉贺令公绿野堂种花》。这个是什么背景啊？就当时啊，白居易是在这个做江州司马，在这个期间呢，他为中书令裴度的洛阳宅邸叫绿野堂写了一首应贺之作啊。这个绿野堂是一个地方啊，就是他的一个房子叫绿野堂。说绿野堂开战物华，路人只到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第一句说绿野堂开战物华，就是说你看这个宅主啊，这个宅子，哎呀，就是里面的各种花啊草啊开得非常的繁盛，非常的漂亮。然后后面呢又说到令公桃李满天下，就说哎，您呢门生遍布天下，就很有教育成就。最后说何用堂前更种花，就整个语言采用了那种设问的手法，也比较的质朴，反映出来当时唐代啊，就是大家相互唱和的那种风尚。所以我们特别熟悉的桃李满天下，是不是就成为了称颂老师育人功绩的一个经典的表述呢？
0: 所以在今天这个教师节的时候，这首诗也是别有意义啊。我们也看到了好多新来的老师朋友们。刚才我们说，可能我们这儿小学和大学老师会多一些啊。中学老师可能忙，到校早，互动的少。
1: 但咱这么一说，还真来了不少初中的老师，
0: 好多。
1: 清新还说，我就是初中老师哦，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0: 还有。这个小学老师，还有这个中专 NZF 说他是中专老师，
1: 中专老师
0: 说也命苦啊，
1: 也不容易
0: 啊。
1: 他主要就是孩子那个年龄阶段，你知道，他就是很不好沟通的时候。
0: 对，还有 June 这位朋友是位老小学老师，他说小学老师前来报道，今天呢不仅是教师节，也是自己结婚两周年的日子。领证一周年的纪念日。领证一年，结婚两年，又是教师节，还没完。当时呢他说专门挑了教师节结婚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家里面有三位老师，他爸爸，他和他公公。
1: 哦，教师之家呀。
0: 哎呀，书香门第啊，这是
1: 别人
0: 传承，你知道吧。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别人坐在一起，哎呀，就是其乐融融，就是聊这个生活什么的，你们仨往一块一凑，最近这个带学生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让老爸帮你把把脉呀、都有经验。
0: 就是我想说咱们家的孩子真的是哎呀，
1: 怎么
0: 出来就面对三个老师，
1: 只会成长得更优秀。
0: 学校的时候还好，可能在学校见的老师都没家里多。
1: 还有这个凡凡说，跨城上班的小学老师刚刚到学校了，跟你们说一下。
0: 哇，跨城上班，
1: 天哪，这也够辛苦的。
0: 一树花开说，我的老婆是一名小学老师，今天又是她的生日，祝她教师节快乐，生日。祝他教师节生日 double 快乐
1: 哦，双重快乐，是的。哎，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好多呀，我前面看到好像还有一位小朋友也过生日，是吧？有一朋友说我们家的小

0: 宝贝儿今天过生日，
1: 听听海兰怎么说。
2: 对，教师节。我爸爸妈妈都是老师。
0: 哦，
2: 祝爸爸妈妈节日快乐。
0: 啊，祝爸爸妈妈节日快乐，都是老师。
1: 啊，那你这也是在家见的老师比在学校多哟。怎么样，小朋友，爸爸妈妈在学校这个和在家里面一样不一样那个感觉？
0: 那可能他年龄还小，不一定在学校见爸爸妈妈呀。
1: 也可能不是一个学校。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但是爸爸妈妈对你的教育一定是非常上心的。
1: 哎，还有这位 GKK 啊，说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老师向你们报道啊，说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想起来的中学的时候啊，教数学的郭老师
0: 啊，
1: 因为当时偏科很厉害，但是郭老师一直鼓励我，从来没有放弃。这么多年过去，真的特别感恩这么负责的好老师。
0: 哇，真的要这给大家带来一些内心的温暖。而且我从 GKK 的这个经历突然就感受到，他当时接住了这束光，他现在又把这束光照耀给了更多的孩子。
1: 对呀、别人为他撑过伞，他把这把伞又传递给了他的后人。就是一代一代，这叫传帮带嘛。
0: 而且爱真的是、爱和能量都是流动的，真好真好啊。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号召大家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什么呢？就是想对这么多年来，对您帮助最大的一位恩师说的话。
0: 是的，也可以说一说你和他之间的一些故事啊，等等等等。平台上还有一些人特别有意思，说，哎，那你们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就经常在路上陪着我们聊天什么的。还有好像是小崔吧，小崔还在问说，是不是马上？西涵老师又要去阳澄湖带着大家看螃蟹了。是的是的，这个事儿已经就是近在眼前了。下一周我们第一件事呢是给李植物换一个新老伴儿，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带着大家的这个祝福跑去阳澄湖看螃蟹。来吧，
1: 不是去看老头就行。
0: 能给你带螃蟹来。来说一说这个螃蟹的事儿啊，距离中秋是越来越近了，所以大家要想说走亲访友的时候，哎，我拿一个不一样的礼物，对吧？那还得是秋日限定款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前两天我看见那个央视新闻还在发那个推文，就在讲说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了。确实，大家这个已经这事儿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它那个水质比较好，所以养起来的那个蟹啊，就是青背白肚。高满黄肥，品质这块很到位。往年买过的大家就闭眼发秒杀冲就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型，哦哟，给力啊，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卡面1288型，公4两母3两，够大不够大？就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蟹卡。哦哟，这个规格非常拿得出手啊。你要知道规格越大的螃蟹肯定是像母蟹吧，它就黄更多，吃起来更加的鲜，更加的浓，那价格呢也更贵。你4两的公蟹那个个头就跟那个330毫升的可乐罐一样大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蟹膏呢也会比较多，是吧？蒸熟之后，哎呦，吃起来真过瘾。咱们那个蟹卡设计也很漂亮，大红色的卡套搭配着烫金工艺，高级感满满。背面还印有阳澄湖的开湖时间和比较好的品蟹时期，你拿过去给长辈啊，然后给你想要感谢的人呢、都很合适。说价格了，4两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就得90多，你可以去看一看啊。4只下来是不是就得小400？咱们今天因为有交广的自由养殖蟹田粉丝专享价，公4母3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单张卡358。然后你说358，哎呦，稍微有点贵，来买2张，第二张直接半价，2张到手只要537，这单张卡不就剩200多块了吗？这还没完，如果你买第三张不要钱，免费送。听明白没？就直接你就冲3张就对了，3张只要716，一张才238，发送秒杀，赶紧去冲，算算账啊，3张划算呢、
1: 发送秒杀去看看吧。好了，我们继续看看各位朋友们在回忆自己的跟老师的一些故事啊。米哥呢今天也是特别的走心啊，米哥本身为人就很热情嘛，
0: 对。
1: 然后他说呢，今天他说昨天呢我跟好几个老师已经微信聊天了，对于老师的崇敬和热爱，所以我今天决定谁 只要是老师，谁坐我的车10公里以内的全免费。
0: 哦哦哦，
1: 啊，只要是老师啊，车费10公里以内的全免。
0: 哎呀，
1: 10公里以上的打5折。
0: 哎呦呵，米哥自己还推出一些小活动，你说
1: 看看啊，人家能做的就是这些。
0: 是，
1: 所以呢，今天如果那个您在打车的时候，打出租车的时候啊，绿色的那个出租车的时候，您上车了，先问问
0: 你是米哥吗？
1: 对个暗号，
0: 嗯，
1: 元阳那边说打咩，
0: 对上了，
1: 我是老师。
0: 哦哦哦。
1: 周切
0: 1041
1: 不行啊，感谢米哥了，真的是通过自己的点点滴滴来去发动这个善意啊，也米哥都不光是这个教师节的时候今天给老师免费，
0: 对，
1: 日常的时候献血，人家有一大堆的这个献血
0: 证书，对对对，啊，
1: 这个不是作秀，
0: 也真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被这种正能量感染到啊，就刚才我们还说爱和能量都是流动的呀。
1: 锦瑟安年说到了我的14个教师节啦，
0: 当了14年老师啦。
1: 对，还有刚刚那位小朋友吧，我听听啊。这位，这个就是海兰嘛，刚才那位小朋友。他不是说他爸爸妈妈都是老师吗？
0: 对，祝爸爸妈妈节日快乐呀。
1: 我说你爸爸妈妈在学校跟家里面一样不一样啊？
2: 我和我爸一个学校，让我爸这么讲。管住我了，
0: 什么？就是我和我爸一个学校，见了我爸什么？
1: 不知道。
0: 见了我爸，我爸就能管住我了，是这意思吗？
1: 听不太清楚啊，你会说你就多说两句，小朋友啊。
0: 喜欢听你说话啊。
1: 还有陈鑫说到了，说今天呢是教师节，我想借助电波给我，受益良多、受益颇多的一位老师送上祝福。他是河中医的孟老师。应该是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孟老师，
0: 他也爱听咱们的广播。
1: 既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在这儿呢，祝孟老师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安康，万事顺遂。
0: 说给孟老师点一首歌曲吧，就是这首《祝福》。
1: 说孟老师呢也在听。
0: 哎呀，孟老师辛苦了。

0: 啊，说现在。希望这位陈鑫给他的孟老师点的歌，孟老师也能听到。
1: 是的，
0: 如果孟老师听到的话呢，也可以给您曾经的一个学生，也许您不记得他了，叫陈鑫，当然记得更好。这个可以给他一个回应。
1: 哎，
0: 啊、孟老师
1: 通过平台跟我们聊两句啊。
0: 对，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孟老师，他说你也在听，我觉得你也应该在听。
1: 什么呀，这是？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2: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边野的天涯。
3: 好的教育像阳光穿过云层，不告诉你路在哪里，却让每片叶子都知道如何朝向光明。好的老师像河流遇见山川，不是改变山的形状，而是润物无声，雕刻出更辽阔的世界。那些点燃火苗却不占有光亮的人，那些播种四季却不收割果实的人，总会在秋天响起。又是一年教师节，致敬所有点亮过我们的引路人。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1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日兰高速的固阳站由东向西方向下站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连霍高速的一马站到玉林站，沔西高速的沔池东站到沔池南站，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连接线全线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站。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紫荆山南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京广快速路，各位请小心向左边避让行驶。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双重补贴，家具啊家电啊都有特价，所以近期有一些装修打算的朋友啊，您可以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有需求的朋友就发家装节三个字。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1: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今天是教师节，所以呢，我们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赶紧说吧，一会儿到学校了都来不及听了。
2: 哎呀，今天来听节目的老师也非常多，大家终于都发言了。平时看来是只听不说话
1: 啊，今天炸出来了好多。然后还有，你看这位，哇，花花啊，就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一名17年教龄的乡村小学英语老师。
2: 嗯，
1: 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变得熟悉，变得成熟，心里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借此教师节之际呢，祝我的同行们节日快乐，工作愉快。多一份宽心，少一些烦恼。
2: 哎呀，真的是非常真挚的祝福啊！
1: 而且是驻扎在乡村的小学英语老师。
2: 哦，就你给，你知道你的这个工作多有意义，你给很多孩子开了一扇世界的窗啊！
1: 对，你让他们看到了世界，你让他们接触到了外面有多么的广阔。
2: 嗯，
1: 然后而且还能这个17年坚守，
2: 嗯，
1: 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2: 是的，是的，向您致敬啊，
1: 向花花老师致敬。还有这位这个猪兔朱迪，
2: 兔朱迪，
1: 嗯，说感谢初中时的体育老师
2: 哦
1: 啊，课间操，他每天呢都让我们跳半个小时的沙坪操
2: 哦。是不是拿着沙瓶跳什么的？
1: 沙瓶操，
2: 嗯，
1: 就是把沙子装进瓶子里啊，他自己解释的，把沙子装进瓶子里啊，拿着瓶子这个跳沙瓶操，
2: 嗯，
1: 这都过去很多年了，每次想起来都很感谢。祝老师节日快乐。
2: 哇，这女生你知道上学的时候，就初中啊小学特别不喜欢的就是体育课
1: 啊，
2: 就是哎呀好累啊，然后老师得要求我们说你必须这样跑一圈再一圈什么的，就说哎呀你看又要上体育课了，又要折磨我们了，就当时是这种感觉。但是后来你才发现，哇，就是因为这些跑步啊也很基础的做操啊之类的，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体魄更加强健。
1: 嗯， 嗯，不知道这个他的体育老师通过这个沙坪操给他带来了什么，是身体上明显的变化呢，还是意志力啊得到了磨练呢，还是等等的。总之你看这就是对他的一个提升。
2: 嗯，
1: 我们当时也是啊，我们当时这个班主任就是体育老师嘛，
2: 嗯，
1: 这个中招考试我记得是考那个什么跳远。
2: 中招当年是30分吧，是不是30分？
1: 应该是，
2: 咱们那个年代应该30分。
1: 立定跳远，
2: 嗯，
1: 那个台阶测试，
2: 引体向上，
1: 没有没有，是长跑，我们
2: 那个
1: 是应该是长跑，
2: 跑步都有，
1: 立定跳远，
2: 长跑1000米吧，
1: 台阶测试这三项，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台阶测试的和立定跳远，那就我就先不说了，光这个跑步这一项，你知道当时跑的有多猛，你知道吗？本来大家班里面就可能大家都不太会跑，
2: 对，
1: 跑完几圈就是正常，男生800，男生1000，女生800，
2: 对，
1: 跑完之后就气喘吁吁，
2: 累得受不了。
1: 有一段时间我们一天四跑，
2: 嗯，
1: 早上跑，课间操跑，下午来了跑，下午放学跑，一天四跑，就跑下来之后到最后
2: 没感觉了，
1: 大家觉得跑完1000米是吧，
2: 轻松，
1: 跑完之后这么快1000到了
2: 啊！就说明你的心肺能力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提升了好多。
1: 真的，
2: 我记得那
1: 我们是肉眼可见的，我们班一个女生原来是这个有点微胖。
2: 哦，
1: 一
2: 瘦了，
1: 半个学期下来之后人精瘦，
2: 苗条。所以你看，你现在要想瘦身啊、减肥啊，你还得要请一个私人教练什么的看着你，怎么怎么样。过去那都是老师盯着你，一点一点给你训练出来的呀。我记得那会儿我们为了考试嘛，然后让提高大家的身体素质什么的，还老师说你们可以去买一双那个鞋，我花了10几块钱吧，好像是有一种那种就是橡胶底儿的那个鞋，是什么牌子呀，我也忘了，飞跃还是什么？
1: 哦，飞跃，
2: 是叫
1: 黄底儿橡胶的，
2: 对对对，黄底儿的那种，说这个鞋跑步会更加轻便一点，后来我们清一色的全都穿了这样的鞋。
1: 嗯，
2: 哎呀，真的现在想想特别感谢当时老师对我们的那一股逼迫。
1: 嗯，还有在哪儿嘞？再看看啊，这个韩双凯说到了，媳妇儿当了15年的初三数学老师，
2: 嗯，
1: 几乎每天早上6:30出门，
2: 啊，
1: 晚上7点左右回家。
2: 你看看，
1: 除了寒暑假他会轻松点儿，但时不时也会有会议、教研、成绩分析什么的。说以前觉得老师工作真好， 自从认识他之后呢，觉得也没那么好了，
2: 每天都是忙。
1: 说媳妇儿以及所有的老师，祝所有的这个同行们啊，或者老师们节日快乐。
2: 嗯，
1: 也祝所有的爸爸妈妈节日快乐。
2: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啊，爸爸妈妈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2: 哎呀，说的真好。所以现在咱们作为家长也一样，以身作则，咱们用实际行动给孩子做好榜样啊。
1: 是的啊，今天说了这么多，该表达的，该祝福的啊，这马上不是到中秋国庆了吗？
2: 嗯
1: 啊。不是说让大家去这个送礼或者干嘛的，哪怕跟家人团聚，好多家庭一家子都是老师嘛，咱们自己在家团聚的时候，哎，最后上一桌大螃蟹，来活跃活跃气氛，
2: 哎，也很应景，
1: 增加一下这个节日这道宴席的是吧？
2: 含金量，
1: 最后压轴的是大闸蟹。
2: 哎呦，这大闸蟹为啥就大家很稀罕？就是因为一年到头你想吃阳澄湖大闸蟹，它就这个时节，你再往前再往后没有。
1: 对，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先去看一看啊、
2: 嗯、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咱的母蟹的卡呢已经是卖完了啊，母蟹卡截止到昨天已经卖完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规格更大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这样的一个卡型啊，同样的是卖的是蟹卡。朋友们都说了，那什么时候能收到蟹呢？九月底开湖之后。
2: 嗯
1: 啊，您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时间随意的那随时拿的那个卡就可以兑换了。
2: 是的
1: 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先预售的是蟹卡，今天带来的是公四两母三两，个头更大了。昨天呢我们的纯母蟹卡是 2.5 两的母蟹，
2: 对，
1: 今天这个母蟹三两，公蟹四两。你想想，要知道这个规格越大的蟹，它的黄更多，吃起来更鲜浓，
2: 更肯定啊。
1: 当然呢就是价格也越贵了，四两的公蟹那个头呢跟我们说成年人的那个拳头啊，你攥起来那个拳头那么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么一款，到手价格是多少？我先说了这个卡面的价格啊，卡面价格是1288，
2: 有面吧？
1: 嗯，1288，公四母三，四对八只，规格是足够大，您不用担心。然后这张卡呢，咱们到手的价格，您发送秒杀，现在358，
2: 本来300多块钱也不算贵了。
1: 对，中秋到了，直接给大家拉到底、
2: 啊！
1: 现在呢，你下单两张，
2: 两张，
1: 第二张半价。
2: 哇，
1: 两张到手537，
2: 那折下来一张就是
1: 260多。
2: 哦，这已经更便宜了，
1: 更便宜了。还没完，家里人多的想囤的，想走亲戚见客户啊、企业团购福利的，到手三张啊，直接买三张。716，
2: 那就别的别想，等于第三张不要钱送您的呀。
1: 对，第三张这个三张是716，平均一张是230多。
2: 你这买到公四两母三两的大闸蟹啊，这赶紧发秒杀，库存也不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继续看看咱们微信平台上，今天是教师节，好多老师前来互动、
2: 嗯、
1: 好多老师的亲属，很多同学们也来互动了。
2: 嗯，
1: 这位叫六子，听听他怎么说。哎呀，还稍等一下啊。好，来听听六子怎么说。
3: 我上小学4年级，我姐是初中老师，我祝我姐姐节日快乐，也祝我的老师节日快乐。
2: 哦，小学4年级，姐姐是初中老师。
1: 哦，这个年龄错的有点多啊。
2: 哦、
1: 像姐姐是初中的英语老师了，然后所以呢，那个妹妹给姐姐祝福，那回来分到你们姐的那班啊。
2: 那你姐管你就管得更顺手了。
1: 家里掐完，学校从光明正大的掐你了，我跟你说。还有这位啊，这个叫 Sunshine。
4: 今天我爸我妈妈，还有我姑姑都是教师。
2: 嗯。
1: 听不太清楚啊，但是我们勉强通过耳机能听清楚。他说我爸爸我妈妈我姑姑都是老师，
2: 教师之家。
1: 嗯，
2: 是吧？我小时候特别羡慕那个，就是同学家里面爸爸妈妈或者是姨妈呀，或者是这个姑姑啊什么的，是老师的。哎呦，我特别羡慕人家。尤其是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 那个他是哪一科老师的孩子，就是他妈妈是我们的老师。哇，我就超羡慕他，我每次就说，我说你真的很

0: 幸福啊，你在家有啥不会的你妈都可以直接教你，不像我们还要等到第二天上课才能来。他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并没有说什么话。
1: 嗯，
0: 然后现在就
1: 是、那时候你不懂，
0: 对，现在
1: 觉得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还给我装起来了，坏坏的。
0: 现在就
1: 现在想想
0: 理解了，理解了，不容易。哎呀，好了，我们说这个最近呢，季节也在变化，大家也注意身体啊，各位老师也注意，多多喝水，保护好嗓子。另外，咱的皮肤呢也需要呵护。很多朋友在我们的那个微信上回复说，最近每次逛那个爆款商城。都是想趁着中秋活动这个比较多，哎，买的划算一点。那其实有一样东西建议大家也是趁着有优惠的时候下单，就是护肤品啦。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套盒，很多人都在使用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修护力在线，舒缓换季泛红啊、干燥啊、容易起皮啊，然后这种粗糙的皮肤，筑牢你的皮肤屏障。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皮肤屏障有多重要，我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容易爆皮，我现在已经开始用这个产品了。这套盒里面有啥？经典的面霜，膏体比较软糯，用手心乳化之后压在脸上，还有精粹乳，清爽好吸收，再送一个精粹水，主打保湿修护。60毫升面霜，125毫升的乳液，30毫升的精粹水，直接给你5瓶。这一堆加起来啊，价值多少？这价值真的没法算。我们直接跟您说价格吧，咱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只要899，而且再补贴200元的优惠券，只能补贴这两天。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爆款商城会员再减5块。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早上8点钟了，又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首先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12大队的马警官，来，请马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驾驶员朋友们好，现在是9月10号的早高峰，我在交管12大队为您带来道路出行信息。今日尾号4和9限行，请各位注意自己爱车的这个尾号。目前早高峰期间，经开区路面车流量整体较为平稳，高架桥的东三环高架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偏大，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请驾驶员朋友们行驶至高架的这个上下桥口汇入的地方，